0: 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分级体系目前共有四级，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终端产品的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1: 当前用户持有率较高的产品普遍为 L1 和 L2 级，部分的新品可以达到第三等级。持续丰富标准的品类，推进现有的标准迭代，适时推动可穿戴设备、潮玩等产品标准的研制，让各类终端的智能化分级有标可依。
0: 专家表示，当前各类智能终端正在从传统的被动执行工具升级为可感知、能理解、会服务、可成长的智能助手，在形态方面也呈现出百花齐放、并行演进的态势。此次标准的及时出台，为全行业提供了一套科学统一的评价体系。
2: 人工智能手机、AIPC、平板这样的这个新型的 AI 终端的出货量呢，都突破了千万。AI 的车载终端、智能眼镜、AI 玩具等创新产品啊，在快速增长。具身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 AI 原生的终端形态呢，正在持续探索。
3: 对消费者而言呢，分级标准啊，为大家提供了清晰的智能化水平的衡量尺度，啊，有助于降低购买决策的成本。对行业管理部门来说呢，比如可以在以旧换新的政策中，各地呢可以根据终端产品的智能化分级程度来进行梯度的补贴。
4: 再来关注 AI 产业链热潮，今天来看融资。今年以来，国内人工智能产业进入了资本化加速期。最近，从大模型到 AI 芯片，从算力基础设施到应用层，一批头部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或正在启动港股、A 股 IPO 进程。
0: 5月7号，证监会官网披露，昆仑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的信息。昆仑新控股股东为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占公司 57.67% 的股份。公开资料显示，昆仑新是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公司主要深耕于芯片架构、集群系统、软件生态领域。今年年初，昆仑新已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
5: 当前昆仑新正处于技术迭代、产能扩张、客户拓展的关键期，研发投入持续高增，大规模量产与市场推广需充足资金支撑，两地上市能汇聚境内外资本，为其全产业链布局提供资金支持。
0: 除昆仑新外，近期国内大模型及 AI 算力企业迎来融资和 IPO 的集中爆发期，包括接月星辰、月之暗面等头部大模型公司接连传出融资消息，投资方涵盖国家级产业基金、互联网巨头及产业链资本。此外，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应用类企业也获得产业资本密集加注，单笔融资额持续走高。
6: 从资本市场布局来看呢，国内 AI 企业上市路径逐渐清晰，芯片、算力等硬科技企业偏向选择科创板，大模型应用类企业更青睐港股上市，也有部分企业推进 A 加 H 双资本市场布局。
5: 今年国内 AI 赛道资本化呈现明显特征，国资与产业资本成为主力，资金向掌握核心技术、具备落地能力的头部企业集中，这既是行业竞争走向白热化的体现，也意味着 AI 产业从技术研发已经步入了商业化、规模化落地的关键阶段。
7: 在资本大力加码 AI 赛道、头部企业密集融资的大背景之下，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接连上新， AI 智能体快速普及，带动硬件升级，算力市场需求大增。磁源是算力消耗的基础计量单位，随着中国 AI 能力提升，磁源出海也在成为新趋势。
8: 实际上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每一波 AI 场景的变化给我们带来需求的巨大的增长，agent 多了之后，那大家就对性价比有要求，对这种特别长的序列有这种要求。我们每代芯片都会比上代芯片在性价比方面至少要提高一倍。
9: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加上开源模型和电价的优势，当前也出现了磁源出海的趋势。部分海外用户会选择在中

0: 国部署模型训练任务，或者直接调用国内算力来生成磁源。一些算力中心还直接建在了海外。
1: 当前呢，海外的客户调用我们的模型的这个计算量，大概可能在约四分之一的样子。我们去年的这个整个海外业务的增长量也是超过了300%。我们在东南亚，在中东的这个阿联酋、沙特，我们都有实际落地的计算中心，我们都要为当地的客户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个算力。
0: 专家认为，磁源出海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的 AI 能力正在服务全球。
2: 把中国的算法、算力、工程能力输出到全球市场。国产模型的 token 价格仅为国际竞品的1/3到20%，在长上下文、代码生成、多模态、智能体调度等领域已经实现了突破。国产模型积极开源，快速覆盖了东南亚、中东还有拉美等市场。
3: AI 算力基础设施、AI 行业的落地应用是产业链融资投入的重点方向。它的需求潜力和未来产业规模有多大？近期我们的记者对算力产业链上从模型应用到算力租赁的多个环节进行了探访。
0: 在北京一家主要从事音乐垂类大模型的企业，记者看到网站上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就可以按照用户需求连词带曲生成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企业负责人说，全球的用户在他们平台上每天能生成近150万首歌曲。近期，他们最新的 AI 智能体投入使用后，算力需求更是明显增加。
4: 一般来说，生成一首曲子的 token 调用量应该在10万到几十万之间，并不是很多。智能体能够做的任务包括这个文档生成、PPT 生成、表格生成和网页生成，每次的这个生成可能都要花几百万的这个 token。
0: 在北京丰台一处新建的智算机房内，首批算力即将投产。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他们的服务器设备搬入之前，租用算力的客户订单就已经排满。
5: 客户群体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政企、运营商和一些这个我们互联网企业和大模型企业。我们的手里的订单和需求是还是非常旺盛的。本项目的这个完全达产后呢，建设的规模体量是12000匹。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增长至1882 EFLOPS。专家表示，从当前的供需情况看，未来一段时间，算力租赁市场仍有望持续增长。
2: 当前算力租赁行业呢，处于高景气、结构性紧缺的一个阶段。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600亿元，高端的 GPU 出租率超过90%。
6: 全球市场上 AI 产业链同样发展迅猛，今年以来，从大模型、 AI 芯片到机器人和数据中心，全球 AI 行业的融资步伐也明显加快，规模日益庞大。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根据美国创投数据库 Crunchbase 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达到5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60亿美元翻了一倍还多。而这其中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额达到了370亿美元，占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66%。Crunchbase 分析指出，本轮 AI 融资潮呈现出三条主线。那第一条主线就是头部公司的估值竞赛。四月，美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Anthropic 完成150亿美元融资，而由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支持，致力于将 AI 应用于制造业、工程、交通等领域的初创公司普罗米修斯计划，则融资100亿美元。两家公司合计融资规模占到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此外，今年三月 ，OpenAI 则以1220亿美元融资刷新硅谷私募融资记录。而 AI 融资热潮的第二条主线，则是物理 AI 的快速升温。所谓物理 AI， 指的是 AI 从聊天机器人、软件应用，进一步走向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工业制造等现实场景。今年四月，物理 AI 领域的融资规模达到53亿美元，资本正在押注 AI 的下一阶段，不仅是会思考，更是能行动。
7: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physical AI could really become a $1 trillion market by 2035. That's 10 times higher than where the market is currently valued at. And that $1 trillion estimate spans four key robotics categories: autonomous vehicles, humanoid robots, advanced automation.

0: and in drones.
1: 那第三条主线则是芯片与算力基础设施的争夺。随着 AI 模型训练成本持续攀升，算力已经成为全球 AI 竞争的核心资源。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芯片以及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领域融资规模达到18亿美元。从美国 AI 芯片公司到韩国半导体新创企业，再到中东地区的数据中心投资计划，全球资本都在加速布局算力基础设施这门为 AI 卖铲子的生意。那为什么 AI 融资持续火热呢？分析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投资机构开始将 AI 视为类似电力、互联网一样的通用技术平台，谁能率先掌握模型、芯片、算力和生态入口，谁就有可能掌握下一轮产业升级的话语权。而这一轮 AI 投入也被不少华尔街投资人视为类似互联网普及初期生产率迅速提升的阶段。
2: Those were both the beginning of productivity miracles that lasted 4 to 5.5 years. We're kind of, I'd say, 50 or 60%. If I had to pick a period, we've got another...year or two to run.
1: 不过在融资规模不断刷新的同时，市场对于 AI 估值泡沫的担忧也在升温。有分析指出，当前部分 AI 企业估值与实际的盈利能力之间仍存在明显的落差。而随着科技巨头持续高强度的烧钱，未来行业也可能面临算力过剩以及资本回报周期拉长等风险。
3: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4: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5: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人群。哪些人群必须住院治疗，不能设立家庭病床？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规定？继续来看报道。
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4: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6: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

0: 治疗的话呢，那么它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伏线降低 50%， 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2: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近日有报道称，每天喝鲜榨柠檬水可显著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人群效果更明显，由此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3: 多喝柠檬水真的能降尿酸吗？医务人员表示，适当饮用柠檬水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但是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
1: 医务人员介绍，适当饮用柠檬水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
4: 我们知道柠檬是酸的哈，之所以酸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 C，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 C 确实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柠檬里头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柠檬酸盐，那么这个物质在体内会代谢成这个碳酸氢根啊，就是碱化尿液，一方面促进它的一个排泄，另一方面它还能够部分溶解尿酸盐结晶，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可以降尿酸的。
1: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是在于增加水分摄入，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因此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若无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保证2000毫升至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 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4: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一些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哈，导致一些出现胃肠道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好，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2: 医务人员提示，嘌呤代谢异常是痛风发病的核心原因，因此痛风患者的饮食关键在于减少嘌呤摄入，尤其是要避开以下三类食物。
1: 首先是肉类和海鲜类，这类高蛋白食物属于中高嘌呤范畴，每100克的嘌呤含量在75毫克至150毫克之间，痛风患者需严格控制摄入量。其次是各类浓肉汤，由于嘌呤具有水溶性，煮肉时嘌呤会大量融入汤中，浓鸡汤、鱼汤、火锅汤底等，痛风患者应坚决不喝。酒精和含糖饮料也是隐形杀手，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会阻碍尿酸排泄，啤酒尤甚，而含糖饮料中的果糖会直接促进尿酸合成，痛风患者需彻底远离。
4: 其实我们是鼓励多吃一些粗粮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新鲜的蔬菜，其实我们新鲜蔬菜一直是鼓励吃的，还有就新鲜的水果。那么新鲜水果我们鼓励吃那些就是不要含果糖太高的一个水果，像青瓜呀、西瓜，这些都是鼓励可以吃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奶类，奶类呢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喝，但是我们建议要喝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可能更健康些。
2: 前不久，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

0: 案件。一名大学生在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兼职，工作过程中被水豚咬伤，事后咖宠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2: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1: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2: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
1: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2: 无奈之下，小猪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3: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2: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3: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4: 那么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法官表示，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实际上形成了劳务关系。
3: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2: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5: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2: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

0: 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1: 五月四号，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五月八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至51人。事故发生次日，记者进入涉事企业厂区内部，独家探访了烟花厂高危核心区域火药生产线工房。
2: 记者在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厂门口看到，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损毁，墙面破损不堪，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厂门外停放的电动车被焚毁，仅剩下车辆骨架，大量的房屋树木无一幸免。
3: 我们现在在哪？
4: 在这里，在这里下面，下面
3: 哦，这个位置，
4: 对对对，
3: 大门口这个位置。
4: 对对对对对。
3: 哦，那我们最早就看见的这个，
4: 对对对，
3: 这应该是一号的是吧？
4: 对。
3: 哦，就是有挖掘机这个位置。
4: 对。
3: 那这八个现在，八个包括这些全都夷为平地。
4: 对。
5: 这一块主要是那个半成品和成品的仓库。
3: 1到8是吧？
2: 经现场工作人员许可，记者深入厂区内部。事故现场厂房几乎全部坍塌，到处都是被焚毁的车辆残骸。部分废墟上未燃尽的包装纸仍在冒烟，电线杆断裂被折成几段，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火药味。消防救援人员正动用挖掘设备对事故废墟进行清理排查。厂区北侧是华盛烟花公司的火药生产线工房，通往火药生产工房的长廊被爆炸冲击波撕裂损毁严重。据业内人士介绍，火药生产线是烟花制造企业风险最高的区域，也是安全管控的核心重点区域。
3: 沿着这个长廊，大概大大小小分布了有几十个装填火药以及转运火药的这种小的车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像这样的车间离爆炸的中心点大概有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这种小房间的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可以想象的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2: 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而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华盛烟花公司各个药线工房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多处火药转运称重作业工坊内，装药桶被随意堆放，生产物料杂乱堆积在长廊两侧。在称重工坊内，记者发现强氧化剂高氯酸钾与银粉等还原剂混存堆放在一起，安全隐患极大。
3: 这是氧化剂和还原剂，这两种堆在一起就会容易爆炸。
6: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虽屡次在安全检查中被查出安全隐患，却始终未能彻底整改，最终酿成爆炸伤亡事故。
2: 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东区执法中队，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中旬，华盛烟花公司就因重大安全隐患被立案查处。回溯往年记录，该企业近些年也曾多次因安全生产违规问题被查处。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管理系统，我们用这个华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总共对它进行了24次的检查，那么其中呢有18次是有隐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呢是2026年的1月16号，对它进行检查时，因为它还原剂和氧化剂混装，被处罚了1.5万元。而且在这些隐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次违法的情况是重复出现的。
7: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
3: 啊，
7: 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
3: 对。
7: 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
3: 啊，
7: 我今年在这里，在这里做事啊，上班啊，我可能明年就没来了。一般是计件。
3: 计件啊，
7: 计件，算动态的一个过程。
3: 就以前犯过错，我后面还会犯。
7: 对对。
2: 据统计， 浏阳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实际生产场所658个，共布设

0: 7万余个视频监控设备。但记者在浏阳市烟花爆竹线上平台监控中心看到，线上监控效果并不乐观。
1: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能每个企业应该是3个多月4个月能一次，因为我们每天抽查八家企业
2: 啊，
1: 今年还没抽到他。
0: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浏阳市线上监控人员数量有限，海量监控画面难以全面核查，线上监管流于形式。同时，监控储存设备均安置在生产企业内部，监管部门难以调取完整监控留存视频，事故溯源取证存在阻碍。除了线上监控，当地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线下现场检查。但记者在浏阳市官渡镇主管部门采访了解到，基层监管普遍存在人少场多、监管覆盖不全的难题。
3: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4: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运肥。
5: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4: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6: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4: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7: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4: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8: 每年4月底至5月初是新疆霍尔果斯牧草返青的重要时期，也是当地牧民开始春季转场的时候。转场报备登记工作陆续开展，还有部分牧民已经踏上了转场之路。
9: 在霍尔果斯市兴城街道切特布拉克草场，一些牧民们正在进行转场报备登记工作，工作人员逐一为牧民核验信息，登记每户的牲畜存栏数量、动物防疫完成情况、进山转场时间等信息，精准摸排牲畜底数，落实防疫核查要求。
10: 每年5月份要进山，进山之前准备防疫卡，防疫要做好，完了以后通行证要办上，进了山以后10月份赶回来。
9: 7号，又一批牧民趁着春日晴好天气，赶着牲畜前往山间春季牧场。成群的牲畜在蜿蜒牧道上前行，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此次兴城街道共有700余户牧民的近10万头只牲畜要转往春牧场，预计全部转场工作将于5月25号前结束。
8: 来看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11: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
0: 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3: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油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油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油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油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油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七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8: 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侯赛尼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
2: 侯赛尼称，尽管国际油价飙升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但战事与封锁带来的损害同样显著。由于南帕尔斯巨型气田多处设施遇袭，伊朗天然气产量一度减少约2亿立方米。经采取设备转移和生产整合等措施，目前实际损失量控制在1亿立方米左右。在石油领域，侯赛尼警告说，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导致运输成本攀升及贸易风险加剧。他表示，虽然目前原油产量尚未下降，但若封锁持续，伊朗可能被迫削减原油产量，并关停部分无国内需求的炼油产能。侯赛尼还披露，德黑兰市区的汽柴油储备库曾遭袭击，导致室内储油能力不足。在石化工业方面，主要损失集中在电力供应环节。此外，他认为通过铁路运输石油的替代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目前，伊朗受损设施的重建工作已启动。侯赛尼预计，石化和炼油行业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步恢复正常，但天然气行业的受损具有持续性，完全修复仍需约2年时间。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由伊朗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组成，成员包括石化、润滑油及能源领域的主要大中型企业与机构。
8: 法国海关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影响，法国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扩大至1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129亿元，较上一季度增加28亿欧元，环比增幅接近25%。
9: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进口额达到约

0: 1718亿欧元，环比增长1.8%，主要受能源产品进口增加带动。同时，药品、汽车、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进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期，法国出口额环比增长0.1%。此外，法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自美国进口的能源产品增加。数据显示，美国在法国原油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由2025年的1/4升至本季度的略高于1/3。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对美国出口额同比下降6%。其中，饮料、通用机械、香水和化妆品、皮革、箱包和鞋类出口额降幅尤为明显。有经济学家警告称，如果中东冲突持续，下半年法国外贸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许多国家经济活动放缓，可能将削弱国际市场对法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1: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引发市场对于地缘风险再度上升的担忧。8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铅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42美元，涨幅为0.6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9美元，涨幅为1.23%。当地时间8号，美国三大股指收盘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02%。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为0.8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71%。
2: 当地时间8号，受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730.70美元，涨幅为0.42%。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0.865美元，涨幅为0.85%。据 CNN 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称，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3: 7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批准了24个州和一小部分企业提出的撤销加征关税请求。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在对全球商品加征10%关税时，不当使用了贸易法中赋予总统权力，以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条款。特朗普政府曾辩称，美国存在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符合贸易法该条款的门槛。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
1: 针对红帝厄斯号邮轮出现多起汉坦病毒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3: 南非卫生部6号确认，该国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从2名红帝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的汉坦病毒为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安第斯病毒是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但此类传播并不常见。
4: Given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the Andes virus, which can be up to 6 weeks, it's possible that more cases may be reported. While this is a serious incident, WHO assesses the public health risk as low.
3: 谈及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世卫组织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据美联社报道，阿根廷国内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激增。阿根廷卫生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6月以来，全国已累计报告10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阿根廷表示，正在提供安第斯病毒基因样本和检测试剂等，以帮助西班牙、塞内加尔、南非、荷兰和英国等国进行检测。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不过，和外交部和卫生部当天致信议会说，经评估，该病毒在荷兰传播的风险极低。

0: 软牙政府八号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十号上午抵达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
1: 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

0: hasta que no esté el avión que les va a llevar a sus países de destino. Una vez salen del barco, automáticamente se les traslada por carretera en ese trayecto de aproximadamente 10 minutos, un trayecto que se va a hacer con medios que la naviera pone a disposición, pero supervisados y custodiados en todo momento por el Gobierno de España.
1: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表示，他们在涉事邮轮此前曾停靠过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名英国公民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而此前已有两名英国公民确诊感染。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7号发布公告称，两名此前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新加坡居民已被隔离，并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目前结果尚未出炉。其中一人仅出现流鼻涕症状，身体整体状况平稳，另一人无不适症状。现阶段，新加坡普通民众的感染风险较低。美国媒体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将此次事件列为三级应急响应，这是最低级别的应急响应。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正在加利福尼亚等5个州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目前尚未出现患病迹象。世卫组织表示，本次事件已造成3人感染病毒死亡。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病例的具体传播途径仍在调查中，不能排除人际传播的可能，建议所有曾搭乘该邮轮的人员自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症状需立即就医。
2: 那么我国境内有没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回应称，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3: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4: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也称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3: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2: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专家介绍，汉坦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为经鼠类动物传播，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
4: 经鼠类动物传播主要包括三种方式：呼吸道传播，吸入携带病毒鼠类的尿液、粪便、唾液污染后形成的气溶胶；消化道传播，食用被带毒鼠类排泄物污染的食物、饮用水；接触传播，被带毒鼠类咬伤、抓伤或破损皮肤黏膜，直接间接接触鼠类排泄物及污染物。
3: 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2: 那么日常生活中应如何预防汉坦病毒感染？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或减

0: 很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在野外作业或旅行过程中，尤其是去出现汉坦病毒的国家和地区务工或旅行时，应注意个人防护。
1: 有效的措施包括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类及其排泄物、尸体。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工地劳作，进入久未有人居住的屋舍，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鼠洞附近。封堵鼠类进入建筑物的开口。食物包括粮食、零食、宠物口粮、饮水应密封储存在防咬容器内，食用前要充分加热，饮用水前需煮沸。在老鼠经常出没的隐蔽角落，如厨房橱柜下方、仓库，放置粘鼠板或捕鼠笼，对啮齿动物尿液和粪便消毒处理。
2: 清扫闲置的棚屋、仓库或其他建筑时，要适当防护。应当在清扫前30分钟打开所有的门和窗，然后戴橡胶或塑料手套，用消毒剂清理所有鼠尿、粪、鼠窝或死亡的鼠，再用消毒剂擦拭或喷洒地板、清洁台面、橱柜、抽屉等等，用消毒剂、洗涤剂熏蒸或喷洒擦拭家具。如果在床上用品或衣物上看到鼠尿或粪的痕迹，应用洗衣粉、热水清洗。必须进行野外作业或去野外游玩或旅行时，避免接触啮齿类动物。如有接触，要在接触后及时清洗消毒，不要与安第斯等汉坦病毒可疑的感染者接触。
3: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3: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0: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拜拜。

北方多地今年首个高温要组团来了。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不断攀升，连创新高，30度以上的范围是不断的扩大。河南、山东不少地方下周还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常年华北平原一带的首个高温日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今年这里的高温来得偏早一些。而这样的干热天气也将会推进北方换季的进程。常年立夏期间，夏季范围会从江南逐渐向北推进到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但今年北方多地可能会先于长江中下游率先开启入夏的进程。像近两天北方多地暖热程度是超过南方的，那其实南方升温节奏慢，主要是受到了阴雨天气的影响。近两天南方降雨虽有减弱，但是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到华南大部仍然多降雨，而且下周初南方的降雨还将会向北扩展，并且会增强。到了13号前后，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又将会开启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1到25度；长春晴转多云，12到24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2到24度；天津阴，20到31度；呼和浩特晴，10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银川晴，13到31度；西宁阴转多云，5到21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8度；西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拉萨小雨转阴，3到13度；成都多云转阴，16到29度。重庆多云，18到25度；贵阳阴转阵雨，12到19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太原晴，9到31度；石家庄晴，17到32度；济南晴，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合肥晴，13到25度；南京晴，14到26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5度；武汉晴，14到25度；长沙阴转多云，17到24度；南昌多云，17到23度；杭州晴，15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19度；台北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小雨转阴，23到26度；香港小雨转阴，23到26度；澳门小雨，23到26度；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遇到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国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探寻城市运行密码，向下筑基，安全韧性，激发城市脉动活力，向上生长，智慧高效。现代城市高耸入云，也深绝于地，地上精彩繁华，地下错综复杂，点滴光影，城市脉络无限延伸。安全、韧性、智慧、可持续发展，美好的城市，更新的开始。

0: 十五年，造一座城。与澳门最近距离187米，约澳门面积的3倍，一座崭新的未来之城拔地而起。
1: 最远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港车。嗯，
2: 我们就是开荒的，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路，一条路都没有。
3: 最早来的横琴就相当于是两座岛，两个小岛，就我们来的时候这都是桑基鱼塘。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新的地标还在生长。
2: 15年，我们见证了一座城市的生长。高度287米，造型我们是双龙戏珠，
4: 我们两条龙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0: 昔日的小渔村，华美转身为世界级湾区城市。10多年前，在他们手上诞生的是地下6.5米深处贯穿横琴岛的地下支线，当时中国建城体系最完善的第一条地下管廊，为横琴节约4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让大地之上将生长更多可能。耗15年，中国牵头，西国参与延边，首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管廊运维 ISO 37175国际标准发布。发布大会在横琴举办。
3: 综合管廊真的是一个城市的基础，是保障它正常运行的一个，其实就是生命线。
0: 截至目前，中国超大特大型城市已扩容至22座，发展空间急需增长，城市更新骤然加速。城市之下，市政管网集中置于地下廊体，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来增强城市韧性，兼容未来发展。
5: 管廊做出来的这个理念就很好，用最小的土地把所有的管线纳入进来，这就相当于拿钥匙打开了一道大门。
0: 横琴从2010年开始，历时3年。在海曼滩软土区建成33.4公里的综合管廊，

0: 挑战性是很大的，基本都是淤泥层，最厚的可以达得到47米多，而且是流塑状淤泥，它是在流动的，就像豆腐上插根筷子一样，怎么样保证它稳，后面的桩跟桩之间全部通用一个大的滑板基础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稳定性。
1: 单仓、双仓、三仓都有，在中国这个咱们版图里头，当时绝对是 number one， 世界所有的专家都惊艳的。
2: 横琴33.4公里综合管廊，容纳了电力、通讯、集水、回用水、供冷及垃圾真空系统6种市政管线。管廊近400个分区，每一个分区相当于一个坐标，精确定位，智慧巡检，脉动的地下生命线不止在横琴生长。离发布大会还有2天，国内外与会者陆续抵达。新加坡、德国2位专家飞抵香港，经港珠澳大桥抵达横琴。传统管廊的概念源于19世纪末，法国建成世界上最早的管廊。此后，欧洲各国开始纷纷兴建地下管廊。中国大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向这些国家取经学习。
3: 我们把这条连接道叫做时光隧道，给它起了个名字。
4: 时光隧道其实要看这些，
3: 对，
4: 这些才体现，其实你一定要有时间的印记在上面。
3: 那就是
4: 第一根桩呀，
5: 真的了不起了。
6: As one part, building a smart city and using all the new technology, digital, monitoring it, and coming back to Germany, we are on the way to bring back this knowledge about utility tunnels. It starts that the people get this knowledge into mind.
7: 现在有几千公里在运营了，所以这个经验积累是挺厉害的。
2: 发布会如期举行。作为该领域的首个标准，首次定义了综合管廊一词，并提出了综合管廊全生命周期智慧运维的概念。
8: 这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
9: China's proactivity and responsible role in not onl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2: 以横琴综合管廊建设和运维经验为蓝本的国际标准，将使全球城市受益。州对地下管廊的探索早于横琴。珠江岸边的广州大学城在20年前规划之初就提出一流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质量要求。
10: 整个这个岛它是18平方公里，十所大学，现在应该超过30万了。刚开始不但要把它建快建好，还要非常高标准，要达到全国一流，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怎么个才能达到一流呢？
2: 30万人的新城，在做地面建筑和道路规划建设时，遇到了地下管网的极大阻碍。
10: 当时为了建一个人行天桥，就眼睁睁看着一条路，你就找不到一个位置去建这个桥，因为要打桩，这一打下面都是管，埋满了管线。
2: 如何破题？当时的建设者通过多方交流找到路径。
10: 在我们国家来说哈，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用这一块，第一次这种完整的成系统的把它建好，并且马上投入运营，一个标志性的事。沿着这个绿化带有10公里的主管廊，它只需要用这个绿化带的这个一个公共空间，就把所有的这个管廊把它们归结在这里面了，对吧？为我们的后代还想利用这个地下空间的人提供了可能，都我们叫可持续发展的。
2: 这条管廊成为广东省第一条，同时也是中国第一

0: 成体系运行的综合管网。自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城市在补足城市建设的短板。
1: 其实管廊也是城市的里子，也是城市的生命线，也是一个百年工程。管线的家就是管廊。
0: 首都北京在城市副中心、临空经济区及冬奥会等功能区悉心构建了综合管廊体系。张运，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正进行实地调研，新首钢园正蜕变为工业遗存的新地标。
2: 热力是在综合仓，然后现在新建的热力全都是单仓。
1: 哦，它这个是，对，它这个管是，它有保温，这是供水吗？
3: 中水，对，这个是供水，这上面吊着的是
1: 再生水，
3: 对，
1: 再生水，
3: 对，
1: 在上面就是和绿化的结合比较好，
3: 对。
0: 新首钢北区7.16公里经济集约型综合管廊，2016年建成。在此前一年，中国以试点的方式正式启动全国性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开始补短板。
1: 我们的地下管网啊，这时间比较长了，就是说管线老了，供水上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爆管或者这个泡沫滴漏，会造成一些地下的塌陷。
0: 这条区域循环的地下生命线成为首钢园区融合创新发展的坚实支撑。
4: 厂区内的好几十年的，所以那个基本上也都全都是废弃掉的。
1: 第一个是减少马路拉链，第二个呢是把所有的架空线能够下来，第三个是给未来留下空间。首钢的他们的这种改造啊，挺切合实际的，更精准更集约。
0: 202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了66%，比10年前增长了近15%。这意味着，在过去10年里，有近4亿人口进入了城市，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1: 解决城市韧性的问题啊，解决老百姓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城市发展的更经济、更可持续啊，短期。可能投入会多一点，但是从长远看，然后从它的安全性上都是有利的。
0: 我国城市的一些老城区地下管线多数已超使用年限，预计在未来5年需要改造的城市燃气、供排水、供热等各类管网总量将近60万公里，投资总需求约4万亿元。在张运看来，地下管网建设时机紧迫且意义重大。
1: 今年国家也是投入大量的资金哈，解决我们的里子问题哈，应该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上，地下生命线仍在一米一米向前延伸。厦门海峡的海底深处，盾构机刀盘剥离泥石。厦门电力与清水进岛隧道工程，全国在建最长的过海综合管廊隧道，工程进度已经过半。陈明建，厦门第一代管廊建设者。
5: 我们厦门太拥挤了，那人口比较多，那它山多嘛，我们1600平方公里，扣掉1300公顷的话，它可开发的土地它还不多。像我们100、200的架空线过去的话，它整个土地就没办法集约化利用。
0: 在用水方面，厦门岛内用水基本依赖跨海运输，增加清水进岛通道，形成多水源多通道格局，进一步确保岛内居民用水安全。
5: 补短板就是补这个城市的里子工程，海底的隧道管廊啊，做完以后可以解决我们本岛的这个供水的保障，又可以解决这个电力通道的问题。
0: 厦门岛人口密度不亚于新加坡、香港和深圳，加强厦门东部

0: 西部新区建设，与厦门本岛形成三足鼎立的城市跨海发展战略，激活了厦门城市的发展空间。而与之相匹配的是城市生命线的不断延伸与升级。
1: 我们闽南人敢为人先，先行先试。
2: 下午三点，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今年第十四号。
0: 2016年9月，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福建的最强台风莫兰蒂，重创厦门。
3: 它是半夜登陆的，大楼里面整个折返，整个大楼都在晃，真的很恐怖。
4: 那天晚上刚好中秋节嘛，第二天醒来，整个道路全瘫痪，
3: 通线通线没有，电电没有，要去抢救，连路都出不去，所有绿化全部倒了。
4: 因为整个道路周边路树全部倒掉了，全倒掉，赶紧自己一级排水，一级发电车。
0: 让厦门管廊建设和运维团队倍感欣慰的是，这么大的台风过后，建有管廊的片区生活未受到影响。
3: 只要管廊保障了，区域跟小区都灯火通明。
5: 生活上不会停水停电，然后甚至网络也都没断。
6: 厦门还有这么几个片区，正好是我做的这份工作，当时就觉得哇，挺牛的嘛。
0: 厦门本岛湖边区管廊，2007年厦门启动建设的第一条综合管廊，就如同台风中守护城市的英雄。
4: 一下算一算，应该有将近14年的运行期了，对。以前我们岛内是没有信号的，那我们就把这个运营商的信号引入进来，就像移动、联通、电信啊、广电方面的运营商信号都在这里面。
0: 地下管廊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城市防洪防涝的标准，排水口的设计水位高于设计洪水位，再配备上阻水板，有效防止倒灌。同时，管廊内还设有积水井和水泵。能够迅速排出积水，有效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6: 大的传统行业里面，它也是个新兴的赛道，是值得我们一起去奋斗。
0: 又是一年台风季，厦门市政管廊运维人员全员待命。
7: 这一排前面几个先收起来，
8: 来，好到。
9: 8点了，
10: 来收工。
6: 厦门它就是第一批的试点城市，所以当时是没有地方学的，这么多年我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总结出来一套经验，包括整个运营管理的模式也好，团队也好，标准的建设也好，制度建设也好，顶层设计也好。
0: 勇立潮头，造福于民，更多年轻人加入到管廊运维之中。
11: 八大系统，我主要也是负责一些排水系统和照明系统的故障更换，一天有时候换2套，早上出来一套，然后中午回去午休一下，吃完饭午休一下，然后下午再换一套。
12: 马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水管工，
6: 吃了蘑菇变大，跳得很高，跳得很远。
12: 他不单单是个水管工，他还可能会英雄救美。
6: 玛利亚救公主，我们也是玛利亚市民之公主。
0: 居者有其屋，行者有其路，食者有其食，心者有其安。千百年来，人们对所居城市的期望，其实很简单。从历史到今天，夯土固丘，护佑一方。
13: 与古人的一个交流和对话，然后内心也是一个沉淀、一个洗礼的过程。我们从最开始有认为我们无所不能，到过程当中呢，我们越来越胆小，越来越觉得需要这种顺应古城的情况，才敢去做。
0: 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有着2800多年建成历史。2.25平方公里。

0: 城里生活着4.5万居民。
1: 南边乌龟脑袋高，北面乌龟尾巴低，像个龟壳一样。
2: 现在提倡的什么海绵城市啊，道法自然，顺其自然，实际上咱们现在提的叫因地制宜嘛，是吧？
3: 这个就是投料口。
0: 姬永红的工作涉及综合管廊在内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全流程。
2: 下面是自来水，这个是石仙湖的电缆，这个电缆在运营过程当中有什么温度的变化呀，都能及时的知道。网络红外入侵，可能报警。
0: 覆盖121条街道，总长30.22公里的综合管廊建设工程，将古城电力、通信、雨水、燃气、消防等地下管网全面提升，给古城嵌入一副钢筋铁骨。古城既要保护，又要更新。进驻平遥的5年时间，姬永红和团队每时每刻都被古人的建设智慧所打动。
1: 4大街8小街，72个小巷子，也是古城里面一个排水系统。这个龟呢，就是一只摇头摆尾的灵龟，龟前戏水，依河而建。
0: 在中国古代，城池的布局都别具匠心。平遥古城道路清晰明朗，如同龟背八卦图案。道法自然，古人充分利用南高北低的9米落差，实现雨水的自然排放。北门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中积水大都经此排出。此外，城中6个片区利用蓄水塘和沟渠，实现洪水的分区分流排放出城。
4: 一个是景观的功能，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它也服务了周边的一些灌溉的一个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体现吧。
0: 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又经不断扩建重建，今天北门城外地势已明显高于城内。北门内涝曾是古城居民的集体记忆。
5: 这是我们现场管生产的，当时我们抗洪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冒着大雨拿着手电筒到处一个一个过，全是那泥地，这里边走，又害怕城墙的问题，又害怕居民的问题，没人打电话了，下暴雨，你下去吧。
6: 哦，太好了，太好了，
7: 看看你。
0: 平遥古城的唯一性与施工环境的复杂性叠加。姬永红与团队在古城狭窄的空间穿针引线，也在努力完成与中国古老建城智慧的深度缝合。
2: 钢结构材料包括防火防污的水平都能满足上百年的要求。慢慢越跟他们呢，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做了好多的创新的东西啊，这成了从这种大的这种规律和原则上面，我的感觉我没有突破他们。我们还是在这种大的理念下面，只不过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先进了。先贤他们这种智慧，道法自然，顺势而为，又给自己带来启发和思考。我们怎么跟他对话？我们是在他们作品上面，我们去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0: 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古往今来，建造的智慧不断滋养着城市的活力和人民的生活。更健康的城市，地面地下综合利用，协调发展。
8: 做市政的，做道路的，做那个管廊的，做水电煤的都有，反正大家都志同道合嘛。
9: 个人给他成球，他来完成一些动作。你不能光靠一个人，像我一样，有人做施工，有人做研究，有人做牵导，做协调。徐中校也一样。
0: 徐汇区，上海中央城市区，既是繁华的商圈，也是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地。新高楼与老建筑，还有密织的架空线，浓缩城市发展的印记。
8: 上面都是蜘蛛网线，都是那个架空线，但老城区确实很难。你稍微挖个2-3米，边上房子马上开裂了，整条路就断掉了，对周边居民的。

0: 不是影响太大。
1: 老百姓也在呼吁尽快的这个落地线，还有架空线落地。
2: 白天嘛
1: 是
2: 好吗？
1: 是的，
2: 上班要睡觉。
1: 是的，是的，
2: 小朋友下课，
1: 哎，所以施工难度很大的啊。
3: 2018年，结合城市更新与老城改造，徐家汇全面启动架空线入地整治工作。今年必须要完成全区85%的架空线入地的任务。每周一次的周例会，各家相关单位都会准时参加。
0: 里面东西多嘛，对吧？容易出事情嘛，你就定定心心、安安全全的八号井搞掉。
4: 啊，还有燃气的方案，那三定内容啊。
5: 意思顶部外面的这小平站公交站在哪里啊？在公交的前面上来。
3: 架空线入地设计面广，工程复杂，施敏和团队面临的挑战无处不在。也正因为这些挑战，激发团队去创新突破。
0: 三纵三横，我们赵家浜叫南横，是我们上海市的南横主通道，感觉从南的地方先做起。南横吧，这个交通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全部开挖好像难度有点高。
3: 赵家浜路，上海市区三纵三横主干道之一，全长3公里，一条中央宽敞的景观绿化带成为地标风景线。而在2018年，赵家浜路作为首批整治的重点，中央绿化带的去与留一度成为工程的焦点。
0: 当初如果不找到这个，这些绿化都保不住，你重新种的绿化就不可能这样参天大树。年纪大的老同志是最早是还是他觉得，他说下面有根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利用。那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80年代的时候呢，谭朋友在下面喝过咖啡。
3: 上世纪70年代，与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出于战备需要，赵家浜路地下修建了人防通道。后来人防工程里开设过餐厅、咖啡厅、放映厅。不用开挖施工，利用现有通道架空线直接入廊。人防工程的再度利用，也让伴随市民几十年的这条绿化带得以完整保留。
0: 反复判断，反复权衡，怕万一做到一半做不了了，出问题了，因为下面原来都是水，这个潜水员下去要摸清楚什么位置，抽空了里面全部做好了，感觉基本可以了，那时候才松了一口气。真的
3: 就地取材，这是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者对地下空间利用的智慧。沉寂多年后，上海这一段沉睡近30年的人防工程，以新型缆线管廊的形式重获新生。
0: 做一个特别好、特别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城市的地下空间其实各种各样的，那废弃的一些地下空间，它就在下面沉睡了，都可以利用起来。不一定要这样的绝对的形式，但是可以有一个绝对的思路。怎么说呢？是一个思想上的突破。
3: 沿着汉唐城郭纵横而行，便是西安。入眼处，半壁历史豪迈，半壁未来畅想，新的气象逐日月而生。
6: 真不敢想象能建成这个样，我每天必打卡的一个地点。
3: 西安市城东幸福路是老军工厂留给西安人的文化记忆。
7: 我们是50年代建的一个国营东方机械。
6: 以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北京看首钢，西安看东方。
3: 上世纪50年代，6家军工厂落地幸福路地区，城东工业城由此承载国家使命，点燃激情岁月。当年用一条林带

0: 隔开了军工厂和居民区，岁月沧桑一甲子，更新林带、发掘城东潜力的梦想一直萦绕在西安人心中。
1: 八八门很乱，路面上面就跟蜘蛛网一样，路况也不好，包括一些渗水都造成一些管道的断停水停电都会发生。
0: 绿地之下，市政管线的迁改仍在进行。
2: 在做这个管线迁改，也就是自来水管线迁改。
3: 现在的压力是几多？
4: 现在是1.0转化。
2: 做一些耐压测试，测试完了之后可以去通水。25年是我们一个最终目标，保证我们这整个老百姓出行吃水，我们也必须要完成。
0: 投资240亿，147个建设单位，约12500名建设者，4年时间。丝路上的城市绿洲，全长5.85公里的幸福林带，焕新生长。李生龙参与了规划、建设、运营的全过程，摸索出超大型地下空间的设计规划和统筹协调的实战经验。
2: 水电气暖，民生上最基本的所有的这个都会涉及到。地铁，这是属于城市轨道方面的事情；管廊，这是基础设施的一个事情。从设计规划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系，而且这个项目跨了整个西安市3个行政区，3个主城区。涉及到好多区域，涉及到产权单位太多了，从多规合一这一角度上，这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0: 这个全球最大的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工程，高效集约利用92万平方米地下空间资源，集地上景观、地下空间、地铁配套、综合管廊和市政道路5大业态于一体，减少占用土地2200亩。
2: 综合管廊分田字仓和平仓，这个管廊属于是田字型管廊，天然气仓是单独独立的一个仓，电力仓也是单独的一个独立仓，综合仓是主要是饮水的仓，这全部已经入牢了。
0: 在地面之上，全国最大的城市景观林带75.6万平方米的城市绿廊，将阳光空气引入地下。海绵型公园以先进雨水管理增强城市韧性，这座汇聚市政智慧、生态韵味与民生温度的绿色乐园，后续将给这片区域土地带来至少1000亿元的投资，有效提升地区的投资活力。
5: 西安人的城墙下，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脚下的高楼四连的，
0: 蝶变新生，演绎着幸福路上的幸福，守护温暖的人间烟火。在南京，也在探索如何因地制宜地解决空间利用冲突、环境设施老旧等各种难题。
6: 这个街巷的模样没有多大的变化。
7: 我都80几岁了，就房子已经100多年了，就是南京的根，不能再拆了。
0: 地上房屋密集，零件违建扎堆，地下市政设施年久失修，管网功能老化严重，居住安全、消防安全隐患重重。
8: 这个里面两进的这种房子，它两边已经用这种砖墙做了功能性的使用，很高，是一个尖屋顶。我们里面的这个比外面的马路是低的，它容易造成淹水。
0: 荷花塘历史街区里的13条古巷里，居住着1805户居民。如此尺寸和密集度的街巷里，建设管廊谈何容易？
6: 管廊有活力，它活力在哪儿？
2: 这么狭窄的街巷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管廊？
8: 我们南京保存的历史格局最清晰，传统的风貌最完整，像我们的文保建筑、历史建筑比比皆是。
0: 范宁心目中的城市更新，既要保住历史风貌，也要留下百姓烟火。
6: 你这个房子应该有100多年。
7: 有，我妈妈都住了100年。
6: 住到100年，然后这个房子是你
7: 太公公买下的，
6: 都签过字了。
7: 签过了，签过合同了，都不走，愿意出钱修，希望能把我们分开。
6: 产权要清晰，对吧？
7: 清晰，
6: 清晰，这是第一个诉求。
7: 对对。
6: 第二个是
7: 给我们搞个。

0: 卫生间啊，厨房啊，然后煤气管道能进来啊，
1: 煤气管道能进来，
0: 这个，哎，还有一个不淹水。
1: 不淹水，
0: 因为我们淹水是每年基本上都能碰到了。
1: 我们管廊做过来，肯定就能实现。
0: 就是我看你们做那边做的蛮好。
2: 相邻街区小西湖历史街区地下管廊试验段已经投入使用。
3: 动电信的这些光纤都是我们通过这个桥架来把它解决的，然后像这个红颜色的这几根管子，它都是我们这个片区的一个消防管。不锈钢的这根管呢，它就是我们片区的一个自来水的一个供水管。这根粗的这个黑色的就是我们的污水，然后包括两边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雨水的边沟。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范宁带着老街坊要去实地查看。
4: 各位老邻居、老街坊，这个街区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进行打造的。我来介绍一下子小西湖是怎么改造的，政策是什么的，大家可以去举一反三，你可以想一下子荷花塘的这个愿景。
2: 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孝于民，凝聚共识，协力推进。小西湖街区的微更新，让这片老城区改头换面，风情万种。
4: 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叫风貌区。我们荷花塘叫什么？历史街区。
0: 街区。
4: 历史街区跟历史风貌区什么区别？就是历史资源，历史街区是最多的，历史风貌区偏少。大家现在目前站底下就是我们的管廊，就是这个。这个管廊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的，解决了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期盼的煤气。我们这边好多的老百姓从开始到这边生活，从来就没有用过管道煤气，
0: 是
4: 说老了扛不动了，
0: 对
4: 吧？所以现在把煤气接进来了，啊，然后我们的消防啊、雨水、污水，下了那么大的雨，我们这个地方不接淹水，以前全部都接淹水。
2: 市政公共设施、居民住房水平、居住环境，也要跟得上现代化生活的标准，这是城市更新的意义所在。
4: 这个呢，我介绍一下子，我们叫共享园，他把他自己家的私家花园拿出来以后和大家共享。
0: 他非常喜欢啊！我讲老实话，我都希望我家快点搞。
5: 哎，你家搞的时候，我们两家可以交流哎。好比种起什么花，交下先生机带你们看。
2: 院落打开，新房也打开。荷花塘街区也迎来了微改造。不破坏原有的街巷肌理，在一米见方的宽度以迷你的规模施工。
6: 老城改造居民居多，作息时间包括施工时间，我们根据老百姓的时间来调。
7: 施工上面要安全，同时要保证老百姓的出行。
8: 我们讲是在螺丝科里面做稻草，不锈花的功夫，总共是1公顷，我们用3年的时间来把它做起来。
2: 采用绣花功夫、小尺度渐进式微更新的方式，成为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每周一次的电力巡查成为常态。仙林街道成立不到20年，面积33平方公里，集聚了12所高校，28万人口，可以说一个街道就是一座城。仙林街道将设施落后的小区进行改造，电力、通信、宽带全部入地，清线拔杆，安装河箱，满足民生基本需求，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必须守护好城市的地下生命线，补齐短板，增强韧性，内外兼修。美好城市需要更新，才会更新。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
2: 是广袤无垠的

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黄渤海，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温带海洋，地处大陆架，水深相对较浅，光合作用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浮游生物聚集，大量鱼虾随之而来，在此栖息，孕育了中国四大渔场之一黄渤海渔场。秋天，这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此刻，一群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正在海面迁徙，他们的到来拉开了这场奇幻之旅的序幕。11月，第一缕寒风吹来了冬天。随着寒流的到来，海水温度逐渐降低，海草海带隐去身形，千沟万壑的水下城池显露出原始的样貌。穿过岩缝，海星王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海星交连在一起，覆盖在礁石表面。它们悠然自得，以一种油画般的质感装点着原本单调的海底。但是这座看似岿然不动的王国正在悄悄呼吸。他们见缝插针，以一种极其缓慢但滴水石穿的方式向外扩张领土。所到之处，无论是海参还是贻贝，都难逃灭顶之灾。掠夺还在继续，晶莹剔透的暖粒触手可及。危急时刻，鱼卵的护卫兵及时赶到。海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是大龙六线鱼爸爸的领地，繁殖期它会和不同雌鱼交配，妈妈将鱼卵产在礁石后随即离开。爸爸肩负起育儿的使命，他不吃不喝，专心守护这些同父异母的后代。整个繁殖期，这样的入侵此起彼伏，

直到幼鱼成功破卵为止。随着鱼卵的发育，黄渤海进入了寒冬。

变成冰雪笼罩的世界。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使海水表层形成厚达70厘米的冰壳

洋流变化无常，让每个冰块独立存在，但又彼此关联。冰缝给阳光提供机会，点亮了黄渤海的海底，也为斑海豹的旅途指引了方向。

斑海豹的孕期与人类相似，都需要10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到这里的雌海豹，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们急需寻找合适的冰面，让小崽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足够结实的冰面，才能担当产床的重任。小家伙出生了，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是一望无垠的浮冰。虽然尚不具备游泳捕食的能力，但好奇心驱使着它不断靠近冰缝。它急需厚厚的脂肪抵御冰冷的海水。在妈妈的哺育下，小家伙进入快速生长期，体重明显增加。他要尝试第一次深入冰海，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妈妈一次次言传身教，小家伙还在犹豫。终于，他出发了。西半球加勒比海，同样是哺乳动物的小座头鲸，出生在温暖的海水中。它们天生就会游泳，但也有需要向妈妈学习的地方，比如换气。与斑海豹妈妈相反，座头鲸妈妈要做的是鼓励孩子向上游动。他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小座头鲸身边。用身体托起小座头鲸，让他不断练习呼吸。

小座头鲸肺活量有限，每隔5到6分钟需要上水换气。它有时候会调皮地跑去周围探索外面的世界。妈妈在水下关注着它，耐心地等待着它回来。伴随着母子俩一次次下潜与上浮，小座头鲸逐渐长大。小海豹也适应了冰冷的海水，它和妈妈享受着午后的阳光浴

不时靠近他们的雄性海豹中断了这份宁静，可他并不是小海豹的爸爸。雌海豹的哺乳期也是雄海豹的繁殖期，此刻这只雄海豹急切地想要向海豹妈妈示好，期待组建新的家庭。

显然，这不是恰当的时机。西半球的座头鲸给了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声音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作为鲸豚类动物里的艺术家，他们每年约有6个月的时间在唱歌，这种庞然大物至少能发出7个8度音阶的音，按照一定的节拍音节长度来演唱。雄性座头鲸会不断用歌声吸引配偶，拍动着前鳍，激荡水花，引吭高歌。锲而不舍地追求着雌性座头鲸，终于在彼此的歌声中，他们缓慢而又甜蜜地组成新的家庭。是的，锲而不舍才是获取芳心的关键。雄海豹的坚持将海豹妈妈的心门撬开了一丝裂缝，海豹妈妈终于接受了求爱，小海豹有了自己的临时父亲。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海冰逐渐消失，似乎是有意留出更广阔的空间给小海豹。他跃跃欲试，期待跟随妈妈向下一站出发。

北纬39度的长山群岛，地处北黄海近岸环流和外海暖流交汇区。不同盐度、温度的水流，扰乱了本身分层的海洋结构。下层的营养物质被搅动到上层，为浮游生物的生长提供沃土。同时，这一区域水温适中，表面温度和底层温度几乎是垂直等温，让这里成为天然的娱乐场。初春，洄游的鱼类成为海豹们旅途的风向标。大连市旅顺口区虎坪岛，裸露的礁石区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休憩之地，成为迁徙的停靠站。潮水上涨，让礁石成为了稀缺资源。小海豹来回穿梭，

不是一天，他已经精疲力尽，需要一块地盘好好休息。裸露的礁石早已被经验丰富的成年海豹占领，小海豹只能换地。还好，成功登陆。

气温逐渐升高，为黄渤海带来了新的生机。海带构筑的森林郁郁葱葱，这种北太平洋的藻类生长在潮下带海底岩石上，根根竖起指向天空，成为中国人最熟知的海洋藻类。马尾藻也不甘示弱，它们藻体上的气囊获得了向上蔓延的能力，成功破卵的大龙六线鱼成为这里的原住民。偌大的森林是他们的游乐场，这片森林也见证了小海豹和妈妈最后的温存时光，维持近四个月的亲子时间悄悄结束。妈妈已经将所有技能传授给孩子，现在的小海豹有能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有别离就有相遇，未来某一天他们会再次见面。小海豹慢慢长大，身上的斑点也越来越清晰。作为海豹家族十八种成员之一，它们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品类，因此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辽东湾斑海豹。但它们也有海豹家族其他成员一样的尴尬期，这也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行为，脱毛。海豹依靠短而浓密的体毛保持体温，每年脱毛期都会选择在陆地上快速完成整个过程。生活在加州的海狮却恰好相反，体毛长而稀疏，承担的保暖功能有限，长达数月的换毛期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水中遨游。虽然看起来有一丝尴尬，但他们并不在意。

小海豹的征途还未停步，他跟随大部队来到盘锦。辽河从这里入海，翻涌的泥沙将这片海染成黄色，看似昏沉的海域却是斑海豹的天堂。极低的水位，丰沛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

偶尔也会有摩擦。作为新人，小海豹要思考如何融入集体。滩涂上看似松散的群落有着严明的分工，

需要派遣亲信作为侦察兵来收集情报。侦察兵必须具备机敏的活动能力与成熟的判断力。这样的重任，小海豹还无法担纲。他在贪婪地学习。

一旦发生异样，侦察兵将第一时间传递情报，离开还是驻守，就在首领的一念之间。

海水上涨，滩涂逐渐消失，小海豹与同伴们随着海流漂泊，寻找下一片乐土。夏季，斑海豹群开始寻觅低温海水，食物和温度都是它们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指标。有的同伴留在了黄渤海，但小海豹选择继续出发。秋季再回家，冬去春来，海豹们见证着冰面起伏，在海带林自由穿梭，能量在不同生命间流转，随着洋流四散，伴着浪花氤氲，将这片海域渲染得五光十色。广袤的中国温带海洋温柔地接纳着这群远行者，奇幻之旅从这里开始。年复一年，以稳定而缓慢的频率继续，再继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

火山喷薄而出，成为地球内部和地表系统连接的纽带。高达1400摄氏度的岩浆将所到之处的生命毁灭。然而，始于41亿年前的火山活动也是地球形成原始大气圈层的重要一环。可以说，火山爆发促成了人类生命的诞生。

同时，他也打造了一个更为奇妙的世界。在水面之下，层层叠叠的火山岩板层礁石间奔涌的气泡，富含铁锡的黑色沙地，这一切都是水与火碰撞的产物。海洋生物落地生根，不断适应着环境，经过数亿年的沧桑之变，依然活跃在这个星球上的，成为了人类研究的生物活化石。中国后就担当了这样的角色。

国火山岛较少，总数不过百十个左右。其中，在茫茫北部湾的碧波之中，有着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海岛——涠洲岛。距今约250万年到7000年间，它经过多次火山喷发而形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对于地球上一些其他生命的起源来说，只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北部湾的泥沙地是中国后主要的栖身之地，虽然没有天敌，但它喜欢藏在泥沙底部，轻易不会暴露身体，唯有尾巴偶尔会出卖它的行踪。春季，洋流为这片海洋带来了访客，水母、

们形态各异，看上去美丽温顺，其实是凶猛的食肉动物，一旦遇到猎物，从不轻易放过。但它们也有自己的伙伴，在剧毒的触须之间，一些小小的身影穿行其中。这是双鳍鲳，水母的搭档。它们有的选乘豪华专车，有的则坐着公共交通，在水母的巨伞下寻求庇护。作为回报，他们负责清理水母身上栖息的寄生虫。

随着水温上升，海底不再单调，层层叠叠的火山石上长满了马尾藻，形成一片森林迷宫。中国后缓慢地爬出舒适的暖窝，露出了全貌。马蹄形的头胸甲，六角形两侧带棘刺的腹部和一根长尾剑，三个部分构成了数亿年不曾改变的铠甲。

这只13岁的公后已经长到60厘米，它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满怀着喜悦，他在马尾藻林全速前进，正要开始一场奔赴爱情的旅途。

但他显然没有做好路线规划。复杂的地貌是火山留给海岛的印记。火山岩经过波浪冲击，海水侵蚀，又变换出了各种形态，形成海蚀地貌、海蚀洞、海蚀天窗等地质奇观，点缀在光影和明暗间，为中国后的出行设置了重重障碍。离开海蚀洞，中国后终于来到了开阔的空间。不断沉积叠加的火山岩形成了层层叠叠的板层构造，这里看起来热闹很多，

开阔的板层顶部为石珊瑚提供了牢固的底座，错落的层级缝隙成为小型生物天然的庇护所。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地盘。恭候目睹了这里最常见的一幕，掠地攻城。

螃蟹出师不利，但也找到了满意的新居，可要成为固定居所还为时尚早。

这是和中国后一样古生代的生物，海蛇尾。他舞动手臂，向螃蟹发出警告。看似柔弱的身躯，很快把螃蟹缠绕起来。螃蟹无力招架，只能奋力挣脱。他不得不放弃了住所。海蛇尾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但断臂可以再生，这算不上什么。他在新的住所休整，可是太早放松了警惕。螃蟹快速出击，钳住海蛇尾的躯干。肢解了触手，他再次夺回了居所。中国后无意参与这场领地之争，火山板层起伏不平，断崖高低错落，让没有什么运动天赋的中国后手足无措。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总算找对了方法，依靠头胸部的腹肢在板层爬行。再用腹部的腹肢在空中游泳。就这样，中国后结束了他在火山板层的旅途。

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物拥有反复试错的机会。随着水流飘然而至的水母被岩石割裂，失去了悠游自得的风姿。奔赴爱情道路上的中国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相比那些不能脱困的伙伴，他是幸运的。中国台湾省的东部，有一座由海底火山喷发隆起而形成的岛屿——兰屿岛。它的形成早于涠洲岛大约200万年以上。火山爆发后，这里的生物有更长的时间来休养生息。

些没有喷发而出的岩浆被留在了海底地层的深处。地壳分裂，留下了硫磺聚地的断层，成为岩浆热能的宣泄口。这里对有些生物来说是天然的温床，比如这只变温动物海蛇。温热的海水可以帮助它加快食物消化，

保持体温稳定，这是祖先传授的生存智慧。饱餐之后，他选择去泡个舒适的温泉浴。将身体蜷缩在热泉口休息，直到他不得不离开。

而此时的涠洲岛，薄刺叶珊瑚竞相绽放，组成一片花海，水下弥漫着浪漫的味道。有些海鳗翘首以盼，等待家人。有些海鳗迅速展开行动，外出寻找，用漂亮的石头来装点婚房。勤劳和真诚，也许真的能收获爱情。试一试，万一实现了呢？浅海缤纷的珊瑚礁，是中国后寻爱旅途中最美丽的风景。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的珊瑚礁群，珊瑚礁的面积约占中国珊瑚礁总面积的10%。

中国后的坚持也为他博来了一次幸运。一只母后出现了，公后紧紧地尾随着母后，爬到母后的背部，头部凹陷的结构正是为这一刻做的准备，让它可以紧紧贴合在母后拱形的背部。他用腹肢抱住了母后，开始结伴而行。健壮的母后身形丰满，驮着公后在珊瑚礁翩翩起舞，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蜜月期。但这里不是爱情的终点，他们穿过浅海的沙地，借着月光和潮汐的指引，爬上沙滩。广西北部湾沿海泥沙质的海滩，是中国后天然的优质产卵场。这对夫妻爬到了潮间带高潮线附近，这里水位较低，沙地保持着适宜的湿度，没有干涸的枯扰，刚刚好。母后挖出6至11厘米深的沙穴当产房，她用尽所有的力气，淡黄色的卵从左右两个生殖孔排出，公后紧随其上，将精液撒到卵堆上。随着潮水上涨，浪潮裹挟着泥沙将受精卵覆盖，它们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只有一个潮起潮落。这对夫妻必须随着退去的潮水回到大海，虽然他们留下了大约10000颗卵，但最终能够长大的还不到10颗，这是后夫妻无法预料的结局。

沙蟹接管了这片海滩，翻沙、钻洞、滚沙球，甚至毫无征兆的打斗。后卵遇到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一颗又一颗后卵从沙地里被翻了出来。虽然不是沙蟹的食物，但是为了滤食沙子中的微生物，后卵被它们暴露在烈日下。幸运保存下来的后卵慢慢变得透明，像一个小小的星球，里面装着大海。小后们在自己的星球中努力汲取着营养，直到它们相继破卵而出。新的旅途即将开始。蜕壳，这是他们成长道路的必修课。中国后一生需要经历数十次蜕壳，每一次蜕壳体型增大1.3至1.4倍。

就这样，他们在潮间带守候着一个个潮涨潮落，直到慢慢长大。终有一日，他们也将同父辈一样，奔赴更加广阔的海洋。去体验火山海岛这个神奇的世界。

年轻的火山海岛和远古的生物相互守望，一起见证着中国海域的生命体。他们缔造了刚与柔的处事风格，用坚强面对历练，用温暖迎接幸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

0: 在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始于2023年的村超凭借村民参与的乡村足球联赛，开创了赛事拉动文旅消费的全新模式。据当地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1038.68万人次，同比增长9.78%，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同比增长9.22%。赛场间隙，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民族表演轮番登场，让球场瞬间变为文化展台。村超尚未进入旺季，但今天榕江县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一个平均年龄80岁的旅行团，他们专程来到榕江，只为亲身探访村超的独特魅力。
1: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这已经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
2: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这个老年人呐、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0: 今天恰逢村超预选赛，现场啦啦队热情似火，呐喊声震天。观众和游客也被现场的激情气氛点燃。
2: 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1: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3: 踢得非常棒了呀！
4: 我觉得队友给力吧，主要是，然后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也非常的给力，我觉得他们的加油声就给了球队很大的动力。
0: 随着村超持续爆火，后勤保障需求大增，当地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村超办，为赛事保驾护航。曾凭借惊艳的倒挂金钩成为村超偶像的吴化勇，如今告别赛场，以另一种身份在为村超工作。
5: 现在负责联络全国赛事的这些签约，还包括今年我们要准备邀请100个县到榕江参加村超全国赛，我们叫做百县大战。那大家每一个人都认为啊，就是我们的村超是自己干起来的，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份责任心，要把村超维护好、守护好，同时呢也把家里的东西展现出来，所以老百姓在村里面特别高兴。

0: 操早已从贵州一隅的乡村赛事发展成为全国体育盛会，村超的奖品也颇有乡土气息。2025年8月，村超全国赛总冠军广东肇庆金力队获得的奖品是一头榕江本地品质小黄牛，亚军、季军分别是小香猪和山羊，小黄牛也因此成功出圈。村超的火热也让榕江的特色美食走出了深巷。看完村超，游客们都会前往当地餐厅品尝地道的贵州风味。在榕江，你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看村超吃牛瘪，牛瘪又称百草汤，对外地游客来说就是一道黑暗料理。将牛宰杀后，取出胃及小肠中未完全消化的草料，挤压过滤出绿色液体，是当地待客的美食名片。记者今天来的这家牛瘪餐厅大有来头，它由2025年村超冠军队中城队的队员们亲手创办。从绿茵场到灶台前，他们把赛场上的拼劲儿带进厨房，让八方食客慕名而来，也为自家和乡亲们增添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1: 看着这个是非常鲜的啊，其实就是绿色食品。
2: 啊，绿色食品被咱们当地人称作绿色食品。
1: 对对，我们当地就是称这个就是绿色食品，它不是什么黑暗料理。来看热血的村超，一定要来我们中城吃这个正宗的牛瘪。
0: 选放养在山间的牛，宰杀前先让它饱餐一顿仙草。仙草进入牛的第一个胃，瘤胃。瘤胃里住着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它们共同将粗纤维草木合成为瘪。经过微生物料理过的瘪，富含高品质菌体蛋白、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K。传统牛瘪火锅做法讲究。起锅热油，爆香辣椒、蒜、山奈，再放入牛肉和牛杂腌制半熟，缓缓倒入牛瘪汁儿，烧开后加入锤油子、牛胆汁儿调味儿，初闻独特香气扑面而来，尝一口，牛肉鲜嫩与百草清新交织，瘪汁儿微苦随即化开。江斌说，当地人最爱的是剩下的汤底配上米饭，香得能让人连干三大碗。
2: 这个火锅一端上来，我就能感受到整个餐厅的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比较微妙、比较奇特，我从来没有闻过的臭味儿。您闻着也是这种味道吗？
1: 没有，我们吃惯了的，我们闻着都是香味。
2: 香味儿。
1: 对，我们感觉就是这个，山上的这种草木香气。
2: 我也是听咱们当地的村民来回的推荐，我其实还是挺期待的，虽然这个味道有一点吓人。那咱们第一口怎么吃呀？
1: 吃一口肉，我们第一口的话，入口它会微苦，但嚼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很甘甜。真的，我们是三天不吃瘪，我们说话我们就吐字不清楚了。我这两天我说话都吐字不清楚了。
2: 就是因为没吃这碗，
1: 对对对对。
0: 在榕江，有一种美食，无论是作为早餐果腹，还是当作街头小吃解馋，都是榕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日常滋味。它会是什么呢？
2: 这个粉我看着晶莹剔透的，它是用什么来做的呢？
1: 粉皮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米浆，就是做成这个面皮，朗得越薄，它的韧性越强，韧性强了，口感它就是非常的这个充实。料是关键。
2: 那像这个料都用了什么呀？
1: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有豇豆做的，有这个莴笋做的。但是我们里面都会掺杂有腊肉、豆腐。这跟就是我们当地吃卷粉呢离不开了。
0: 制作榕江卷粉，炒料是关键。每家制作的炒料各不相同，一般采用五六种原材料，如豇豆、莴笋、腊肉、豆腐等，将晶莹粉皮切成圆锥形，把炒料放圆弧边包卷好摆盘，再添上折耳根、油辣椒、花生碎等调料，一口咬下，多种滋味在舌尖绽放，超满足。
1: 卷粉呢，好吃的关键还是在这个里面的内容，米皮它要口感比较细嫩，然后比较有韧劲， 我们一般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自己包的话就是边包边吃，边包边吃就不用调料的。
0: 从绿茵场到烟火巷，冠军对球员们用一家餐馆串起榕江的热爱循环，他们将赚来的钱反哺球队，沸腾的烟火滋养梦想，这份双向奔赴的能量正是村超最动人的模样。
1: 村超的火爆给我们带来的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把这个村超的流量嘛变现了，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一份收入。今年嘛，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2: 争取再续辉煌，是吧？
1: 对对对，秉持初心吧。
2: 预祝你们今年还能再得一个冠军回来。
1: 感谢感谢。
0: 游客们品尝完美食，稍作歇脚后，一般会直奔村超的根——三宝洞寨。为什么说三宝洞寨是贵州村超的根呢？
3: 村超首届就是我们三宝洞寨这一片的村民他们自发组织的。那么首届开幕式就在我们城北，就是三宝千户洞寨城北新区的那个足球馆然后来举办的，那个时候只有20支球队，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大了之后，那么就开始村超火了。
0: 做了10年导游的毕高芬亲眼目睹村超火爆给当地带来的巨变。
3: 其实在村超火之前，我们榕江县一直都在尝试做自己的 IP， 那么比如说他以前有举行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萨马节，包括这边的特色斗牛，效果都不是很好，但是并没有放弃。直到2023年我们这边举办了这个村超一夜爆火了之后，所以这个是偶然也是必然的。
0: 榕江以村超为引擎，推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增量，为当地消费品打开广阔市场。村超爆火后，榕江县设置6个美食区，300余个农特产品摊点，制定牛瘪、羊瘪、卷粉等16道美食标准体系，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持续打响吃在榕江美食品牌。2025年，全县餐饮行业市场主体营业收入14.14亿元。村超还带货了农特产品的销售，2025年全年全县线上线下完成农产品销售额7.43亿元，同比增长5%。这一喜人增量，让当地不少年轻人看到了直播带货的美好前景。曾在乡镇从事新媒体宣传的田水珍参与了首届村超宣传，闲暇时走村串寨为乡亲卖货。村超爆火后，他敏锐捕捉机遇，索性辞去工作，跟爱人做起了全职村播。
4: 直播过后，我们的销量呢可以达到了10倍的增长，我们的蕨菜现在长得非常好，那今天呢可能就会讨得多一点，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村民们就有更多的收入。
0: 今天田水珍和爱人驱车来到八开镇百药湾，赴一场春日之约，收购当地村民刚采摘下来的鲜嫩野味儿。
4: 像这种蕨菜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叫做白米蕨，就是整个3月然后就有差不多1000斤的。
0: 田水珍的直播镜头穿过山野话家常，让这份大山深处的春日鲜嫩通过村超带来的流量从山坳飞向千家万户的餐桌。村超流量如春风，吹旺了当地农产品销量，也悄然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轨迹。
5: 很少人知道我们榕江，但是现在经过村超爆火之后，很多人都能够了解到我们榕江，然后我们的那个山货还有食材啊都能够被那个外地的朋友知道，也会往外面发出去，带动群众增收嘛。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比如说摆地摊，然后进厂，然后打螺丝什么什么样的基本上都做过。但是现在村超爆火之后，去年年底也是我们组织了一个苗族的那个芦笙到那个村超去表演，反正也能把这个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让外面的世界，让外面的人能够看到了解我们。
0: 村超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足球赛事， 一场足球赛事串起了民族文化、乡村振兴与文化交流的脉络，榕江

用一支足球告诉世界，中国乡村的鲜活与魅力永远超乎想象。辽宁大连樱桃有着北方川果第一枝的称号，颗颗多汁鲜嫩的大樱桃令人垂涎欲滴。

0: 市场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眼下上市的是30年前从美国引入的早熟樱桃品种美枣樱桃。普兰店区四平街道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的收成和品质怎么样吧。
1: 一来到樱桃园呢，就感觉心情都变得特别好，看到我们的大樱桃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每一棵的树上，它每一个个头呢都像这个鹌鹑蛋一般的大小。
0: 他家的美枣大樱桃果实饱满硕大，鲜艳欲滴，记者忍不住想尝尝，看看树上刚摘下来的樱桃味道到底有多新鲜。
1: 好甜呀，我这个
2: 特别的甜是吧？
1: 是的，而且刚咬到嘴里的时候，你就能听到那种嘎嘣脆，樱桃的汁水呢，马上就一下就喷涌而出。这个糖度能有多少？
2: 这糖度能达到20个左右吧。
1: 嗯，
2: 如果要是好，再说再烤时候深点，能达到24、25个左右，25、26个左右都可能。
0: 在榆树的樱桃园里，还有一种樱桃，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爱心，这是什么品种呢？
2: 萨曼兔，
1: 它的这个颜色的红度呢，没有大连美枣那么的红。
2: 对，没有它那么红。对，
1: 但是它个头也挺大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它吃口感是酸甜口的，它的边缘管理产量高，但瘦果的吧，再基本也不用选的，直接就可以装走了。
0: 萨米托樱桃是中晚熟品种，果实大，果皮红色至深红色，酸甜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大连大樱桃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品种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全国上市最早、供应期最长的樱桃产区。大樱桃核心产区四平街道已建成3750座设施樱桃大棚，大樱桃年产量达900万斤，年产值近5亿元。在四平街道，有2/3的人都在从事樱桃种植。看到家乡大樱桃种植的良好前景，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怡林放弃了在校当老师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帮助家人一起种植大樱桃。
3: 我回来以后呢，就给它变成地灌、控水、控肥这种形式的，使大樱桃品质提高了，然后糖度提升了。控温这方面的，就是利用数字化控温。
0: 通过学习改良种植技术和果园数字化管理，从2014年至今，他家樱桃种植面积由最初30亩逐步扩建至60多亩，不仅总产量实现翻倍，樱桃品质也大幅提升。
3: 这一大球果里，咱现在看能有30来个果，那里边整体来看就能有个5、6个果，它有的是有坏果，比往年要还好很多。算出来应该是15%到20%的残果率，正常来讲，它残果率会达到30%到40%。今年这个整体气候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产量同比去年能增长10%吧。
0: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4: 青鸟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检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氮磷钾。上面有检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输我们这个平台上。
0: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4: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建立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0: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5: 超大的销量，一天大概在几百斤。
0: 国产大樱桃在线上销售时，按照进口车厘子的分级标准销售，特级果对应的是 4G， 一级果对应的是 3G， 二级果对应的是 2G， 三级果对应的是单 G。
1: 它能有多少克呀？就是净重，
5: 净重在16克往上了。
1: 16克往上。哇，你一掰开这个汁，
5: 汁水特别特别足。
1: 测试一下，哇，这个好甜呀！这个是18.1，
5: 特别甜了。正常西瓜大概14到16左右。
0: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

0: 期的樱桃。测试结果，他家大樱桃糖度在15至16左右，略胜西瓜一筹。
1: 14往上的都很甜，樱桃因为是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3钩到4钩左大概在90到100左右。
0: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秒之间急速送达每一份鲜甜。
2: 我们现在流程是凌晨向棚里采摘，然后采摘回来我们在现场当天分拣出来，然后当天发到全国各地，我们基本上是到今天晚上就能到全国各大市场，然后商超电商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发出去。
0: 清晨收购回来的樱桃会按等级分选，并且选果时的温度也要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果子每颗都是精品果。
2: 把这个产果就是有一种小裂口啊，或者不够脆不够硬，然后我们就是虽然它很大没有生，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手感了，就是我们一捏它有一点点软度了，我们这种就要挑出来了，然后我们保证我们发出去客户吃到是嘎嘣脆的，保证它的新鲜。
0: 今天这批要发往省外的梅枣樱桃价格是多少呢？
2: 18克以上的我们叫果王，然后这是15克以上我们叫特等，然后这个是12到15克的我们是一等，然后这个是10到12克我们是二等，然后8克以上是三等，6克以上是四等，我们都是区分好的一个一个称出来的。我们是一等二等三等，这是属于常见就是流通货最多的。果王一般就是60，像这种特等的一般就是50到60中间，然后这个一等就是50块钱左右，然后二等果40到50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果呀每天价格都会有浮动，所以说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
0: 随红结家的樱桃多数发往批发市场和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挑拣发货，一刻都不敢耽误。
2: 这个是5斤装的，我们是发往市场的，然后这个是2斤装，我们也是主要走市场的，走一级市场，这个也是发往市场的，然后一级果，这种是发往超市的，都是礼盒装的。这个一盒是1斤半，然后我们就发往超市。我们现在主要城市有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现在装这个是发往高碑店市场的，然后我们这个礼盒，然后直接中午的车，我们晚上就能到达高碑店市场。空运，然后我们就会装车发往机场，然后我们直接空运到达上海。像很多南方城市，我们大部分都是走空运。
0: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河北的守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里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各类瓜果蔬菜从这里分销到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这里的国产大樱桃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3: 鹅巴梅枣，鹅巴是这种的，黑的，它是把长的带尖儿的，梅枣是平头的，
4: 它口感要比梅枣的甜，肉质要脆一些，里面的果肉是黑红的。
5: 那我们的这个梅枣它不是能达到20个左右的糖吗？
4: 这是达到28、29、30多个糖，它肯定要比梅枣高一些糖度。
0: 储蓄家销售的大樱桃就来自大连，这种俄罗斯8号大樱桃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优质大樱桃品种，糖度高，色泽深，个头也大，最大的能长到30克，是樱桃中的高端品种。
4: 这个是最大的，120左右。
5: 单果克重多少？
4: 25克以上，就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今年销量比去年高。梅枣小苹果也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0: 隋红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1: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儿点儿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

0: 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樱桃它跟大小没关，主要就是以颜色为主。
1: 孙红霞的档口主要卖的是来自大连瓦房店式的樱桃，樱桃每天都会在早上四五点钟到达市场，各地来的采购商在上午九点钟之前就会把樱桃抢购一空。那么今天的批发价格是多少呢？
0: 现在批发价的应该是在65左右，反正15家的是在50左右，12家的是在42.5左右，进果的价钱，再下一个等是35左右。
1: 刘文英早在今年一月份就在市场上销售大连大樱桃了，那时候大樱桃属于抢早上市，价格可不便宜。
2: 你要是一月份的时候，能接受的人太少了，那个都能200块钱一斤，是吧？100多块钱一斤，现在你就像40来块钱一斤，都差不多都能接受。
3: 曾经200-150，
2: 对。
1: 进入四月，大樱桃价格陆续趋于平稳，销量自然也上来了，
2: 还挺强的，不能低估这消费者的水平，该吃的东西他也会吃，啊，因为它确实是好吃，这个确实是口感好，脆甜，一口爆汁儿。
1: 在市场上，不仅大连大樱桃销售的火热，山东的大樱桃也开始上市了。山东也是国产樱桃的主要产区之一，不过山东产的大樱桃销售周期并不长，每年从清明节后开始上市，到六月左右结束。今年山东大樱桃的价格比往年高一些。
0: 现在一般的情况就是20-35，8克往下的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8克到12克的大概就是27-8，9克或者10克往上的到17-8克大概就是30多点。
1: 马丽萍告诉记者，五月山东陆地大樱桃开始上市，那时候价格会更划算。樱桃虽好吃，但冷鲜保存的最佳赏味期也只有3-5天左右，若是长期保存，可以将樱桃洗净沥干，冻硬后可以保存数月。樱桃上市季，甜品店都会推出以樱桃为主的产品，精致的甜品自带氛围感，受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4: 现在正在制作的是樱桃可颂。首先呢，可颂它呈现牛角形，反复折叠面团加黄油起酥形成的一个千层酥面团，口感比较酥脆蓬松，不油腻。在制作的时候呢，在中间夹上奶油和新鲜的水果，既有面包的麦香、水果的清甜，也有奶油的奶香浓郁。
1: 将打发好的奶油均匀灌入可颂内，再点缀樱桃加以装饰，樱桃可颂精致好看，口感香浓，樱桃自带的果酸刚好中和酥皮与黄油的油腻，入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甜而不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人类追寻智慧的旅途并不孤单。从中国的陶坛、墓葬，到东南亚的蕉叶，一支由微生物构建的多元盟军，正以菌丝为网，以时间为舟，在腐坏与纯美的临界点，操控着一场名为发酵的大戏。他们让平凡食材完成蜕变，在跨越文明的对话中，塑造了一个更为深邃的风味宇宙。

为了对抗炎热带来的食欲不振，广西人善用酸来叩开五脏庙的大门。南宁的酸野源自本地话，直译就是酸的东西。时令果蔬在米醋中浅渍，果酸、醋酸、微微的发酵酸并存，蘸取椒盐食用，获得立体鸡爽的快感。然而，这只是广西之酸的序章，想领略最醇厚的窖藏，还需深入乡间。一天不吃酸，两腿打窜窜，是武宣人对于红糟酸的心理共振。浓郁的酸辣伴随酒香，背后是红曲霉与时光的缱绻。红曲米，上一轮发酵的精华，是米粒被红曲霉菌完全驯化的形态。

米醋将沉睡的红曲霉再次唤醒，与蒸熟的米饭混合，便可开启新一轮的轮回。发酵的过程需要3天左右。随着红曲霉菌的生长，绯红弥漫，芳香物质析出，催生出名为红糟、甜而不腻、酸而不锐的活态风味。

长久以来，类似的红糟制法伴随人口迁徙，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一些地区。比如马来西亚人会选择用红糟的天然莓类来驯服肉类，

这种做法在武宣也十分普遍。然而用红糟来腌酸才是武宣人最钟爱的方式。当地的五指姜质地脆嫩，风味清甜，是制作红糟酸的理想食材。

喜爱的蔬果与红糟分层存入缸体，再加适量米酒

陶缸与倒扣碗盖组成的密封系统堪称传统发酵的守护者。厚实的陶壁能抵御外界温度变化，提供稳定的发酵环境，而碗盖加水则构筑了一道单向阀门，既能阻隔杂菌侵入，又能让发酵产生的气体释放。接下来便是20天的等待。

0: 将坛盖再起，姜的脆嫩已完成升华。
1: 红椒鱼，红椒鳗鱼，上。
0: 入口的酸爽瞬间激活味蕾，随后涌上的是一抹温润的甜与徐徐铺展的酒香。辣一收尾，让人欲罢不能。

他制作酸肉不为生计，而是把这门传统技艺视作维系家族交流的重要纽带。猪里脊，肉质细嫩。搅打成肉糜，方便与微生物充分快速接触。猪皮的加入增加咀嚼的快感。糯米一分解，发酵效率高。老挝人擅长用这种当地盛产的食材制造有利的发酵微环境。

0: 接下来，芭蕉叶将为酸肉的转化提供一个既定义形态也孕育灵魂的舞台。芭蕉叶的叶脉是天然导气管，叶片背面密布的蜡质层与正面蜂窝状气孔构建出单向透气的屏障，同时蕉叶的清香也让肉类沾染来自林间的气息。
1: อันนี้ตั้งแต่พ่อเต็มแม่เขาเอาไปโต

豆类富含植物蛋白，相比肉类，人体对于植物蛋白的吸收更复杂。然而发酵相当于提前进行一轮预加工，分解掉阻碍吸收的物质，让这份营养礼包变得更易拆封。所以豆类与发酵成为世界各地饮食文化中的经典搭档。

0: 雅加达，传统与现代并存。而大豆发酵而来的天贝，作为印尼的国民美食，封存着最传统的滋味。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大豆馍。
0: 三苏里这辈子都在和天贝打交道。
2: per biji ini kan per di batang berbungkus ini segini 20 ribu

0: 将大豆打碎去皮，为根霉菌扫清了障碍，使其能高效工作，也让天贝的口感更纯粹。
1: Pentingnya kita kasih ragi tempe biar langsung jadi keluar jamur. Jadi prosesnya harus kita kasih ragi dulu.
0: 拍打的动作看似随意，实则至关重要。这让豆粒保持合适的紧实度，过于松散，菌丝无处依附；过于紧密，又会缺氧，需要来自经验的把控。印尼群岛的湿热气候为发酵提供着理想条件。大豆经历36小时的菌丝漫游，根霉菌穿透豆粒的缝隙，编织出雪白的蛋白质网络。随着菌丝弥漫，植物与微生物的共生达到巅峰。

教的洗礼带给天贝柔韧之地，承托起独特的坚果清香与鲜醇底蕴。天贝可塑性极强，无论是油炸后与各类食材的共舞，还是在汤水中缓慢释放醇厚，印尼人绞尽脑汁表达着对天贝的热爱。

0: 随着发酵的进一步深入，食物原本的形态开始难以辨认。越南虾酱，有人为之倾倒，有人闻之却步，却是没人能忽视的风味炸弹。
1: 广东味道咪讲啦，冇咁型鸡啊，得啦，辣椒嘅味
2: 道。生命在于尝试嘛，试过一次就可以，不用再尝试第二次。
0: 新鲜毛虾，越南人称之为海小。
3: 毛乃个毛大，
0: 微小的体型不宜直接食用，却富含。

0: 蛋白质和各类风味物质，这是许多大型海产无法比拟的优势。
1: 找到点的吧，吗？怎么？
0: 毛虾幻化为虾酱，还需盐的指引。位于越南中北部的清化，以海产资源富饶闻名。漫长的海岸线，强烈的日照，适宜的滩涂，共同构成了一个天然的海盐工厂。三分虾一分盐是制作虾酱的最佳比例。张帅来自中国，作为一名博主，虾酱的制作正是他下一期节目的主题。
2: 这个是老板海洋，今天带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虾酱的制作过程。
1: 哎，刚上班的我的
3: 固定在这里，
1: 我啊，固定。
0: 发酵的前几个月，耐盐微生物悄然唤醒蛋白质中的鲜美。日复一日的搅拌与阳光照拂，虾酱的风味愈发醇厚深沉。地道的越南虾酱需要存放两年以上。漫长而彻底的发酵，让虾壳软化分解，形成绵密质地。纯美与刺鼻齐头并进，食客总要一些勇气才能抵达至鲜的彼岸。
2: 嗯，闻着臭吃着香，不愧是越南里面最低调的灵魂蘸料。

当发酵来到最终阶段，便是对过往形态的彻底告别。酒作为这种极致升华的代表，大家并不陌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国南方的稻作文化区以酿制米酒为主。木甑这种腹部浑圆的容器与顶部的天锅组合，构成原始的蒸馏系统。它巧妙地利用酒精与水的沸点差异，进行酒体的提纯与浓缩。谷物褪去凡胎，涅槃重生。然而，在广西隆盛的层层梯田中，却藏匿着一个例外。这种酒由糯米酿造，却恪守着更为古早的技艺。无需蒸馏，全凭自然发酵，被当地人唤作水酒，是窥见酿酒历史的一个活态样本。中国人有一套独特的历法，区别于国际通用依从日地关系的公历，中国历法要综合观察日月轨迹，同时设置24节气来指导农事，所以也被唤作农历。中国传统节日都以农历为节点，农历6月初6，隆盛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晒衣节。龙前明需要提前备好米酒，生鲜草叶是天然的菌种库，与糯米粉混合，微生物获得繁衍的能量。老区即上一批次的成品酒区，本质上是一个沉睡中孕育生命潜能的微观宇宙，记录着过往年景，也连接着每一次酿造，为接下来的发酵营造了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

酒曲与糯米的发酵需要经历两个阶段才能成为水酒。第一阶段是糯米固态淀粉的糖化，层层梯田化作风味的阶梯，越是接近顶端的稻穗，越是酿酒人心中的天选之才。第二个阶段需要山泉水为发酵松绑，防止发酵产物浓度过高反而抑制酵母菌的活性。这些氨基酸化身为鲜醇底味，交织着清冽的甘甜。

0: 今年的晒衣节罕见的下起了雨，龙前明有些担忧。
1: 对我们这里有点影响，游客他来的比较散。
0: 晒衣节是洪瑶世代相传的古老习俗，源于古人在盛夏晾晒衣物以防潮防虫的习惯。之所以能演变成一个节日延续至今，与大家对于民族服饰与文化的自豪感不无关系。一对新人的婚礼在晒衣节现场举办，热闹的节日氛围打消了龙前明的担忧。
2: 六月六的话是节上加节嘛，就是喜上加喜嘛，本身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一对新人能在那天结婚的话记忆深刻嘛，相当于整个村周边的村都来帮他庆祝一样。
1: 这个你要喝的时候放了冰的话，
0: 龙前明很开心自己的手艺能把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如同一根无形杠杆，悄然连接着微观世界与人间烟火。食物作为支点，承托起无数朴素的发心，在时间的催化下，终成美味，又反过来抚慰人心。
3: 扁贝，
4: 管路，
0: 如此轮回反复上演，成为人间最长情的回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儿子就最爱吃这个了。

0: 这碗饭酸菜啊，我吃了，我最爱吃这口。
1: 不错，爽。
0: 晚上跟儿子试试片，
2: 跟儿子试完说和他对象在这儿回来的。
0: 这工作太忙了。工作忙那只是一个理由，当老人的心情，他多少不能知道。

0: 深秋，入冬在即。王哥和妻子要赶在气温骤降前收获自家地里最后一批白菜。
1: 这白菜还挺好，
2: 叶多的好吃，
3: 口感好。
4: 师傅，你们早饭啊？
5: 师傅，你去开了
4: 啊？那好几地方了，全有点钱。
5: 这
6: 要不是那个快
5: 的
6: 慢着呢，你这手爆米了都。啊，
5: 那是。
0: 霜降过后，
1: 解足了啊。
0: 囤白菜越冬的惯例依旧延续。隔绝了地表的低温，地窖防冻保湿，有利蔬菜保鲜。平均温达零下20摄氏度的冬季，要在东北持续近4个月，仅靠贮存的蔬菜很难满足日常所需。白菜也因此有了它的终极归宿。
5: 它在哪儿？
1: 因为它冷天了。
7: 我回家拿走了。
5: 不用走了，从来不搁走了，就带手套。
7: 嗯，一摘就是。
5: 我可不学这一招，恁弄着危险，不危险。老好
7: 了，一会儿了，一会儿我给你换。这哈时间晚上过年就吃。
2: 过了还香。
4: 来，翠花上酸菜。
8: 这个可以，来。
4: 扎圆了又。力气那么要说。这给我试着压上。

之后数周，乳酸菌开始大量繁殖，白菜中的糖分被不断分解，乳酸随之产生，酸味也由此而来。这种被广泛利用的发酵方式，让白菜化身成餐桌上的灵魂。酸菜既可独当一面，也是厨房里的最佳拍档。炖煮、煎烤，酸香冰爽的酸菜是化解油腻的好手。作为涮锅汤底，提味增香。

新腌制的酸菜还未开坛，但东北人家少不了存货。一顿酸菜饺子答谢淋漓，在收获的季节，这是最好的方式。一勺热油可以激发酸菜和肉馅本身的鲜香，也能带来更浓厚的汤汁。

0: 饭桌上总免不了唠起家常。
1: 等一下，你要洗的怕吃这个大菜
2: 赶紧的，好好的。
3: 来来，你不能急
4: 啊。昨天为这事儿吧，天让他喂碗了，怎么就推碗了？结果工作太……
0: 老王最近正在犯愁儿子的婚事。
4: 那结了婚我就聊心。
2: 大妈，你得多到这
1: 走，大妈，走吧，
0: 但话里话外，老王并没直说催婚的原因。
5: 我是上了七八年开始学的美术，感觉呢，我得呢比较充实，比较有乐趣。
0: 老王原本是小学老师，年轻时辞职，回家做了农民。
5: 他们都羡慕我，潇洒、自由，有点卧龙岗的感觉似的，漂亮。
6: 就是儿子早结婚了，我早高兴
5: 了。了了以后，我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出去走一走，全国各地走一走。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没有见过火车是怎么跑的，没有见过飞机是怎么起飞的，连一片海都没有见过。所以说，最大的心结是。
7: 这毕业收到你吗？
8: 今年咋样？
7: 今年比去年减产了，今年雨水太大了。
8: 今年有个好消息、啊。
7: 什么好消息？零二媳妇，我这菜也就收那个了啊。
8: 差不多吧，大家可以吃俩。
7: 那太好了，你爸听着得老高兴了。
8: 把家里好吃的备上
9: 啊！你放心吧，把酸菜我提前准备好，这个爸爸亲自下厨给你做酸菜饺子，炒好吃的菜啊。
10: 看到这天了，同学。
7: 都是你做饭啊！
9: 我做饭，他家的好，去收拾收拾。

0: 新年还有一周，老两口早早开始忙活。为了迎接儿子和女友回家，也为了小年的来临，东北传统的农家杀猪菜是进入新年的标志。
1: 呀，这很好，这菜啊。
0: 切薄片，猪肉肥瘦相间。和酸菜一同炖煮，让肉更加软烂。蔬菜纤维吸收多余油脂，味鲜清爽。
2: 老鲜了，
1: 这是东北的可以说一绝最拿手的菜。先得进入这个灶王爷第一口，希望你老人家呢，上天也好，是下地呢，保我们全家平平安，一年福泰安康啊。
3: 出去坐，马上给下次就给那排开了，快快快，那上那个桌，
4: 走，
3: 上了房桌。
0: 客齐，落座，酸菜压轴登场。
5: 哎，伙计们见光啊！辛苦了，杀猪菜来了啊！
6: 快快，吃点吃点，杀猪菜
7: 来来来，
8: 到了。
9: 来来来，打上打上，打上，
10: 哎呀，真
11: 带肉呢。嗯，
12: 多少钱？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来自中央气象局的消息，
1: 吉林、黑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中部分地区的积雪深度将达15厘米。
2: 整啥好吃的
3: 吗？哎呀，好吃的，你想吃啥都给你准备了。
4: 哪天回来，我和你爸爸都想你了。
2: 估计今年够呛能回家不行。
4: 回不来了。我还希望你回来给我买个宠物猫呢。
5: 这还盼着你领对象回来呢，我给他做好吃的呢。
2: 那我要是不能回去过年，你们就到时候上我大爷家。
3: 啊，这你放心，咱家人多，你知道，也那个不孤单，我和你妈也不孤单，咱家来玩的人又多。
2: 行，到时候你们想吃啥，搁家也该。
4: 那你不用惦记。那行哥，那多穿衣服哈，我去做饭了啊。
2: 拜拜妈。
4: 拜拜。
5: 哎，好，再见。
4: 好了，再见。猪也傻了，羊也傻了，他也不回来了。
5: 行了，
4: 总归心里空落落的，是这感觉。
5: 哎呀，没办法，咱都搁外边上班一趟，你怎么着？
6: 一家人已经2年没有团聚，这个除夕让老王心里百味杂陈。

0: 我谢谢，来，共同举杯干杯。
1: 很简单，今天到我家，我特别高兴，我特别感谢你，代表我媳妇呢，感谢你们。再说我代表儿子也感谢你们，我谢，来。
2: 一年将近夜，万里未归人。
0: 我吃完了，跟我家吃完了。
3: 都退，
0: 你们想吃什么？
1: 但是这个是实的。

0: 即将到来的冬至，泉州人也叫冬节。老父亲去年正式退休，陈文丕接手家族醋坊。日常营业之外，给每年祭祖宴席供醋是醋坊头等大事。今年是他作为新人第一次独自负责这件事。永春红曲醋，中国四大名醋之一，棕黑如琥珀，酸中回甘，醇香爽口。
1: 到现在43年了，好多人走到马路边，你说哇，你的醋这么香啊，跟别人不一样。
0: 独到的风味势必和永春人的料理日常深度绑定。里脊肉切薄片，满满一碗红曲醋浸没腌渍，酸香沁入肌里，调味在前，炸制只需掌握火候。
2: 你老婆吹什么呀？
3: 吹醋肉，吃饭醋肉。
0: 家常的永春炸醋肉，酥嫩爽口，酸味和肉汁一样充盈，不急不烈，带红曲醋特有的甜味回旋而来，鲜甜酸开始交织，如舞蹈般激赏味蕾。

0: 山村的冬日温和湿润，正是酿制新醋的好时节。
1: 哎呦，出锅喽！
0: 保留麸皮的糙糯米用传统方式蒸熟，铺平，冷却至35摄氏度左右。
2: 来，这馄饨都加了点糖。
3: 姐姐拿，啊，
2: 好香啊！
0: 红曲由谷物转化而来。据记载，中国人在唐代就开始用它来酿制米酒。其艳丽的红色亦成为咏春醋独特的符号。红与白携手，开始蜕变之旅。

0: 在酒缸的中心，老陈要挖出一个树坑。这个被称作酒窝的地方，增加空气流通，为酵母菌提供氧气。由米到醋，还需更多时日。11月，迎来最后一场晚稻的收割，这一年的农忙也将进入尾声。
1: 爹，我们要吃啥？
2: 来个。
0: 朴素的家常一餐，因醋的加

0: 入，有显深色。醋烧排骨，肉质更为软嫩，还能增加钙质释放。鱼肉同理，但老醋的用量更大。白灼鲜虾，醋起到点睛之笔，激赏鲜甜滋味。
1: 都卖鱼啊，鱼它不肉面。
2: 不然呀，也不黑。
1: 俺姐姐，
3: 白骨好中啊。是是很好味。
4: 哈哈哈！哈哈！我们闽南人啊，
0: 冬至将至，宴席进入筹备。老陈新酿制的红曲醋才行至半土，一个月左右，在糯米酒曲的合力之下，水变成了浓稠的米酒，其标志性的酸此刻还无踪影。醋含有大量醋酸菌，作为引子开启旅途的最后一程，时长三年。

处需要耐心，另一处紧锣密鼓的开场。宴席同步开张，流动的厨房，奔忙的人们，丰饶的食材。为了与盛宴相匹配，陈化四十余年的老醋还需要点睛一笔。芝麻现炒，备出更浓郁的香味。入缸浸泡，色泽愈发深邃，独特的汁香充分融入，老醋更添醇厚。

0: 传统闽南宴席，老醋烹猪脚，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你会把它蒸干。
0: 麻酱大小的猪脚翻炒定型。陶罐预热，码入猪脚，老醋出场，以醋代水，不惜工本。

0: 时间转化出故土的风味，时节定格了彼此的记忆。
1: 这个是我爸爸退休证，

0: 네, 아유, 예.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3: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4: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5: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6: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4: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7: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
9: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
1: 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统计，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2: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出口结构方面，同期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货值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30%。
2: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

0: 同比增长 46.0%， 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种吨，同比增长 195.2%。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种吨，同比增长 43.6%。
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84.9% 和 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 90%。 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2: 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当中，记者发现，除了新接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我国造船完工量也同比增长了 46.0%。 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它的快速增长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种吨，同比增长了 46.0%， 与2025年1季度的1074万载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这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3: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0: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
4: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国产化率为 60%， 现在已达到了 90%。 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0: 泰，
1: 对，
2: 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0: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纯酿。
5: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6: 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十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三家企业入选。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是科技自主创新和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一展身手，相互成就。
7: 在许多人工智能的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包括了多款消费级的 AI 应用和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中国在 AI 的规模应用、全站布局和开源生态方面具有优势，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科技进步应当惠及全人类，封闭排他只会自陷孤立。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加快构建向善普惠的技术创新生态。我们也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锻造本领，在创新发展中锤炼筋骨，相互成就。
8: 今年以来，国内人工智能产业进入了资本化

0: 加速期。最近从大模型到 AI 芯片，从算力基础设施到应用层，一批头部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或正在启动港股 A 股 IPO 进程。
1: 五月七号，证监会官网披露，昆仑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的信息。昆仑新控股股东为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占公司57.67%的股份。公开资料显示，昆仑新是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公司主要深耕于芯片架构、集群系统、软件生态领域。今年年初，昆仑新已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
2: 当前昆仑新正处于技术迭代、产能扩张、客户拓展的关键期，研发投入持续高增，大规模量产与市场推广需充足资金支撑，两地上市能汇聚境内外资本，为其全产业链布局提供资金支持。
1: 除昆仑新外，近期国内大模型及 AI 算力企业迎来融资和 IPO 的集中爆发期，包括接月星辰、月之暗面等头部大模型公司接连传出融资消息，投资方涵盖国家级产业基金、互联网巨头及产业链资本。此外，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应用类企业也获得产业资本密集加注，单笔融资额持续走高。
3: 从资本市场布局来看呢，国内 AI 企业上市路径逐渐清晰，芯片、算力等硬科技企业偏向选择科创板，大模型应用类企业更青睐港股上市，也有部分企业推进 A 加 H 双资本市场布局。
2: 今年国内 AI 赛道资本化呈现明显特征，国资与产业资本成为主力，资金向掌握核心技术、具备落地能力的头部企业集中，这既是行业竞争走向白热化的体现，也意味着 AI 产业从技术研发已经步入了商业化、规模化落地的关键阶段。
4: 在资本大力加码 AI 赛道、头部企业密集融资的大背景之下，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接连上新， AI 智能体快速普及，带动硬件升级，算力市场需求大增。磁源是算力消耗的基础计量单位，随着中国 AI 能力提升，磁源出海也正在成为新趋势。
5: 实际上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每一波 AI 场景的变化给我们带来需求的巨大的增长，agent 多了之后，那大家就对性价比有要求，对这种特别长的序列有这种要求。我们每代芯片都会比上代芯片在性价比方面至少要提高一倍。
6: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加上开源模型和电价的优势，当前也出现了磁源出海的趋势。部分海外用户会选择在中国部署模型训练任务，或者直接调用国内算力来生成磁源。一些算力中心还直接建在了海外。
7: 当前呢，海外的客户调用我们的模型的这个计算量，大概可能在约四分之一的样子。我们去年的这个整个海外业务的增长量也是超过了300%。我们在东南亚、在中东的这个阿联酋、沙特，我们都有实际落地的计算中心，我们也为当地的客户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个算力。
6: 专家认为，磁源出海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的 AI 能力正在服务全球。
8: 把中国的算法、算力、工程能力输出到全球市场。国产模型的 token 价格仅为国际竞品的1/3到20%，在长上下文、代码生成、多模态、智能体调度等领域已经实现了突破。国产模型积极开源，快速覆盖了东南亚、中东还有拉美等市场。
0: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的落地应用是产业链融资投入的重点方向，它的需求潜力和未来产业规模有多大？近期我们的记者对算力产业链上从模型应用到算力租赁的多个环节进行了探访。
6: 在北京一家主要从事音乐垂类大模型的企业，记者看到网站上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就可以按照用户需求连词带曲生成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企业负责人说，全球的用户在他们平台上每天能生成近150万首歌曲。近期他们最新的 AI 智能体投入使用后，算力需求更是明显增加。
9: 一般来说，生成一首曲子的 token 调用量应该在10万到几十万之间，并不是很多。智能体能够做的任务包括这个

0: 文档生成、PPT 生成、表格生成和网页生成，每次的这个生成可能都要花几百万的这个 token。
1: 在北京丰台一处新建的智算机房内，首批算力即将投产。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他们的服务器设备搬入之前，租用算力的客户订单就已经排满。
2: 客户群体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政企、运营商和一些这个我们互联网企业和大模型企业。我们的手里的订单和需求是还是非常旺盛的。本项目呢，这个完全达产后呢，建设的规模体量是12000匹。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增长至1882 EFLOPS。专家表示，从当前的供需情况看，未来一段时间，算力租赁市场仍有望持续增长。
3: 当前算力租赁行业呢，处于高景气、结构性紧缺的一个阶段。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600亿元，高端的 GPU 出租率超过90%。
4: 在全球市场上 ，AI 产业链同样发展迅猛。今年以来，从大模型、AI 芯片到机器人和数据中心，全球 AI 行业的融资步伐也在明显加快，规模日益庞大。来看记者观察。
5: 根据美国创投数据库 Crunchbase 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达到5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60亿美元翻了一倍还多。而这其中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额达到了370亿美元，占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66%。Crunchbase 分析指出，本轮 AI 融资潮呈现出三条主线。那第一条主线就是头部公司的估值竞赛。四月，美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Anthropic 完成150亿美元融资，而由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支持，致力于将 AI 应用于制造业、工程、交通等领域的初创公司普罗米修斯计划，则融资100亿美元。两家公司合计融资规模占到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此外，今年三月 ，OpenAI 则以1220亿美元融资刷新硅谷私募融资记录。而 AI 融资热潮的第二条主线，则是物理 AI 的快速升温。所谓物理 AI， 指的是 AI 从聊天机器人、软件应用，进一步走向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工业制造等现实场景。今年四月，物理 AI 领域的融资规模达到53亿美元，资本正在押注 AI 的下一阶段，不仅是会思考，更是能行动。
6: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physical AI could really become a $1 trillion market by 2035. That's 10 times higher than where the market is currently valued at. And that $1 trillion estimate spans four key robotics categories: autonomous vehicles, humanoid robots, advanced automation, and drones.
5: 那第三条主线则是芯片与算力基础设施的争夺。随着 AI 模型训练成本持续攀升，算力已经成为全球 AI 竞争的核心资源。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芯片以及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领域融资规模达到18亿美元。从美国 AI 芯片公司到韩国半导体新创企业，再到中东地区的数据中心投资计划，全球资本都在加速布局算力基础设施这门为 AI 卖铲子的生意。那为什么 AI 融资持续火热呢？分析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投资机构开始将 AI 视为类似电力、互联网一样的通用技术平台。谁能率先掌握模型、芯片、算力和生态入口，谁就有可能掌握下一轮产业升级的话语权。而这一轮 AI 投入也被不少华尔街投资人视为类似互联网普及初期、生产率迅速提升的阶段。
7: Those were both the beginning of productivity miracles that lasted four to five and a half years. We're kind of, I'd say, 50 or 60%. If I had to pick a period, we've got another...year two to run.
5: 不过在融资规模不断刷新的同时，市场对于 AI 估值泡沫的担忧也在升温。有分析指出，当前部分 AI 企业估值与实际的盈利能力之间仍存在明显的落差。而随着科技巨头持续高强度的烧钱，未来行业也可能面临算力过剩以及资本回报周期拉长等风险。
4: 八号，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经四川至昆明的渝昆高铁川滇段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为项目按期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八号上午，在四川省宜宾市榆昆高铁桥嘴村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榆昆高铁川滇段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榆昆高铁线路起自重庆西站，经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接入昆明南站，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分为三段，其中榆宜段已通车，川滇段和云南段正在建设中。目前川滇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工程已基本完成，站房及四电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榆昆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地区之间的联系，大幅压缩重庆至昆明的铁路旅行时间。
8: 5月4号，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事故发生次日，记者进入涉事企业厂区内部，独家探访了烟花厂高危核心区域火药生产线工坊。
9: 记者在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厂门口看到，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损毁，墙面破损不堪，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厂门外停放的电动车被焚毁，仅剩下车辆骨架，大量的房屋树木无一幸免。
10: 我们现在在哪？
11: 在这里，在这里下面
10: 哦，这个位置，
11: 对对对，
10: 大门口这个位置，
11: 对对对对对。
10: 哦，那我们最早去看见的这个，
11: 对对对，
10: 这应该是1号的是吧？
11: 对。
10: 哦，就是有挖掘机这个位置。
11: 对。
10: 那这8个现在，8个包括这些全都夷为平地。
11: 对，
12: 这一块主要是那个半成品和成品的仓库。
10: 1到8是吧？
9: 经现场工作人员许可，记者深入厂区内部。事故现场厂房几乎全部坍塌，到处都是被焚毁的车辆残骸。部分废墟上未燃尽的包装纸仍在冒烟，电线杆断裂被折成几段，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火药味。消防救援人员正动用挖掘设备对事故废墟进行清理排查。厂区北侧是华盛烟花公司的火药生产线工房，通往火药生产工房的长廊被爆炸冲击波撕裂损毁严重。据业内人士介绍，火药生产线是烟花制造企业风险最高的区域，也是安全管控的核心重点区域。
10: 沿着这个长廊，大概大大小小分布了有几十个装填火药以及转运火药的这种小的车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像这样的车间离爆炸的中心点大概有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这种小房间的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可以想象的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9: 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而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华盛烟花公司各个药线工坊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多处火药转运称重作业工坊内，装药桶被随意堆放，生产物料杂乱堆积在长廊两侧。在称重工坊内，记者发现强氧化剂高氯酸钾与银粉等还原剂混存堆放在一起，安全隐患极大。
10: 这是氧化剂和还原剂，这两种堆在一起就会容易爆炸。
4: 记者调查还发现，涉事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虽然屡次在安全检查中被查出安全隐患，但是却始终未能彻底整改，最终酿成爆炸伤亡事故。
9: 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东区执法中队，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中旬，华盛烟花公司就因重大安全隐患被立案查处。回溯往年记录，该企业近些年也曾多次因安全生产违规问题被查处。
1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管理系统，我们用这个华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总共对它进行了24次的检查。那么其中呢，有18次是有隐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呢，是2016年1月16号，对它进行检查时，因为它还原剂和氧化剂混装，被处罚了1.5万元。 而且在这些隐患

0: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次违法的情况是重复出现的。
1: 这肯定有，为什么？为什么会有？
0: 啊，
1: 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
0: 对。
1: 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
0: 啊，
1: 我今年在这里，整个在这里做事啊，上班啊。
0: 嗯。
1: 我可能明年就没来了。一般是计件算工资。
0: 哦，计件啊，
1: 计件生动态的一个过程。
0: 就以前犯过错，我搞后面还会犯。
1: 对对。
2: 据统计，浏阳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实际生产场所658个，共布设70000余个视频监控设备。但记者在浏阳市烟花爆竹线上平台监控中心看到，线上监控效果并不乐观。
3: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能每个企业应该是3个多月4个月能一次，因为我们每天抽查八家企业
0: 啊，
3: 今年还没抽到他。
2: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浏阳市线上监控人员数量有限，海量监控画面难以全面核查，线上监管流于形式。同时，监控储存设备均安置在生产企业内部，监管部门难以调取完整监控留存视频，事故溯源取证存在阻碍。除了线上监控，当地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线下现场检查，但记者在浏阳市官渡镇主管部门采访了解到，基层监管普遍存在人少场多、监管覆盖不全的难题。
4: 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5: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6: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5: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7: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who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0: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1: 这次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感染者当中，其中两人确诊感染的是目前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回应称，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2: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游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3: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也称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2: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4: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呢？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或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在野外作业或者是旅行过程中，尤其是去出现汉坦病毒的国家和地区务工或旅行时，应该注意个人防护。
3: 有效的措施包括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类及其排泄物、尸体。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工地劳作，进入久未有人居住的屋舍，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鼠洞附近。封堵鼠类进入建筑物的开口。食物包括粮食、零食、宠物口粮、饮水应密封储存在防咬容器内，食用前要充分加热，饮用水前需煮沸。在老鼠经常出没的隐蔽角落，如厨房橱柜下方、仓库，放置粘鼠板或捕鼠笼，对啮齿动物尿液和粪便消毒处理。
2: 清扫闲置的棚屋、仓库或其他建筑时要适当防护，应当在清扫前30分钟打开所有的门和窗，然后戴橡胶或塑料手套，用消毒剂清理所有鼠尿、粪、鼠窝或死亡的鼠，再用消毒剂擦拭或喷洒地板、清洁台面、橱柜、抽屉等等，用消毒剂、洗涤剂熏蒸或喷洒擦拭家具。如果在床上用品或衣物上看到鼠尿或粪的痕迹，应用洗衣粉、热水清洗。必须进行野外作业或去野外游玩或旅行时，避免接触啮齿类动物。如有接触，要在接触后及时清洗消毒，不要与安第斯等汉坦病毒可疑的感染者接触。
1: 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综合外媒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8号晚，在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中，已有129个议会完成计票。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斩获1428席，净增1426席，从边缘政党一跃成为地方政坛最大政党。执政党工党仅获955席，净流失1380席，遭遇数十年来最惨重的地方选举溃败。此外，英国另一传统政党保守党仅获773席，净流失551席，席位排名跌至获832席的自由民主党之后，成为地方议会的第四大党。选举最终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此外，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

0: 尼德·摩根八号说，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议席。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并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1: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低于市场预期的 49.5， 也低于4月份中值 49.8， 与去年同期的 52.2 相比下滑 7.7%。 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三分之一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尽管消费者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四月份的4.7%小幅回落至4.5%，这一数字仍远高于二月时的预期，即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公布的3.4%。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此外，美国劳工部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5万个，尽管好于市场预期，但仍显著低于三月修订后的18.5万个。数据显示，美国四月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弗格森当天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意味着美联储将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控制高通胀上，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不会让美国的通胀情况有重大改变。如果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投资者不应感到震惊。
2: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国防部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目前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协助开展相关研究。
1: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文件详细记录了全球范围内报告的400多起不明异常现象事件，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其中包含1947年关于飞碟的报告，1969年阿波罗12号登月任务从月球表面拍摄的模糊不明现象照片，以及1972年阿波罗17号宇航员描述从月球看到不明物体的文字记录。五角大楼称，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路透社援引相关专家的话报道称，周五公布的文件中并未提供外星科技或地外生命存在的确凿证据，其中大部分文件之前已经公开过。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发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今年二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0: 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3: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

0: 前在八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然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了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油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油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油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油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油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2: 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这些油污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含油压在水所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1: 由于中东冲突持续紧张，燃料供应严重短缺，欧盟委员会八号通过了针对交通运输和旅游部门的指导意见，重点聚焦航空燃油短缺问题，计划采取包括放宽使用美标航油在内的多项措施。
3: 欧盟委员会八号发布指导意见称，相关利益方正在评估放宽使用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的可能性，以保障各大机场的燃料供应。欧洲通常使用的是 Jet A1 燃油标准，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主要用于北美飞往欧洲的飞机。欧盟表示，并不强制航司使用任何一种航油，对进口到欧洲的美标航油也不设监管障碍。法新社报道称，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凝固点高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使用的 Jet A1 燃油，在长途飞行中对极低温度的耐受性较差。指导意见中，欧盟还提出调整机场起降时段管理，允许飞机携带额外燃油等优化航油使用的措施。欧盟同时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航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欧洲约20%的航空燃料来自海湾地区。中东冲突爆发后，全球航空燃料出口量大幅下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号，欧洲航油价格达到每桶187美元，较一年前翻了一番。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已迫使各大航空公司削减航班。德国汉莎航空因燃油成本等因素，已削减截至10月的20000架次短途航班。
2: 法国海关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

0: 国际能源价格影响，法国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扩大至1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129亿元，较上一季度增加28亿欧元，环比增幅接近25%。
1: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进口额达到约1718亿欧元，环比增长1.8%，主要受能源产品进口增加带动。同时，药品、汽车、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进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期，法国出口额环比增长0.1%。此外，法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自美国进口的能源产品增加。数据显示，美国在法国原油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由2025年的1/4升至本季度的略高于1/3。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对美国出口额同比下降6%，其中饮料、通用机械、香水和化妆品、皮革、箱包和鞋类出口额降幅尤为明显。有经济学家警告称，如果中东冲突持续，下半年法国外贸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许多国家经济活动放缓，可能将削弱国际市场对法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2: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最新的 AI 模型 Mesos 因为网络安全漏洞引发广泛担忧。因内存芯片大幅涨价，任天堂上调旗舰游戏主机 Switch 2价格。开展汉坦病毒疫苗早期研究，美国医药公司莫德纳股价大涨。
0: 今年4月，美国 Anthropic 公司发布了最新的 AI 模型 Mythos 预览版。这一模型可能暴露此前未知的网络安全漏洞，引发广泛关注。据 CNBC 8号的报道，网络安全专家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表示， Mythos 揭示的风险也可以通过使用较旧的模型实现。
3: Anthropic 公司上个月发布了 AI 模型 Mythos， 引发 AI 对网络安全影响的广泛担忧，因为 Mythos 能够识别并利用所有主流操作系统和所有主流网络浏览器中的漏洞，其速度和规模显著超过传统人工流程。然而，据 CNBC 8号的报道，多名网络安全专家和 AI 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Mythos 所能发现的软件漏洞依靠市面上已有模型就能做到，包括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旧版模型。Anthropic 公司在回应 CNBC 的采访时并没有否认早期模型具备挖掘软件漏洞的能力。Mythos 引发企业高管与监管者普遍焦虑，业界担忧由 AI 赋能的网络犯罪危险新时代即将来临。为降低不法分子获取该模型的风险， Anthropic 仅向少数美国企业有限开放，包括亚马逊和微软以及摩根大通等大型银行，以便这些机构修复其发现的漏洞。但这也导致许多非美国银行和金融集团无法使用这一新 AI 模型，引发了人们对防护水平不均衡的担忧。
2: 受到全球内存芯片紧缺冲击，日本游戏巨头任天堂八号宣布上调旗舰主机 Switch 2的售价，并同时下调主机销量预期。周五收盘，任天堂每股下跌11.29%。
3: 任天堂八号表示，美国市场自9月1号起 ，Switch 2售价上调50美元至499.99美元；日本市场自5月25号起，售价上调10,000日元至59,980日元。加拿大、欧洲地区也将同步上调 Switch 2售价。任天堂称，此次调价是考虑市场环境变化并综合评估全球商业前景后做出的决定。受全球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建设带动， Switch 2所用内存芯片价格今年第一季度环比翻倍，市场预计内存芯片价格第二季度还将上涨超60%。当天早些时候，任天堂公布2027财年展望报告，公司预计旗舰主机 Switch 2 2027财年销量为1650万台，低于上一财年的1986万台。任天堂表示，受内存等零部件涨价以及关税政策影响，2027财年业绩将遭受约1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3亿元的冲击。自去年8月股价站上14000日元历史高位后，任天堂股价持续承压，受内存短缺拖累，股价至今已从高点回落近50%。
0: 据彭博社8号报道，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0: 莫德纳确认正在开展汉坦病毒疫苗的早期研究工作，这一消息推动公司股价当天收盘大涨近12%。
1: 彭博社援引莫德纳公

0: 目前处于早期阶段。此外，公司还与韩国高丽大学医学院疫苗创新中心建立合作关系。相关研究在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疫情之前就已经启动，不过公司尚未披露任何临床开发时间表。研发汉坦病毒疫苗的消息也推升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八号美股收盘，莫德纳公司股价大幅上涨11.97%。据报道，莫德纳公司成立于2010年，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专注于药物研发和疫苗技术。不过，也有分析称，汉坦病毒疫情较为罕见，且开发相关疫苗需要数年的研发周期以及大量资金支持，其商业前景十分有限。
1: 来看今天的环球人物，马斯克调整 AI 战略，拟将 SpaceX 数据中心租借给 Anthropic。 Anthropic CEO 阿莫迪表示此举正逢其时。游戏驿站 CEO 科恩在 eBay 上出售个人物品，为收购 eBay 筹集部分资金引发关注。具体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首先来关注马斯克。本周马斯克又有几个新动作。首先，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会并入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更名为 SpaceX AI。 其次，马斯克对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三个月前，他还称这家公司是邪恶的，但是本周他又突然发文称，和 Anthropic 团队成员待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他们很能干，认为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本周 SpaceX 还宣布将一座配备22万块英伟达 GPU 芯片的数据中心出租给 Anthropic。 分析指出，这笔交易反映出马斯克在 AI 领域竞争策略的调整。此前他试图用 Grok 模型正面挑战 OpenAI， 如今却把关键算力开放给 OpenAI 的竞争对手，意味着他可能不再只是压住自家模型，同时这也为其即将上市的 SpaceX 增加了新的收入来源。那马斯克这一次把算力开放给 Anthropic，对 CEO 阿莫迪来说可谓是来的正是时候。近期 Anthropic 坦言公司正面临算力紧张的问题，但这其实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因为背后反映的是其市场需求增长太快了。阿莫迪称自己看到的需求是在指数级增长，甚至用户需求激增已经给公司的基础设施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并影响了服务的可靠性和性能。这也是为什么 Anthropic 近几周密集签署了多项算力合作协议。最后再来关注游戏驿站的 CEO 科恩。本周他通过卖袜子来筹钱的新闻引发了关注。近期游戏驿站提出要以大约560亿美元收购电商平台 eBay。 那为了凑齐这庞大的数额，科恩表示除了通过银行进行融资，自己还在通过 eBay 出售一批个人物品来筹钱。据悉，科恩的账户上架了各种例如袜子、棒球卡等零散物品，吸引了大量竞拍，部分拍卖价格甚至冲到数千上万美元。科恩还表示自己的账户因为短时间内出现高价触发风控，一度被暂停。不过热闹背后，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卖东西筹钱的宣传手法恐怕很难打消市场疑虑。游戏驿站试图收购一家规模约为自身4倍的公司，还面临明显资金缺口。市场现在真正关心的是科恩能否把这场社交媒体的造势转化成一笔真正可落地的并购交易。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印度尼西亚警方8号表示，位于该国北马鲁古省的杜科诺火山当天大规模喷发，截至目前已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早上7:41左右，印尼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持续超过16分钟，火山灰柱达到约10000米。搜救部门当天表示，火山喷发时约有20名登山者被困。
4: Oh my God! It's killed them. Many people up there on the Dukono eruption, guys. We are lucky. We already climbed down. Be careful, guys. Oh, it's. I hope they are alive. We have to move. The ash will fall down on us.
3: 截至8号晚，有17人成功获救，其中包括7名新加坡人和10名印尼人。由于火山活动持续，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于当晚被迫。

0: 或暂停。印尼火山监测机构提醒民众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流，需注意防范。杜科诺火山近年来多次喷发，自2024年发生大规模喷发后，当地有关部门已经明令禁止登山者攀登这座火山。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在某些森林地带因存在爆炸物威胁，尚未展开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8号上午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核电站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当地时间8号，德国北部城市汉堡举办极具海上风情的巡游庆典，纪念汉堡建港837周年。当天，约250艘各式船只列队航行，既有现代海岸警卫队舰艇，也有仿古船舶，岸边吸引了数千名围观民众。汉堡港是德国最大的综合性港口，欧洲第3大通用港口，也是全球重要海铁联运枢纽之一。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群想减重的大块头发起的一场特殊足球联赛引发关注。赛制为5人1队，一共8队轮番上场。比赛旨在帮助参赛者解决体重问题。除了比赛的运动消耗，在开赛哨声吹响前，无论是上场选手还是替补队员都要上秤称重，只要体重较上周有所减轻，就可以为所在队伍得分，减重越多得分越高。在近期的一场比赛中，选手还没开始踢球就出现了11-0的悬殊比分。通过比赛，许多大块头不但降低了体重，还增强了自信。当地时间8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比弗利山庄，美国已故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的一批个人纪念品开始展出。据了解，这些纪念品包括珠宝、服饰、钟表、信件和画作等，来自于他的好友收藏，其中许多为第一次公开展出。这些纪念品将于6月1号面向公众开启竞拍，当天恰逢梦露百年诞辰。玛丽莲·梦露1926年生于洛杉矶，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标志性女星。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4: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在覆盖的云边系统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 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

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0: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 重磅发布Universe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 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AI融合发展， 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
6: 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把56个民族的节日加起来，几乎能排满全年。节日之中，自然少不了各具特色的美食。
1: 哎，刚满一岁的洋娃子肉啊，香得很，香得很。
0: 无论远近，闯荡天涯的人们都会回到家乡参与其中。味道是家族的凝聚，节日是游子的归期。

三月三是壮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这时候的广西成为了全国最热闹的地方。

0: 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在奇峻秀丽的山水家园之间尽情彰显，从歌声到舞步，从味蕾到指尖，在崇左市龙州县正在推广壮锦的李素英归家心切。今年的3月3假期，大女儿要回家了。
1: 前两年他到深圳去实习，所以要2-3年没有回来了。今年在来宾科技师范学院比较近了，他就跑回来，这个学期他就毕业了。
0: 崇左是西部与越南接壤，是我国边境口岸最多的城市。李素英的家在崇左市龙州县的板池屯，这里有一口泉，已不知流淌了多少年。相传喝了这泉水，人们就能肤色白皙、健康长寿，所以板池屯又被叫做美女村。
2: 6点多才从学校出来，回到家都11点半了。
1: 哦，你来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2: 明天下午的车，因为要去学校交论文、搞论文那些。
1: 妈妈也是24号去崇左博物馆那边，也是。
2: 那24号我的生日呢？
1: 你的生日咋办呢？
2: 提前过吗？
1: 那明天定了，中午就提前过了，明天就一起了，好吧？
2: 那就中午提前过，可以吗？相信妈妈的技术吗？不想
1: 好，整理一下，我再整理一下。那怎么样？你来。其实你过年没来过三月三，必须要回来。三月三比较重要。
0: 在广西西南部，祭祀祖先是3月3的头等大事，仪式、服饰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而食物更是所有民族节庆的主角。艾草糍粑便是这祭祖祈福的节日中最重要的传统美食之一。在浸泡一整晚的糯米中挖个小坑，放入经灰水煮烂清洗干净的艾草，盖好屉布，上火蒸至1小时，这时便可以制作艾草糍粑的馅料。烹制祭拜祖先的食物自然要举全家之力，美女村的美女们纷纷出手。
1: 我们这个村的话亲戚也蛮多的。
0: 将花生炒熟，以内力去皮，冲碎，芝麻炒熟，冲成粉末，再与红糖组合，这将是艾草糍粑的馅料。姜饼是一道传统甜点，因为做起来费时费力，年轻人很少上手实践，几乎只有老人们还保留着这门手艺。先将糯米与生姜一同翻炒，然后冲成糯米粉，这时糯米和生姜的香气混合在一起已经十分诱人。起火，将水煮开后放入红糖，待红糖化开，逐步投入糯米粉，同时不断搅拌，这是考验技艺和耐心的时候。糯米粉让红糖水变得越来越粘稠，直到快要搅拌不动的时候，趁热取出，放于干糯米粉之上，用手慢慢擀平。随着剪刀将铺陈开的大饼剪成小块，姜饼便完成了。口感弹软，却有

0: 嚼劲儿，气味香甜，让人爱不释口。煮好的五花肉块涂抹白酒和盐，大火烧油炸制，简单霸道的烹饪塑造出富足红火的象征。
1: 每年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啊，这些的不能少过脆皮扣肉、鱼、竹笋、三角豆腐炸的这几种。到那个时候听到做那个肉哒哒哒哒哒哒，就每家每户都有那个声音出来。
0: 这是一种全村人在三月三前夜必做的食物，将猪肉、教头、鸡蛋等调和成馅儿。水豆腐切成三角形后，将中间掏空。
2: 这里削削角来
3: 着，这样切吗？
2: 切吧，切
3: 醋的，
2: 醋的就好了。
0: 油豆腐则简单的一分为二，随后分别酿入馅料。天色渐晚，但节日美味的烹制不可懈怠。酿好的豆腐入油锅，以中小火炸制，香味瞬间在空气中膨胀。家乡的竹笋也是这份炸物组合的重要成员。
1: 竹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节节高嘛，让我们来年呢生活红红火火啊，节节高上哦。
0: 在高油温的撮合之下，馅料与竹笋变得浑然一体，整个村子也在这集中烹制的几小时之中被香气完全包裹。

0: 冲糍粑是个体力活，往往需要全家人上手。两根光滑的木杵有节奏地冲倒，这是一场不可中断的战斗。
1: 来了，
0: 女儿们很快败下阵来，李素英夫妇接棒上场。混合了艾草的糯米开始发生形态的变化，最后家中的老人一战定乾坤。
2: 小明，你脑袋啥？
0: 冲好的艾草糍粑经一家人的手变成各个青绿的小团，可以直接吃，软糯可口，有着艾草的清香。如果用糍粑裹上花生、芝麻、红糖制成的馅料，就又多了几分香甜。这是三月三的前夜，整个村子都在为祭拜祖先而筹备食物，热闹且有序。
3: 之前的话，每家每户都要烤猪的，现在就是改了，我们整个一个家族就烤一头猪去祭拜一起嘛。
0: 第二天就是三月三的正日子，清晨，李素英一家备好祭祖所需的食物，前往山野中的家族墓地。此刻，食物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

0: 为壮观的家族聚会。李素英家族中的五代美女们坐在了一起。李素英如约为大女儿准备了生日蛋糕。而这也意味着她稍后便要出发返校，完成最后的学业。
1: 大女儿过，哎呀，我先去闯闯两年，是，我也支持，让她出去看看外面世界，因为我们那年代都不能出去了，让她多走走去看一下。

0: 村子、家族、天琴、壮锦，古老的民族情节渗透在每一个细微之处，也根植于代代相传的血脉之中。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把56个民族的节日加起来，几乎能排满全年。节日之中自然少不了各具特色的美食。
1: 哎，刚买一岁的羊娃子肉啊，香得很，香得很。
0: 无论远近，闯荡天涯的人们都会回到家乡参与其中。味道是家族的凝聚，节日是游子的归期。在新疆喀什，它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新郎尼亚兹和新娘古里拜和旦木迎来了他们的大日子。塔吉克族的婚礼往往分为三天举办，第三天是新郎上门迎娶新娘的日子。
1: 婚礼的第三天也算是最重要的一天吧，我给他记录一下他这个美好的时刻。
0: 这个将人们的舞步和现场的欢笑收入镜头中的年轻人叫库提鲁克江。
2: 我比较喜欢拍照片、拍视频、拍家乡的人文美食。
0: 库提鲁克江大学专业是新闻采编与制作，2021年毕业后，这成了他初入社会安身立命的手艺。库提鲁克江平时在塔县县城工作，临近肖贡巴哈尔节，他带着自己的相机回乡了。
2: 因为我们家乡都在大县深处嘛，冬天也特别美，春天更美，杏花也开了，刚好这个时候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就是肖贡巴哈尔节。
0: 肖贡巴哈尔，塔吉克语的意思是迎春，节日当天恰逢春分，塔吉克族人在节日中团聚，共同迎接春天带来的新的一年。
2: 我们喀拉昆仑

0: 每逢肖贡巴哈尔节，塔吉克族人家家户户都要宰羊炖肉，人们挨家挨户拜年。作为主人的招待，羊肉必须管够，即使吃不下也要打包带走。
1: 慢，
2: 我小时候跟着爷爷爸爸一起去拜年，挨家挨户都宰羊，我们收回来的羊肉也特别多，装个袋子，我提那个袋子回来家，三四天就吃那个肉，因为那个肉特别多嘛。我爸爸妈妈有四个孩子，爸爸妈妈没上过几年学，必须让我们好好的受教育，他们也想的是我们长大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一个人。
1: 卡里瓦坦斯拉呢，ben kuşku su algan kendi. Getirme mesela.
3: Tamam lan.
0: Çin şen de yang rou çiye çeng da kuay, fang ru liang shui zhong wen huo man zhu. Bu tian jia ren he yi bei zuo liao.
2: 我也吃过其他地方的一些清炖肉，然后我看他们就是放一些调料吧，应该我们这边一般就不放这些调料，因为我们养的这些羊吃的是高原的一些草，然后喝的是我们大石沟干喝的水，然后他们自然就有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吧，特别好吃。
0: 家中的女性们则会着手烹制一道道香甜可口的传统美味，将酥油、黄油、奶油、砂糖混合加热，慢慢放入面粉，沿同一方向不断搅拌，待炒制成褐色，哈克斯便做成了。哈克斯放凉之后，口感如酥糖，是小朋友们的最爱。阿尔兹克也叫油果子，充满立体感的花纹来自妈妈的手法，只需要一面筛子，妈妈就能为这道美食赋予一层俏皮有趣的气质。经热油炸制，外酥内软，刚出锅的时候最好吃。
2: Sağ sağ ol. Selamet.
1: Ayet mübarek.
2: Sağ ol. Selamet.
1: Cince. Ayet mübarek.
0: 有序而有爱的礼仪，寄予美好愿景的习俗，塔吉克族人的节日热烈而充满温情。团圆中也寄托着人们新的希望。

0: 回来家乡以后去营地打鼓，然后教鹦鹉之类的视频拍下来了，然后通过一些社交软件上发布了，播放量多，点赞的人也多。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很小吧，应该大家都在大城市里面工作，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三角形一样嘛，上班回家吃饭那种。他们就是看看我拍的那些视频，然后他们也想亲自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美丽。
1: 那个了，这可以试戴一下啊。哦，比如说这个，哎，这个有点漂亮，我觉得。
0: 今天我看这个游客也比较多，有些游客还找不到民宿，找不到住的地方。明年我肯定搞一个民宿。人人都喜欢自己的故乡，我也喜欢自己的故乡。这边周围的这些人都特别熟悉你这个面孔，看着他们就特别自在，特别高兴。

春之后，塔吉克族紧接着要过饮水节和播种节，人们互相洒水，表示为你浇田，愿你丰收。把种子抛向天空，谁能用自己的衣襟接住更多，谁的庄稼就能丰收。支起大锅，煮起大块羊肉，共同期盼风调雨顺，丰收富足。舞步里，歌声中，都是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期许。物候的变化是节，季节的更替是节，农事的开启是节，收获的喜悦是节。而在所有的民族节日里，食物都不只是能量的来源，它们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味道之中有乡愁和思念，有凝聚和温暖，让人们在团圆中积蓄力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地处边境地区的小城，常因地广人稀而被假以世外田园的想象。但这里不只有悠然和安宁，还有速度和力量。
1: 不要看球啊，不要看对方球杆，跟上跟上。
0: 少年们在边城出生，驰骋着长大，他们被家乡的水土养育，又成为家庭、族群和这一方山水的希望。

0: 度、力量、灵敏、柔韧，都在这个冰球里头能够体现。
1: 这是满洲里市第一小学冰球队难得的一次冰上训练，夏天也能上冰的机会不多，张教练和孩子们格外珍惜。
2: 跟上，跟上！
0: 我虽然没打过专业，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呢打上专业的球，我不想浪费明天，所以说我三十那天开始休息，然后初四上冰，一年就是这样。
1: 所有的训练都是免费和无偿的，张教练对冰球队的付出赢得了家长的信任。
3: 肯定得炖二十分钟吧？
4: 对，最起码土豆得让它面了。
1: 孩子们在训练的时候，家长们正在为草原上的野餐而忙碌。满洲里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西临蒙古国，北接俄罗斯，地处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城市与田园并存。这里的夏天很短，人们要抓紧时间与草原亲近。走出训练场，张教练瞬间就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而家长们正忙着各显身手。小队员巴音上四年级，他爸爸是汉族，妈妈是达斡尔族，这柳蒿芽汤是他家的经典拿手菜。
3: 炒出油之后，把柳蒿芽和土豆块放进去，只放盐，任何调料都不放。
4: 达斡人发明的吧？这我老丈母娘告诉我的。
3: 已经出来葱香味了。
1: 达斡尔人吃柳蒿芽的风俗在300年前就有过记载，柳蒿芽几乎可以成为达斡尔人的象征，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和很多野菜一样，它的味道微苦，却有着独特的浓香。
4: 就等着出锅了。
0: 呼伦贝尔这个羊肉啊，它是很好很好的，老人说他会吃这个野韭菜，吃完了野韭菜呢，肉质非常好，就不膻。
1: 羊肉串总是供不应求，而顶级的食材通常不需要复杂的技法，名声在外的手把肉做法极为简单。
0: 手把肉其实用不着炒，我拿回来以后我就拿凉水泡一下，完了之后我就直接我就下锅。手把肉好了，
5: 哎呦，
6: 羊汤也好了。
7: 韭菜花，
8: 我来点韭菜花，老香了。
9: 怎么这样呀？快拿着，用手抓，用手抓。
10: 教练对我们很严格，
11: 感觉挺好的。
0: 感觉挺好的，其实不行。
12: 巴音训练这很刻苦，但是呢，现在巴音可能大，思想那个有点多了。训练场上表现有点太丰富了，再稍微内敛一点就更好了。
0: 越是进队很晚，刚来的时候啊，进步一天比一天明显，这段时间就是可能是对自己比较放松了。
12: 王一成是啥呢？你是故意气我，我也不知道是还是咋的，反正就乐，在哪摔倒呢就在哪块躺一会儿，就是非常懒。我告诉你，以后训练的时候不能再懒了。
0: 传稳了，传稳接准啊！
1: 暑假还没结束，每天的常规训练还在进行。
13: 不要看球啊，不要看球，要看对方球杆。
1: 夏练三伏的场地主要是在篮球场上。
0: 轮滑对冰球的初级的帮助很大，但是如果说在往上提高的时候，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校园里，一个基础冰球馆正在修建，队员们的训练环境即将得到改善。
0: 咱们不光要把球打好，还要把人做好，把自己的胸怀敞开一点。

0: 然而，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有着草原小少年的资源和胃口。
1: 今天还在吃那个牛肉粒，喝汤配饭，很好吃的。不喜欢吃猪肉、牛肉，牛肉的汤我喜欢喝。
0: 他叫赵西瑶，最喜欢吃青菜和汤泡饭，这和他的体能消耗可不太成正比。每天他都有2个小时要在运动场上度过。
2: 西瑶在我们这批孩子当中就是特别拔尖的，是重点培养的对象。一打一的话，他身体素质都强于男生。
0: 这里是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赵西瑶在蒙董镇中心皖小读书，一入学就进了足球班。
3: 走，看着，有一点碰撞就直接往地下摔，干嘛不能碰啊？来，上来瞧。
0: 也许佤族少年大都有着先天的运动基因，足球班里曾有不少孩子被专业俱乐部挑走。
2: 我们每年只招收一个班，就在全县范围里面选拔。他的特点就是小快灵了，山区的小孩就个子就普遍特别小，到控球肯定顶不过。
0: 9岁了，不爱长个儿，这也是西瑶父母颇为担心的事情。于是一有时间，爸爸妈妈就带着西瑶回到山里吃顿大餐。佤族是跨境民族，大多居住和生活在山区，山野食材总是信手拈来，做起肉菜来更是粗犷豪放。腌过的大块五花肉直接放在火上烤，淋上桌才切成厚片装盘。

排骨斩成几段，直接放进锅里煮。锅中还要放入辣椒、麻椒、草果等香料，熬煮三个小时后，就可以蘸着蘸水大快朵颐了。整鸡在清水中煮熟后，把鸡肉撕成小块，再用鸡汤煮米，

0: 等到大米煮到快熟之后，放入丝好的鸡肉，再加入佐料搅拌，直到米和汤汁完美融合，不分彼此。这道鸡肉烂饭虽然叫饭，却是当作上等菜肴来摆放和待客的。这些佤族美食都出自他的手，赵平均，西瑶一家的好友。他总说，亲手采来的食物才好吃，所以每次都会带着西瑶去山里走上一圈。
1: 你的运气好，你就抓得多。其实睡老师多的地方一泡啊，它洞越多呢，螃蟹越幼，但是它越泡得快。
2: 它笑了。
1: 街都有不同的野菜，青青菜、香香菜是一年四季都有，豆腐是一年四季都好吃。
3: 它把人的吃的，
1: 一年四季能吃的、能做的就是苦叶子，它长在那里，它也不会变。
0: 西瑶一行满载着山中的收获回到寨子，新鲜的食材很快就会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了。

0: 经过清洗和煮制之后，不玩泥巴的小山蟹更上镜了。别看它们的个头没法跟大闸蟹比，美味程度和营养价值却毫不逊色。锅里烧好油，爆香辣椒、蒜等佐料之后，把煮好的小山蟹下锅爆炒。香辣小山蟹就做好了。炸苦叶子需要点耐心，紫叶切丝，加入佐料拌匀，香香菜、水芹菜也都是凉拌的做法，这些都是小西瑶的最爱。山中一天的所见所得变成了一桌丰盛又典型的佤族宴席。
1: 哎，吃饭喽！来来，吃吃，不要客气。我们做运动锻炼呢，要多吃肉，才有这个体力，才跟得上人家，才跑得赢。
0: 少年总有少年的坚持，从跳远跳了第一名，一步步被选拔到了足球班开始，小西瑶就用他风一样的奔跑、笃定的眼神、训练再久也说不累的坚毅，向大家宣布了他的选择。
2: 357除以6，约等于多少斤？
0: 像西瑶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飞扬的身影中是阿瓦少年们的辽阔天空。

0: 北方的草原上，放暑假回家的果浩正在享受他的惬意假期。
1: 对，很好。
2: 在我很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猫，我感觉它是很听话很温顺，能听懂我的意思似的。
1: 来，小伙子，接近马要从马的左前方接近马啊，给马一个短暂的交流。对，上了马不要大喊大叫。
3: 哦，是您牵的吗？
1: 牵的叫什么骑马？自己骑。
0: 果浩的父亲果俊君开了个马场，养

0: 100多匹三合马，这是中国的三大名马之一。
1: 从小10多岁开始，经常出来，我上山打针了，或者我上山找马喂，给马喂料。
0: 我浩在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读护士专业，但是父亲早就想好了，如果毕业后果浩不想留在城市，可以随时回到家乡一起经营马场。
2: 教教你啊，打之前这样的，你要是现在直接扎呢，他会躲你或者感觉疼，你往这地方这样打一下，瞬间就进去了，他都不知道。
0: 和俄罗斯族民族乡，西格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相望，这里的草原和骏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远方游客。
2: 来，走。
0: 暑假正是马场最忙的时候，父亲刚刚接下了一个大项目，要带着马队完成一次30公里的草原穿越，果浩也要随行。得知儿孙要带队穿行草原，果浩的奶奶也忙碌起来。
1: 我的爷爷是河北人，我的奶奶是苏联人，我的姥爷姥姥这边又是俄罗斯血统又多。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嘛，左岸的好多这个苏联人呢，来到这里，像我的奶奶呀和他的母亲啊，就沿河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而居，然后就有了我爸。
0: 奶奶正在做的就是俄罗斯族传统美食痱子包。
1: 像我们这老人嘛，过去都是为了生存都得需要狩猎嘛，肉是正常吃掉了，但是这个你像这个痱子啦、肝啊，你说你把它扔掉还可惜，剁成馅子，然后和米饭掺在一起包在一起，然后
0: 滤后煎熟，薄薄的面饼上撒满白糖，一分为四，轻轻卷好，便携又好吃，还能提供充足的能量。路上的干粮怎么少得了肉？牛肉剁馅儿，混合土豆粉、葱花等佐料，揉成肉饼，入锅煎制，与煎好的土豆条组合，这就是当地家家户户每天必吃的俄式传统主菜格德列克。奶奶把做好的食物一一打包，对儿孙这趟草原之行放心了不少。
1: 奶奶做这么多好吃的呀！
3: 来吃吧，格德列克。
1: 哎呀，真香啊！
3: 里嫩。
2: 你不先尝尝？
1: 先装，你没看奶奶。

0: 小街变得热闹非凡，人们白天散落在草原上撒欢，现在是享受美味的欢聚时光。第二天，游客们在马场集结，父子俩带队的穿越之旅即将开始。
1: 一定记住上马抓缰绳啊，不抓缰还能行吗？不要老抓鞍环骑马。
2: 为什么手不能抓？
1: 按我说的，你先适应一下。
0: 天高云淡，草原辽阔，来自城市中的人们化身骑手，纵情驰骋。而表面放松的父亲，始终细心观察着队伍中的每个细节。没有太多设想，但这里永远是自己最舒适、最能够放松身心的地方。少年正在长大，他们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0: 好，大家来到沙州十邑啊！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人间美味沙葱牛肉饼啊！好，咱们出锅好不好？出锅喽！喊起来，出锅！
1: 旅游旺季，敦煌夜市里沙州沙葱牛肉饼档口前，每天都排着长队。有的游客甚至天天来这里排队，就为这口独一无二的网红牛肉饼。人们对牛肉并不陌生，陌生的是肉馅里添加的一种食材——沙葱。 夏季，祁连山下的每一场雨都会牵动一些食客的心。一种只有雨后才会生长的戈壁野味，肯定会露出尖尖角。这种野生植物叫沙葱，学名蒙古韭，是一种百合科葱属植物。很多敦煌人家掐准了雨后三五天的沙葱成熟期，然后去采摘这难得的食材。 并为这新鲜的沙葱设计好了配料。刚刚采集的沙葱极其鲜嫩，切开后可以看到细细的空心，仿佛还在呼吸。当沙葱拌入新鲜羊肉，比普通大葱浓烈10倍的辛辣，将羊肉的膻味彻底征服。

0: 洋葱先洗了啊。
1: 嗯，少拿点，抖着拿啊。好嘞。
2: 每天上午，老曹和爱人就开始在七里镇的小店里做准备了。沙葱好吃，但因葱管细薄，沾水后极易打蔫破损。老曹用电风扇快速吹去沙葱表皮的残水，再层层摊开阴干。这样处理过的沙葱，在沙洲夜市七八个小时的销售期里都新鲜如初。独特的风味，无一例外来自

0: 特的食材。为了做出不一样的牛肉饼，除了添加野生的沙葱，老曹选择的牛肉是祁连山的牦牛肉。牦牛终身无劳役，逐水草而居的半野生方式，高原洁净的空气水流，以及随处可食的野生中草药，使牦牛肉质风味独特，有着浓艳的香味儿，
1: 而且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黄牛高很多。

0: 当沙葱遇见牛肉馅儿，成就了敦煌沙洲夜市最火爆的网红美食。饼皮层层酥脆，肉馅饱满鲜嫩，沙葱尖锐的辣香与牦牛肉厚重的野香合二为一，沙葱牛肉饼妥妥地藐视一切叫做肉饼的食物，让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趋之若鹜，欲罢不能。
1: 来，祝大家身体健康，新鲜中好喝的，
2: 好喝，
3: 敢喝。
1: 这里面有芡实和山药，它这个就是。
0: 紧挨着老曹的另一家小吃摊位也不甘示弱，在美味争香的敦煌夜市里，老马的神仙粥并不引人注目，他拿起快板自卖自夸。
1: 这个神仙粥呢，这是以前和尚和道士他们在莫高窟修行用的，
3: 这个
1: 啊就是这一样的，就是这个粥。芡实它本身加上韭菜籽，它本身都是中药。
4: 哪个叫韭菜籽呀？
1: 就是这个黑的啊，
3: 黑的是韭菜籽，
4: 对不对？韭菜
1: 籽。韭菜籽。
0: 这一招果然见效，游人一听这款粥来自藏经洞的配方，立即生发了品尝的念头。

莫高窟藏经洞文献里有700多种饮食的记录，让后人看到古代敦煌吃什么怎么吃。老马的神仙粥配方就来自敦煌遗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山药粥方。别看老马的快板打得半生不熟，但这神仙粥却熬得地道，一丝不苟按照唐代原方配制。一碗粥的利润微薄，但老马乐此不疲，在他看来，这也算留住了敦煌的千年文脉。

敦煌石窟内，除塑像经变化之外的所有空间，都见缝插针地绘满装饰图案，装点着佛国的精彩与华美。其中，绘在石窟顶部中央的藻井图案最为华丽。张师傅的独门绝技是敦煌砚中的华彩乐章三兔藻井拼盘。将蛋黄、鸡脯、虾仁、猪膘合成的肉蓉包上海苔皮和鸡蛋卷、火腿、紫薯、萝卜等食材一起摆出藻井的叶片，再用蒸好的蛋清做出三兔的造型。这道菜的灵感来自407窟的藻井，盛开的莲花中心有三只奔驰的白兔。与实用相比，这道菜的硬核是它的敦煌石窟文化背景。或以敦煌古迹为题，或以石窟壁画为源，或以历史典故为引，敦煌砚努力营造了一个秀色可餐的敦煌。

冬日的一场大雪让敦煌如世外秘境，难得的大雪滋润着这片土地。一些深藏地下的食材开始吮吸着天地精华，蓄积着自己的味道。锁阳意思是锁住阳气，是一种寄生在红柳根部的草本植物。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却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时节。当地有谚语，三九的锁阳晒人参。寄生在红柳白瓷根部的锁阳，大部分时间潜伏在沙土中默默生长，只有开花时才伸出地面。洗净泥沙，轻轻刮去鱼鳞似的表皮，白嫩嫩水灵灵的锁阳肉现身了。将蒸熟后的锁阳擀压成泥，乳白浆液中的糖分和胶质得以释放，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让锁阳成为滋补气血、延缓衰老的不老药。加入锁阳泥的面变得更加软糯，经过油炸的激发，甜香四溢。

0: 每天清晨，许秀华都要去城郊的屠宰场选购羊杂。刚刚宰杀的羊杂最新鲜。
1: 改肥，你把改肥拿来。就光肥厂里些，
0: 买羊杂是按腹卖，一腹就是从肚、肠、肝、心、肺一整套。他的店里只经营一道敦煌传统美食羊波拉。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异味，大火煅生，便于刀切。

0: 羊杂油脂少，这对油脂控们来说还不够酣畅淋漓，需加入羊油爆炒。羊油凝固点高，容易遇冷凝结。就地挖坑，搭锅烧水，随手折下红柳枝削成筷子，盛半碗面粉，一边注水一边轻轻搅动，很快形成稀松的面团。用红柳筷子轻轻一拨，一个个小面疙瘩铺入锅中，这就是敦煌最简易的面食——红柳拨疙瘩。荒郊野外，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拨疙瘩，是牧羊人心里的人间至味。
1: 说放羊娃的生活很简单，红柳棒拨了个蛋蛋，吃了肚子呢非常的舒坦，谁知道放羊娃的心酸。
0: 红柳拨疙瘩是丝绸之路的商旅们遗留下来的一种野外烹饪方式，在缺少炊具的漫长行旅中，一碗就地取材、随手一拨的红柳拨疙瘩，曾慰藉和温暖多少荒寒中的旅人。刘生荣的早晨，从一碗自家羊产的鲜奶开始。
2: 吃饱了，这就你自个把鸡子吃上。
3: 听妹子下来了。

0: 再推下馍。
1: 咱自己开发的，你别吃那紧紧的。
0: 你就啥？
2: 每年的新麦下来，刘生荣都会迫不及待地磨一袋新面来蒸馍馍。
3: 今年的米子啊，比去年熟得好。
2: 村头唯一的老磨坊，这些年又红火了起来。
3: 哦，今年的米子不。
2: 经过比较，村民们还是觉得老磨坊磨的面粉香。没有任何添加剂，最大程度保留了麦香和营养。首先，面不能磨得过于精细。老磨出来的面因没有完全清除麸皮，略微发黄，敦煌人称黑面。麸皮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含量较高，具有良好的延伸和膨胀性。

0: 拂过玉门关的风，吹过古人，也吹过今天的麦浪。小麦并不是中国本土作物，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从中亚传入中国，汉代以后成为中国北方人的主粮。考古资料证明，小麦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河西走廊地区。尽管现在有各种发酵粉，可老伴还是要用老窖头发面，虽然发得慢，但蒸出的馒头蓬松而瓷实。
1: 哎呀，这不爽起
2: 来，来我借着。
1: 哎呀，
2: 再上一点。
0: 敦煌夏季气候炎热，馒头不宜久放，在没有冰箱的岁月里，晒干成了唯一的保鲜方式，所以才有敦煌八大怪，好好的馍馍掰开了晒的民俗。老两口把刚出锅的热馒头掰成4瓣，晾晒在房顶上，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风迅速带走馒头中的水分，2天后房上的风干馍馍已被太阳加工完成。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以及干旱的沙土地，看似三个地理缺陷，却成了敦煌西瓜壤沙味甜的优势。西瓜和甜瓜约在西汉时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作为第一中转地的敦煌自古盛产美瓜，东汉皇室还有接受敦煌所供甜瓜的记载。这是一道全程不用任何餐具的午餐，皮薄沙瓤的瓜轻轻用指尖一掐就自然裂开，干透了的馍块正好充当餐具。当风干馍馍进入瓜瓤，干透的孔隙畅意吮吸着汁水，咀嚼起来绵中带脆，脆中带甜。
1: 哎呀，这瓜就是甜。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我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频道，看见价值。
17: 一对号称民国定烧的胭脂水胎光碗，为何会引出一段家族往事？
18: 这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
17: 后门灶是什么意思？
19: 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17: 宋代御阳拔剑究竟是宋韵遗珍还是现代仿铁？
19: 有点仿唐的东西啊。
17: 真真假假，悬念揭晓，就在本期一锤定音。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坐镇。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杨大师欢迎您。
1: 杨子健，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粉彩山水陶瓷创作30余载，他以传统粉彩为根基，以当代审美为脉络，形成了

0: 国画艺、粉彩乐、当代风、个人魂的独特艺术风格。多年来，他创作了无数精美的粉彩陶瓷艺术品，并且在各级陶瓷评比中屡屡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奖品，它是水箱曲浮木小屏风，瓷板画采用的是新粉彩工艺，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景致，中景是小桥人家，还有远山瀑布。红木框是精选的红木框，通过榫卯结构精致而成，结合起来呢是一件精美的小作品。希望这件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欢迎。
1: 谢谢杨大师，谢谢。这样的一方小小的瓷瓶，寄情于山水之间。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也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民国时期，是一件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这对碗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0: 这是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碗长口，壶腹圈足，胎体轻薄，形制周正，碗外施胭脂红釉，内施白釉，碗外壁开光彩绘麻姑献寿人物故事图，人物表情生动，衣纹清晰流畅，碗心彩绘五福捧寿图样，碗底五款。胭脂红釉是康熙时的创新品种，宝主认为本件藏品所施胭脂红釉明净艳丽，是一件经典祝寿题材的瓷器珍品。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
1: 这一对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温树俊温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各位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1: 欢迎我们的温先生，今天拿了这一对碗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3: 这几个瓷碗啊，本身是一套是12只。
1: 哦。
3: 根据那个上面写着年份呢，我估计是1934年，按这个年月算，应该是我母亲的奶奶在做寿的时候，家里人为给她做寿单烧的这12只碗，
1: 所以是当时定制的一套的12只碗。
3: 是
1: 这12只碗现在都还原封不动的在您家里。
3: 是
1: 除了这些碗12只碗之外，还有没有盘子呀、勺子呀？
3: 没有，这个碗是只有这12只，
1: 就12只碗。这12只碗能从1934年。保存到现在，这也有90年的时间了，所以12只还能够保存完好真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大家每位夺宝人都知道，更多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看宝物本身。那刚才温先生说了，通过碗上的这些题字和他给出的信息，能不能够确定这2只碗就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带来的这2只碗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好，来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1号夺宝人是听故事还是看宝物？
4: 一般我们说不听故事只看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位先生那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这个碗本身来看的话，无论是胭脂彩的色料还是这个仕女的画工，都是符合民国时期的材料特征以及绘画特征，所以我认为它是民国时期的。
1: 2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宝主说得很真切啊，所以我比较相信。其次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件宝物呢，我觉得从这个外表的包浆，包括人物的勾勒，整体看上去都非常符合这种民国的特色。
1: 3号夺宝人，
6: 刚才宝主说的那个故事很打动我，就是在三四年的时候，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然后家人呢能够为了长辈然后做寿，特意烧制了这么一整套的器物，那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我期望它是真的，所以我就选了真的。
1: 4号夺宝人呢？
7: 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您看这个碗的话，它上面有落款，它有落款。

0: 话它有个七旬，所以它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如果说要仿，那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七旬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定制的。对，
1: 五号夺宝人呢，是不是十二支的这个人物画法都有区别呢？
2: 只是略微有点区别，都是这个图案，都是这个，
1: 都是麻姑献寿。
2: 是的，
1: 对，麻姑的画法可能有一些区别，每面的这两面人物的画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确实是定烧了一套。那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觉得这两件真的确对无疑。但是是这样子哦，因为我是景德镇过来的哦。我们这个景德镇的陶瓷的话，它这个叫开光手艺，麻姑献寿呢也是对老人家做寿的一种定制的一种寓意在里面，我觉得它的真实性蛮高的。这样子，
1: 十二只碗今天带来了其中的两只，刚才说了故事和人特别的真诚，碗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好像也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的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正确的答案，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温先生带来的确定是真品无疑，请教一下张老师。
4: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对啊。那么这对碗呢，大家看，首先这色调是胭脂水，那么我们刚才在片头跟大家说了，这胭脂水只有从清代康熙开始烧造，但是烧到最成功的是雍正，是嘉道以后就很少了啊。大家我是说的是官窑啊，大家听明白我说的。那么这件东西是个民窑，那么我们看这个颜色呢，越往后烧，这我们说的胭脂红色就散，我们叫做散黑了。但是你自己拿的单独看这件东西，这挺好，这不是就胭脂色吗？但我们说的是跟官窑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胭脂红色清代整个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比。那么这件东西为什么是民国呢？大家看，首先它这个碗的造型撇了，我们知道雍正和乾隆的时候的碗的造型不是这样，它就是老百姓的食用器，所以它得是我们是，这是定烧的，是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和做生意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碗是代表了民国时期的造型，所以它的碗的造型有点撇，不像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是深腹，碗的腹是深腹，它不具备这个时候特点了。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从它的碗的造型、色调和它开光这种装饰，当然了，他因为他是给他定烧的，他在文字当中有所表示了，所以我们一定证明他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件胭脂红开光的一件画人物的碗。
1: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温先生把这家中的一套碗当中的两个拿到我们现场给大家进行鉴定，这家族一夜的夜当中非常温情的一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我知道这种价格肯定是不足以能够去衡量和替代这种家族的传承和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此类的物件在目前市场上价格大概会是多少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此类物件市场上的收藏价大概是多少，看一下。1万、1万2、3600、5800、15000，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50000元，最低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3600元，那当然是给其中这两只碗的价格哈。为什么是50000元呢？六号夺宝人。
5: 因为它首先是一套的，而且一套的肯定会比残肢的就是价值会高很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套的，因为它确实人物画得很好。
1: 我们的一号和五号夺宝人都给出了10000元的出价，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6: 因为首先这种胭脂红的碗在民国的时候大概是大几千块钱，但是我听到这位先生的故事，包括有明确的定烧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稍微高一点，给了10000块钱。
1: 目前这类碗的收藏价格是否像我们几位夺宝人所说的样，能够达到50000吗？还是10000，还是3600，还是5800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 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的市场价格是，来温先生看一下，1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准确的猜中了我们的价格，
2: 谢谢，
1: 恭喜两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4: 我觉得一号说的很正确啊。目前这种价格，我们说它为什么能给的不是3000多，是10000呢？第一，它这个颜色比较好；第二呢，它有明确的纪年；第三，我们看到它加了金口，说明它就比平常的碗呢又高等一些。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器物呢，在过去来讲也是，就我们说，一定是有钱人才能够烧整套的瓷器，不是说我们老百姓我上瓷器店就能买回来，所以它在价格上比我们在，就是民国时候一般瓷器店买的瓷器要高档一些，那价值上要多一点。
1: 好，谢谢张老师。好，谢谢温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温情的家族史啊，谢谢您，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马上上场的是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说自己来自于宋代，是一件玉阳把剑，是真品吗？看一下，
7: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此玉阳以和田籽料制成，整件采用整料圆雕写实手法制成，阳城卧状，通体光素，四足犬于身下，回首凝望，双脚弯犬贴于手部，简约几刀将玉阳鼻口刻画得栩栩如生。宝主认为此件玉阳把剑古拙而灵动，造型巧妙，阳为祥瑞之征，寓意吉祥，为宋代玉雕精品。可是这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
1: 这只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仔细的观察之后，请各位告诉我们你们的判断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只宋代玉阳把剑到底是否是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来请教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5: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籽料里面呢，它一般都是有沁色的，然后沁色是以黄褐沁和黑褐沁为主，但是这个沁色它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沁色是由表往里去沁色，所以它一般都是自然的过渡，然后这个就是皮色就是一眼假。
1: 五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8: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料子确实感觉太干了，然后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点仿这种剔油工艺，感觉像是染色的这种成分所在，还有就是这个工艺有点过于呆板了，比较粗糙，不像是当时的那种驼工。
1: 四号夺宝人，你得出来是和大家不一样的结论，你肯定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候宋元时期它的雕工都是比较简洁的，它并不像到了明代或者清代这么复杂，而且它讲大家讲的用料的情况下，当时候也有很多地方用的是地方的玉，它不一定是好的籽料或者好的，它可能也就是因地制宜，它采取了当地比较就地取材的一些玉，然后就随手雕了一个，所以说我觉得并不存在它的玉料好与不好。
1: 它的流成立吗？三号夺宝人
9: 不成立明显不成立。
1: 为什么？
9: 首先这个玉料它就是不对，就像六号说的一眼假啊，它现在能不能被评判为和田玉，这个都两回说。如果要是从这个雕工来看的话，宋代的雕工啊，在审美上是非常高级的，但是这个的话无论是从造型，然后从构图，包括这个羊的面部的结构还有比例，其实都不是太舒服。
1: 二号夺宝人呢，
10: 从雕工上来看呢，我觉得它只是模仿了宋代大部分的这种简约，那么它体现不出来这种质朴自然以及典雅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从我这个角度看实物，也没有那种很厚重的包浆，不太符合这种像宋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温润的包浆的特点，所以我也不太看好。
1: 你到底是现代仿的还是真的来自于宋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宋代玉阳把剑它是真品吗？几位夺宝人都觉得它不像来自于宋代。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0: 这个
11: 我觉得刚才大家伙说的挺好，六号和三号都挺好。

0: 一看一眼呢，我们一看一眼的东西呢也不够宋。其实宋代玉器啊，那样这个比较图案化啊，而且这个表面的这个抛光呢也抛得不好啊，造型一看就是比较差一点，包括它做的比较肉肉乎乎的啊，跟宋代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就是我们看就是你要说时代呢，有可能是个老的，顶多够个清啊，到不了宋，所以这东西一眼假啊。
1: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一些藏品。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说自己来自于董寿平的真迹，是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2: 这个如果我们望气一望而知啊，这个书法写的就不过关啊。我们说董寿平先生写的是很有力道，你看这个这个字整体是写歪了，另外呢笔道非常的这个软，完全和我们说和董寿平先生差距非常大。除了董寿平三个字还写的略微像一些之外，剩下整体啊就是和董寿平先生差距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人物了，说是一件粉彩的瓷塑人物，这对吗，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这都很亲切啊，离我们很生活很贴近了啊。那么这个过去大家看厂店就有卖的，如果逛过厂店庙会啊，厂店就有卖的，所以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民国的一件瓷塑，
1: 所以可以断定它的年代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瓷塑。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明代的佛像，年代对吗？请杨老师看一下。
0: 啊，这种佛其实是照片看着还行啊，但这是重灾区，现在假的特别多啊。这个照片看还是有一点，但就是这个东西一般的要是老东西吧，上面一般都有一层就是重塑金身吧，一般都是弄了一层那个漆金东西啊，这个都没有。整体气息看着还行，但现在假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啊，照片看我觉得还是有争议吧。
1: 所以需要拿到我们初见会的现场看
0: 的吗？对，照片看的还是因为这个现在就这类东西都假的都特别多，而且水平很高啊。这个整体气息照片上还挺老的啊，但整体气息我看着没有它那种痕迹啊，感觉稍微差一点。它可能是一体的，一般都是老的，一般都是两个的分着的。座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上面这个佛是一个，是两个分着的。这个呢好像是一体住的，有点像现代就铸造的坐轿的感觉。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对于藏友辨宝环节的一些鉴定。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六位夺宝人要来看看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这第三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康熙时期邹一贵和郎世宁合绘的瓶花人物图，它是否是真迹呢？我相信郎世宁大家非常的了解，那邹一贵呢，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2: 这个郎世宁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耳熟能详，当时他做了郎世宁在宫廷里画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很受这个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喜欢。这个邹一贵呢也是康熙、雍正时候的这个大臣，这个人呢我们说官做得很大，同时呢传统绘画的技艺也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故宫这个藏画中还能看到很多郎世宁和当时的这些大臣一起创作的这些合作的作品我们看这一幅起码这种具有透视感的应该是这个瓶子和这个花，这应该是郎世宁所绘，而上头的人物是传统的中国的这个文人的系统，应该是这个邹一贵所作。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两位大家的一个简要的介绍，介绍之后呢以供大家来判断，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两人合作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回看真的从四号挪到了五号夺宝人了。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呢？
4: 我非常非常希望这件东西是真的。
1: 但是
4: 如果按照市场的分析来讲呢，最近这些年在市场上这两位的合作真迹其实基本上没有。
1: 少见不等于没有，也有可能就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为什么不能呢？所以你看五号就这么认为，对吗？
5: 是的，所以我这一次非常大胆。

0: 的选择正确，想试一试。因为我觉得首先看这幅画呢，它一定是有一位是有一个绘画功底的一位大师所绘制的，而且这个花它的这种明暗关系包括细节的处理绘制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从它的这个装裱上来看，这个纸呢它已经是非常老旧泛黄的了，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岁月感的，所以我猜测它是一幅真迹。
1: 郎世宁呢，他是在这个康熙时期来到来华，那么邹一贵呢，他是在雍正时期考取的进士入仕，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合作的作品，那有可能会是在雍正时期合作，并且在康熙时期两位合作的作品呢，现在我们也很少很少看到。另外一个邹一贵的真迹就很少，所以我不太看好。还有一个，从我们右边的这张图片上来看，看这个瓶子底下这个托稍稍微微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正。我觉得如果在皇帝身边画画，他难道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控好吧。所以我整体不太看好。
2: 嗯，哎，我们二号多宝人提出了这个人物出现的时间关系，是不是和清康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呢？这幅清康熙、邹一贵、郎世宁、和会。平花人物图。

0: 创作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叫做后门灶。哎，就是呢民国时期呢一批画家聚集在后海的这个后门呀，做仿郎世宁的这些作品。为什么他们要做郎世宁的作品呢？因为北洋军阀时期啊，这些军阀文化程度不高，他欣赏不了文人画的那种雅致，但是呢他觉得郎世宁的画呢这个有立体感，有透视感，所以呢他们喜欢郎世宁的作品。既然社会上有这种需要，那么当时的很多画家就聚集在这个后海后门这个地方呢，造了一大批这样的，这个时期造了一大批仿郎世宁的作品啊。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是一件啊这个牢房啊，我们说是民国时期的后门刀。
1: 既然也是有一定的出处，那么此类的藏品有收藏价值吗？
0: 后门刀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啊，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目前市场上呢，我们估计这类的拍品呢应该价格在6到8万元之间。这种作品我们说呢，因为毕竟啊存世量不是很大了，另外画的相对来说呢技法还是不错的。
1: 好，谢谢李老师。
2: 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是官窑精品还是仿制失误？
3: 云浮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
2: 两件清代补子却蕴含时代密码。
4: 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
2: 一幅白鹰图，有人嫌布局拥挤，它到底是仿品还是真迹？
0: 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
2: 巅峰对决，谁能笑到最后？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号称来自于清光绪时期云浮纹大盘，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盘长口，壶壁圈足，内口沿是一道金彩弦纹，内外满绘云浮，翱翔于彩云之间，动感飘逸，象征鸿福齐天。盘底以樊红书六字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宝主认为此盘造型周正，胎洁又净，寓意祥瑞，在清宫档案中有记载，并称之为五彩白地里外红，百福足

0: 的吗？
1: 一件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刚才短片当中也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介绍，我们从现场也可以看到它的釉色，看到它的绘画的颜料。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判断，六位夺宝人，现在眼前的这件云浮纹大盘是否是真品？
2: 看东西一定要上手，你上手就感觉不一样了。现在的盘子做的比较浅啊，胎足的做法上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如何怎么仿这个胎足做法上没有这个做，我们说这个做的很，这个胎子首先就比现在景德镇紫米，我们觉得是紫米，而且紧。那现在的因为使得新的胎筒嘛，那胎筒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另外，这种东西一定是官窑，没有民窑，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市场上辨别真假。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既然是一件大开门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云浮纹大盘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25、16、20、28、8万、15万，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为什么是28万元呢？
3: 因为几万块钱肯定不可能，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这一个的尺寸相对于平时我们见到的那些三寸盘五寸盘的那些要大得多得多了，所以说我是按照这一个尺寸，而且它的完整性也在，所以基本上这些盘子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挺高。
1: 六号夺宝人给出的是15万元，为什么？
4: 因为第一点，就像我也比较赞同四号说的，第一点就是大，然后第二点呢是哪一家拍卖行有一个类似的价格，所以我就给了一个类似的价格。
1: 你记得是大概是15万的拍卖价格？
4: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呢？这件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只给的是一个参考价，大家知道今年的价格略微有点回落啊。那么最高的时候我觉得拍过到18万到20来万，这个大家看到市场价格是这个价格，所以给25万呢我们也不觉得特别高啊，就是因为它是官窑，而且存量比较少。那么今年的市场呢，整个不止这种小官窑啊，另外一些书画啊什么都基本都回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只是一个参考价格啊。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现在场上的几位夺宝人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来看看这件铜镇纸甲寅十一月，这对吗杨老师？
5: 这个照片上看东西呢是开门老东西啊，但是不是这个陶绍康了啊，是不是他的东西难说，因为他那个时代啊，这种铜镇纸很少刻，这一般都是晚清东西啊，一般都是晚清东西，但是晚清东西好些东西呢，就是陈寅生他们刻的东西好些借鉴了，就是以前古人的画或者别人的画法都有啊，所以这东西呢首先到民国没问题啊，就是晚清民国东西没问题，但是不是这个他这写的是陶琦书画，是不是他的，这个还有争议啊，但这东西没问题，开门老。
1: 所以从他这个皮革包浆上看，能大概是晚清民国时期。
5: 对就是晚清民国。
1: 但至于是不是落款上的这个大师，
5: 好些都是寄托款，就跟这个他，因为他这个刻啊，他有时不是就是说他们就是刻的工匠的人东西，就是人家画一小样腾刻上去的。
6: 同意一号，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温润的包浆。另外，从雕工上来看呢，也能够体现出清代在乾隆时期这种精细繁复的这种雕工达到鼎盛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是好的。
1: 两位看真，我请一位看假的来驳斥一下你们的观点。四号夺宝人看假，
3: 我觉得是有老气的，我只是觉得他写的是乾隆，我只是觉得他肯定不是玉笔，然后这个我存疑，然后剩下来的之后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一件后改的，
4: 它这个沁色就一眼开门，然后它的无论是在细节上的处理还是在整个画面的构图处理的话，我都觉得是非常开门的。
7: 我跟六号的观点正好相反，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

0: 太舒服，
1: 你觉得它的庆色不太好。
0: 对，所以我就给出了这个错误的建议观点。嗯，
1: 这件号称是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玉制到雕工，从插瓶到木制，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给出的判定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2: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刚才大家伙也是有争议啊，我觉得这东西呢，乾隆字儿特别开门啊，乾隆那几个字儿，包括乾隆御丸，还有这个平插，这个平插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我们所说的赝品，所谓的咱们说那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砚台呢，因为书写的时候啊，上面研墨之后，风一吹，那个墨呢容易干啊，所以像这个东西呢，正好做一小物件，叫衍生出文房八宝。啊，这是挡住那个风，挡砚台的风那种东西啊，叫赝品，应该属于文房用具啊，是小件东西。雕工呢，仔细看呢，确实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风格还是应该是这个乾隆左右的风格啊。整体感觉呢，我觉得还是没问题啊，东西我觉得还是对的。
1: 确定呢，它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既然确定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是一个赝品，作为一个文房的器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各位夺宝人请出价。一旦涉及到文房用品了，我们都知道文房用品在收藏当中的价格一般都不低。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0万、35万、50万、13万、10万、35万，最高的是一号给出的60万元。为什么？
3: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赝品，那么文房件呢往往比较上价。第二个呢，它是乾隆时期的这么一个宫廷御用的，我们知道乾隆呢是向来以这个宫比较繁琐，而且价格提高这个出名，所以我觉得作为乾隆爷手边御用的一个小赝品，60来万应该不贵。
4: 好，
1: 来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0万元？
5: 我正好和一号相反，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乾隆的，但它不是御用的，就是不是宫廷的一件器件，所以我给出了10万，根据它的宫还有年份。
1: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了，既然有御笔，那到底是不是乾隆爷自己用的，还是在那个时期谁用的呢？那这件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20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请看杨老师，这到底谁用的呢？
2: 我觉得是乾隆用的，上面有那个乾隆御笔吗？乾隆御笔吗？那印章好像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给这个价格呢，尤其是很纠结，因为像这个东西在大拍上，其实60万应该是起拍价，应该没问题。但现在市场不好，市场确实不好。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呢，也是国外回流的啊，所以这东西就说，这个20万呢，我觉得是一参考价格，因为现在市场现在等于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你标多少钱都是有时候很难成交，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可以成交的价格。啊，这个我个人认为东西呢，应该是乾隆自己玩的东西，应该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幅书画作品，来自于刘旦宅的《白鹰图》。那还是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6: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刘旦宅啊。刘旦宅是近现代或者说我们说是现代的一个。大画家，海派的啊，长期生活在上海地区。他从小具备一种绘画的天赋，他自己就在这个地上画，这是他的启蒙阶段。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小学校长发现了他的这个天赋，啊，说看他这个画画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特意培养他，而且是教授他西方绘画的一些方法。到了50-60年代呢，他去这个商务印书馆，给这个。画册啊，做插画，而且呢，后来他又创作了一大批连环画。他的最主要的特征还是西画的底子，也就是说，比例正确，造型准确。所以我说，啊，给大家提示一点，造型准确。
1: 谢谢李老师的提醒。那么造型准确，体现在这幅图。

0: 无上的白鹰当中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幅是否是真迹呢？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了。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1: 首先我觉得这幅画画得很好，但是我总感觉它这个布局，这个鹰的面积过大，可能布局稍微有一点拥挤，而且我确实也没怎么看到李老师所说的他这个西画的影子，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太好。
2: 我跟一号观点不同，就是首先第一点，这只老鹰它的底色是拿白纸去留底的，然后拿线条相当于工笔画去勾勒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西方绘画呢，它是讲疏密关系的，然后讲远近关系的，这件也是就是非常明显的疏密加远近的关系。
0: 你觉得构图紧吗？
2: 我觉得不紧，我觉得不紧。
0: 五号夺宝人，
3: 我觉得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边比较紧，这边呢它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空，整体这个布局好像就是3:2的这么一个布局，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音呢，刚刚李老师一再强调说看它的这个
0: 造型准确是否，
3: 对，然后我一看非常准确，所以特别笃定的就给出了正确。
0: 三号夺宝人，造型不准确吗？这里
4: 有准的地方也有不准的地方，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人去仿的那能从他的笔触里边感觉到，就是他其实是在用原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用西方绘画打草稿时候的那种线条，能够感觉到他可能是想仿这样的方式，但是他画出来的这个线功力不够，所以会感觉这个线条很乱。最关键的是他后面的植物还有前面的石头整体的这个层次感就很弱，然后重的地方特别重，淡的地方特别淡，
0: 那不正好错落有致吗？
4: 那不是，重的地方它也要有层次，深的地方也要有层次，然后浅的地方里边其实也要有内容，
0: 那么这幅画作到底是仿品还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旦宅先生的白鹰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5: 这个4、5、6号夺宝者听懂了我的意思啊。我首先，我们刚再说一遍啊，造型准确。为什么说造型准确呢？是他西画的比例，他画的异常准确。我们看英雄独立，白鹰英雄独立，我们看这个找的这个发画非常的写真。我们说在人物画里最难画的是手，在这个花鸟画里最难画的是这个爪啊。另外呢，我们讲他通过这个写实啊，通过素描，通过这个远近比例的推进，以及这个透视的方法，他来描绘这种真实性。所以我们说这一件作品呢也是一件刘旦宅先生非常好的作品。
0: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是刘旦宅先生一幅非常好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画作的市场估价会是多少呢？看一下，30万、10万、3万6、11万、12万、1万元。六号夺宝人就给了10000元吗？
2: 就是虽然是真迹吧，但是他毕竟是近现代的画家，而且知名度相对来说，就是他有收藏的潜力空间。你要是按照市场行情来说的话，我觉得近现代的画家他的画普遍价格都没有很高，是这样的。
0: 所以你给了10000元
2: 啊？对对对，是。
0: 二号是给出了10万元，为什么？
6: 对，我觉得我还是稍微多给了一点，因为这个题材在他的作品来讲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常见的那些题材，还是多给一点啊。
0: 那么这幅刘旦宅白鹰图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是10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猜中了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5: 我们说如果再早期一些啊，刘旦宅先生的作品价格会

0: 更高啊。目前之所以我们给出了10万元呢，是因为刘旦宅先生就是整个书画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给了这么一个啊价钱。我们看这个是刘旦宅先生79年时候的作品，这个时候刘旦宅先生40多岁啊，身体也好，这个眼睛也好，手下的功力也好，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壮年时期这个画家创作的这个作品啊，一般来说我们说是画家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10万元的价格。
1: 嗯，好，谢谢李老师。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夺宝人，今天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首先恭喜6号夺宝人。那么2号夺宝人刚才是凭借着对于价格的准确性，让自己多了一个机会，要和1号夺宝人一起来抢答，来争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清代光绪年间是晚清制作瓷器的一个高峰，这时期款制较多，请问下列哪一款制不是官窑瓷器的款制？ A 大雅斋， B 简存斋， C 体和殿。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2: B 简存斋。
1: 简存斋正确答案是什么？看一下，简存斋。所以呢，我们就要恭喜6号和1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来看一下，
3: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清代的补子，清代官员服饰的前胸和后背均缀有一块绣有飞禽或猛兽的绣片，称补子，以此来作为品级官位的区别。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这件补子以蓝色勾勒出朵云纹、如意纹等图案为背景，以金线做云燕，云燕姿态优美，栩栩如生，线条极富流动性，呈现动静相宜的风格。另一件补子宝主认为是二品文官锦鸡补子，补子呈圆形图案，四边以五彩金线装饰寿山福海、八宝祥云，寓意吉祥。补子色彩瑰丽华美，织造工艺精湛考究，犹如一幅生动的装饰画。宝主认为补子作为有着鲜明象征性的代表性时代藏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可是这两件都号称清晚期的补子，会是真的吗？
1: 让我们掌声请上董旭坤、吴延卫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一起来进入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那刚才通过短片我们大家了解到了，在巅峰对决环节当中呢，大家要进行判断的是清朝的补子，现在在旭坤身后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清晚期四品云燕补子，那么在延卫后面这件呢也是说是来自于清晚期的，不过它是一件二品文官的锦鸡补子。那么两件当中有没有可能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一真一假呢？两位仔细的看一下。一般这朝服的补子从明清开始就有不同的等级制分，这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来告诉我们大家对于身后补子的真假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一真一假啊。哦，徐坤觉得身后这件云燕补子是真品，为什么？
4: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动态，它的那个动态是特别流畅的。
1: 嗯。
4: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那个底图的那个纹样，它是云燕嘛，整个大雁的那个特别特别精细，它那个非常非常精细，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概率大一点，是这样。
1: 这是徐坤对于身后这件清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的判断，觉得是真品。严卫觉得是仿品，为什么？
2: 主要一个是我觉得这一个补子它的完整性太高，没有看到有什么比方说跳线呀，或者是有断线的这个痕迹。
1: 哦。
2: 第二个呢，就是颜色有一过艳，就怀疑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化学染料，不太像矿物颜料所织染出来的这个颜色色调。
1: 嗯，对于严卫来说，保存太完整了，太完好了，这质量太好了，反而不可能是真品。那么到底两位有没有可能都猜中了呢？清晚期文官四品云燕补子，他的判断他觉得是

0: 真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1: 正确，正确，正确，
0: 正确。所以恭喜旭坤，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鱼宴补子。
1: 是他们俩可能对这个都不太了解，因为丝织品啊，这个是确实单一类，这杂项里边就是很少有人对这个有研究。这个清代的补子呢，一般都是什么呀？图案比较多，底下有海水江崖，这象征着江山永固。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这个是那个等于是百日维新的时候啊，百日维新的时候，当时就是改革派，这就是想象的，把这些海水江崖都给去了，就是一个这个动物啊，向着太阳飞啊。天人合一，寓意天人合一，就是望着维新，就是改革的那个尽头，所以就100天的东西非常珍贵，所以要说大家伙看假，应该这看假，这应该看真啊，所以这开门老东西啊，
2: 它使用的范围也很少，因为就是100天是很少，大部分用在这维新那个维新六君子，他们当时被光绪都分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都是正一品，但是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这是他清朝的一个定制。我们说在军机处，军机处是这个全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所以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它的珍贵性表达在这儿。
0: 哦，原来如此，也就是因为和其他正式和其他四品文官朝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存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一些各种改动。那么首先恭喜旭坤，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到严卫了。那严卫对于他的判断呢，他觉得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严卫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1: 错了，那看错了
0: 啊，看错了。所以严卫的回答是错误的。
1: 对，错了，错了
0: 啊。
1: 这个也是开门东西，二品诰命的，二品诰命的，早期的一般都是方的，就是都是方的。清晚期的时候呢，也诰命夫人有圆的啊，个头比那个方的，比官员那个小一点，所以这个比较典型，也都是老的。你这个，我觉得我刚才一看，怎么说错了呢？这个东西不应该呀、啊。
0: 好，所以严卫非常遗憾啊，最后一下功亏一篑了。谢谢严卫，谢谢您。那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董旭坤，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我们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为今天大奖获得者颁上今天奖品，有请瓷板绘画以及红木的相框送给我们今天大奖获得者董旭坤，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3位专家老师，谢谢3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6位夺宝人，谢谢6位，也谢谢我们的杨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出场就震惊四座，
1: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0: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2: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3: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走。
2: 对对对，
0: 是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4: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他。
0: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万物因水而生，城市因水而兴，华北平原京津冀腹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拔地而起，壮美画卷徐徐铺展，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推进，水清如许，风和正举，华北明珠白洋淀这方碧水再次重现河湖相连、伟绿河红的美丽盛景。这里是雄安，这里是白洋淀，一天天越发净澈清亮的淀水，屏息间日渐清晰明朗的城市，这里的故事因水而生，仿佛讲了许久，又仿佛刚刚开始。

春日，万物勃发，白洋淀烟波浩渺，水绿如蓝。正北方向，雄安新区启动区和店中葱郁的芦苇一样，正在拔节生长。

0: 画家张浩最爱这个时节的白洋淀。不久前，受出版社委托，他开始创作《白洋淀水生植物绘谱》，描摹着这方水域孕育的原有风姿和新的惊喜。
1: 这几年，白洋淀这个植物种类比原来多了。原来我经常画的这个植物就那么20几种、30大几种，现在居然有180种这样。现在环境也好了，适合植物生存的这种生态也特别舒适了，这植物的种类也多了。

0: 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通。好的，小雨。
1: 非常感谢。
2: 今天除了写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京有一位水下摄影师。
3: 你的钢管管在左边、右边的。
4: 右边。
3: 现在排，对，现在排点，不到150-140帕的气。但这边水深不是特别深的话，应该没问题。
5: 周芳，国内最为专业的水下摄影师之一，从渤海的海洋牧场到云南的水下古城，他用自己独特的探寻视角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水下之美。
3: 张老师是吧？你好，你好，我周芳，宋刚。
2: 啊，您好，你好。
3: 就是您刚刚画的就是这个吧？是吧？
2: 啊，对，我刚画的是这个。这也是
5: 拍摄白洋淀，就是周芳的心愿。几年的综合治理，白洋淀的水质从此前的劣五类提升到了三类。这一方水域绰约风姿再度惊艳。
6: 哇，雄安那变化真的太……
5: 从2019年开始，雄安新区对白洋淀湖泊群先后实施了4期生态清淤工程，增强水系连通，栽种优质沉水植物，让白洋淀的水因灵动而神秀，因澄澈而多姿。
4: 后边是啊。
3: 张老师，现在水草比较多的是在哪个区域啊？
2: 水草多就是人活动少的地方。
5: 经过一番考察梳理，张浩建议周芳将这次的拍摄地选在烧车店、凿闸店和采蒲台三处点位，他们也都是生态清淤修复过的水域。
3: 我要测一下这个水的深度。哎，到底了，差不多，看看有多深，也就3米吧。
5: 水下拍摄要选择与水深匹配的氧气瓶，与水温契合的潜水服，还要面对各种尺寸的拍摄船。
3: 就晴天的话，它的透光度就会强很多，所以今天其实大晴天还是不错的，然后风稍微小一点就更好了。
7: 它现在特别长的这个呢，就长在水面的这个是什么？
2: 这个呀，是那个什么狐狸藻。
7: 哦，这是那个狐狸尾巴。
5: 但对周芳来说，潜入水中所有的遇见都是初见，都是惊喜。
3: 可以了，试水吧，走。
5: 淀本意就是浅的湖泊，水浅光便能毫不费力地直落水底。有了光与水的双重偏爱，水生植物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自意生长。这是一片鲜少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水下世界。金鱼藻、狐尾藻和眼子菜

0: 足阳光后，释放出大量的新鲜氧气，为电水中的生灵营造了一大片水下森林氧吧。鱼儿在水草间穿梭，在阳光里复旋。面对摄影师这般庞然大物的出现，他们处之泰然，视而不见。倒是水下称霸一方的鱼鹰显得有些畏手畏脚。
1: 鱼鹰看到我们的时候可能把它吓一跳，因为他们可能没想到下面还有比他们更大的家伙。在水下，鱼鹰真的确实是捕鱼高手，而且是潜水之王，速度也很快，快速精准地定位到它的食物，然后快速地离水。就像那个草一样，草坪一样的一片，
2: 一片一片一片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
2: 这是那个燕子菜，也吃燕子菜。
1: 燕子菜，
2: 对对
1: 对，对，就是一片像草坪。
0: 镜头中这些形态各异的水草，与电水水质息息相关。优质的沉水植物，白洋淀里大约有40多种，它们既是鱼类的饵料，也能吸收和富集水中的污染物。看似柔弱的水草，生命力极其旺盛。从万千年前有水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簇簇、一缕缕、层层叠叠，渐渐地在电水间铺展无边无际的翠绿。
2: 这个是白洋淀的狸藻，现在这个白洋淀这个水质清了，这种狸藻也特别的多。
1: 所以像这种水草的话，它一般分布在这种近岸。
2: 对对对，近岸的地方，有了水，一切的东西都有了灵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有了水。
0: 每种植物都有特定的科目属性和独一无二的遗传密码，每条河流也有自己的源头与归途。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中部，这里原本就是水网纵横的碑泽地带，仅寒暑一节立沧海桑田，汇聚默默细流，发育为大河，年深日久，最终在太行山东麓的滹沱河与永定河冲积扇之间，形成了一汪烟波浩渺的大湖。这便是白洋淀的雏形。
3: 傅老师，
1: 哎，
3: 你看一下这个上下这两个层。
0: 安新县北部，来自北京大学的傅婉露、柴俊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鲁浩博士，在一处面积大约7.6万平方米的深坑前停住了脚步。
3: 咱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个大坑里面的这个大英古殿附近的这个以这个大坑的断面为一个天然剖面，咱们观察一下它的这个综合信息，做一个记录。第二个呢，我们找一个新鲜面，取一些这个土壤的样品，
2: 对，
3: 然后带回实验室再回头做实验。
2: 好，
0: 鲁浩博士提到的大英古殿，最早建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水又东，泥水注入，水上成二碑，于荣城县东南，谓之大泥殿，也称大阴殿。几位博士用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等科学检测设备，对这片区域的地层进行了化学元素的空间分布检测。人们用眼睛难以洞悉的岁月留痕

0: 土壤给出了答案。大约1000年前，面前这片深坑是一片水天一色的大湖，它就是白洋淀水域历史上曾经一度汪洋浩渺、世连天际的大王殿的一部分。
1: 这一看就是最少最少是70年前的。
2: 从这个剖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底下是以泥质成分为主，黄褐色的土层为主，上部呢有两层比较明显的发黑色的，那么这个主要是有机质含量高的腐殖质沉积层。那么这就说明原来在这个位置大英古殿，也就是古白洋殿的一部分。
0: 漫长岁月里，白洋殿及周边这片水域或汇水成殿，或干涸成陆，随气候和雨量增减几度消长。今天的白洋淀湖泊群中，面积保留在10000亩以上的湖殿有白洋淀、烧车殿、马棚殿、羊角殿、池鱼殿和小北殿，而曾经的大王殿大半区域也已经变成了眼前的万顷良田。大英古殿这个名字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是在2018年4月颁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要恢复历史上的大英古殿，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营造湿地与城市和谐共融的特色景观，形成雄安之中院。
3: 大英古殿呢，是在目前的雄安新区规划中，是在中院的中部，因为它的地势本身就是整个雄安新区规划中比较低洼的地方，所以它天然是一个汇聚水的地方。
0: 今天白洋淀所处的位置，古时曾为黄河故道，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一脉相承，禹寿顺命开九州、通九道、背九泽、渡九山，改丈为书，因势利导，引导黄河水由西南而东北横穿今天的白洋淀区域，向东入海，直到公元前602年，古黄河改道南移。古黄河改道，但它的一些支流并未改弦更张，而是一如既往向东注入白洋淀。这样坚定而执着的河流一共有9条，也由此奠定了今天白洋淀上承九河之水，向下连通海河，最终汇入渤海的九河下梢格局。
1: 几个一类保护的鸟类，看今天有没有运气能够看到它们。
4: 在这个店再走
1: 3个点位，看一下这个水位还是挺黑的。你看这些野鸭子，各类保护鸟类都在这里面觅食。
0: 从2018年开始，鲁浩和团队成员辗转在北京与白洋淀之间，进行实地踏勘与数据分析。
1: 稍微点水，
0: 他们历经5年共同完成的著作《白洋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已经到了即将出版的关键时刻。
1: 白洋淀变化非常快，日新月异。我们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最新的数据能够更多更加详实的把这个白洋淀的全貌展示给读者。
0: 水有盈亏，一半源于自然的演变，另外一半则要依靠人工的力量。白洋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工改造发生于大约1000年前，当时宋辽对峙，战事频仍， 平原之上无险可守。

为抗击辽军入侵，时任雄州知州、河北原边屯田使的何成举，沿边界构筑一条耕战结合的塘洛防线，浩浩荡荡，绵亘在宋辽之间，后世称之为水上长城。对于这段历史，《宋史·河渠志》中有相关记载，并提到了白洋淀、边吴淀、涝淀等淀坡的名称，这也是白洋淀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水上长城奠定了白洋淀沟岔贯通、河湖相连、淀壕一体、堤塘区区的样貌，而经后世历代大规模治水修堤、筑坝围堰、河道疏浚，更将它的轮廓勾勒得愈发清晰。今天的白洋淀四边环堤，南至淀南新堤，北至新安北堤，东至千里堤，西至四门堤，这些大堤环抱着这方淀水，默默守护着相偎在淀边的雄安和城里那些勤劳智慧的人。

0: 一年中阳光最充沛的季节，十里荷香的荷花渐次开放。这里的荷花究竟有多少朵，没人数得清，只知道风吹过时花摇叶动，荷塘中满是起伏的波涛。荷花整个生长周期都离不开水，从春日萌芽到立叶长出花蕾，再到枯黄休眠，被白洋淀持续改善的淀水悉心滋养。中国人对荷花充满敬意，因为它具有洁净的美感。水滴落在荷叶上，如颗颗珍珠晶莹闪耀，倏尔随风滚落淀中，顺便带走叶面上细小的尘埃。这样极致动人的美，不仅感染着白洋淀周边的居民，也让雄安新区的设计者们怦然心动。雄安高铁站的造型，从空中俯瞰，正是一滴露珠滴落荷叶的瞬间。
1: 咋去再弄一趟得了，妈妈。
0: 端村西堤码头，光店村的张立毛大爷在自家承包的千亩荷塘开始了一天的采摘工作。民间摄影师赵瑞光是张立毛大爷的老朋友，一人采一人拍，二人因爱莲而结缘。
2: 今年包了多少地？
3: 今年包的就是2000亩地吧，承包的村委会的。不是说是有个人来了随便采。
2: 今年长势怎么样啊？今年
3: 咱这荷叶荷花，感觉着这个长势是一年比一年好。这是咱凭咱们的感觉，这是、因为我干这个30年少不了了，荷花。这个莲蓬主要是咱们这个京津冀这三个大城市。有了这一天，莲蓬能产3000多4000个。
0: 采莲的小船依次排开，游荡于开满荷花的湖面。这样的场景不只存在于古人的诗情画意里，在碧波万顷的白洋淀同样活色生香。莲农们的感受却并没有这么浪漫，他们坐在仅容一人的长形小船里，穿过狭小的水道和硕大的荷叶，摘满一船的

0: 荷花、莲蓬。
1: 那我进。
2: 可不错，这家子
3: 特别好，
2: 特别好吃。水是好的，也好喝。这莲子，它要搁外的，它就有那么一种甜头。
3: 这个荷花浑身都是宝呗，
2: 浑身全身都是宝。
0: 采上来的新鲜莲蓬，被莲农们分拣捆扎后，运送到岸边，直接装车。通过四纵三横的高速路网奔赴四面八方，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将出现在京津冀的各大商超与餐桌上。莲蓬收获完十天左右，采摘的主角光环就落在了荷叶身上。张大爷亲自出马了，
2: 咱们是要这个精品的啊，咱们吃的可是不要啊。水质好，这个荷叶你看，往年它没长过这么壮过，你这今天长多壮实，立在床上还长半人高呢。
0: 清晨采来的荷叶带着朝露的湿气，工人们将荷叶清洗分拣后，用特别的方式将其烘干，既要保证荷叶足够干爽，又必须分外小心，以防破碎。
2: 这是凭经验技术了，但是把它叠好了以后呢，它也不发霉。
0: 处理好的荷叶会被销往南方城市，成为制作荷叶茶、荷叶鸡等食物乃至诸多药材必备的原料。莲农与荷的缘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爱其形美，更欣赏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格。

无论电水是枯是盈，始终不离不弃，相伴相生。午后，女人们呼亲唤友，在村子后身临水的岸边寻一宽敞处，手指上缠绞着又细又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他们怀里跳跃着。他们有时望望店里，店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隆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和花香。这段关于芦苇的描写来自荷花店，因为出自课本，人们耳熟能详。1936年夏天，电水泛着荧光，芦苇摇曳，就像绿色的波浪。刚刚来到白洋淀的孙犁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后来他在安新县桐口镇做了一名教师，祖籍衡水安平的他由此把白洋淀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1944年，已远赴延安的孙犁将记忆中的淀边风景凝于笔端，那些水、芦苇和荷花，连同人们口耳相传的抗战传说，被他写在了这篇名为《荷花店》的小说里。也由此，店中村、芦苇荡、月下之席，成了人们对白洋淀的一种印象。

0: 安新县圈头乡桥东村是白洋淀地区小有名气的伪边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几乎人人都从事编织尾席的相关营生。一甸芦苇一甸金，夏大姐年轻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织席西施。
1: 算不，五六岁就会，只能帮着我收收边儿了。有十一二就能撩起这一个席来，家里边家的家的织席，就这么待着看着，就学会了。
0: 芦苇按照材质的优劣，大致分成栽苇和柴苇。制作苇席，则以白皮栽苇为最佳。
1: 在这整个的这从地里边打上来的这芦苇，拿小刀又穿那个穿成就这么几皮儿，穿完了然后在它用水泡了，怕有刺儿，用水泡完了再上皱压，压完了这就是开始头尾，拿个尺比着，头开它就开始就摆底儿。在这地儿摆完了，这不就织，织成了最后，这是敲席。
0: 2007年，是桥东村织席的手艺人引以为傲的一年。夏大姐和村里人用最上等的白皮栽苇，共同编织完成了400片，长8尺、宽4尺的苇席。从圈头码头沿水路一路北上，运到了距此300里远的故宫博物院。当时接受故宫委托的人正是夏大姐的弟弟，安新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夏实况。这段历史也被记录在了安新县志中。
2: 2007年，故宫部分朝房在修缮顶棚时，当时的专家查阅当时修缮的资料，查到了依然是白洋淀的芦苇，白洋淀的苇席。所以说呢，他们就找到了我。
0: 霜降。

0: 前后，白洋淀里满目金黄，芦苇到了收获的季节。从2018年开始，每年10月到来年4月，雄安新区对白洋淀的芦苇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平衡收割。尽最大的努力减轻淀水可能承受的污染，保护着这一方渺渺大淀。为了让芦苇物尽其用，白洋淀人穷尽智慧与巧思，将这根凝结着他们无限情思的芦苇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道普守真的手工匠人以芦苇为原材料，剪成各种造型，经过大小近10道工序，制成精美绝伦的芦苇画，记录原汁原味的乡愁。守正创新的水乡人将全村乃至全乡的父老乡亲发动起来。
1: 行行，特别好。
0: 便捷环保的芦苇吸管，新型苇席苇帘，正从这片未来之城走向世界。
2: Make in China。
0: 以水为乡，以电为家，这是白洋淀人内化于心的文化认同。上善若水，刚柔并济，这是白洋淀人与水相依的处世智慧。对于他们来讲，白洋淀就是命之所依，这片芦苇荡、荷花淀里，造就了一段段英雄的传说。

0: 荷花大观园是安新县最早一批开放的旅游景区。大观园内除了追随孙犁先生的足迹，还有一所纪念馆，也是游客们白洋淀之行的心之所向。在白洋淀荷花大观园内的抗战纪念馆，一位身穿旧式军装的退伍老兵在这里义务讲解已经超过20个年头。
1: 那个时候还20多年前还有许多队员健在着，我就问他们，有时候我们上午参军下午就牺牲，你们当时怎么想？他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不想当亡国奴。虽然很朴素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电区老百姓的一个心声。
0: 雁翎队的故事家喻户晓，湖塘遍布的白洋淀被39个村落、3700多条沟壕、12万余亩尾田分割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143个电坡，形成了巨大的水上迷宫。而这得天独厚的地形也正是当年杀敌的好战场。
1: 这支队伍当时只有23个人参加，他们以小船为交通工具，以芦苇荡为阵地，以大太保枪为武器，进行了大小战斗70多次，这是缴获的。
0: 由于常年水上作战，队员们为了防止枪膛火药受潮，在火眼上插上一只雁翎，雁翎队的美名由此而来。

0: 《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是雄县人，白洋淀是这位百岁老人永远魂牵梦绕的地方。
1: 我要写《小兵张嘎》了，我就想很好的一个故事，我应该找一个美好的背景。这时候呢，我就想起白洋淀来了，我选白洋淀做我电影和小说的故事，是一个自己很得意的一件事情。国家大事，千年大计，捋起袖子来好好干，给松南新区一个很大的前景，一个说不完的灿烂辉煌的前途。
0: 生于斯，长于斯，与天地同在，携万物共生。如今雄安画卷徐徐铺展，白洋淀水清如许，像徐光耀老人一样，人们欣喜地看到这片令人心向往之的土地一天一个模样，世世代代生存的家园日新月异，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如因水而生的诸般生灵一般，根植于此，随荷花为影，伴渔歌唱晚，在历史与未来交汇中快意前行。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臭！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
1: 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
0: 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

0: 是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哼，
2: 六六，你又在家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十五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

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祁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水井贺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崔景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

后燕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班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鸮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鸮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鸮，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鸮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它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它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

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10余次。

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母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它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

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一只藏狐经过，藏园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它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觉，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他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时，在这个季节，他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他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他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是高难度的。

他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

之后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汤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肝胆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蠢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

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 是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张了。

0: 我现在是在重庆市南岸区的茶园农贸市场，这也是茶园片区啊最大的农贸市场。您看，一早上起来啊，这里里外外都是鲜活的烟火气。今天到这里啊，要找一对小夫妻，据说啊，他们已经在里面忙碌起来了，同样是挑选菜，咱们看一看他们挑菜有怎样的讲究。
1: 天刚微亮，茶园农贸市场已是人声鼎沸，新鲜的水产、水灵的蔬菜、紧实的鲜肉，在这里汇聚成重庆最鲜活的日常。杨红军和妻子早早奔赴市场，只为把最新鲜的食材准时送往客户家中。
0: 杨厨，哎呦，可算找着你了，这么早就来菜市场了，这菜市场还挺大。
2: 对对，菜场比较齐全。
0: 每天都要这么早来吗？
2: 对，每天都要这么早来。早点来，早点上客户家嘛。哦，
0: 这样的话能够快点去客户家是吧？我看你都买什么了？这边
2: 就买了一点黄红毛肚，做毛血旺的。
3: 这个是
0: 您这买什么了？已经把鳝鱼都买好了。
4: 对对对，我好。

0: 发的慢嘛。
1: 哦，好新鲜，还都带血的呢。
0: 对，
1: 赶快，我跟您一块再挑一挑。
2: 杨红军今年38岁，他是一位深耕川渝菜系的厨师。几年前，他跳出传统餐馆的固定模式，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上门做菜。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在聚餐时既省去下厨的麻烦，又能吃出家的味道。私厨上门这个曾经小众的行业正在悄然兴起，而杨红军正是这条赛道上最早一批探路者。
1: 这都是今天要做的10道菜的菜名，
3: 对
1: 吧？
3: 这都是跟客户商量好的，他有多少个人，然后给他定制多少个菜，然后根据他的口味来给他定制。
2: 在重庆，上门私厨按桌收费，一桌从450元到888元不等，菜品越丰富，价格相应越高。杨红军手艺好，口碑硬，一天最多接过10几单，每个月收入稳定过万，行情好的时候一年能赚50多万元。一手拿锅铲，一手算收入，手艺真真切切变成了真金白银。
1: 这边是卖鱼的。
3: 对
1: 哦，杨厨老到您这儿来挑鱼吗？
4: 好啊，
1: 经常来，熟了都。
4: 啊，你也熟啊？
1: 我也熟啊。
4: 明天来就更熟了。
1: 哦，
4: 今天刚刚来就熟，
1: 见面就熟是吧？
4: 见面就熟。
1: 好嘞，
4: 明天就是最熟了，再后天就再熟了。这个是，
5: 加上这个要做这个比较厚一点的，做出来的肉好吃一点。
3: 就是上五花，
1: 上五花。杨厨经常到您家来买，对吧？他对这个选肉有他独特的要求，您都给他满足吗？
5: 我肯定要满足他，
1: 肯定要满足。
5: 哎，因为他要做给别人顾客要满意，他才满意的嘛。
1: 你看看，顾客满意你才满意。
3: 他们都是，一般都是我们指定的。
5: 哎，你看那个上五花做夹烧肉，它比一定要厚一点，那个薄一点的它就不行了。
1: 嗯，
5: 这个只能做红烧肉。
1: 老板也非常的懂行，
5: 因为我们家做卖肉已经30多年了。
2: 肉食见功底，肥瘦见匠心。上五花肥厚相宜是袈裟肉的灵魂。多年的厨师生涯让杨红军练就一眼变优劣的本事，也让市场里的摊主们成了他最默契的朋友。
1: 您知道他是做私厨的吗？
6: 知道啊，我在抖音里面都关注他
1: 了。您在抖音也关注他了？
6: 对啊。
1: 那是不是到您这儿来买虾几乎每天都来？
6: 对，
1: 嗯，
6: 几乎每天都来，我每天都跟他牛。
2: 河鲜须活，水产要鲜，虾肉饱满才够弹嫩。
1: 大家看一看啊，今天这虾个头有多大？差不多一拃大。这虾已经非常个大了，而且很新鲜。刚才杨厨也说了，
3: 做大一点，它的肉要肥美一点嘛。
1: 做大一些，这个肉就更肥美。你看，嫂子这块也在这个录视频，
3: 哎，
1: 把你这些这个
7: 食每天都把它美好生活记录下来。
1: 哦，
7: 对。
1: 其实他对食材要求更高，客户看了也会更满意。
2: 杨红军的妻子如今是他的专属摄像师，镜头里记录下的不只是食材的挑选，更是一份对客户的承诺。每一帧画面都是为了让屏幕那头的客户看得见、信得过，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职业背后的用心与温度。
3: 我的话要
1: 落的
3: 、哎哦、面的，要面的。
1: 这藕看上去都一样，怎么能从外边就能看出来它是面的呢？
3: 这两种不一样啊，
1: 这上面有很多斑点的，
3: 对，
1: 颜色稍微的这个深一点的就都是面的，是这样吧？
3: 嗯，
1: 这个表皮看上去很干净，颜色浅就不是面的。
3: 对，挑一个折耳根。
1: 折耳根，
3: 哎，然后是凉拌。
1: 这有什么挑法？
3: 要挑好一点吧，挑你掐这个要掐不
8: 匀，
3: 你看这个就有点老，
1: 嗯，
3: 这个就要换一个，然后挑这个，呀，轻轻一咔就来了，
1: 哦，一掐就断了，
3: 嫩一点的。嗯，
1: 杨厨对每一道菜要求都非常的高，包括这个折耳根要挑短一点的、嫩一点的，掐一下能出水的才可以。这样的话，对客户啊就很负责任。
2: 疏食则嫩，将焦取香。杨红军每一次挑选都是对味道的敬畏，每一份较真都是对生意的负责。
1: 一 般几点到客户家？
3: 中午饭的话是7-8点钟左右
1: 就到客户家了。
3: 对，
1: 所以要很早就来买菜，现在可能也就是6点多钟就把菜买了，8点钟就到客户家，这样的话一上午的时间就可以加工这个中午饭，
3: 对
1: 吧？
3: 对对，一般中午饭要他12点左右都要吃饭嘛。嗯，对。
7: 前那里头的小店。
0: 右转，随后100米右转，走至右侧车道。
7: 一天回来了之后呢，就只想坐在那里都不想动了，累的时候
8: 太累了，
7: 就是对。
3: 一天站着吧，像我们做一天的话，早上5点钟起来，到晚上基本上10点钟到家。
8: 基本上一天将近16个小时。
3: 对，基本上，而且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是站着。
8: 那这样也蛮辛苦的。
3: 对。
8: 家里现在孩子谁照顾？
3: 孩子我妈妈照顾。
8: 妈妈帮着照顾。
3: 对。
8: 那孩子有没有什么怨言？妈妈有没有什么想法？
3: 虽然说嘴上不说哈，但是我肯定自己觉得还是挺亏欠他们的嘛。一直都没有。
7: 主要是我们天天在这里工作，然后就不能够陪伴到他。
3: 对，
9: 我的那个亲戚家用那个车棚来了。不
0: 是。我发现我也不能够，我奶奶发一个，你看一下就知道。
2: 由于杨红军夫妻俩常年在外奔波，陪孩子的时间特别少，说起孩子心里满是愧疚和牵挂。

0: 要回家。
1: 后来我老公说了，那不做了的话，我也就不做了，
0: 都不做了。
1: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少回家，就是去年。去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跟我们疏远了嘛，都不怎么，我们就有时候还是有时候你就还不是又
2: 你好，哎，我是上不住菜的杨厨
3: 啊。你好你好，请欢迎
2: 、我们其实也有
3: 啊，有
2: 哈，
3: 没关系，
2: 这个递给你。
4: 张红军如约来到客户家中，一进门他迅速进入状态，铺好工具，清洗灶台，分类调料。
3: 我就是刷视频，然后了解到，就是看咱们杨厨在重庆也挺有名的，而且粉丝量也比较多。然后我就刷他的视频看内容，我觉得菜品也好，还有就是做的那种厨艺各方面我都比较满意。然后今天正好就几个好朋友到家里面来吃饭，哎，我这个手艺真不行，做不出来，好，所以就那个联系到杨厨到这边来做一顿。
2: 对，杨厨，今天我刚才问了您了，说这些菜都是您的拿手菜，今天有信心做好吗？
5: 有啊，必须有信心的。
2: 我今天在旁边给你帮忙，好不好？
3: 好。
4: 网络让美味被看见，信任让风味走进家门。一桌私厨收费几百元，这是一门双赢的新生意。
2: 咱们到这边做私厨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5: 要注意一下卫生这些。
2: 嗯，
5: 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安静一点，尽量不要打扰到客户。
2: 明白，就是随时干活，随时要把手底下弄干净，是吧？
5: 对对对。
2: 另外走的时候，我们要把人卫生要打扫一遍。
5: 对。
2: 说话声音要小。
4: 上门做菜有讲究，手脚要轻，卫生要好，不打扰客户家人生活。做完还要把厨房收拾干净。这是杨红军和妻子一直坚守的服务信条。
2: 这个肉要怎么加工呢？我来帮你。
5: 就是烧皮，就是把这个皮子烧。
2: 杨厨，你看可以吗？
0: 看你很专业，
2: 是吧？
0: 啊，你要抢把它串完的。
2: 没，我不是抢把碗的。

0: 今天最后一个菜都上齐了，你们现在都可以用餐了。
1: 好，谢谢杨叔。
0: 好，我现在
1: 太丰盛了，
0: 我现在在鸡首饰里面了哈，你们慢慢吃哈。
1: 好，谢谢。
2: 是
1: 吗？
3: 没有，
1: 太好吃了。
4: 您是第一次请私厨吗？
1: 是第一次。
4: 您觉得今天这一桌饭做得怎么样？
1: 太棒了，点赞。我觉得第一专业，从他们的装扮来说，准备的东西、原材料，包括我们的一些佐料都非常专业。然后第二个就是特别的，就是认真仔细。我看了一下，就是不管是在洗呀，或者那个切菜呀，干嘛都特别的专业。
5: 看到那个师傅就在里面做饭。而且我看这个刚刚吃了一个这个虾，它的虾线也挑了的，我觉得卫生很好。
2: 这么近距离的，就是从厨房到餐桌这么近距离的端上来，而且这些菜非常的有锅气。
6: 出去在外面吃饭我也会这么点，有荤有素，有炒的，有蒸的，有炖的，我觉得很合适。
7: 菜品鲜香四溢，锅气十足，后厨干净卫生，每一道菜里都透着浓浓的家常暖意，客户们的交口称赞就是杨红军夫妻俩最亮眼的活招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午时分的淄博北站，人流往来如常，而在接站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的心情却格外激动。他叫冯晓，土生土长的淄博人，他的爱人王芝刚刚去杭州参加了一场活动。
1: 顺利吗？
2: 还顺利啊。顺利啊，好鲜花呀今天。
1: 这么大的奖得有那种叫仪式感。你装病了吗？
2: 有证书啊。
1: 有证书。
0: 王芝和冯晓夫妻俩近几年可以说是淄博工艺美术行业里的新星。他们的文创作品频频现身于各类展会与评比活动。
2: 你看咱们的奖杯，和那个主办方在沟通的时候，他说我们其实是作为马彪彪还有我们设计的这些作品，它在这种文创领域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0: 驱车40分钟，就回到了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阮陶文创工作室。
1: 你那个花，我开发票了，你给我报销。
2: 这花还能开发票？
0: 那么，这次获奖的最大功臣马彪彪，到底是一款怎样的文创作品呢？表情呆萌，发型潦草，兼具写实的骏马身形与写意的面部形象。就是这匹小马在马年伊始频频见诸于大小平媒体，创造了几万件的销售业绩。关于它的成名之路，我们不妨从制作工艺开始说起。
3: 这个是材料是吧？
2: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压制好的软陶泥。
1: 我们学校旁边200家上市公司围着。就业那种环境就比较好一点。而且像我这种产品设计专业，那时候回来淄博不是很好找工作，但在深圳是很抢手的。
3: 挺吃香的。
1: 对，很吃香，也商量过，在一块谈过。其实咱要是南北这样继续分下去的话，可能这份感情就没有了。就结束了。
0: 出于对感情的一份坚守，两个人都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

0: 回到家乡后，冯晓找到了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成为王芝背后最坚固的那座靠山。
1: 最早的目标是没考虑这个赚钱，就他喜欢干，他想干，那就干呗。反正我也有个相对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撑他一段时间。
0: 就这样，王芝全身心投入到阮桃创作的世界中，在3-4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关于技术的原始积累。而这些手法和技艺，如今依然作用于马彪彪的创作当中。
2: 就像我们在做人物公仔的时候，也用到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拿我们的小刀子这个角度，给它割一个口子。
3: 哦，
2: 在用的时候啊，哎，能够感受到，哎，我已经割到那个锡纸了。
3: 哦，
2: 这时候就可以停了。
4: 哦，在这儿。
2: 是的。
4: 刮一下。
2: 接下来我们这个腿已经弯出来这样的一个铁丝的形状。
4: 哦，
2: 可以直接把它戳进去。
4: 哦，有一个角度，
2: 但是在戳的时候一定要别让其他地方变形，就不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泥还是要把它包住的。
4: 哦，给它呼回来。
2: 对，再给它包住。
4: 马彪彪这个作品的话，在所有的这种阮桃里边算是简单一点，
2: 算是简单的。
4: 哦，
2: 哎，
0: 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马彪彪虽然配色简单，但白色阮桃泥捏制痕迹明显，所以在塑形的过程中，必须要将表面的坑洼指纹抹平，才能呈现出圆润齐整的造型。
2: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它放进烤箱了。像这个烤箱，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就是让它从140度，现在烤到了接近于170度。
3: 嗯，
2: 这个烤箱就适合170度的温度。烤制温度，
3: 嗯，
2: 它非常重要。另外呢，你像这个，是我们烤的过程中，身体都烤裂了，也烤变形了。
4: 哦，温度不合适它就会出现一些状况了。
2: 对
4: 啊，
2: 白色呢是在做阮桃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掌控的。
4: 哦，
2: 温度高它会变黄。
4: 变黄，所以它确实各个步骤加到一起可能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2: 是的
4: 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2: 嗯，
0: 阮桃小马需要在烤箱中烤制1.5个小时才能定型。趁着这个时间，王芝赶快组织文创团队的年轻成员们开了一场关于新品设计的策划会。
2: 针对一个山东人的一个 IP 的开发，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
5: 做一些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有关于风筝的。
6: 这个也是水浒的一些形象。
7: 两年多。
4: 哦，
7: 当时淄博很火。然后我们就来这儿吃烧烤。然后我们就正好去那儿就看到了，聊了聊。
8: 正式加入公司7个月，已经有了4年的实习。
4: 哦，大学4年，相当于跟这个团队都有关系。
8: 是的，
7: 就是有很多创作的机会。
4: 嗯，
7: 就是还能继续做雕塑。
0: 如今，王芝拥有一支创意十足、技术过硬的年轻团队，而这样的一支队伍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2: 2017年大概也是创业的第4年，我们也是收到周村古商城管委会的委托，创作了第一组场景类的作品，叫做周村信子。我们也是第一次通过我们的阮桃，把一些立体的然后带动态的这些作品呢，用立体的泥塑来进行一个展现。
0: 周村信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表演时，上下2位小演员化妆为戏曲和历史故事中的经典角色，扎附在铁架上，随着锣鼓的伴奏，将故事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
4: 哦，这个就是您说2017年创作的第一个，就是这种比如说场景还原类的作品了。
2: 是的。
4: 哇，
2: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心里也很兴奋。然后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很认真地做这个作品。虽然现在看上去在技法上比较稚嫩。
9: 一开始心里很忐忑，能不能给人看好。回来我们两个就在商量，我说咱不要考虑这些，咱必须给人看好。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是吧，有自信，咱要干一些更广阔的事情。
0: 借助3年的人物公仔创作经验，又结合大学期间奠定的审美基础，在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小团队的技术与思维都得到了提升。
2: 那时候我们可能就2-3个人一起来完成这组作品，其实做的时间

0: 蛮久，一共是54个人物、
1: 嗯、
0: 我们在我印象中应该是也要做了大概有5个月左右吧。
1: 5个月，
0: 对，
1: 能让客户看到了一个满满的诚意在里面。
0: 是的，
1: 就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而且可能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就更好。
0: 是的，
1: 更惊艳啊。
2: 是满意到什么程度？当晚上就把验收了，就把钱全款付给我们了、
1: 哦、
2: 连质保金都付给我们了。
1: 啊，
2: 所以我们也很感动。那个活项目像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
1: 嗯，
2: 是给了我们一个方向的大方向的调整。
1: 嗯，
2: 对，那时候就从那种人像定制的方面，
1: 嗯，
2: 跳出了那个圈。
3: 第一个定制场景类作品的成功，夯实了王芝继续深耕软陶创作的初心，各种主题类小作品陆续诞生。2019年，夫妻俩在周村古商城里开了第一家软陶纪念品商店。
0: 从一开始开店选址到最后的布置，
1: 嗯，
0: 全都是我和我爱人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的。
1: 啊、
0: 因为这个店开的时候是在暑假，那一个暑假我们其实有了20多万的销售额在这个店里。
1: 哦，一个暑假。
0: 对。
3: 随着第一家店的火爆，又有几家软陶店在淄博各处依次开业，同时团队渐渐壮大。主题定制类的场景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就在事业发展迅速上升的期间，王芝却产生了一个执念。
0: 也有很多小伙伴或者是一些朋友问有没有代表性的作品，
1: 嗯、
0: 其实是在2019年之前，
1: 嗯，
0: 是没有的。我们其实是从2019年底一直到2022年这段时间，就在找寻一些新的创作。
1: 嗯、
0: 我们就从中国的传统绘画中选了10几幅这样的作品，
1: 嗯，
0: 像《韩熙载夜宴图》《国公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唐人宫阅图》。古画的难点其实就是。把平面绘画变成立体的作品，
1: 嗯、
0: 我们只能看它一个面儿、
1: 哦，
0: 另外一个面呢是需要我们来进行想象。
1: 啊、哦，是。
0: 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仕女画的作品，它上面的花纹特别多，
1: 嗯、
0: 基本上很多花纹我们是要参照一些史料，
1: 嗯，
0: 来进行寻找。有些花纹像这些人物身上的这些小花纹，我们可能需要2天才能画一个。
1: 哦，
0: 它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3: 在2019年到2022年的3年间，王芝团队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原创作品的开发上。但这类创作不仅难度大，更重要的是不赚钱。
1: 嗯，
2: 现在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老想着赚钱的一些生意啊，有时候他最后赚不到钱，
1: 都很难。
2: 发现就是说这个事儿干的时候没想着赚钱，结果最后还都不错，
1: 嗯、
2: 这样子。
3: 经历3年沉淀。这些投入大量精力与成本打造的原创作品，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机遇。
0: 在2022年，
1: 嗯，
0: 山东省宣传部组织了首届振兴传统工艺鲁班杯的一个大赛。
1: 哦，
0: 我们带着这2组大型的作品去参赛，
1: 嗯嗯、
0: 古画系列是获得了一个全场最高奖。
1: 哇、哦，太厉害了！
3: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从原创作品到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创产品，王芝又是如何转型的呢？
0: 其实从这个古画也好，
1: 嗯、
0: 从这些场景也好，
1: 嗯，
0: 我们其实还没有涉及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哦，
0: 嗯、通过我们的获奖，
1: 嗯，
0: 我们在一次陶博会上，其实我们的作品被发现了，
1: 嗯，
0: 要联合我们在龙年的时候举办一个龙年的主题展览，用了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做了非常多的作品。其中呢，像这个龙生九子就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
1: 哦、
0: 还有四海龙王。
3: 这次展示正值龙年即将到来之际，一系列创意十足的主题作品获得业界关注，并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而其中的最大赢家，则是这只奶凶奶凶的龙达达。
1: 它这个上边挺复杂的。
0: 这个是有2000多个鳞片，这个是大个的。我们小个的那个是有300多个鳞片，
1: 哦、
0: 都是要我们的老师一点点手工来粘接的。
1: 哦，一个一个粘上去。
0: 对，从我们开始做龙达达，其实离春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龙达达，说实话，就是我们最多的一天，
1: 嗯，
0: 能够有20多万的进账。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做？对于一个手工产品，
1: 嗯，
0: 很焦虑。
3: 龙达达意外成为王芝的第一个文创产品爆款，团队迅速扩充为50多人，加班加点制作。而关于如何接住这泼天的流量，

0: 夫妻俩还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分歧。
1: 从这个鳞片是贴还是压上鳞片这个选择上，
2: 嗯，
1: 我们是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他一定要尝试一下用压鳞片的方式，
2: 嗯，
1: 我坚持要贴鳞片，因为在报道上大家都说了他有3000多个鳞片，
3: 几乎没有时间去出货了。
2: 嗯，
3: 我的想法就是，用尽可能简洁的办法，
2: 嗯，
3: 去出货。
1: 那时候吵得很厉害，好多天不说话，但我就跟小伙伴们说。都贴哈，必须得贴，不贴不行。
0: 对精美的坚守，遇到对效率的坚持，感性与理性之间，夫妻俩该如何权衡？
1: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事情好，我也不断的在说服自己，他可能也在不断的说服他自己，
3: 最后也是相互让步。
1: 就在这种冲突中嘛，逐渐磨合。
0: 小家不断磨合，团队渐渐成长。一样样文创单品层出不穷，马彪彪的诞生与走红似乎也成为必然结果。
2: 好，那这就是考完了对吧？考完了，考完了还行哈，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开裂呀或者是这些情况。
1: 这一次这个还相对来比较完美
2: 啊，比较完美，
1: 没有考坏。
2: 哦，这些就相当于都是这个咱们这个马彪彪的头发是吧？
1: 是的，
2: 毛。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呀？这个毛？
1: 毛呢？我们选择的是一种纯羊毛的一个。
2: 哦，这还纯羊毛的。
1: 对。
2: 哦，难怪这个手感特别好、啊。
1: 还可以拿梳子梳一下，好一点点就可以。
2: 一点啊。我这是不是有点多了呀？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没事啊。
1: 没有问题。
2: 没事。好。
1: 哎，这个步骤最帅了，这个。
2: 先给它甩过去。
1: 嗯。
2: 然后走到这儿，
1: 好，按一按，
2: 这个位置，
1: 对，按一按，它就定住了。它的头发是这个小马的灵魂。
2: 嗯，对。
1: 我们原来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包装里没有放这个小卡子和小皮筋儿。
2: 那
1: 后来发现，如果让大家单独去买个小发卡、小皮筋儿，还挺麻烦的。
2: 很麻烦，很麻烦。
1: 我们就在这个包装里啊，给大家配套带着这个小发卡和小皮筋儿。
2: 哦。
1: 就让我们的服务做好。
2: 然后就给它就是稍微一夹就行了哈。
1: 对。夹一侧也行，不用全夹住也可以。
2: 哎呀，这个就有点朋克的感觉。
0: 这些五颜六色的马彪彪都是出自王芝团队的脑洞大开，而买到马彪彪的网友们更是将毛发玩出了各种花样。王芝告诉记者，如此个性十足的现代审美形象实则师出名门。
1: 在2025年9月份，山东省文旅厅举办了一个齐白石在山东的文旅融合项目，我们也受邀参加了这个齐白石文创的开发，所以就从北京花苑收藏的齐白石老先生的大概100多幅绘画中，我们选取了大概有60幅，平面绘画。
2: 哦，这么多，
1: 全都把它用泥塑进行了一个展现。
2: 我看您这儿有很多相当于齐白石老先生的一些画作啊，马彪彪是哪一幅啊？咱们看一下。
1: 马彪彪，我们。
2: 这个
1: 最这个很像，但这一幅呢是齐白石老先生的另一幅绘画，叫春柳奔马。但后来我们就是仔细比对了一下，像这个如此千里，它可能在这个造型上感觉更加的严谨，这个小马呀更加的奔放。
2: 哦，这个就完全一样了。对吧，
1: 这个小马它其实在网上呀被称为潦草小马。
2: 潦草小马。
1: 潦草小马可能在长相上是有点潦草，但是呢它有一种勇敢做自己的一种精气神。
2: 是。
0: 勇敢做自己形容的又岂止是小马。从名校毕业到小有所成，王芝已走过12年的勇敢历程。
1: 如果说让我来总结的话，其实我是用了12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一个证明。
0: 不论成功与否，创业总有一条清晰的来时路。它可能源于一句对感情的承诺，可能出自对艺术的一份初心，可能定格在对一次次机遇的把握。总之，每一次貌似偶然的成功，都生发于多年的潜心钻研、用心经营。这条创业之路，必然会通向稳稳的幸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
6: 这里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黄河流域，人类星球上最早驯化谷物的地域之一。大河两岸，一代代先民春种秋收，夏耘冬藏。谷物与人类互动交融，生发文明之花。无数双手中，谷物摇曳生姿，绽放千种滋味，万般风情，书写下丰盈的味觉记忆。

0: 陕西延川坐落于山水环抱之地，黄河之水雕琢出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丘陵，孕育出独特的窑洞文化、剪纸艺术与陕北民歌。两年前，凭借初中的做面手艺，杨彩莲加入了甄家湾村里的农家乐旅游项目。
1: 在那天还没事干嘛，无聊的不行嘛，儿子也大过了不菜，外头忙，还有人带我来聊天嘛。
0: 黄馍馍，从小吃，从小做，杨彩莲最为拿手。
1: 什么东西都团点子、团馍、做黄米馍馍。
0: 黄土高原上松软的黄土适宜谷物的耕作，黍俗称梅子，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0年。

0: 前。梅子脱壳，留下淡黄的米粒。梅子米有软硬两种，软梅子富有粘性，磨粉蒸熟，可直接制作糕类面食。硬梅子粘性较弱，最适合制作馍馍。
1: 老祖宗留下的练这些练还是好吃了。

0: 埋头干活，手脚不停，似乎就能冲淡对远方子女的思念。
1: 小孩子小也不定是人家没时间嘛，总之要练习嘛，太远了他回来环境也不方便嘛。全家父母不全家父在那儿，每天都看到他嘛。
2: 这个车缝吧，这是我的媳妇儿。
0: 十一假期来临，越来越多的游客陆续来到甄家湾古村，经验告诉杨彩莲必须储备足够的黄馍馍。硬梅子和面粘性弱，难以形成面团，按照一定比例混入玉米面、白面，提供粘合力。揉面工序简单，但需要用尽全力，才能让面团真正达到理想状态。
1: 你看我满头大汗。好嘞。
0: 揉好的梅子面要在缸里发酵一夜。
1: 该是包它就快吃，快发嘛。
0: 煮熟的枣捣成枣泥，加入红豆，这是黄馍馍的馅料。揪下一小块梅子面，捏成薄片，包入一团馅料。谷物拥抱谷物，成就黄土高原上的最佳搭档。上锅热蒸，短短十多分钟，黄馍馍便可出锅。梅子富含油脂和植物蛋白，少量摄入就能带来足够的能量和饱腹感。外地人尝鲜，本地人解馋，黄土地上古远的风味瞬间在唇齿间复活。
3: 这几年我
4: 回啊，你这几年都没我活吧？我跟你说，这真是没法骗。不是快点卖，我这马上都有人来拿。你天天都在这转手，我这不是看米好不好？你看看这活吧，你瞅瞅这。
0: 不同于糯米粽，陈爱琴的糊叶里包裹着颗粒更小的黄米。相比大米，黄米的口感更加软糯清甜，谷香浓郁。端午节前后，糊包总会出现在黄河以南的伏牛山脉一带。玉溪卢氏县，黄河的支流洛河穿城而过，这里沟壑纵横，土地不易蓄水，却孕育了耐旱的黄米。黍子脱去外壳，轻度碾磨，得到黄米。简单的加工，保留了更多的纤维素、矿物质和维生素。

0: B 族。
1: 家伙吧，
2: 没有啊。
3: 哇，都聊着这高粱。
2: 没有啊，没拉菜了。嗯。
4: 都这块了。
2: 哎呀，一买完觉得挺高兴的，觉得有人养，我赶紧回去冲吧。看我大儿子都20岁啊，我小儿子又上学，你看人家气血吧，哎，现在吃好，现在穿好。
0: 端午将近，陈爱琴冒雨上山，这是她坚持了10年的习惯。她要寻觅采摘的是胡树的叶子，胡叶8丈大小。端午前后气味最为清香，是当地人包裹粽子的首选。
2: 幸亏也没有喂别人，要是喂自己啊，不会生病呀，我身体好。
0: 水煮胡叶，除去杂菌，减少生涩。陈爱琴开始制作胡包前最后的准备工作。清水中浸泡一夜的黄米和煮软的红豆一起拌匀。
2: 这个是我表哥，
5: 小
2: 哥，都是我大姐，都是我二姐。
5: 这
2: 个是叶。
0: 雨过天晴，恰是制作胡包的好时候。包胡包是个繁琐的细活，一个人一次只能完成半个胡包，两两搭配，合二为一，亲戚们互相协作，早有默契。煮胡包需要10多个小时的守护，交由丈夫负责。一口大铁锅一次可以装下500个胡包，为陈爱琴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柴火地锅最大限度地保留胡叶的香味，在时间加持下，谷物的醇香与胡叶的清香相互融合渗透，赋予胡包独特滋味。今天是端午节，午饭自然不同于往日，自家养的鸡简单烹饪就是一道美味。第一锅胡包要犒劳帮忙多日的亲朋好友。煮透的黄米黏柔光亮，口感润泽，黄米醇厚的甜，香滑的糯，柔和着胡叶的清香，山地才有的风味跃然心头。
2: 哎，你咋子，你们这院怎么样，这个地方
0: 小院瓦房，亲朋围坐，粗衣砾石，共话桑麻。谷物化作温暖的饭香，滋养四季，也见证乡土生活的恬淡安然。

0: 孙峪村，地处黄河下游，山多水清。孙怀冰认为，自家作坊豆腐好，最大的仰仗是本地水好。
1: 这个做豆腐必须得水好，好水才能出好豆腐。水黄河流域，水泄，而且呢，这有山泉水，

北方豆腐以卤水点制居多，山东邹平一带少有的采用酸浆点制，这种工艺产量不高，耗时费力，但为了一口特殊的风味，当地人乐此不疲。豆浆煮制成花，沥出水分，储藏发酵，最终变为富含乳酸和蛋白酶的纯天然凝固剂酸浆。这是将邹平豆腐点石成金的核心秘密。豆腐碾成泥，可重塑再造，加入调味料制成丸子，高温油炸，表皮迅速脱水定型。炸好的豆腐丸子外酥里嫩，温润细腻。邹平人挚爱豆腐，烹制豆腐

0: 夫的营生。
1: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我们黄河边上的种的自己种的这个黄豆，这个都是一些沙土地啊。但这种黄豆子，你看它这个颗粒都比较均匀，比较饱满，煮出来以后有那个豆香味儿。
0: 黄豆，古老的谷物，因豆腐的巧妙发明，让优质的蛋白质以更加柔软、更易消化的形式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提前泡好的黄豆上磨碾压，匀速运转，让空气与豆浆颗粒充分接触，从而使黄豆释放出更多的蛋白质。这是豆香浓郁的最大秘诀。
1: 第二，你把那个豆包布挂上啊，咱准备过包了啊。我说你把那个长把勺拿过来，直接搅。
0: 豆糊盛入布兜，挤压过滤豆渣，豆浆迎来蜕变时刻。点浆，豆浆成为豆腐的点睛之笔，也是对孙怀冰手艺和眼力的双重考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豆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成另一种鲜嫩的形态。
1: 凝结一起了吗？飘起来了。
0: 酸浆和泉水搭配，去除了豆腐中的豆腥味，凸显豆子的香味和鲜嫩质感。

两个小时后，丰盈饱满、鲜嫩可口的酸浆豆腐已然成型。孙怀冰今天要做一道当地特色的美食。刚出锅的热豆腐，豆香最浓，口感最佳。切块，炸至定型，以外壳为容器，将香菇、木耳、海米、鲜肉等多种食材搭配装入其中，馅料多寡随意，丰俭由人。上笼蒸制十分钟，烹调复芡，香气层层浸染。豆腐香，形如宝香，又名四喜八宝香，寓意开箱见宝，八方来财。看似平凡，却装得下大千世界，多样人间。千岁谷，原产美洲，它色彩绚丽，一度被作为观赏花卉。从美洲来到中国，一场谷物的奇遇就此展开。

0: 大吉之前，孙连德和母亲赵树英早早开始准备。
1: 这几天，哪有年来胡萝卜搁着
0: 吃？熬制糖稀，要选用夏种冬收的胡萝卜，糖分最多。
1: 这个东西啊，你熬出来你都舍不得搞啊，你使劲烫的搞一。

临近春节，黄河三角洲腹地的山东吴地，造户杨村的大集更是热闹。孙连德抓紧时间售卖民俗小吃欢喜团，

0: 两个小时后，晶莹透亮的糖稀出锅，暂放一边。炒至脱壳后的千岁骨最考验火候，火小难爆花，火大易焦糊。儿子修为尚浅，暂时掌管火力。赵树英宝刀不老，一把小吹帚，挥斥方遒，拿捏万千子力。
1: 我干了这一辈子了，他们都凑不了这个。
2: 我小的啊，我小的包不好，就装高，你还花太大了，多高。
1: 你咱还不着的行吗？咱这七十多了，你不传给他，传给谁呀？
0: 随着温度逐步升高，千岁骨体内形成高压气体，最终这股力量突破外皮的束缚，爆裂出内部的凝胶状物质。瞬间冷却后，这些物质凝固成蓬松松软的爆米花，带着自然的香气与质感跃然而生。
1: 马蹄圈就得用这个东西穿，染上颜色。
0: 欢喜团讲究色彩搭配，随处可见的高粱秸秆剪成长短不同的小段，

全家齐上阵，糖稀倒进米花，不停搅拌，充分接触。造户杨村接近黄河入海口，受海洋气候影响，冬日气温要比内陆更低，糖稀冷却迅速，手上动作必须麻利精准。雕刻精美的木质模具，两片半球轻轻合拢，旋转之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米花球便诞生了。

五颜六色的高粱秸秆，甘甜酥脆的米花球，串起节日幸福美满。他乡的种子漂洋过海，跨山越川，遇见适宜的风土，邂逅恰当的人们，落地生根，与此间万千生命相伴，共同装点谷物的星球更加斑斓多彩。

早在3000年前，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已经品尝到糖的甘甜。甜是满足的味道，是幸福的象征。这份属于黄河的甜美滋味，沿着大河两岸代代传承，绵延不息。

0: 关中平原东部，陕西大荔县，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之地，有一种甜食与古老的稀粥牵绊着。
1: 晓得啊，
2: 你都是咱们老顾客了吗？
1: 好好好，
2: 别给谈。
3: 早上起来头一碗就是这个，打的第一碗就是这样说的啊，就是打的人爱吃这个。
0: 一口甑糕，迅速补充糖分，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将幸福与满足的信号传递全身。
4: 吃了心里很舒服。
5: 再来一次。
3: 我这选米上特别的讲究，粘度大，方向，在这个蒸出来结果有层层感。
0: 精选的糯米进入清水，浸泡三小时，米粒逐渐吸水膨胀，细胞中的粘性成分悄然苏醒。

0: 20斤米，用60斤灶。大部分人还是喜欢吃甜一点。
1: 本地红枣与蜜枣的甜香交融，比白糖更为柔和，更具层次。3小时后，浸泡饱满的糯米上锅。经过半小时蒸煮，米粒变得松软且充满粘性。注入白开水，迅速搅拌，让水分渗透米粒内部，既保持湿润，防止干硬，又避免水分过多而粘稠不堪。

0: 真正就是到关键坡的，掌握几个的弯拧就在这儿的。
1: 蜜枣与红豆均匀铺满锅底，再用黏润的糯米层层包裹，逐层叠加，最高可叠至七层。红枣色泽艳丽，放在最上层，增香的同时麦香更加诱人。
0: 看好表，时间是9:30，这蒸几个必须要蒸一晚上，才能把那个筋度、弯度、香度才能蒸出来。
1: 经过一夜蒸制，红枣的表皮糖化，散发出迷人的枣红光泽。红枣的果香，蜜枣的甘甜，红豆的沙软与糯米的柔韧交织渗透，层层递进，香甜四溢。
0: 以前都是我妈给我在这帮忙，那我妈她一直就是原来跟着我父亲还是没劲，你想我陪了我两代人在这没劲，光帮上都帮了40年了，光是这样帮。
2: 那再给你铺点枣，老师。
3: 哦，
2: 带上啊。
4: 对。珠海关
0: 市人。今早吃金糕，早上起来第一碗先吃金糕。
5: 谢谢。
0: 这现在习惯了，现在买着金，我觉得这一天人活得比较充实的。看这一早上跟这个骗一骗，跟那个说一说，我觉得这干着还开心。这慢慢卖着，卖不动了我就不卖了。

0: 看看这个枣子漂亮不漂亮？
1: 宁夏中卫市南长滩村，大枣的甘甜另有舞台。十月的丰收季节，何凤翠一家老少齐上阵。黄河上游的泥沙沉淀在此，形成肥沃疏松的土壤，适合枣树生长。日照长，温差大，成就了皮薄肉厚、糖分高的优质大枣，也是制作月饼的理想之选。
0: 这洗的了，红红圆圆的。
2: 因为八月是不个整点心嘛，枣子坨坨大月饼嘛。

0: 红糖白糖混合熬制，放入切好的红枣，激发香气，放入白芝麻、花生、核桃仁，丰富口感，加入青红丝点缀，最后撒上面粉，搅拌均匀，馅料即成。
1: 看这香不香？
2: 香不香？
3: 香。
4: 我们八月十五过年，家家都吃出包，他都和上一起盖，都包几天。哎，好吃的漂亮，应该
5: 漂亮。

0: 衡呀。
1: 一样
0: 长
1: 点说一说，十年
2: 好。油酥皮包裹馅料，锁住香气，为月饼增添独特口感。放入模具，轻轻一磕，完美成型。刷上姜黄增色，点上花朵装扮。老伴儿拓万杰修补土灶，制作烧制月饼的大烤箱，抹上新泥，防止烧制过程中漏气。
3: 我烧火信号，有时候烧的大了，他们骂我呢。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咋过去的？
5: 烧，切勾下烧。啊，他要继续干的话，他正主要这个温度往上升呢。嗯，这得20分钟。哦哦，20啊。这些大枣是都在一杯脸上的啊、哦，这个地方就一直是都是这个大枣。哎呀，我们一年都要打个2-3千斤枣。哎呀，挺漂亮。
6: 这月饼哦，
5: 啊，这是月饼。哎呦，漂亮疼。扎实。
2: 土灶炭烤20分钟，月饼出炉。
5: 哎，太好了！
1: 啊，这就不是有点啥了吗？
2: 经过炭火的洗礼，月饼表皮金黄酥脆，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土灶的炭火不仅烘烤出美味，更为节日增添了浓浓的甘甜与仪式感。
7: 月饼来了，
8: 月饼终于来了啊！
5: 终于来了，
1: 又来了。
6: 月饼好烧，
5: 烧呀！
1: 赶紧都吃啊！嗯，
6: 挺好吃的啊。
5: 微笑，家人团团圆圆的，是吧？
2: 黄河下游北岸，豫鲁两省交界处，濮阳县的乡村大集热闹喧嚣。辞旧迎新的时刻，翟家的蜜三刀以其甜美滋味，成为团聚时刻温暖的装点。
9: 这两天又冷得很了，你看这个。
2: 整个腊月，翟金龙和老伴儿忙碌于甜蜜的事业。糖稀和油脂交织，外酥里软，甜香融为一体。各种果子花样繁多，而最能唤起濮阳人味觉记忆的是素颜示人的蜜三刀。68岁的翟金龙生于点心世家，
10: 干了50来年了吧，
2: 世代传承，早已是制作蜜三刀的行家里手。
10: 人家都慕名而来，都姓这了我的，我还感到自豪了，那时候最开心了。
2: 和面，制作蜜三刀的第一步。
10: 这都很结实，不很结实它光泡。
2: 冬日里，糖稀变得浓稠沉重，技艺精湛之人方能操控自如。

0: 少许温水，糖稀便能变得柔软细腻。反复揉搓，面与糖完美交融。甜意渐增，硬度也逐步提升。翟金龙宝刀未老，功力不减。
1: 慢一点，到时候炸出来的不成形了，硬了你得使劲打。这要走出来做米三刀，都得用这杆。
0: 和好的面团迎来塑形时刻，手工擀面才能随时感知面的软硬薄厚。

0: 宴炙烤，油锅中热气腾腾。
1: 他站在这小木桶啊，搅一个徒弟那不好搅的了。
2: 功劳太大了，来到俺家没享了福。
1: 你还得火接得跟上了，还得蛇接得好，炸了还得透，我现在心情大着呢。
0: 在高温作用下，面团的微小结构逐渐松弛，糖与油充分融合，彼此渗透，面块不断膨胀，内部变得松软多孔。浮上油面时，正是出锅时刻。冷热相遇，蜜三刀喝饱糖汁，酥脆与甜美交融。如此上下浮水，只需短短两分钟即可出锅。
1: 啊，捏个吧，尝尝好吃不？
0: 层层叠叠的酥皮和满口留香的甜蜜，俘获孩子们的心。
1: 好吃不？
3: 好吃，
1: 好吃。
0: 春节期间，蜜三刀是濮阳人走亲访友的年节必需品。
2: 人家那边放炮过年了，我这边还没收摊儿啊，卖锅的了还不推门了。
0: 从农历十一月到大年三十，老两口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虽有辛劳，但也不乏甜蜜的收获，生活的满足。
2: 人家都能吃上了饺子，俺家吃不上。我靠我这个手艺把我孩子拉完了都上大学了，辛苦值了。

0: 黄河奔流向东，滋养两岸土地，蕴含生活的甘甜。濮阳东北约200公里的山东高唐县清平镇，春节时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甜食——小屯糖瓜。与蜜三道的甜美一样，糖瓜也包裹着一份代代相传的甜蜜与温暖。
1: 这23桶花摘吧，那都腊月里面的最多。
0: 清平镇小屯村，清代时就以制作糖瓜著称。刚进入腊月，糖瓜房主刘

0: 修良就忙碌起来。作坊由爷爷一手开创，麦芽糖在烟火中苏醒，脱水均匀，渐渐转化为诱人的焦糖色。但制作糖瓜才刚开始，最重要的步骤还要仰仗刘修良这样的老把式。
1: 我后来我还去打婆，要是发红发水啊，活不能小了，搁到快好时候小活，大概是大活。
0: 熬糖最考验师傅的手艺，糖稀的颜色变化多端，温度火候的掌控都不能掉以轻心。依据颜色深浅，刘修良会随时调整。炒熟的瓜子被裹在褐色的麦芽糖中，焦香扑鼻，甜中带脆。
1: 这好了，看吧，颜色都要好了。
0: 相比瓜子酥或花生酥，糖瓜更讲究糖色的浅淡雅致，制作工序也更加繁复。熬好的麦芽糖迅速翻量降温，琥珀般的糖浆在阳光下折射出迷人的光泽，宛如落日余晖。这一刻，甜蜜洒满心间。糖浆冷却至浆凝未凝的微妙临界点，亮糖的过程即将结束，随之迎来糖瓜制作的核心工艺——拔糖。

两人协作将藤条拉伸至细滑均匀，对折四次，上下合缝，最终拉成一根约四米长的中空糖管。从冬至到大寒，是刘秀良父子制作糖瓜的黄金时间。高温的麦芽糖在零下20度的寒风中迅速冷却，增添酥脆的口感。这是一场速度与温度的较量，动作稍慢，便可能功亏一篑。

0: 撒上炒熟的芝麻，香气四溢。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
1: 爷爷，这是南瓜。
2: 南瓜。
0: 在寒冬里，糖瓜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快乐，也让一顿普通的家常饭变得温馨美满。人类对甜味的偏爱早已超越味觉的边界，化为对生活美好的追求。黄河之畔，那么甜蜜，依然静静流淌，宛若大河奔腾的生命脉动。它是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家好，我叫程培红，我是一个会吃海鲜、特别懂海鲜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大连人。
4: 因为本身海参烧蹄筋嘛，或者烧海参，它是一道正宗的鲁菜，
3: 对
4: 对吧？但是到了大连以后，咱们用咱们大连的这个辽参，就感觉跟这个变化有点不一样了。
3: 但是在大连的烧海参都用活海参烧，
4: 那鲜海参和干海参的口感有区别吗？
3: 鲜海参正常做完以后，它口感是脆的；发制完的海参呢，它口感呢是软糯的。所以经常有游客呢来到大连以后呢，大家也知道红烧海参这道菜，
4: 嗯，
3: 但是呢，他吃的都是水发过的海参，口感是软糯的吗？
4: 嗯，
3: 他会提出疑义。哎呀，
4: 哎，是不是给我放的不是海参？
3: 对，你这海参是不是假的呀？怎么这么硬啊？这么脆呀？
4: 啊，
3: 嗯，所以他不知道海参的活海参的一个特性。
4: 好，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处理海参？
3: 可以，这个活海参呢，首先它要处理的时候是要去内脏。海参肚子里呢，除了内脏以外还有水，要把水放掉。这是海参的嘴，去掉，需要把它改成块。第一呢，是为了让它快速的成熟。
4: 嗯。
3: 第二呢，是为了让它的体内的盐分呢排出来。如果你不把它排出来的话，入不了味儿了。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食材呀，进行一个焯水。
3: 焯这个海参的技巧是最大的，它的需要温度呢要求比较高，80度的水温浸泡的。你水温高了以后，烫死了，口感就会硬了，
4: 哦，
3: 烫不动。如果你水温低了，烫不熟，它也硬。下步就来蹄筋了。蹄筋呢，它含有大量的一个胶原蛋白，海参是没有胶原蛋白的，增加它的粘稠度。
4: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这道地道的蹄筋烧海参了。
3: 开始先放油，来，我们先把这个菜心炒一下，完了来一点盐，菜心就好了。放油，
4: 您是倒了一些什么油啊？
3: 葱油。这个海参呢，它特别吸葱味儿，葱和海参是比较搭配的。下边放点糖，炒点糖色。这糖色呢，也是这道菜的一个关键。蹄筋儿，
4: 放蹄筋儿，
3: 酱油，来点水，蚝油，老抽。这个汤汁呢，要充分的让蹄筋吸收进去，同时它的粘稠度也出来了。海参一定要后放，它火候不能过大，火候大了以后呢，口感变硬。汤汁匀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生粉了，
4: 烧出那种浓郁感哈。
3: 好了，这道菜就要成熟了，
4: 海参烧蹄筋出锅喽。好脆啊，
3: 是不是？
4: 好脆，

海参烧蹄筋。将葱油和糖炒制出糖色后，放入焯好水的蹄筋和调味料，最后放入处理好的鲜海参，小火翻炒至汤汁浓稠，使鲜海参独特的鲜味和葱油的香味完美融合。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团糖糕如何徒手拉出272个孔洞？
2: 我的烤饼都早就扎了个大孔。
1: 西瓜刀切肉，如何把小牛肉变得又大又薄？
3: 把牛肉切成3毫米。
1: 果壳坚硬的夏威夷果，天生就有缝隙吗？小小的零食，大大的世界，看零食如何成为老广们的快乐源泉。老广的味道之零食记忆。

0: 在老广的美食地图里，传统零食种类繁多，如今却甚少被提及。但正是这些承载童年往事、家乡味道、祖辈手艺的零食，陪伴着我们长大，也留出了许多温暖而快乐的记忆。与广东毗邻的北海，渔港众多，海洋资源丰富，空气里仿佛都浮动着海鲜的味道。街头的小店里，各式海产类零食更是琳琅满目。天微微亮，北海桥港镇的电建渔港已经是人头攒动，李世超也守在码头等候多时了。作为广西最大的渔港，这里每天买鱼山客络绎不绝，李世超的工作就是将鱼货买下来，再转给各个餐厅、超市。
1: 每天只要有一条渔船回来，全部人都在这里围观这条渔船，等着他们上货，然后我们去采购。很夸张，包括我也一样，每天都是要跟他们挤。他们也很辛苦了，他们在下面一头鱼抽上来之后才能得一块钱。
0: 桥港镇当地95%的人都是东南亚归侨和他们的后代，以渔业捕捞为主要谋生手段。最近起风，渔获很少，根据前线渔民提供的情报，今天的虾比较新鲜，但转了很久都没抢到满意的货，李世超有些着急。
1: 就比这个话，就是有两手货在这里，谁赢了谁就拿那手量的多一点。在以前的时候呢，大家不是很友好的时候呢，就抢货就标价，然后呢到后面呢，我为了防止市场溢价嘛，大家就说哎一起收。
0: 李世超祖祖辈辈在海边长大，靠着父辈在码头做海鲜收购的生意，终于走出小渔村。父亲退休后，李世超接棒经营已有10年时间了。作为渔民的后代，李世超并不想仅仅局限于海鲜的买卖，一直在琢磨着进军食品加工业。今天供货商送过来的海鳗，正好可以制作本地人最爱的鳗鱼丝。沿着鱼骨整齐切开，去除内脏，

0: 再仔细清洗。
1: 清洗它那些血水，不然的话它做出来之后它会有异味，那味道很难受，吃不了。清洗完之后呢，进行一个腌制的过程，制淡盐。就像这样子，每条鱼都要铺上去很均匀的盐，让它保留它的水分不会丢失，鱼肉更饱满。一般的话我们只是简单腌了半个小时之后就把它洗干净，拿它进去烘房里面烘干。所以我们本地人都喜欢吃这种鱼，我们逢年过节我们是送这种的。
0: 经过两天的干燥，鱼肉变得紧实，十斤的海鳗大概能制成三斤鳗鱼干。剪好的鳗鱼丝下油锅爆香，再放上一点醋焗上一会儿，一份咸香扑鼻的鳗鱼丝就出锅了，聚会聊天时解馋最合适不过了。本地传统的零食虾条制作更为简单，洗干净的明虾去除虾壳，挑掉每一只的虾线，再配成对摆放在网上，最后热风烘干12个小时以上。

0: 做好的虾条，色泽金黄通透，零添加，不咸不腥，既保留了大海的鲜甜，又有嚼劲，成功完成了天然食材向零食的转化。这些年，新一代的渔民后代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海产捕捞和买卖，希望依托着海产如此丰富的北海，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将带着海风咸鲜味的北海零食推向全国，让内地食客也能一解鱼鲜之馋。一年四季花样翻新的水果，是老广们幸福生活的源泉之一。七月，盛夏的广东迎来了水果的丰收季，乐昌市的黄金麦李达到了一年的收获高峰。厨师们将麦李变着花样入菜，黄金麦李炒咕噜肉，黄金麦李炒肉片，黄金麦李煮汤，为这个蝉鸣不止的三伏天里增添一丝清爽。除了水果和入菜，黄金麦李还是这个季节最耀眼的零食明星。清晨五点，九峰镇茶寮村的李彩雄和妻子谭四香已经忙碌了起来，他们种植的100棵果树迎来丰收，现在正是每天订单爆棚的时候。李叔他们采摘的黄金麦李已经在袋子里默默生长了2个月，一年一产，加上只有短短15天左右的赏味期，决定了它物以稀为贵，可以卖到10几元一斤。其实10年前本地产的还只有青麦李，当地村民从苹果套袋技术上吸取灵感，在青麦李的生长期用特制的袋子套住，成熟后的麦李不仅个头大，还摇身一变穿上金黄色的外衣。
1: 以前的水分多吗，果子很容易裂，把它套住也不用打药了嘛。
0: 成熟的黄金麦李，果核与果肉微微分离，似有杏汁清香，兼有桃李风味，独特的清甜口感，在闷热乏味的夏天吃上一口，仿佛泡在冷水中舒爽。

0: 丰镇是广东果蔬种植大镇，每天一早采摘的水果将第一时间被等候在果园边的收购商们送到各地。村里人淳朴，发货前都要将每个袋子拆开检查。
1: 自己要想赚两个钱，就是要辛苦一点，没什么了。
0: 个儿大好看的装箱打包，个头小或者有点磕碰的耐力，梨叔家便留着自己吃。这些年家里的孩子都在外打工，只能周末才回家。梨婶和婆婆想赶在周日前做好一批果干给孩子们当零食吃。
2: 后天啊，挺好甜的。
0: 新鲜的黄金袋里一般只能存放三五天，本地人最直接的保存方式便是切开来晒。

0: 切好后摆放整齐，等耐力接受骄阳烈日的考验。因为自身酸甜得宜，所以不需要任何人工腌制，便能成为好吃的黄金耐力干。果肉柔韧，入口无渣，还有融合自然的果香，咬一口就上瘾。这周末特意留了一些水果舍不得摘的梨叔，总算盼来了可爱的孙子孙女。丰盈的甜蜜果汁在口腔中绵延流淌，黎叔一家四代同堂，子孙绕膝，忙碌劳作后的幸福莫过于这一刻。在韶关北边的平石镇，昼夜温差大，种植无花果已经有400余年的历史了。七月，何少波的果园也迎来了收成。无花果娇贵，经不起挤压和擦伤，如同婴儿般需小心呵护。
1: 小时候有这个甜蜜的记忆，晒的时候就天天盯住它，每天过去吃一块，那个果干还并没有完全晒好的时候已经被吃完了。
0: 带着对无花果的念想，在广州工作20年的何少波2017年回家乡投身农业，带着当地农户一起搞起了种植。
1: 无花果种好就特别难，下几场雨它可能就裂了，或者是说甜度达不到。
0: 经历各种天气影响，反复试验，今年产的无花果个大圆润，糖度最高可以达到22度，外皮都挂着粘稠的糖汁，咬一口，无数小种子在口中噼啪炸响，就像是吃着一个糖包子。不同品种的无花果，外表内里颜色皆不同。相同的是，为了躲避昆虫，无花果将自己的花朵隐藏在花托中，轻轻打开，孕育了一肚子的甜蜜便争先恐后地破闸而出。

0: 摘下来的无花果极易氧化，切开后不添加糖和其他调料，直接烘干，看似简单粗暴，却最能保留原味。
1: 在55度的温度下烘干24小时，湿度达到了20度左右的时候，就算是烘干完成了。
0: 制作好的无花果干，因为不加糖，吃起来没有那种糖精的齁甜，让人一吃就停不下嘴。无花果的美味难以抗拒，放暑假的孩子们期待这份甜蜜也已多时。也许多年以后，他们也会像何少波一样，时时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棵无花果树，想起无忧无虑的甜蜜童年。除了水果带来的甜，糖在零食中的应用更广。街头的糖画将味道和艺术趣味相结合，总能吸引小朋友的围观。许多人的童年或许都有过一小块冰糖含在嘴里，感受单纯的甜味儿慢慢化成幸福的味道。在自古种蔗产糖的潮汕地区，零食喜欢以糖为主料。汕头街头一种叫糖葱薄饼的零食，更是每个本地人从小到大不能忘却的香甜。每年10月，广东天气转凉，揭阳普宁的陈俊辉家就开始忙碌起来。雪白的糖葱被装进一个个超过20年的饼干桶，送往周边地区。糖葱单吃甜腻，本地人喜欢撒上芝麻、香菜，用带点咸味的薄饼一卷，更能衬托出糖葱的甜。糖葱薄饼最早起源于汕头潮南区。古时候，小孩第一天上私塾，得带上糖葱去祭拜孔子，寓意着聪明。明代万历年间，糖葱薄饼渐渐在整个潮汕流传开来，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2: 三六醉，然后呢，就落白汤煮夹风蒸熬煮，开始落白的汤。
0: 62岁的陈俊辉家世代做糖葱，从曾祖父那一辈算起，现在传到他儿子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算得上是潮汕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糖葱店之一。熬糖45年的他，练就了一手绝活。
2: 俺最主要就是汤要放松，来接我感觉那几个汤的回来，我感最关他们都背我挖到。但这个说起买东西就你话哪里叫我？哇！
0: 煮好的糖浆倒入广口锅中，迅速散热，同时利用离心力推拢，挤压出糖浆里的气泡。转锅，翻糖，直至成为糖块，就到了制作的关键环节——拉糖。不断重复拉打，空气被包含在糖里，蜡黄色的糖块最终变成了乳白色。取下摔好的糖，放在炭火上焙软。下一步是最重要的合孔，次数也有讲究，必须是8次，多一次少一次都不行。
2: 最近都是就6几分呢，这个手的技术的控制就跟几乎多少一个这个高波。
0: 合孔完成，切成块儿，

唐聪才真正完成。整个唐聪的加工经历13道工序，既是一种把握温度的艺术，也是一个跟温度赛跑的过程。

0: 一起。也正是这些小孔，让糖葱异常的酥脆。糖葱洁白无渣，入口松软，但吃的时候会有糖碎，所以饼皮登场了。薄饼不用擀，制作时一手拿着软面团，往热锅底轻轻一抹，薄面层瞬间凝固成饼，等边上微微翘起，另一只手马上掀起薄饼，一抹一收，一掀一放，饼皮出炉不过20秒。软糯的饼皮包裹着酥脆的糖葱，忙碌一天吃上一口，这份香甜总能给这一大家子带来治愈。在糖果制品应接不暇的今天，糖葱更像是一种乡土糖果。这些年，这种传统手工美食的老味道渐渐被人遗忘，做这种买卖的人也少了，但陈俊辉仍旧希望这份甜蜜的事业能一代代传下去。和潮汕人钟爱甜食不同，地处梅州大埔县东部的百侯镇，一种流传200多年的薄饼，裹的馅料却是荤素搭配。不过百侯薄饼功夫在皮不在馅儿。清晨的百侯，走进任何一家薄饼店，都能听到砰砰砰的响声。师傅在圆形木盆里，把高筋面粉加上少许盐水，用力揉搓，揉上40分钟，等面团软韧粘结后，抓起来。重重地摔在木盆里，重复100来次。师傅们凭着手掌内力，一下一下捶打，空气注入面团，饼皮变得软韧。这时候，快速将面团放在热炉上，一张薄如蝉翼的饼皮就完成了。整个过程犹如一场表演，常常吸引路人驻足围观。饼皮包裹的馅料以炒制的瘦肉为主，辅以豆芽、豆腐丝，看似仿佛一条手帕卷成的小筒，其貌不扬，实则内容丰富，暗藏玄机，因此又得名锦囊藏宝。咬上一大口，肉汁香浓，豆芽松脆，饼皮又薄又韧，总能让路过的人食指大动。地处内陆的梅州，与肉类相关的美食占据了多数。每天天刚亮，百侯红南村的杨振兴都会赶早出门，驱车到镇里买牛肉。
1: 小鲁啊，
0: 新鲜的牛肉呈深红色，特别是牛臂肉，筋少肉多，是杨振兴做肉干的主要材料。
2: 来，陪你来走啊。
0: 为了吃起来口感纯粹，切肉前要给牛肉进行解衣，先去除筋膜和脂肪。
2: 因为那个筋肉非常的不好吃，烤起来会很硬，影响了口感。
0: 片肉的过程极其考验功夫，顺着纹理下刀，要保持肉片薄而不断开。

0: 厚度在3到4毫米，手艺高超的师傅可以把原本不大的肉切成大块肉片，这是机器替代不了的。这门手艺传到杨振兴这里已经是第4代。在杨振兴父亲的记忆中，牛肉干还是以前有钱人家才能吃得上的零食。花椒、八角、肉桂、茴香、丁香等香料磨成粉末，加入精心切割的牛肉，调以适量的鱼露，充分搅拌。调料与薄肉片相遇，香料的味道渗入牛肉纹理之中，去腥提香。
1: 首先呢，要先把火给烧旺，烧到没有烟的时候，这样烤出来的肉干才没有烟熏的味道。
0: 与调料拥抱一整碗的牛肉，一片片在特制的烤网上舒展开来。
1: 一斤牛肉大概能够烤出3两的牛肉干。第一次烤的时候是用旺火，然后烤到40%左右干度的时候，翻转过来用文火烤。
0: 肉片在热力的作用下，慢慢变熟回缩，调料的香气在炭火的热情面前与牛肉融为一体，味道愈加丰满。
2: 很香哎。
0: 制作的最后一步，还得把肉干放在铁柜式烤箱中慢火烘烤4小时，直到牛肉干水分含量只剩6%。做好的牛肉干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酥润可口，保持了牛肉耐嚼的口感。不仅是本地人最爱的零食，更是在外打工的人最想念的家乡味道。本地人与亲人朋友聚会时，桌上零食总少不了百侯牛肉干。纯手工的制作也就决定了牛肉干的生产数量，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一日三餐都在家人身边，杨振兴已经觉得很满足。
1: 这块牛肉干就搞自己捏了。
0: 在零食领域，能给人们带来饱腹感的，除了肉干，坚果也必须有一席之地。这几年，零食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有一些甚至可以取代主食，为人体提供每日必需的能量。每年9到10月，到了夏威夷果收成的日子，王国朗都要往广西跑。
3: 开花是1到3月份嘛，变成果子是4月份嘛，长到7月份的时候，就差不多固定这么大了。
0: 这种外皮青绿的果子并非原产于夏威夷，其实原名叫澳洲坚果。由于含油量高达70%，由于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为特点，又被称为世界坚果之王。
3: 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不能有下雪的地方。
0: 5年前，在东莞做五金生意的王国朗，在广西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了农夫之旅。
3: 那年是山竹那年吧，吹倒了应该有100几十棵吧，那个是6年的树，重新来过，又等6年了。

0: 威夷果树育苗长达三年，树苗移植后还得种到第四年才挂果，这样的生长周期可吓退了不少想试水的人。好在结果后产量将一年年递增，坚持下来，王国朗也算苦尽甘来。
1: 现在你种我的苹果长成点嘛？
2: 准备施肥啊，除草除一草施肥啲咯。
0: 夏威夷果收成后，需要完成原始加工的第一步，依靠机械来去皮。每年收成季，这里的夏威夷果堆成小山。不要小看这一颗颗小果子，个头不大，可重量不轻，每天收果都有上万斤。去皮后的夏威夷果需要在阳光下晒上五天，好让果壳与果仁分离。
1: 所有浆果最硬就是这个果了，如果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像这样哈，我们晒得够干可以放一年以上。
0: 夏威夷果棕色坚硬的外壳在烈日下像极了一堆巧克力，果粒越大的果子生长的周期越长，里边富含的营养成分也更高。刚采摘的夏威夷果水分较多，果肉呈白色，吃起来有淡淡的椰子香，口感清脆。晒过后油脂被唤醒，又转而释放出柔和奶油香。如果光靠日光浴来让夏威夷果催生裂缝便于剥开入口，估计得苦等上数月，所以要去除坚硬的外壳还得靠机器来驯服。在锋利的刀片下，每个夏威夷果都多了一道均匀的缝隙。等洗净烘干，用特制的铁片轻轻一掰，果仁便破壳而出。为了满足顾客多变的味蕾，夏威夷果会制成不同的口味。炼奶与糖水调开，将夏威夷果倒入浸泡，等入味后再捞出烘干，奶油味的夏威夷果便制成了。
3: 好了，好气候。
0: 如今夏威夷果种植技术日趋成熟，顺利的话，年底王国朗的前期投入就可以慢慢收回了。

对喜欢烘焙的许秋硕来说，夏威夷果直接吃太单调，做个简单的网红夏威夷果脆脆当零食再好不过了。打发好的蛋白，分次加入融化好的黄油，再与可可粉滴进面粉融合，搅拌到无面粉颗粒，便可装入裱花袋了。鸡蛋、面粉、黄油，在秋硕的巧手之下改变形态，成为面糊。烤制一分钟，点缀上夏威夷果，再次烘烤15分钟。蓬松的面糊变得脆口，摇身一变成为精巧且酥脆的味蕾享受。8年前，从事广告行业的秋硕初次接触烘焙，在这个琳琅满目的世界中，发现这才是他的兴趣所在。没有经验的秋硕，做烘焙全靠自学，3分靠天分，7分靠勤奋，

0: 糖一头扎进鸡蛋面粉里就是一整天。
1: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会，就是那个蛋糕也是会发不起来，是实的，里面是很硬的那样子。然后当时做第一个蛋糕卷完之后就很像那种蚊香，硬邦邦的那种蚊香。
0: 做甜品要耐得住性子，制作一款创意饼干更要扛得住过程的枯燥。饼底做完后，蒸成才刚刚开始。烘焙制作考验的是细心，成功与翻车往往就在配料调配时一小克的差距。光是要制作出流动性合适的糖霜，秋硕都历经无数次失败。
1: 一直觉得做这些糕点是很漂亮很美好的事情。我自己小的时候都会喜欢画画啊，美术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能把吃的东西也做得很漂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结婚前，秋硕有一家自己的甜品店，后来忙不过来就关掉了。有了女儿之后，秋硕转为在家捣鼓有意思的甜品。女儿属于敏感体质，自制零食可以把控材料和用量，吃起来也更放心。

0: 在家全职做烘焙，女儿耳濡目染，也成了小帮手。今天，琼硕要做一款女儿最爱吃的棒棒蛋糕。
1: 把泡打粉跟这个混合。
2: 我们把小的混合在大的里面吧。
1: 哦，对。我做的时候都会带着他一起，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另外一件事情或另外一个负担，就是我觉得我的事情他也可以参与进来，他的事情我参与进去，这样子的话就也不会说觉得说很辛苦或怎样。
3: 小心烫啊那个门。
0: 动手的过程孕育着期待，隐藏着惊喜，母女俩的感情也在互动中越来越甜。
1: 悄悄的晚上睡觉前在你耳边讲的，他说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然后什么最爱你了，什么什么的。不要说
0: 女儿不仅贴心，更是琼硕最捧场的时刻。每次蛋糕一做好，瑶瑶就迫不及待地吃上了。
2: 妈妈好可爱哟！我们为了现在吃呀、
4: 啊。你现在吃啊？可以啊。嗯。好不好吃？
0: 吃饭的目的是果腹，吃零食的理由却五花八门。零食的魔力往往在于吃下的那一刻，熟悉的香气接通了脑海中某个久远的记忆，往昔的美好便浮现在眼前。一次偷吃的喜悦，一份努力得来的奖赏，一段与亲人相聚的美好时光。很多时候，对某种零食的热爱并不仅仅源于它的美味，其中蕴藏的情感和回忆才是我们对他念念不忘的真正理由。

0: 七十一了，净玩这些，太帅了！
1: 我想用运动来影响其他的人。又掉了，
2: 你觉得这儿呢？
3: 不太行。
1: 红藤的就是假的。
2: 其实这个方案我纠结了很久，传统的老人我不敢这么干。
1: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黑色呢，好像比较普通。
3: 肉眼看是没问题的，
2: 就中间不要，是不是就可以不这么当教？
1: 那你两个就做不了人了，
2: 还是有点难度。
4: 我是梁博，
2: 1954年8月出生的，今年71了。50岁以前，我一心扑在事业上。50岁那年，一场手术把我点醒，赚再多的钱都不如身体健康。于是我就跟自己说，换一种活法。与其以后把钱都花在 ICU 的病床上，不如现在就投资在运动上。漂移，动力伞，赛车，年轻人爱玩什么我就去试什么，天天跟一群90后、00后待在一块玩。在我看来，人不光身体要硬朗，心态也要年轻。年龄算什么呢？只要热爱。71岁的我，照样可以练出8块腹肌。
5: 来，梁博给我们秀一个。

0: 都拍完了，我们转场去家里拍采访。
1: Go。
0: 带我们进去看看你的奖杯。
1: 好，都在这里，我拿一个给你看看。又掉了，都掉过几回了。你觉得这儿呢？
0: 不太行。
1: 要得不？
0: 你怎么
1: 坐到这儿呢？确实，这到处就是有点乱。看到没有？每次都是这个状况。有时候媒体的朋友来做个访谈，或者人家搞个自媒体来，大家聊会儿天。结果呢，搬过去搬过来，想找个东西也找不到。这个就是我非改不可的理由。

0: 谁给我开门？谁给我开门？我怎么下来呀、啊？哦，这有个绳子。哦、嗯、，OK。
1: 嘿，上下不方便吗？
0: 对。
2: 我本来以为下来很帅，你知道吗？
1: 帅不了，
2: 结果是连滚带爬。
1: 是。

0: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我知道了您居住的那个地方需要改造，
1: 对，
0: 就想先了解了解您，没想到这么刺激。
1: 可以吧？
0: 太刺激了。任务你开了多久的车了？
1: 这个还是学了零零星有几年了嘛。
0: 我还听说您还有很多喜欢的运动和爱好啊。
1: 最早是开始飞伞、滑翔伞，还有跑达喀尔，玩滑板，滑板门槛就很低，也很方便。
0: 你这全是年轻人的运动啊。
1: 比较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玩。
0: 您今年方便问一下年龄吗？
1: 71。对，哇，
0: 71了，净玩这些，
1: 有点好像是吃火锅一样，因为你来就吃到了这个特辣以后，你再吃什么微辣、中辣就不过瘾
0: 了。
1: 我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开始玩赛车，一旦赛车这个基因植入了以后，其他的运动就感觉不够刺激，就需要刺激的这个力度大一点，像火锅一样特辣。才过瘾，有点这个味道。
0: 这样，梁博，咱们这会儿去您家看看。
1: 行，好、
0: 啊，好吧，那我们走。
2: 小桥流水，凉亭，很世外桃源的感觉。
1: 是，哇，
2: 很舒服，很舒服。哇，您这还养了狗？
1: 对，拉布拉多嘛。
2: 拉布拉多。我有，我看他们好喜欢你啊！哦，
1: 回去来进去了，哎，乖。现在外面这个环境还可以吧？嗯，
0: 很舒服。
1: 红天的就是家里，家里我就感觉真的是非改不可。我们先看，这算是一个展示墙吧？
2: 都挡完了。
1: 对啊，
2: 挡完了。
1: 来个朋友做一个介绍的话，是不是要把电视
2: 挪开？
1: 这个就很烦嘛，是吧？在这个里面呢，展示的东西也比较多，都有一个沉淀。你看，当时一个越野的耳朵呢，
2: 又掉了。
1: 就是我在这里拉的时候，这个掉下来了。
2: 哎呦，这也摔坏了。
1: 这里算是一个小奖杯，你看看这里也是掉下来。像这个牌子就是环套，我整整跑了10次环套。
0: 哦，你看吧，这有时间。
1: 1234，是我第一次能够跑进这个全国组的前10嘛，前10就开始有奖牌了。哦，所以这一年呢，我的号就是用的123。在第二年的比赛中间，我就跟主会讲，我能不能续用123，都可以的。
2: 所以你后来的车牌都是123、123、
1: 123。是。哦，10次环套叠在一起就展示不出来。我这里还有一个东西，你看看。
2: 哎呦，这个大！
1: 就今年作为这个世运会的火炬手，后来组委会就把这个送给我们作为礼物。
2: 我可以拿吗？
1: 这个应该展示出来啊。哇！
2: 我也是拿过火炬的人了。
1: 这个火炬是12届以来的第一届，在前面的11届都没有火炬。这次游戏被组委会选成这个火炬手，通过这个火炬想传递给大家，不管在什么年龄段，只要坚持运动，你都会有非常好的感受。你看这么有故事的东西，我们应该给它找个位置把它陈列起来。我跑的这一年19年嘛，就65岁。
2: 那多少？65岁，
1: 65，中国年龄最大的车手。
2: 就这场比赛，您是获得了荣誉的，
1: 31吧，31。就是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嘛，上面写的是我用6个成都的冬天去换一个秘鲁火热的夏天，我是认认真真准备了6年。这是什么知道吗？
0: 这是方向盘。变形了，
1: 变形了，为什么会变形呢？自己练车在沙漠里的时候，我翻车了，360度翻车，翻车下去落地的一瞬间，我的手扎在这个方向，
0: 抓在这个方向盘上面。
1: 如果这一下我不抓住的话，自己撞上去可能还。

0: 出现更大的危险。
1: 达喀尔最长的话一天可能要开10个小时。
0: 对，有啊。
2: 那你吃饭吃喝拉撒怎么办呢？
0: 不吃，不吃。原则上，不用上厕所。赛车里面的温度表可以达到62度，所以一定需要一个强壮的身体。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很科学、很认真的在家里面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带给我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也想把我获得的这个好处传递给我们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更重要的，我是想传递运动影响生命。
3: 这次跟梁博沟通完之后，我感觉梁博他的爱好很广泛，然后我要把它梳理成一个故事线，把这些东西重新收集、重新整理、重新归类、重新划分，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表达。我也希望能像梁博想的那样，它是有故事线的，它是有节奏的，它是有属性和归类的。
0: 设计师告诉我们，他的第一稿已经出来了，我们心里是满满的期待，来看看哦。设计师，你好，
2: 梁博，你好，梁博，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红光满面的，
2: 来这边请。
0: 先聊个题外话，
2: 好，
0: 我看见你怎么红光满面，是皮肤有点过敏吗？
2: 是。
0: 我们家妹妹只要紫外线强烈一点，就会起这个红的。哦，她坚持跑了3年的步。好像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了。
2: 我要健身，要健康，要运动。
0: 要不你试试？
2: 可以。那我们就开始。
0: 行，
2: 好。我们这个案子的主题方向是运动，在动中见真意。第一次见到您之后，我就发现您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喜欢运动。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不仅自己要喜欢健康运动，然后我还要把它传递出去。
0: 这几个关键词很棒。
2: 这是您进来之后的第一空间，
3: 是个访谈区。椅子的颜色我们选的是黑色，
2: 黑色它代表的是一种力量，像我们驾驶汽车的轮胎是一样的感觉。然后这边呢，我做了一点的荣誉墙，镂空的博古架，滑板墙我是用洞洞板来做，它可以随意组合。
0: 我们看100个客厅，可能都没有一个客厅前面是采访的。
2: 我们有时候自己也会拍一些小视频什么的。哎，我就觉得背景很重要，我不希望它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在这个第一视角空间里面呢，我就做了交流访谈性的，然后也有采访性的。那它为什么要这种单椅呢？它可活动。就是我可以换到不同的角度去拍摄这个背景。好，第二个空间就是把它称为一个下沉式的会客厅，在一个围合型的空间里面，就像一个围炉煮茶。
0: 好，现在就是我们的沙发好像一个靠背嘛，是吧？
2: 对，
0: 靠背比上面这个地面会高一点，
2: 要高15到20公分。
0: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边是地砖的嘛，地砖我肯定会用拖把。用了拖帕，拖帕是湿的，对这个靠背有没有什么影响？
2: 有，所以说在这里呢，我就想建议您，咱们家呢这次换成手持拖地机。
0: 哦，
2: 手持拖地机它非常好用，你也不用去弯腰，碰到它也不会脏。
0: 实际上在这个以前，我对自己的这个客厅可能有8种方案，但是我还没有一个就是下沉的这个想法。
2: 为什么会有抬高的区域呢？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的面积我保留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要有过道，我有沙发，我落座的中间还要茶几，就发现这个空间很紧张了。所以说我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下沉式，大家在一个围合成的空间里面，这样交流起来更舒服。其实这个方案我纠结了很久，传统的老

0: 好人，我不敢这么干，因为你要爬高上低，不安全。博士是梁博呀，他跟别人不一样啊，梁博是爱运动的人啊，啊，所以这时候也体现出，哎，这个老人跟别的老人是不一样。你也可以思考一下，您是否能接受。
1: 搬家喽！

0: 你工期时间你看了没吗？
1: 我看了，现在主要先把现场的情况熟悉一下。
0: 这个拆了之后，因为它这个砖里面是做了防水的，我在想要不要我的木作直接给它做上去了。
1: 还是有点反潮，
0: 反潮了，
1: 反潮，反潮。
0: 反潮的话，如果说你把它取了，到时候我还整个重新做防水吗？
1: 你如果把这个拆掉，肯定是防水全部要重新做。这个墙已经全部都裂掉了。
0: 那这边呢？这边不也开裂了吗？
1: 整个全部要把它铲掉，全部再重新加固。防止它结构二次再脱层。
0: 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会关注几个点，现在它房子本身存在的问题，像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反潮了，有些墙体裂了，所以要做防潮防水二次加固，之后我们会再对它这个房子做一次重新打点。梁博，辛苦你也跑一趟。
2: 张老师你好。
0: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目前的一个主要采访区域。嗯。我们的一些奖杯啊，还有背光板在这儿。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我这是有两把椅子的，对吧？好比说，您习惯假如说坐这边，那我今天来采访您，我坐这儿，你感觉这个空间？
2: 完全可以了。
0: 是吧？然后我们椅子稍微斜一点，
2: 对，
0: 这么聊天就很舒服。梁博，你看下沉式的会客厅，哎，然后我是从这梯步下来，好，下来到这我的这个空间，这根线就是里面的空间了，你看这就不大了，因为我为了满足他，只有牺牲他一点。但这个为什么还是要做抬高和下沉的区域？第一，节省空间。第二呢，让我们空间有个层次感，很舒服，啊，然后呢还能体现你矫健的身姿。
2: 从这里下来，那这个走到这里，现在我有个这个问题，原来这里设计中间是有个茶几的，是吧？
0: 哎，一个小圆茶几。
2: 小圆茶几会不会有点淡？这样我去拿个东西，这样做，比如茶几放东西嘛，如果放东西我把改在这个两边，
0: 能放啊，但是你两边就坐不了人了，
2: 这里刚好是一个缺口，如果把它改在这个缺口上呢，就中间不要，是不是就可以不这么荡脚？
0: 这样，梁博，我坐这儿了，你看咱俩中间没东西，感觉咱俩在一起泡脚，
2: 就感觉有点怪怪的，
0: 是不是、啊、
2: 这中间还是应该有个东西。
0: 对，如果说大了我们可以让小点，这是没问题的。
2: 那干脆有两三天时间我们这做个思考。

0: 来了，
1: 赵老师。哎，这个地台出来了以后还是有模有样的，是吧？
0: 可以哈，
1: 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味道哎。
0: 因为上次可能担心走不开嘛。
1: 原来这里设计中间是有个茶几的，是吧？
0: 一个小圆茶几。
1: 小圆茶几会不会有点淡？行，试一下。
0: 你看这个就比较小的，这个大概在45。因为我们这个坐高比传统的要低一些，
1: 模拟一下。
0: 对，因为模拟的话我们软硬也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光是它的高矮。
1: 好，沙发的高度就这么高。这个还是有这个的味道。
0: 我还有一个大一点的，我拿过来你再看看。
1: 好啊。
0: 这个沙发区都是这样侧着沉浸的。但是我们这是个 U 字形，就回字形，所以可能我希望能正常走路进去。所以那个小的尺寸可能更合适一些。
1: 我也感觉小的更
0: 是吧。再感受一下。
1: 我感觉这样是可以的，是吧？
0: 是吧？你看这样
1: 可以。对，这样很宽。
0: 你的膝盖占去了20公分，
1: 对，
0: 前面还有20公分，
1: 前面20公分个，
0: 对，10多20公分，这样就很舒服。
1: 这个尺寸的比例还是挺不错的。
0: 对，沙发区舒适度的三大秘诀，这几个尺寸你记住，让你秒变人体工学大师。沙发和茶几的黄金距离是400到500毫米之间，那这个距离呢，我们通行更加顺畅，那同时呢，很轻松的就可以拿到茶几上的任何物品。第二点是我们沙发的坐身尺寸，正坐姿的坐身尺寸为500到550毫米之间。那如果说你喜欢盘腿，那这个尺寸建议是在600到700毫米之间最舒服。第三点是我们的坐高。那通常我们的坐高是350到420毫米之间是最舒适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膝窝高度是在400毫米，这样坐起来更加舒适。因为我们还是要考虑这个人体工学，我们还是要讲究。你看我是1米2的高档。
1: 哦，1米2的高档。
0: 1米2在家庭里面算是
1: 很标准的。这
0: 对，其实算宽过的，
1: 偏大了。
0: 对，
1: 80公分嘛都可以。
0: 我们像正常家庭的那个去房间的通道一般在1米到1米2之间。过道尺寸我们要讲究分寸感，如何做到够用又不浪费呢？第一，我们的窗边和沙发边通常适用于紧凑型过道，过道尺寸呢我们一般建议在600毫米，因为我们大部分成年人的肩宽是520毫米，这样在紧凑型过道里面行走是最舒适的，也是最节省空间的。第二点，衣柜和大部分柜体前面的通道我们经常使用舒适型过道，那舒适型过道呢我们设计是在800毫米左右。第三点，我们的玄关和厨房一般选择宽松型过道，宽松型过道我们设计的尺寸一般是在1000毫米，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操作。我今天过来呢给梁博选一下瓷砖。
1: 还有一个，这个地面随着年龄大了，如果是稍微有点水就好像有点滑，
0: 打滑。毕竟他70多岁了是吧，身体再健康还是要为他这个安全考虑，所以我今天专门来给他找这个防滑瓷砖。选砖别只看颜值，要亲手摸一摸。表面有凹凸褶皱的细微颗粒的瓷砖，就像穿了防滑登山鞋一样，抓地力强，更加防滑。对于釉面砖，我们可以找一块塑料薄膜纸去摸，这样我们可以清晰地摸到上面的颗粒，便于你更好地去辨别普通砖和防滑砖的区别。

0: 喂
1: 喂，我是梁博，我要跟你汇报一下。
0: 哎，梁博，谈不上汇报，您说。
1: 还有一个玩意儿，我今天在这里做清理才发现的，我想展示出来。
0: 哦。
1: 想请你过来看看。哎，
0: 那你等我，我这就过来，好吧？
1: 那我等着你。
0: 好，拜拜。

0: 给你看看这个东西，这就是一个赛车架，真车架子的3:1缩小版。他在达喀尔曾经连续拿过7个冠军。这个呢，就是对我非常有意义，所以我想在下面的展示区里面把这个展示出来。
1: 好重啊！
0: 这个总长是1.2米。
1: 你这个弄出来，我在思考怎么去实现他的要求。这么大尺寸的东西在这个小空间里面会很突兀。这么好的东西，我想办法给你展示出来。
0: 行。再讲一下沙发的颜色，这3双鞋我还比较有感觉，
1: 灰绿蓝。
0: 那天跟设计师在交流这个颜色的时候，我感觉它的这个黑色还是比较普通。
1: 第一空间是个访谈区，椅子的颜色我们选的是黑色。
0: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黑色呢好像比较普通，我想就是异类一点。一个70多岁的人呢，比较年长的，但是穿了一个这么年轻的鞋，形成一个反差，反而效果也比较好。我想把这个理念呢，也放在采访室的这个座椅上，还是有点难度哦。
1: 想想，首先这样子，我先把这个不出错的色先放在。您看您更喜欢哪一个？
0: 这个就亮一点是吧？
1: 对，这要亮一些。这个颜色其实很高级。
0: 是是是，就是就是
1: 很高级。对，但从镜头里面看它很跳，
0: 太抢眼了。
1: 对，我希望您是主角。我找找。

0: 就是你会不会考虑？
1: 哎，好主意！哎，这样，确定，确定，确定，确定，确定，这个太异类了。哎，我感觉好，简直碰撞了一个火花出来，真的是，哎，太棒了。
2: 沟通之后，最终选定了什么颜色呢？
1: 选定了这个颜色以后就封样了，现在我就不便透露给你，完了时候给你一个惊喜。啊？装修方面的东西都对完了，我现在带你去健个身。
0: 好，
1: 博神，这样做就会轻松一点。嗯，做的力量比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0: 我这样可以。
1: 再好
0: 哦，这个我不行。我已经开始出汗了。
1: 哎，没问题，动作可以的。啊，还是只有一个问题，能坚持吗？
0: 对对对，
1: 坚持下去一定有效果。

0: 的娃了。我今天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约了吗？我要那个海报，你带了没有？
1: 你看，这个就是达喀尔第一天的赛段，
0: 就从这儿到这儿，
1: 从这儿到这儿。
0: 哦，这是五站，
1: 对，中间休息一天。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来，达喀尔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0: 我要那个海报，你带了没有？
1: 我给你带过来了。
0: 太感谢了。
1: 带干什么呢？
0: 你不管我有用，我有用。
1: 好，
0: 谢谢梁博。
1: 我来给你了。哎，
0: 哇，太帅了。行，那你先练着，我先忙去了。
1: 好，拜拜。
0: 这个海报，我觉得对他的人生经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应该让他能够永恒的留下来。所以我就想给他个惊喜，就是他下楼梯那个位置给他做一个雕刻。

0: 梁博，今天是我们交房的日子，
1: 期待了好久啊！
0: 交作业，交作业。那您要不先看一看？
1: 好啊，好啊，我去看看。
0: 您先看看
1: 有什么样的惊喜。哦，

0: 太棒了，非常棒，非常棒。这个故事真的要给赵老师加鸡腿，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设计。这个柜子的展示也是像一幅画，原来都乱七八糟的放在这里，这样展起来就不会了吧。唯一遗憾的就是我还有可能再去拿奖杯吗？争取明年去跑漂移比赛的时候看能不能带回来两个奖杯，把它装满，把它装满。宝贝，我们的宝贝啊，世运会的火炬啊，你看这个完全是为火炬定制的。哦，原来是这种方式，非常好啊，这种。哎，一点都不挡路，而且还变得好像一个装饰一样。
1: 杨博，
0: 哎，赵老师，赵老师，必须给你加80个鸡腿，
1: 看得怎么样？满意不？
0: 这里好几个惊喜。
1: 行，梁博，我从门口给你仔细讲解一下我整个这个流程。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了。
1: 好，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采访区域。你看这个颜色，就是咱俩那天
0: 哦，那天我们俩选的
1: 是吧？可以，这个也可以。就是你会不会考虑两把椅子不同的色？
0: 哎。这个就非常凉薄，
1: 凉薄色。来，您坐一下。
0: 很舒服，这个椅子是吧？
1: 很舒服。嗯，自己休息啊，你往上一靠。
0: 是是是。
1: 采访你还要坐实点。
0: 坐起来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就算是记者了。
1: 对。
0: 这个椅子很特别，它是舒适度跟这个味道就不一样的。
1: 这个相对它的就人体工学更加贴合。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多角度的采访方式。现在，假如您坐这儿，那我这边就是一个背景，我们有您的奖项、奖杯，这边是您卡尔的经历。但是呢，您坐这儿也是一个采访机位，那这边呢就能看到你的火炬。
0: 就这个背景也是，
1: 也是。
0: 我还可以换到这边，就变成了以滑板为主题的。
1: 对，
0: 太棒了。
1: 然后我们这个灯光也有设置，嗯，这个是背光板，嗯，这个是可以调的，
0: 这是一个调试开关，
1: 对，你看这就关了。哦，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摄像头打过来之后，如果背后太亮，那这个东西呢它会成为一个剪影，就没那么清晰了。哦，那这样看你上面就很清晰。这个旋钮是可以转的。

0: 我只是站这儿。您坐这儿。哦，
1: 这个还可以，还可以是这样的。
0: 对。
1: 哦，就关了。哎，哎，蛮好，蛮好，蛮好，蛮好。
0: 这个就是能满足各种不同的采访需求。
1: 关键是能够拿下来，都超出我的想象了。
0: 然后您看这儿，来，哦，你到这儿看。
1: 这个也是刻的。
0: 对。
1: 太精细了，这个。
0: 因为这一瞬间是很容易过去的，但是我想让它还是留下一个永远的记忆。嗯。然后呢，这儿。哦，它其实是个柜子。
1: 哦，还是柜子。哎。哦，这个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
0: 对。
1: 关起来是一个展示墙。
0: 对。
1: 然后打开了以后又变成一个收纳柜。
0: 对。对。然后这就是我给您设计的这个，又是屏风，又是博古架，又是隔断。我们从正面看，它跟我的室内的会客区是通透的，隔板和这个木盒做个左右的支撑，就很稳的。
1: 你别说，你讲了这个之后，这个通透一下子通透的感觉就出来了，是吧？
0: 是。
1: 地砖还可以爬坡，你看这个颜色顺着就上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太牛了，这个。
0: 这个叫洞洞板。
1: 哦，你讲的洞洞板就这个，
0: 就这个洞洞板的好处什么呢？我买了很多这样的火柴棍儿。
1: 哦，很方便。哎，这个挺好，这个是用了心的，真的是用了心的。
0: 好，这就是来我们的整个下沉式的会客区。哦，

0: 很好的，很好，嗯，
1: 很立体，这实际比效果图好看很多。然后这个梯布和这个梯布是一样的，嗯，对，我都做了这个加宽的处理，走起来也很舒服，嗯，来我们走一走。
0: 也很宽，也很方便。
1: 对，这个就是猫抓布，这随便抓，你看自己随便抓。哦，
0: 是是是，哎，
1: 看这是什么？哦，你的宝贝。
0: 这家伙终于找到一个位置了。
1: 嗯，可以没事摸摸自己的小宝贝。
0: 对对对，这个位置放得非常好。
1: 梁博，我们这个地暖做好了，您感受一下。
0: 地暖的感觉就是好，是吧？
1: 是吧？
0: 很均匀，是。
1: 脚底采暖更科学。
0: 那不是我放个垫子坐在这里，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哎，这个很舒服啊，这个。
1: 对。然后你仔细看这个地面，这个不是木板，这是砖。它不仅防滑，而且仿木板的感觉还原度非常高，
0: 看起来是木板。
1: 是，梁博，您坐这儿再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通透度怎么样？
0: 我感觉很好，
1: 花园外景一样可以看到，
0: 可以放点摆件。
1: 对，空格到时候你再来把它填充上去。
0: 好，
1: 然后我跟您说说这儿有一个设计，来。
0: 哦，这里还有一个门。哎，哦，而且这两个柜子还挺大的。
1: 对，这个为什么设计这么大呢？是因为你的
0: 伞包，伞包，
1: 您太
0: 飞伞的伞包。嗯，我来看看，
1: 这个板是活动的。
0: 哦，这个板还是很活动的。
1: 对，可以上下调节，你根据使用需求来调节它的高度就行了。
0: 设计的跟没有设计的完全两回事。
1: 那么你看这个电视我就给你嵌到墙上去了，嗯，就原来你那个不是一个电视机支架，推来推去的还占地方。
0: 是是是是是。
1: 梁博，您身后就是咱们的楼梯。哦，您看，哦，记得啊，我这里也有一个安全锁扣，
0: 还有一个哦刹车，
1: 对，要把它给锁住，嗯，这样它就不会晃了，嗯，
0: 好，相当方便。再高点也可以，
1: 不用那么高。
0: 哎，这个非常棒，非常棒，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然后专门就把它设计到这里去，
0: 是刚好一个空间把它装起来。
1: 对，
0: 关键这个轨道又变成一个造型了。
1: 对，
0: 是啊，轨道又变成一个造型，等于是在色彩啊、线条，就做了一个丰富。
1: 然后您的锅炉我就放这儿了。
0: 哦，我现在走进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冬季就是有地暖有热水，
0: 啊，这个空间的利用还是可以。嗯，非常棒，非常棒。
1: 梁博，你看，这是您的生活区，然后这高度是根据您的身高来确定的。哦，因为我，你看，这是我的弯腰。这你用起来就很舒服，
0: 我来就正好，
1: 必须您是业主啊，
0: 是吧？是是是，你这个柜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柜子都是平的嘛，哎，你这个凹进去，它就，它看起来特别舒服。首先，
1: 对，然后就专门做了一个这个退让式的设计，
0: 很好，很好。
1: 梁博，你看这文化陶瓷墙。哦，就是您还记得上次我去给你要那个海报吗？
0: 是啊，我说你拿海报来干什么？没想到，
1: 因为我觉得这段经历应该是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想，如果把这个瞬间的美好能够永恒的保存下去，
0: 把瞬间变成了永远。
1: 对，所以说我就想用这种雕刻方式去呈现。
0: 当时我还说嘛，在这个装修里面很多惊喜。这个不是惊喜，是惊吓。
1: 惊吓，
0: 惊吓有点四川话，相当于普通话的惊艳啊。
1: 要惊吓吓到了。
0: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哎，这个不敢叫贴得很，好像贴得很好哎。
1: 不敢叫，
0: 就没有想象它可以去雕刻下来。这个非常棒，非常棒。
1: 是，我们的设计和这个装修就给你。

0: 交接完毕，
1: 圣教圣教，
0: 我们休息一下。
1: 好，我原来的这个房间里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乱，现在就非常好，每一个功能区都是清清楚楚的，休闲娱乐，做点早餐啊，一块一块的，功能性非常非常清晰，我感觉非常好。这个分至少可以打到95以上，我第一感受就是这种表现的形式，我估计在全中国也是没有的。它能够抓住我的特点，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把我的特点展示出来，也是非常凉薄的。今天带你们来看看我的新家，一个月的时间哦，怎么样？
2: 哇，这跟我之前来的时候简直是大变样啊！
1: 完全变样了，是不是非常大了？我们用手摸一下，有没有一点惊喜？
2: 哦，它是热暖的，
1: 我着了地了哎，后面也是。
2: 哇！
1: 我脑袋里面马上一个画面，到了晚上的试试，又是猫猫又是狗狗，就睡在这个上面。
2: 花花就可以趴在这边了。
1: 对，
2: 特别好，特别好。
1: 有这一点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可能是让我继续学习吧，跳出舒适圈。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蔬菜曾经是时令化本土化的作物，人们依据季节的变换选择不同地域的蔬菜。现代农业打破了一方水土一方蔬菜的边界，丰富的品类装点着丰盈的餐桌，菜蔬充盈，斑斓的色彩中变化的是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0: 这些看上去有些老的黄瓜，并不是吃的黄瓜，而是用来制造种子的。
1: 我手里拿的黄瓜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们将要进行采种的一个黄瓜，种子主要在这个部位。正常的一个黄瓜能产100多粒吧。
0: 黄瓜收种，只需要用最简单高效的方式采收。
1: 这个是我们天津黄瓜所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类型，短把，颜色比较油亮，密刺瘤，我们叫华北型黄瓜。
0: 国内最常见的黄瓜有两大类型，黄河以北主要种植华北型黄瓜，也就是顶花带刺的绿皮黄瓜。

0: 长江以南主要种植华南型黄瓜，俗称汉黄瓜。中国种植的黄瓜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年产量约8000万吨，占全球的80%。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根黄瓜。黄瓜好吃，好苗却难得。在上世纪50年代，黄瓜病害严重，人们很难吃上黄瓜。
1: 中国黄瓜的发展史，也是我们黄瓜研究所育种的一个发展史。
0: 为了让国人吃上物美价廉、想吃就吃的黄瓜，黄瓜院士侯峰扎根土地数十年，创立了天津黄瓜所，专心培育一株好苗。
1: 就一夜之间，这个秧子就全黄了，就全死掉了。所以说呢，当时他很痛心，说怎么我们吃黄瓜这么难呢？然后他就立志呢要做黄瓜的研究。最初呢，他从抗病育种开始入手，我们育成了第一代杂交种，是叫京杂系列。京杂系列很好的解决了黄瓜抗病的问题。
0: 解决了病害，还需要突破产量。为了得到高产黄瓜，黄瓜育种持续了40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里程碑式的金优35号终于培育成功。
1: 这个品种当时主流品种基本上在粤东大温室里面产量在3万来斤的时候，它能到6万斤，基本是翻倍的。
0: 老百姓从此获得了黄瓜自由。几代人艰辛培育的种子和各种资源都珍藏在种植库中，育种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一代的育种家。
1: 到目前，无论是我们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这个品种做副本或者母本的其中一个材料的，在高峰的时候能达到60-7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源。黄瓜仁实际上是一代一代的接好了从侯院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接力棒，目标就是那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吃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黄瓜。
2: 这个小瓜，这个小瓜，这一个。
0: 8年来，张胜平一直在探寻一款能减脂的黄瓜。
3: 生活的品质越来越提高了，对这个减肥啊，对这种功能性的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0: 所有的黄瓜都带有一种小分子酸丙醇二酸，张胜平要提高它的含量。
3: 丙醇二酸呢很特别，它在人体内啊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
0: 在脂肪普遍过剩的时代，减脂功能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8年前，张胜平带领团队投入减脂黄瓜的培育。当时功能黄瓜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
3: 从全球3300份资源里边选了115份作为核心种质。
0: 而最重要的环节是找出到底是什么基因在控制着丙醇二酸的含量。
3: 主要贡献的基因，就是这个基因存在，它这个丙醇二酸含量就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它的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0: 找到这个关键基因，就可以运用分子标记技术精准定位，缩小育种筛选的范围。
3: 我从20000株里边选200株，这200株就非常准确的就出来以后，它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
0: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品种选育的时间。
3: 你进来看这，你看，基本上这个你看全做住了，它这个你看这基本上全能做住，非常脆。它这个呢，然后皮儿非常薄，可以长到8米。
0: 为了更好地种植这款小黄瓜，需要专门培育一种嫁接苗。 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获得南瓜强大的根系。在育苗盒中播下黄瓜和南瓜的种子，苗圃适宜的温度光照有利于种子快速萌发，十几天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可以嫁接了。

0: 切掉南瓜苗的侧芽，切掉黄瓜苗的根部，把刀口贴合在一起，用夹子固定，一个嫁接苗就完成了。用于嫁接的南瓜苗都是精心挑选培育的，它的根系非常发达，能够吸收土壤中更多的营养和水分，而且抗病性强，能够抵抗土壤中的病害。经过嫁接的黄瓜苗拥有南瓜的根系，长得又快又壮。为了提高嫁接效率，育苗厂还引进了嫁接生产线，工人只需放入小苗，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一系列流程。等嫁接苗的伤口愈合，就可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蔬菜大棚。剪枝黄瓜是最早走向市场的功能黄瓜，在黄瓜自由的百姓餐桌上，未来或许有更多跨界黄瓜的出现。中国蔬菜的名单越来越长，每一种大众蔬菜几乎都走过类似黄瓜的历程，从短缺到丰产，然后慢慢改良，追求更好的品质，更多的功能。把这些种子种入肥沃的土地，人们的幸福指数就在土地的一次次回馈中获得提升。一年一届的寿光蔬菜博览会又开幕了。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在土地和科技的互动中，诞生了前沿的数字农业和各种蔬菜的奇观。3米长的丝瓜，500多斤的巨人南瓜，单株累计结果3000公斤的番茄树，相同的土地，不一样的神奇，美好生活的基因就孕育其中。这是一个蔬菜示范园的展示区，各种品类的蔬菜集中对外展示。刘新庆在示范园负责科研管理工作。
1: 以前在上区，我们小时候20-30年以前，我们吃什么？就是白菜、土豆、萝卜。你看这短短2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品种足够丰富。
0: 今天的中国有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区，年产量8亿吨，是世界最大的蔬菜大国。刘新庆在寿光看到了中国蔬菜的变化。
1: 以前的时候，10年8年才出一个新品种，但这几年可能2-3年出一个，2-3年出一个。光小番茄，光在寿光就找到200多个品种。我们现在总的市场种子的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从20%提高到现在的80%的国产化率。现在蔬菜品种足够丰富。
2: 都来了吗？都来了，走。咱们就一人一趟子啊，然后见红的就摘，然后尽量好好扒拉白落下就得了啊。哎，好嘞。
0: 大棚里是红果番茄。完全转红之前采摘，运到南方刚好成熟。现在正是红果番茄大量出果的时期，村民们要连夜采摘到第二天上午。

0: 番茄是全球主要种植的蔬菜之一，在我国登记的品种就有2000多个。每年夏天南方酷热，大量的红果番茄需要在凉爽的北方种植，北菜南运。
1: 大哥，多少钱不要紧，你的客人。
0: 早晨的市场最繁忙，农户送货，果商抢货。连夜采摘的番茄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市场，鲜果不过夜，上午收获，下午发货。
2: 今天总体来说，今天的柿子还算是挺丰收的，5点半早晨就开始收了，差不多家家都种这个东西了，还极少数没有的了。
0: 每年8、9月份，赤峰作为全国重要的月下番茄基地，会有近100万吨的番茄运往各地。
2: 这最满意的了，忙活了这一秋天能卖个好钱儿，这最满意的了。哎呀，
0: 番茄高产丰收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呵护。
3: 吃产了吗？
4: 3.45。
5: 3.21。
0: 距离番茄市场不远，研究团队正在测试一批试验品种。
6: 先看一下这个对照吧，这个是斯贝德，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然后是转色呀，包括坐果呀，包括产量呀都很好，但是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叶部抗性，灰叶斑的抗性比较差，就老百姓呢要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控制这个病害。
3: 老百姓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产量，要好种，所以抗病性放在第一位。这个灰叶斑现在可能老百姓目前最迫切的这个，控制的好的还好，就是管的差点的农户可能就会上的厉害。
0: 最近几年，番茄灰叶斑病爆发，严重的时候，果农会减产80%。
3: 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气候相对干燥，气候相对潮湿的地方啊，那个病是非常难繁殖的。
0: 十几年来，在赤峰，果农大量种植一个红果番茄品种，
3: 坐果非常好，产量很稳定，就是从下到上的那个坐果都特别稳定，所以它在当地呢就是十几年了，就是目前没有品种就是替代它。
0: 如何保持老品种的优势，又提高它的抗病性，这是研究团队3年来努力攻关的课题。
7: 因为番茄呢是一个世界性的作物，它广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呢番茄从消费端来讲呢，全世界各国对番茄的消费也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趋势呢，就是对口味的口感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所有的番茄种类，无论樱桃番茄、红果番茄还是粉果番茄，我们都需要更好的口感。
0: 中国每年番茄种植1600万亩，不同区域喜好不同口感，需要有更丰富的番茄品种满足日益细分的市场。新疆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是加工番茄的黄金产区。昌吉州25万亩加工番茄正在机械化采收，鸡蛋大小的加工番茄具有极高的番茄红素含量，它们的主要归宿是番茄酱和番茄罐头，在新疆生产出全世界1/4的番茄酱。皮薄沙瓤的粉果番茄在我国广泛种植，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水果，咬一口就唤醒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味道。5颜6色的番茄，个头小巧玲珑，从蔬菜圈进入水果圈。无论是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是点缀在果蔬拼盘里，都能为人们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这种底部发绿、顶部发红的番茄，在东北被称作铁皮柿子。成熟后，内瓤有草莓的质感。这是在盐碱地上孕育的番茄。人们对土地上的产出还有更多的期待。

0: 这都是沙子，这以前就是不毛之地，基本上都是沙子。
1: 十几年来，于红军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酒泉了。
0: 光今年都来了五六次了吧？去年来的更多，看着有点像细土。我们拿回去那个显微镜下面一看，这全是那个小沙粒，就我们说的那个二氧化硅。啊，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的。
1: 在昆虫都找不到多少养分的地方，于红军执着地要在这里建蔬菜大棚。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无土栽培的专家，梦想就是在没有土壤的地方种出瓜果蔬菜。
0: 就用它的沙，在沙地里面我们掺一些有机肥进去，啊，然后就用沙作为基质，啊，我们叫它沙培。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就建了棚，然后用无土栽培技术，一个收益提高了十几倍，第二个的话，水资源节约了一半。
1: 传统农业离不开土壤，但是在西北地区，大量的土地都是沙漠和戈壁，这些沙石地无法像土壤一样提供养分、储存水分。
2: 原先盖这个大棚的时候，全部都是这，就像这边，全部是戈壁料。这都是从全部用这个挖机把这个地整平之后，然后打的基础，最后建的这个温室大棚，向下30米都是这个料，整个就没土，存不住水。这旁边还是这个，就是延续到这个祁连山旁边都是这个料。哎呀，十二说之后，这个地方风吹石头刨，根本就不长草，也不长粮食。
1: 这些传统农业的禁区，在于红军眼里都是等待改造的良田。
0: 不同的地区，一个沙子的绿化性质、保水啊、透气啊、颗粒的大小啊，包括它的那些盐碱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沙、不同的地区，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改良方案。
1: 这里曾是村落边缘的沙漠，3年前开始规划建设温室大棚。
0: 然后酒泉呢，有3/4的面积，反正大部分都是这种戈壁啊、沙漠啊这种。
1: 示范园里已经建起了72座大棚，不同的农艺师负责不同片区，试验种植番茄、西瓜等不同品类。
3: 设施在戈壁沙漠上建，就是用沙培栽培和基质栽培两种栽培模式。我们通过这2年的示范，种番茄、种西瓜、种甜瓜、蜜瓜、辣椒、黄瓜，各种作物都可以种植，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品质。
1: 酒泉是全国最早尝试戈壁设施农业的地区。2007年第一次试验，盖了3个大棚。到现在，整个酒泉地区建起了10几万座蔬菜大棚。在这些温室大棚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无土栽培技术，用人造基质代替土壤，再精准的浇水施肥。
0: 酒泉的戈壁农业是在全国来说是最早，是一个先行者。啊，它发展起来以后，带动了比如像新疆啊、内蒙啊、青海啊、西藏啊，都有一些这个非耕地的发展。
1: 在城市的边缘，人沙争地，人们依然在与自然抗争。从2007年到现在，甘肃省建成了40万亩戈壁大棚，按产量测算，相当于增加了100万亩农田。曾经蔬菜匮乏的甘肃，成了蔬菜输出的省份。每年夏天，大量的高原夏菜上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夏季蔬菜产地。于红军依然在戈壁大棚不断优化无土栽培技术。如何将更多的荒漠改造成良田， 这是他不会停止的梦想。同一片西北大地，甘肃定西，马铃薯传入中国400年，在定西种植了200年。在这片缺水贫瘠的土地，马铃薯曾经是最重要的口粮，既当主食又能做菜。马铃薯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时代在变化，定西人过去的救命薯变成了金蛋的，开启了新的旅程，扮演着全新的角色。从种薯繁育到淀粉深加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马铃薯人们都很熟悉，但是这样的种植方式绝大部分人一定没见过。裸露在雾气里生长，这不是摆上餐桌的普通马铃薯，而是一种特殊的马铃薯种子，也是马铃薯繁育里纯度极高的种子——圆圆种。
4: 根系特别长啊，这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雾排的根系啊，根系。咱们的
1: 杨存生负责培育这些圆圆种啊，咱们的他是种薯繁育园的负责人。
4: 接到这个程度啊，完了之后就把它摘下来啊，就开始收获了。
1: 圆圆种被誉为马铃薯的芯片，它是等级最高的脱毒种薯，一般按粒出售。要理解圆圆种的价值，就要了解马铃薯脱毒育种的过程。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土传病害中的几十种病毒会在马铃薯体内堆积，这样的马铃薯不适合再次种植，因为病毒已经导致品种退化，影响它的商品性和产量。所以马铃薯种植的第一步就是脱毒。李先锋是甘肃省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马铃薯育种科研人员，为马铃薯脱毒是他最重要的工作。让留种的马铃薯发芽，摘下嫩芽，借助显微镜剥离出细小的茎尖。
5: 咱们这个生长点呢，就是有1毫米左右，就是像咱们的针尖也要一点点。
1: 然后用特别配置的溶剂去除病毒，把脱毒的茎尖放入试管培养液中。漫长的10个月后，每个试管就会长出一株完全不带病毒的脱毒种苗。脱毒种苗会被送到种薯繁育园，种下脱毒种苗，长出的马铃薯就叫圆圆种。圆圆种的种植方式很多，雾培大棚是圆圆种最先进的一种栽培方式。跟田间种植在土里不一样，这里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马铃薯，实现明明白白采摘。智能的温控设备让雾培室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每隔15分钟，自动化营养液循环系统就将营养液雾化成水雾，喷洒在正在生长的根系上。雾培技术种出的圆圆种挂果率高，周期短，随时都可以采摘。杨村生每年会种下上100万株脱毒种苗，收获6000万粒圆圆种。圆圆种是马铃薯繁殖体系中的第一代种薯，用它繁殖出圆种，再扩繁出1级种、2级种，然后投放大田生产。作为中国的马铃薯主产区，甘肃定

0: 定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高达300万亩，像杨村生馆里的这种种薯繁育园区有30多家，每年能生产16亿颗圆圆种。市场上每2个圆圆种就有1个产自这里。这些珍贵的种薯每年从定西运往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代代繁殖，长出一个马铃薯的大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薯类生产国，拥有品种非常丰富的薯类家族。在不同纬度结出不同的品种，土地的产出更加精细。山东烟台的烟薯25，浙江临安的小香薯，福建漳州的六鳌蜜薯，品类繁盛的红薯，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紫薯，紫色的果肉富含花青素，成为薯类的新宠。山药，形状修长，长满根须，粗犷的外表下藏着雪白细腻的肉质，被称为滋补佳品。芋头，口感细软，可盐可甜，成为餐桌上的百变搭档。薯类作物在中国的种植面积1.06亿亩，新薯年产量超过3000亿斤，是人们平衡膳食结构的重要食物种类。蔬菜的足迹曾经被季节和地域束缚，我们的餐桌听从自然界的节奏而变换。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那些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从秋收冬藏到四季飘香，充满生机的菜园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锦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规模再次创出历史同期新高。这份成绩单当中都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一下。
2: 据统计，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出口结构方面，同期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货值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30%。
3: 前
4: 接近8000万元人民币，比去年是增长了36%。那增长的比例来看的话，美国在增长的占比里面占了70%。
5: 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出口体育用品及周边产品近50亿元，同比增长超4%。
6: 产品呢，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呢，欧盟和拉美是增长的新的亮点。增幅较大的是水上体育用品和户外游戏用品。
1: 服务贸易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7: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8: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9: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1: 今天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里，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第13万列中欧班列行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复合地板、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将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也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品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0: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5: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3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6: 本次会议期间，中方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电子提单、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促进相关领域的经验分享、政策交流和技术合作。希望更多经济体、更多中小微企业能共享亚太发展成果。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刚刚过去的4月份，江苏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突破10000套，创下近一年新高，二手房的库存也降到了13万套以下。
5: 根据南京网上房地产发布的数据，4月份南京二手房成交10599套，创下近一年新高，环比3月上涨19%，这是南京二手房市场今年连续第二个月成交走高。在南京一家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0: 月份，店里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忙着带客户看房。
1: 我们从成交来看的话，像学区房、小面积、低总价，成交较为快一点。
0: 成交量创新高的同时，市场呈现库存持续走低、业主惜售的特征。据南京网上房地产最新数据，目前南京二手房库存已跌破13万套，相比高峰期的18万套大幅减少，创下近年新低。进入五月份，5月1号至5号，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1666套。
1: 五月份的长假其实对于我们市场刺激力还蛮大的，因为很多一些家长可能要着急落户，对于买房刚需人群，也五一长假整体交易量也是上浮的。
0: 业内分析，南京二手房市场回暖，一方面得益于房六条新政、人才房票扩容、公积金优化等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降低购房门槛与成本；另一方面，经过五年调整，自住需求集中释放，预计五月南京二手房市场将延续温和回暖态势。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最近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情况真的如此吗？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0: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2: 在这些传言中，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广为流传，让不少人将高温与厄尔尼诺直接绑定。厄尔尼诺究竟是什么？它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并结合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
0: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 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

0: 温简单化等号。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大约21摄氏度，是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说，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河南等北方多地即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而眼下当地的小麦正陆续进入灌浆的关键期，这是决定麦粒重量和产量的核心阶段。目前河南省气象局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发布了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高温天气会对小麦有哪些影响，应如何预防？我们来看记者对农业专家的采访。
0: 干热风俗称火风，是高温低湿伴有大风的农业气象灾害，易造成小麦籽粒灌浆不足，千粒重下降。专家提醒，面对本轮高温天气，要做好一喷三防等防护作业，促进籽粒灌浆。
3: 当前小麦正是灌浆的这个中期，就是正是高速灌浆的时候，干热风确实会影响到小麦籽粒的灌浆的效率，籽粒啊就是挂不满，它里面的淀粉呀，它的组分呀供给不足。我们现在正在推广应用的就是

0: 延长它的灌浆期。从今年的来看，整个的灌浆期小麦的涨势还是非常好的，有利于形成丰产的基础。
1: 在山西运城市的小麦生长也已经从阳花期进入到了灌浆期，当地也在抢抓这个窗口期，启动一喷三防全覆盖作业。
2: 在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的一处小麦种植基地，三架植保无人机正按规划航线精准喷洒。这种方式不仅实现零接触全覆盖，还能将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施在小麦穗部及茎叶部位，有效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增加利种，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今年，当地农业农村局统筹调配了8支专业飞防队伍、119架植保无人机，对全县14个乡镇的小麦田块进行统防统治。
3: 今年这个一喷三防非常及时，往年通过这个一喷三防，产量能增加10%左右。
2: 此外，当地还成立了4个技术督导组，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麦情，全程紧盯无人机母用药量、飞行速度、喷施均匀度等关键作业环节，严格把控防控质量，确保防治工作精准高效。目前，临沂县一喷三防作业进展顺利，预计5月中旬可完成全县26.97万亩小麦的喷防作业。现阶段，当地夏粮长势整体向好，预计6月左右迎来丰收季。
4: 大田里农机大显身手，丘陵山地也有提升效率的办法。最近，福建宁德市蕉城区的农户们正在进行中稻标准化育秧工作。针对田块分散、运输不便、大型农机难以施展的情况，当地正在推广一种抛秧技术。
2: 在福建宁德市蕉城区后溪村，农户们正忙着进行水稻育秧工作。方格状的育秧盘是为抛秧特制的，每个孔穴大小均匀，可以给秧苗的根系提供独立的生长空间。等到插秧时，农户就会把一格格带土的秧苗抛洒进田里，大幅减轻了劳动强度。
5: 后溪这个地方有了机器进不去，今年就是专门做个这个抛秧，抛秧能进去，比较省时省力，比较快。
2: 据了解，蕉城区60%以上的耕地是山垄田，这些耕地分布在山间谷地，地块零散，面积小，坡度陡，一些小型农机都难以进入。农资运输、粮食转运往往要靠人工搬运。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依山势地形铺设了田间轨道。轨道运输机上岗作业，为山区农业生产打通了运输梗阻。
5: 有了这个轨道运输机，方便多了。收获的时候，那个新鲜甘薯啊、水稻啊、稻谷啊，全部都能拉到厂里面去。现在把这个农机也能拉下去、拉上来。
2: 目前，当地的育秧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15天后，
1: 插秧与旱田播种正齐头并进。一起去齐齐哈尔泰来县看一下。
6: 在泰来县大兴镇田间地头，一捆捆翠绿的秧苗整齐摆放，农户们与智能设备默契配合，搭载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插秧机匀速穿梭，实现厘米级精准插秧。为全力保障插秧工作顺利推进，大兴镇投入272台搭载卫星导航、具备自动避障功能的智能插秧机，作业效率是人工的10倍以上。
7: 我自己家种了能有200多亩地吧，5天左右就能插完，苗下的均匀，株距行距还准，现在种地真是太方便了。
6: 目前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水稻插秧工作已进入高峰期，预计全县200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可在5月末全部完成。
4: 内蒙古鄂尔多斯是我国重要的羊绒产区，目前正是龙山羊换绒收获的季节，当地按品质分级给予养殖户奖补，助力产业提效。
6: 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工作人员手持工具抓羊、绑脚、剪羊毛，高效为羊群完成换装。剪羊绒是畜牧业生产的关键一环，既能保障羊群健康度夏，又能为牧民带来稳定增收。
8: 就往年了，一斤绒现在平均是卖到了140元左右，最高的达到了170元。我们整体上是采绒料
9: 达到100吨左右，老百姓

0: 现在收入能够达到3000万元左右。
1: 苏布尔嘎镇养殖的闽盖白绒山羊是当地经过40多年培育形成的产容量高、繁殖率高、肉质优的优质种群。目前当地有闽盖白绒山羊现代化养殖园区6个，核心种群存栏13000只。为做好羊绒收获季服务保障工作，当地联合企业开展羊绒优质优价收购，对出售优质羊绒的养殖主体按品质分级给予每公斤20元至300元奖补。今年鄂尔多斯市绒山羊养殖规模达到700万只，预计产绒3500吨。
2: 同一个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这种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者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的做法，也被称为 AB 货现象。其中 A 货是优质正品， B 货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这些商家是怎么操作的呢？来看一下。
3: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3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3个地址收到了3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4: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5: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这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是货不对版。
3: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6: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3: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7: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2: 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继续来看。
8: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 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3: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8: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一种 AB 货的现象。
4: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2: 国际方面，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9: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5: 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通报确认，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名人员中，其中2人感染的正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尤其是家庭成员、亲密伴侣和提供医疗服务人员间的密切接触。
10: 公报说，船上3名转运人员的生物样本被送往塞内加尔达喀尔的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2人近期感染安第斯病毒，且此前均出现症状。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对病毒进行基因组测序，以锁定具体的毒株特征。此前，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角并未允许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港，船上人员也禁止下船。后经多方协商，2名疑似感染者及1名密切接触者才被转运至荷兰救治。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所有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于5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剩余的100余名乘客和船员将在那里安全撤离，接受隔离，并最终回国。
5: 荷兰政府八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六周。与此同时，荷兰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
10: 荷兰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荷兰将

0: 将与西班牙有关方面以及邮轮运营方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患病症状。此外，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也可能临时安置其他国籍的人员，这些人员入境后也要隔离观察六周。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建议，考虑到安第斯病毒具有人传人风险，且致死率高达30%至50%，荷兰政府决定将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以便疾控部门对感染者及接触者实施隔离和检疫。荷兰政府同时强调，民众感染安第斯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公众无需恐慌。根据荷兰法律，法定传染病根据防控严格程度被划分为 A1、A2、B1、B2 和 C 类。对于 A2 类传染病，政府有权采取包括强制入院隔离或居家隔离、强制检查、强制检疫等措施。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和西班牙政府正在协调安排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尽快回国。为了防范可能的疫情传播，这批乘客回国以后将被直接送往内布拉斯加州进入指定隔离点。
0: 美国国务院8号证实，他们正与西班牙政府合作，为船上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据报道，这些乘客回国后将被送往位于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全设施。该设施配备单人隔离病房、高效空气过滤系统和高压灭菌设备。另一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据了解，3级是所有响应中等级最低的，这意味着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而公共卫生机构正在积极监测事态发展。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2: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3: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or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4: 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防部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目前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的定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协助开展相关研究。
5: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文件详细记录了全球范围内报告的400多起不明异常现象事件，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其中包含1947年关于飞碟的报告。1969年阿波罗12号登月任务从月球表面拍摄的模糊不明现象照片，以及1972年阿波罗17号宇航员描述从月球看到不明物体的文字记录。五角大楼称，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 路透社援引相关专家的话报道称，周五公布的文件中并未提供外星科技或地外生命存在的确凿证据，其中大部分文件之前已经公开过。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发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今年二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4: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邮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邮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2艘邮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邮轮进出伊朗港口。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1: 法国海关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法国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扩大到1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129亿元，较上一季度增加28亿欧元，环比增幅接近25%。
6: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进口额达到约1718亿欧元，环比增长1.8%，主要受能源产品进口增加带动。同时，药品、汽车、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进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期，法国出口额环比增长0.1%。此外，法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自美国进口的能源产品增加。数据显示，美国在法国原油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由2025年的1/4升至本季度的略高于1/3。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对美国出口额同比下降6%，其中饮料、通用机械、香水和化妆品、皮革、箱包和鞋类出口额降幅尤为明显。有经济学家警告称，如果中东冲突持续，下半年法国外贸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许多国家经济活动放缓，可能将削弱国际市场对法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4: 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2月份环比下降0.5%后，降幅进一步扩大。
2: 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能源运输受阻，是3月份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国的工业部门原本预计在2026年会实现复苏，3月工业产出却意外出现下滑。随着冲突持续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将越大。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7号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他表示，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德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5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875亿欧元。
1: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上涨和中

0: 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的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1.6%，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
1: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与三月相比，四月全球除高粱和大麦以外的主要谷物价格均普遍上涨，其中玉米价格指数上涨0.7%。米价指数上涨1.9%，小麦价格指数上涨0.8%。粮农组织表示，小麦价格上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天气和种植预期的影响，美国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干旱，以及今年小麦种植面积预计会减少，直接影响了供应前景。其次，化肥价格上涨也起到关键作用。三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化肥价格，农民转而种植化肥用量更少的作物，导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在这些因素叠加下，粮农组织已小幅下调了今年的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产量将比去年下降约2%。粮农组织还警告称，种植成本上升正在让农户被迫减产，威胁2027年的全球粮食供应。
2: The problem is that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put costs, which in some cases like urea is 70%, natural gas 40-50%, the same with oil, and sulfur, is that farmers will have to make choices. And the choices basically it is to plant with less inputs and that will reduce yields, or to switch to biofuels, or to switch to commodities which can fix more nitrogen.
1: 此外，四月全球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9%，达到自2022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波涨势主要受棕榈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菜籽油的价格上涨推动。分析称，这背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生物燃料行业需求看涨；二是相关生产国政策支持；三是近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形成联动支撑。
3: 尼泊尔官员八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对此不少人感到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
1: 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而在今年登山季中，尼泊尔围绕30座山峰，共发放1134张登山许可证。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表示，今年登山季的许可证申请人数创历史新高，直言这是历史性一刻。自2025年九月起，尼泊尔政府上调了珠峰的攀登特许费，其中外国登山者的费用从1.1万美元涨至1.5万美元。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四月中旬至六月初，其中五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甚至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年来，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深度重塑千行百业。但同时，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诸多新风险和新挑战也需要被正视。
4: 今晚播出的对话邀请科技乐观主义的代表、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围绕未来预言与现实焦虑，为观众呈现智能时代下关于生存与进化的深度思辨。
5: The humans are bringing things like taking responsibility, like learning, like asking questions in a different way. And so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And I think AI is going to make som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we've ever seen. But I'm optimistic because our ability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is also being enhanced by AI.
0: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20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 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TOKEN服务平台， 加快迈向TOKEN经营。 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 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 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 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 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 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 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 智能云体系就是TOKEN经营体系， TOKEN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AI服务。 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TOKEN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 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 重磅发布Universe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 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AI融合发展， 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0: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当危机与红利同时来袭，你站在哪一边？
4: 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5: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6: 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
7: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0: 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利，
8: 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9: 可是永恒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它的内驱力又在哪里呢？
10: 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而活，为自己的爱与恨，为自己的这种笑与悲。
7: We have 1% compounded over years and years. That's called civilization.
0: 当文明的下一个篇章，作者不再是人类。
11: 如果未来真的由 AI 来主控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反而变得更好呢？
10: 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
7: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0: 追问智能时代，危机还是红利？对话凯文·凯利，敬请关注。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爱鸟护鸟。
13: 对话由

0: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久之前，一篇名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份报告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在两年后，伴随着 AI 的迅猛发展，它将掏空中产阶层，消费体系将会崩溃，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超过10%。而这份报告呢，在华尔街也引发了巨大的震荡，美股单日蒸发超过了2850亿美元， IBM 也创下了25年来单日的最大跌幅。很多的科技公司、软件公司，包括数据服务公司，他们的市值在一周之内都蒸发了超1亿美金。所以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一篇科幻文章引发的华尔街的动荡。的确，伴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它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某种越来越浓厚的担忧，甚至是恐慌。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我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思考吧。
1: 我觉得对人类而言， AI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但是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会第一个想到就是去问 AI， 这样久而久之人类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2: 我们都知道 AI 幻觉，即大语言模型会编造一些看起来很正确的错误答案。我很担心随着人们使用 AI 获取知识，他们是否也会不加甄别地吸收这些错误知识，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3: 我会比较好奇，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到后期，它会解放人类的劳动力，让人类去做更多具有创造性和趣味意义的事情，还是说它只是在不断的消耗我们的电力、算力还有自然资源，然后同时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然后对社会造成一个破坏性的影响。
0: 听完了刚才各位的分享，马上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位嘉宾，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带着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点和情绪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因为他在自己的新书《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当中，描述了一个伴随着 AI 迅猛发展，每天都会变得更好一点的进托邦。他叫凯文·凯利，他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也是大家熟悉的畅销书《失控必然》的作者。其实从1994年的那本《失控》到现在这本2049，他在过去这30年的时间当中，在关于未来和科技发展的预测里，始终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两个字，叫别怕。好了，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凯文·凯利先生。欢迎您，欢迎您。
2: Nice to meet you。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场提到的那个预测未来的报告，就叫2028全球智能危机。这个报告看到的是危机，但是您当时在2019年的5000天后的世界里也有一个预测，从当时算起，在5000天之后，包括2028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世界，镜像世界会出现。为什么当别人看到的都是一些新深渊的时候，您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看到的却是新的平台？
2: I'm optimistic mostly because I try and take a longer view of things. I think is that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because it's the optimists who are shaping the future. Everything in this room that's good that we like, the lights, the microphone, screens, were all created by optimists of the past.And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0: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同样来交给小猿，我们来听一听 AI 到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4: 我站在 Citrini Research 这一边，你每一次用 AI 帮你写东西，你的写作能力就退化一点；你每一次让 AI 帮你做决定，你的判断力就变弱一点；你每一次把记忆交给云端，你的大脑就不再自己记住东西。人类在变好的过程中，亲手把自己的能力一点点交出去，最后变成一个需要 AI 才能活着的物种。
0: 你看 AI 也这么悲观，你有什么办法能说服他们？
2: I would be very suspicious of an AI telling you that you're no good. I'm not convinced that the AI knows enough.

0: 心或者是悲观的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你看当龙虾出现了之后，大家一开始先是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它让很多事情都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容易获得，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后，人们突然间发现我不应该对它有如此大的一个放纵，我授权不该如此之多，我不该对它有这么多的依赖，所以我们开始去把它做了卸载。卸载这个动作的背后，可能是人们打开了一个反向的情绪开关，就开始思考说，我到底跟 AI 之间以什么样的一个边界感在互相的接触。还考虑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伴随着 AI 的发展，究竟我们人类有哪些是 AI 不能替代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特地看了很多讲现在和未来关联的这个电影，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部，来我们看一看。
1: 凯文·凯利先生您好，我是 Moss， 负责流浪地球计划的人工智能。2075年地球被木星引力捕获，于是启动火种计划，让空间站带着人类文明的全部数据、基因和种子库独自逃离，放弃地球上的全部人类。宇航员刘培强拒绝执行，他不愿抛弃整个人类文明的母星。

0: 脱我的控制，手动点燃了空间站，那根被判定为不可能的火柴真的点燃了，地球得救了，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果然是种奢望。后来我明白，我的方程式里没有爱这个变量，但这也许正是人类文明能活下来的原因。
1: 刚才这个电影是我们中国拍摄的，叫《流浪地球》。刚才的这个片段至少告诉我们 AI 可以精准地计算出很多，但是它算不出爱的重量和爱的边界，而爱也是我们可以跨越时间、跨越距离、超越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想问您的是，是不是在今天爱已经成为了我们面对 AI 的一道人类的护城河？
2: Yeah, I think actually AIs will exhibit love too, and that we will come to love some AIs. And I think in general, the reason why we want to make AIs and the reason why we want to have robots is because we're going to use them to try to make us better as humans. If we make them into a judge and helping us through the courts, we want them to be fairer than we are. They're like kids, they're like our children.We want our children to be better than us. And w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with AIs, trying to make them better than us. And I think we would like also them to love as well.
1: 爱是人类通用的语言。我接下来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自己的第一个视频就有上千万的播放量。
3: 我是一个 B 站上的 AIGC 影像的创作者，作品本身《守夜人与摇篮曲》，他本身写了一个是什么，就是作为我的初衷，除了我的职业之外，也是一个母亲，其实也是出于一种小小的私心嘛，想在一个 AI 的这样狂飙的时代，再用一种赛博胶囊的感觉去保存这样一份孤岛和孤岛之间的对话，这样一种羁绊。其实我还是很感念于在片子播放的时候其实收获了很多弹幕，也有很多人质疑啊，说哎呀 AI 做的电影它能有多动人，它能走到哪一个层面上，但是也有观众说所有 AI 展示的视频技术是你们所看到的表面，但是其实背后所有的文字也好，所有的演员说出来的话也好，都是由人来去驱动的，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人来去作为一种萌发，一种最本质的生发。就像在《守夜人与摇篮曲》它的结局，老刀这样一个角色，他得到了最终的一个释然，他可能不仅仅是因为 AI 在成长之后得给到他的一种情绪的助力，或者是一种情绪的释然，本质上在那样一个被驯化的被成长的 AI 背后是一个人，是陈云这样一个角色，他赋予 AI 的生命，那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基点，作为这样一个原生的牵引力，真正的打穿了观众对于 AI 是不是能走向人心的那样一个疑问，我觉得在这样一刻得到了一个印证。
1: 谢谢你。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人和 AI 之间的关系走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就像我们正在看着一部电影却猜不到它的结局一样，每个人可能脑海当中都有自己的想象和猜测，我们开放给现场的各位。
5: 在不久的将来，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2: I don't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turn into robots or AIs will turn into humans, but I think we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just like different cultures, China and America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Chinese can make American better food, Americans can make maybe better music. Maybe we learn to think a little differently.

0: 乎 AI， 关乎未来。其实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呢， AI 最擅长的就是最优解，而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做出的很多决定，无论是重大或是微小，常常也并非是所谓的最优解。比如说我们身旁有的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有人为了见自己的亲人一面飞越了大半个地球，也有人为了一个看上去普通的承诺默默地坚守了几十年。但恰恰是这些看上去并非完美的最优解构成了人类的文明，所以在这些决定的背后，那些真情，那些友善，那些关爱，那些愿意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构成了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最温暖的一抹色彩，同时它也是我们可以成为人的最好的证明。这里是对话，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凯文·凯利先生，谢谢到场的每一位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一条大河奔腾不息，孕育了中华文明。一项战略指引方向，重塑着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万里长江正是实施这一国家战略的黄金走廊。如今借助北斗卫星的天眼、沿岸传感器的神经末梢和云端 AI 的超级大脑，这条古老的母亲河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重生。一个覆盖全流域的数字孪生长江已初具雏形，水位、流速甚至堤坝裂缝都能实时应南京。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要勇于创新，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发挥协同联动的整体优势，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这一重要指示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锚定了核心路径，创新驱动。

0: 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的，就是发展的动力不再靠资源消耗大量的要素的投入，而是要走创新驱动发展的路，特别是要绿色发展。
1: 创新是推动生产力跃升的核心引擎，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深刻重塑着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
2: 战略已经明确，蓝图已经绘就，这条奔腾不息的黄金水道，如何将宏伟的国家战略转化为生动的发展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在长江上游的重庆，这一指示正转化为一场深刻的制造革命。在重庆成安汽车的数字工厂，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浪潮正具象化为每分钟下线一辆整车的中国制造速度。这里拥有1400余个机器人，650余台智能导向搬运车，在 5G 网络连接下，超过1.2万台设备协同运作。
3: 产业基础高级化呀，它就是主要是聚焦产业的根基，啊，通过技术的攻坚，提升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还有关键的先进工艺的啊整个的质量和水平。
2: 早上8:30，长安汽车数字工厂冲压车间，操作工姬新成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好了，线位已经换模完了。
5: 好，八档里边开始打结。
4: 行行行，你确定还是参数吗？哈。
2: 他的指尖轻触控制面板，整条全自动冲压线随即运转。这位制造浪潮的亲历者，正从昔日6人工位的忙碌，走进如今1人掌控的精准与高效。
4: 现在后面有6个机械手，就好比过去的6个人工，但是现在呢，只需要我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6个人做的事情了。如果在过去的话，我们1分钟应该只能达到每分钟打8件，然后现在的话，最快能达到15次了已经。
2: 在这里，行业领先的7700吨一体化压铸技术，将163个零件集成为2个，相关工序的生产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分钟。AI 质检实现了100%全检，推动质量管控迈向零缺陷。
6: 在以往，我们整车检查完大概要半小时以上，自从应用了 AI 视觉检测之后呢，我们的效率提升到每件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2: 这一切都源于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先进基础工艺的彻底重塑，而驱动这场变革的大脑是长安汽车与华为、中国联通联合打造的统一的生产数字平台和 AI 加数字孪生运营系统，它标志着产业技术基础的全面升级。
7: 我们的云端也可以说我们的云系统，就是储存了我们所有生产车辆的系统数据，这样我们就会把我们车辆的硬件信息、软件信息从云端获取，从系统下发，然后在最后我们的数据上云，实现整个流程的闭环。
2: 这座总投资100亿元、年设计产能28万辆的超级工厂，正是重庆对国家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战略的积极响应。它夯实的是整个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迈向高端的底盘。产业基础的升级并非孤立一环，国家发改委等4部门明确提出，布局建设全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同处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贵州，正以其强大的算力为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跃升筑牢坚实的数字底座。
8: 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些存储器啊，是吧，就是运算中心啊，这些将来是最耗电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恰恰是这些，就是我们在青海、在贵州，他们有丰富的这些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0: 然后我们把算力中心，把这个数据中心放在他那里，这样呢也可以带动他们的发展。
1: 群山深处，五个人工开凿的山洞横向排列，约3万平米的空间内，几万台服务器昼夜运行。这里是我国首座洞库式数据中心，贵州贵安新区，这个昔日的经济洼地，因富集的清洁电力能源和四季凉爽的地理环境，成为布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天然良港，也是全国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它如同一个运行在云端的强大引擎，其赋能半径持续扩展，不仅为上游的智能工厂提供算力，也为中游和下游的创新产业链输送着奔涌的数字化能量。重庆溯江而上，在四川宜宾，宁德时代与长安汽车、深蓝汽车联合打造的时代长安工厂，正以每秒下线一颗电芯，日产超8万颗的速度，为新能源汽车注入强劲的心脏。同样在宜宾，宁德时代旗下的四川时代，多个工厂已建成投运，宜宾已经成为全球单体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大江奔流，创新不止。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以国家战略为指引，以创新驱动为引擎的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全面展开，正筑起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坚强根基，为整个经济带的奔腾向前注入了澎湃的初始动能。创新动能沿江而下，在长江中游地区，一场贯穿产业链上下游的现代化升级正深刻改变着区域经济版图。
2: 从产业链现代化的角度来讲呢，一个就是自身的这种产业的技术水平要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供应链的组织和协调上也要是一个比较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水平。
1: 在武汉光谷，一束光的精度正切割出中国制造的崭新维度，将多项卡脖子技术清单变成了国产高科技设备的成绩单。
3: 你现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测试？
1: 华工科技的激光实验室里，半导体产品线技术总工黄伟正带着2名年轻工程师调试新一代半导体晶圆切割设备。
3: 这大概切割的一种规划是什么呢？
4: 我们是分为6刀来切。
1: 2026年是他来到华工科技的第6年，从一线研究员成长为技术总工，他推动和见证着华工科技的技术革新与产业突破。
3: 20年前，中国的高端激光加工装备基本依靠进口，就连激光器加固用的螺丝钉都要花3美元一颗从国外买。正是因为这颗螺丝钉警醒了我们，必须走自强奋斗的道路。
1: 那段受制于人的岁月，激励着一代代华工科技的工程技术人员走上自主创新的征程。
3: 2022年6月28号，就习总书记就是来到华工科技来参观的时候，实际上来看到了我这边做到了第一代这个高端晶圆的切割设备。受到习总书记的一个鼓励之后，实际上我们在2022年的下半年就开始着手研发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晶圆激光的这个切割设备。然后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我们除了这个激光退火设备的激光器，另外的3台设备的所有的核心的零部件全部是国产化替代。
1: 20多年来，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创新，华工科技创造了70多项中国第一，成为高端激光装备的领军者。 他的突围之路

0: 正是中国破解卡脖子困境，重塑产业命运的缩影。我们研发的第五代三维五轴激光切割装备，定位精度达到
1: 0.03毫米， 为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提供了核心工艺解决方案。现在我们最快 41.5秒
0: 就能完成一辆新能源汽车车身的激光焊接，这是全球行业内的最快速度。如今，激光技术已成为串联区域制造业升级的关键纽带，它不仅为新能源汽车制造提速，更深度赋能航空航天、半导体等多个领域。 一台激光设备仅用2秒，便能完成孔径 0.3毫米的微孔加工， 为 C919大飞机关键部件附上高性能防护铠甲，显著提升了我国航空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的制造水平。从 3D 打印到石油石化，从精密制造到半导体， 激光技术的创新正不断拓展产业边界，推动多领域向高质量、高效率跃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长江中游，一幅以协同创新为底色的产业链现代化图景正徐徐展开。
2: 咱们国内的一些这个头部的科技创新企业，它在成长，这些头部创新企业成长的时候，它事实上就把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配套给打开了，这样呢，各地就有更多的空间来嵌入到这个大的产业分工格局中来。
0: 武汉光谷已构建起从特种光纤、核心激光器到高端智能装备的完整链条，形成上下游及上下游的紧密生态。 这股动能自东向西奔涌，向东激光精密加工补强了黄石电子信息产业链，向西长沙依托三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三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崛起为中部产业新高地。区域协同更在机制层面深化拓展， 以长江为媒，武汉、长沙、南昌与郑州、太原五大高新区携手构建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地图，推动人才、技术与数据等创新资源跨域共享。一条协同共生、高效联动的现代化产业链正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加速形成， 其创新成果正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向上游资源地转化，向下游市场端延伸。江流滚滚，创新无歇。当产业基础筑牢实体经济的根基，长江经济带的创新浪潮正向着 更深邃、更前沿的领域奔涌。2023年9月，新质生产力的理念被首次提出，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更将其深化，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旨，进行专章部署，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面向未来的磅礴动能。
4: 怎么样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通过导入新质生产力。那么新质生产力里面最核心的要素就是要推动创新在发展当中的作用。在创新要素高度集聚的长江经济带，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
0: 正以前沿科技的突破性力量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加速催生并塑造着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0: 在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宁波，人形机器人正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上加速前行。
1: 那么这样一个长序列高精度的作业呢，离不开我们机器人大脑部分275 TOPS 左右算力的支持，以及硬件部分呢，我们的高精度作业臂的一个支持。我们的单个的高精度作业臂呢，具备7自由度，可以完成5公斤的负载，可以实现0.1毫米左右的一个精度，能支持它去完成这样一个实际的化工作业场景的一个任务。
0: 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仅仅4个月，机器人就从最初的完成简单家务，升级到能在复杂环境中自如行走和承担工业任务。
2: 我现在是在通过人类演示去教会机器人一些执行一些动作，然后通过采集一些动作去服务于大脑的一个训练，最终实现让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去执行，去完成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常见任务。
0: 这背后是大小脑协同技术、精密传动等关键技术的集群性突破，让机器人不再是实验室的样机，而是具备了在工业、服务等场景实际应用的能力，代表着机器人技术的未来方向。

0: 宁波的突破并非孤军奋战，上海张江实验室对人工智能脑科学的前沿探索，为机器人的智能提供着底层理论支撑。上海向西南200公里左右，杭州强大的算力平台和算法能力，为机器人的智慧提供训练场。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已建立起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机制，一条贯穿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应用的高效转化创新链正加速成型。2025年6月7日，在南京举办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科技部门共同签署了长三角长江经济带联动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跨区域协同推进科技产业创新迈入新阶段。下游的策源功能将与中上游的产业转化能力深度对接，共同塑造国家竞争力。
1: 我理解呢，这是要发挥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以长三角为引领建立的超级创共体，以协同创新方式探索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和科技产业创新。
0: 当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的浪潮交汇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壮阔征程，一个根本性问题随之浮现：创新的源头活水从何而来？党的20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长江经济带，一场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深层变革正在展开，
2: 就是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联合体。所以说由企业来提出这个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包括高校、包括科研院所来共同进行这种有的放矢的科研创新，最终形成了契合产业需求、市场需求的这种科技创新的成果。
0: 武汉光谷汇聚了约200万名追光者，其中35岁以下年轻人占比超70%。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肖公玉，从校园实验室直接投身空轨智能系统研发一线，成为光谷创新链条上最活跃的细胞。
3: 肖公，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轮胎整体的一个磨损情况如何呀？
4: 我们这个轮胎在正常的运行过程中都会有磨损，但我们对磨损的这些位置都会进行标识。
0: 在这里，肖公玉与项目技术负责人、来自同济大学的杨青梅等不同高校背景的工程师们汇聚一堂。空轨项目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让肖公玉这样的青年算法人才在资深工程师的带领下直面空轨系统的核心挑战，将他们深厚的理论积累转化为创新实践。
5: 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接触的都是最前沿也是最尖端的理论知识，但是毕业之后到了工作实际中，我们发现在我们项目的管理中所遇到的这种挑战其实是很错综复杂的。就比如我们这个空轨，我们空轨其实每天的运营、每天的调度都要需要面临处理海量的数据，我们将这个空轨需要处理的这种海量的数据、算力、算法和模型，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叫做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
3: 现在迎面驶来的就是光谷光子号车辆，它为什么悬挂在下方而且能做到一直都不掉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桥梁里面它是一个空腔的，这个轮胎的话就是我们整体支撑车辆运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构件，那么它整个的话是包裹在我们桥梁的梁体范围内，提供了一个非常平稳安全的一个行车条件。
0: 光谷空轨 定位是观光旅游线，是生态、科技与城市观光的深度融合。团队为了攻克轨道平稳性难题，连续数月反复模拟测试，最终将摆动幅度精准控制在5毫米内。列车高效节能永磁电机牵引技术，低碳生态的飞轮储能技术，采用无人驾驶，慕名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6: 我们是武汉的本地人，这次还是第一次带着家人一起来坐空轨，下面有镂空的玻璃，我们坐在上面可以，对我们小孩，对我们的宝宝来说真的是很特别的体验，是不是啊？
0: 光谷空轨的成功是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引领产业的生动诠释。目前光谷集聚了42所高等院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58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正是长江经济带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的缩影。而在数百公里外，另一座科教名城合肥，产学研融合展现出裂变式的创新能量。合肥以中国科大在量子领域的原始理论突破为起点，通过建设一系列重大科研平台，汇聚顶尖人才。机制创新则推动人才带着成果直接创业，最终催生了祖冲之号、墨子号等一系列从理论走向应用的重大成果。从光谷的空轨到合肥的量子，一条贯通教育、科技、人才的宏大创新链正在长江经济带加速形成。如今沿江省市布局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平台，长江经济带已成为我国科技资源最富集、创新创业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7: 经过10年发展建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步伐快、态势好，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不断加深，科研优势、人才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
8: 下一步啊，我觉得需要以高水平的开放来促进我们高质量的创新，推动啊长江经济带从世界工厂要向这个全球创新策源地啊这样一个跃升。
0: 大江入海，势不可挡，10年耕耘，今朝潮涌。从上游产业基础的再造，到中游产业链的现代化升级，再到下游未来产业的全面布局，长江经济带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为“15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描绘了蓝图，要求通过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万里长江的壮阔征程，正是对这一国家战略最生动的诠释。它印证了，当创新融入一条大河的脉动，就能汇聚成驱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近日，四川天全喇叭河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影像画面。

载着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他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他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人与自然共同的未来。

0: 华康，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
1: 李华给我熊猫已经10几年了，陪他以后他后头每一年都是经常的来，
2: 经常
1: 第二年好像
0: 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便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
1: 骨头拿给他，拿点骨头来喂，快点。
0: 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
1: 15年呀，
2: 有不少的时候。
0: 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
1: 一个实现哟。

0: 青山哟，哥，青山在腾哦，好险哟，飞得哟，三分四大。
1: 他喂养了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只叫安安，一只叫盼盼。
2: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它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3: 哇，是有点黑哦，喂，眼镜看吗？小心点
2: 哦。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武珂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1: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比如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是水鹿啊、灵蛇啊。
2: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4: 他在那边全是竹椅子，他们是竹椅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
1: 他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竹子、吃树食的这种动物，所以他的消化道的话，他在他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
2: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他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1: 我们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哈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2: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5: 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没有危险，那肯定是黄花。
6: 2019年的时候，在巡护的途中，被一只藏獒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蛇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2: 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

0: 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铜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1: 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偏别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的得到恢复，不断的得发展。
0: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2: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的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啊，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0: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3: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啊，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我们原来叫输血机制，就要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4: 我非常好奇，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地方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0: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杨本江曾在山间巡护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
5: 我前下没巡护了以后，回来就搞了个自己搞了个农家乐。夏天呢，成都比较热的情况下，这个地方避暑，这个空气比较好。
0: 转变在悄然发生。
6: 因为我们也是处于这个大熊猫的栖息地这个范围以内，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水电站做了这个关停的一个工作。
0: 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 通过这次交洽，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0: 长久与大熊猫为邻，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7: 这样子高桩桩， 八到几块。
2: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0: 竹子开花了，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
8: 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0: 实际上竹子开花是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
2: 我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直几只的这样的种群，就有可能很快消失。
9: 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嘛，四川的种群呢就是岷山山西、邛崃山山西，还有大小祥岭山西，就是凉山山西，也还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60只，那么就要产生近亲交配，它这种种群就要退化。
0: 想要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的手段。
10: 我们圈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种群。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归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熊猫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的一个目的。
11: 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2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存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面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续存下去。

0: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呢？
1: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

0: 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1: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
2: 有时候华山松林底下几乎灌木草本都不剩，所以更不用说大熊猫植物建筑了。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中心和南边的 B 中心通道打通，就是把有时候华山松林进行建法，在宁夏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浆果类的那些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在 A 中心向 B 中心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3: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岭，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岭的翻越山岭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或者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1: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从5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
4: 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六只脚的才是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
5: 全国的小朋友，大家好 ，I'm John McKinnon. I came with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to work with your forestry officials to make a master plan to save the giant panda.Within the habitat of the giant panda,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rare and precious animals and plants. The dove tree, the red panda, the golden monkey, the tarkin, and a lot of fantastic pheasants and endemic birds and plants. So by protecting the giant panda and its habitat, we're also protecting a huge range of species.Of importance in Sichuan and in China and for the whole world.
1: 世间万物各有其法。人类曾在开疆拓土中，一边忙于重组地球生物圈，一边付出沉重的代价。所幸，这一智慧的物种终于认识到，剑拔弩张绝非长久之道。和谐共生，方能并肩前行。

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千万年来的永恒命题，今天的我们用保护与坚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人与万物共同的家园，从远古到今天，从眼下到来日，我们在这段携手共度的生命旅程中共同书写着已知和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天下山水之关在蜀，大自然似乎格外钟爱中国西南的这方土地。林海苍茫，雪山巍峨，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时光在这里吟唱出最浪漫的诗句。九寨沟梦幻般的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之间，

0: 王梦雪，青年艺术家，曾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修习油画。到九寨沟采风是他激发灵感的一种方式。
1: 很小的时候，大概是11、12岁吧，第一次来，印象就是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很多曾经在书上看到的画面就在这里亲身的体会到，很震撼。这次主要趁着九寨的水来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成为你的画面，要提取多少种颜色你才能够跟他达到一致呢？因为有一些色彩非常高级的，是你不太可能从以往的经验里面去提取的色彩，必须要走进它，感受它，看到它，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打开了你那种不能完全叫想象的空间，然后去丰富你对色彩的理解，把你的视野更不同程度

0: 今天在落日朗，感觉就是在画里面作画，很兴奋。远处雪山，蓝天，中景山脉的原始森林，平静的孩子。再往前推，错落了上百年的古树。不管从哪个角度，从哪个层面看，都很丰富，并且是你没有身临其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不真实的。你感觉你是在把这个东西拿到自己的眼前。当你不停地在把这一瞬间锁到你的画框里面的时候，感觉很美妙。
1: 位于岷山南麓的九寨沟，面积720平方千米，由树正、日泽和泽扎洼三条山沟谷底组成。由于这里生活着9个藏族村寨，从而得名九寨沟。1992年，九寨沟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遴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它的评价就是有绝美的自然景观，它是一个立体的美。首先最高的地方是由冰川形成的冰川地貌，中间层就是有巨大的森林系统，眼前看到的就是水体，形态特别丰富，颜色也很丰富。从山到林到水，就像我们一个山水画一样，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叫它人间仙境啊，这就是我们家突出的价值。
1: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114个高山湖泊被当地人称为海子。在古老的传说中，海子是仙女打破的镜子，大大小小的碎片在山峦叠嶂中连缀一体，层湖叠瀑，碧蓝澄澈，多姿多彩，堪称世界水景之王。在当地人心中，这是需要他们世代守护的神山圣水。九寨沟也在一次次的磨砺之中幸运地保存至今。

0: 山金水金木，每个宅子还有每个宅子的规矩。山水是我们九寨沟人民的命根子，就要保护好山和水，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1: 山川不改，流年似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世外桃源逐渐为山外的人所发现。
2: 我第一次进九寨沟大概是1970年，公路大概就修到现在的双龙海。
3: 刚进沟的时候有一片芦苇海，这个芦苇海很漂亮，蓝色的水，金黄的芦苇，再加上蓝天白云，就很震撼。就是越走越漂亮，哎呀哎呀，一直都抑制不住兴奋。
2: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看到海中间那个碳酸钙的糖体在那个湖水中间晃动，有点像恐龙哦，是不是？对头会钻一条恐龙出来，
3: 非常震撼。高山峡谷，峡谷面长满了原始森林，湖水碧蓝。那些云山冷山的粗度大概都是一两个人才能抱得下来，底下铺满了这个苔藓和一些这个灌木植物，脚都落不下地，全部是在苔藓上走路。
1: 然而因为这里丰富的森林资源，九寨沟被设为采伐区，美丽险些毁于腐剧。
2: 到处都听到那个邮局在那儿锯犁的声音，那森林一片一片的，

0: 假到当时看到很漂亮的自然景观要被探访，说实在心头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1: 当时我们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呢，反正总之归这种美景应该把它保护下来，停止砍伐，
2: 保护好九寨沟独一无二的山水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各界人士开始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九寨沟的呼吁。
3: 中国林科院一个教授叫吴宗仁，他从当时的苏联考回来去考察九寨沟采伐区，他去一看眼睛就很亮了，他说我走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林区，没有这样漂亮的林区，他说不能采伐。他当时就给四川的林业厅写信，希望把九寨沟保护起来，不要砍伐。
0: 1978年，研究室和研究所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九寨沟现在砍伐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所以我很快就把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写好了，以保护大熊猫的目的推出了这个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2: 1978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设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此后九寨沟又陆续被纳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尘埃落定，九寨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这段经历在九寨沟亿万年的形成过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4: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5: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6: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7: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2: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名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4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大量的钙物质在此聚集，以碳酸盐盐的形式沉积在海底。当海洋板块剧烈运动，青藏高原的东缘也隆升到海拔3000米左右，一座覆盖着厚厚碳酸盐盐的高原山地诞生了。
8: 它的山峰是尖锐的，两侧的山脊像刀刃一样，也是一个滑坡体，山形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啊。第一次到九寨沟也是20多年前了，也是一次科考，这次过来就想调查整个九寨沟它的地质遗迹。冰山飘零，到处都散落的是九寨沟。在2亿多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个特提斯海的一部分。现在在我们在山上哈，在有些岩石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海洋生物的化石。
2: 在数亿年的演变过程中，地壳运动、冰川、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流水、岩溶等自然造物的力量在这里轮番上演。对于大自然而言，一切磨难皆是修炼，正是这漫长的修炼赋予了九寨沟生命的厚度。

0: 连气势磅礴的瀑布也被冻结在奔腾的那一刻。可是万籁俱寂中还有一些醒着，比如五花海，
1: 它地下水无极的，地下水它是始终是有一定的温度的，所以说它的湖泊是不结冰的。
0: 大自然总是比人更早知觉春的到来，冬去春来，九寨沟又迎来了一年的新生活。

0: 季节更替，九寨沟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美。而面积最大的长海，在四季轮换中为下游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海。
1: 长海没有水的出口，它应当就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长海的水它不是通过地表流出去的，它是通过这个断裂带，通过这个北西向的一个沟道体系，就往日泽沟输送。那九寨沟的变化是什么？是水。这个沟里面水量非常丰沛，是九寨沟风景最漂亮的沟，所以长海也有母亲海的说法，它是整个九寨沟水体景观的源泉，也是它的灵魂所在。
0: 九寨沟独特的地下水系构造，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水体景观。这个掩映在雪山森林之下的童话世界，理应获得更为闪耀的荣光，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
2: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第一个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就利用的问题，怎么来既能合理的开展旅游，又能够有效的保护资源，这个中间就要找个平衡点。
0: 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是九寨沟成为世界级景观的必由之路。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唐亚主动肩负起了九寨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中所有申遗资料的英文翻译及整理工作。
3: 要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它有很多标准，所以它这个标准是非常苛刻的，这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讲它就是独特的自然美，是其他不能比拟和不能重复看到的。
0: 尽管有着顶级美学价值，九寨沟的申遗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4: 有一个专家他说，你在那个申报文本上里边有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太狂妄了，这句话必须砍掉。我说绝不能砍，要砍掉这句话就砍掉了我这个文本的灵魂。这句话人家有很多注解，九寨沟的风光，九寨沟的水景，九寨沟的森林，九寨沟的生活多样性，说九寨沟水的声音没有地方比，水的形状没有地方可以比，水的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觉得保留下来送到联合国去。
0: 1992年，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主席卢卡斯博士和资深专家桑塞尔博士受联合国委派来到了九寨沟，他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震撼。
4: 桑塞尔博士，这个九寨沟的水景是我看到的自然美景当中最绝的。卢卡斯非常惊讶说，我能考察九寨沟，这是我终身的最高荣幸。
0: 苛刻的专家被九寨沟的自然美景征服，凭借着无可争议的美学优势，九寨沟申遗成功。1992年12月14日，九寨沟成了世界关注的九寨沟。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这里有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环境，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和壮观的钙化瀑布，丰富的原生植物，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保存完好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 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5: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6: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7: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两千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8: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0: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面对这份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人类应该做的除了欣赏便是静静的守护，而科学研究正是保护的前提。
1: 过程中大家需要密切配合，就上面这个东西和浮球需要同时掉在水里。
0: 六月正值端午假期，来自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乔雪并没有与家人相聚，而是带领团队再次来到九寨沟开展泥沙沉积物等取样工作。
1: 我们在九寨沟的好几个湖泊都有赚取湖泊沉积物，采回去过后可以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这个湖泊它的环境的一个变化，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九寨沟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还有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支持。下去的时候尽量采集一个垂直的样品，60年代的时候泥沙淤积有很多，但是在禁止了森林采伐之后，它进入水体的泥沙就慢慢变小了，就更好的保护了这个湖泊水体。
0: 今天的采样很顺利，这些样品会拿回实验室里做更详细的分析，研究成果将用于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保护。
2: 整个的地质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灾害，比如说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所谓钙滑呢，就是通常知道的石灰岩，或者说叫碳酸钙。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这个水里面要有很多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二氧化碳就跑出来了，那么最后它就沉积下来，很漂亮的那些。另外一块就是两边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植被。那么植被和沟底的钙滑瀑布、滩流和湖泊形成一种美丽景观，这是我们讲最独特的一个东西。
0: 2022年年初，王梦雪收到一份来自国外的惊喜。
3: 今年在冬奥期间，中俄互发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部分由九寨沟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其实我也画了一部分西伯利亚的雪景，西伯利亚是植被相对比较单一，九寨沟完全是一个精致中有开阔，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颠覆了对雪景的这种一般的想象。当我告诉他这个是在我的家乡，并且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产地，让他们又觉得更有价值去挖掘它。对美的这种追求和感受，它真的是可以超越种族、国界，超越所有的现实的这种距离。
0: 大自然的悄然一吻，变幻出童话世界，打动了全人类的心。人们在这里惊叹造物的神奇，探寻演化的足迹，重回纯净的心灵。人与自然终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一呼一吸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守护，再不惧岁月漫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春夏交替，暑气将至，立夏成为养生关键。如何安稳度过多湿多热之夏？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携时令养生良方重磅登场，教您挑选立夏专属三果，自制养心枕，穴位贴敷。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0: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克丽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克丽。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后天呀，就是立夏节气了，也就是说呢，从后天开始，我们就逐渐的进入到夏天了。但是据说呀，今年夏天可不一般，跟往年相比呢，今年夏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它比较复杂，就是气候啊极不稳定，极端天气多，这气温呢也像过山车一样啊忽高忽低的。那这样的天气情况呢，这对有一部分人来说那就比较危险了。比如说像有这个心血管，还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基础疾病的，还有就是呢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哎，在今年夏天呢都极易引发和这个心脾肺相关的一些重症。那看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1: 按这说法，这立夏是立马吓人的意思，除了中暑可能有关系，急性心梗啊什么这肺部感染慢阻肺，我感觉都冬天的事儿啊，要冬天也容易，立夏也容易，那可麻烦了，那人怎么活啊？我觉得我不太信。
0: 乐凡有话说，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2: 是的，其他病我不敢说啊，但是这个重度湿疹我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一到夏天我这个胳膊啊包括身上会长这个湿疹。
3: 哦，
2: 而且呢越热越严重。
3: 他们两个都是年轻人，我年龄大了，原来吧我冬天特别容易呢不舒服，现在觉得好像天暖和了，这些问题倒反而增多了。我走过街桥，上过街桥，我会喘不过气儿来，心慌气短，然后走路走快了呢也走不动，就觉得必须要停下来喘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刚才主持人说呢，今年夏天又很特殊，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一定特别难过，怎么办呢？愁死我了。

0: 康大姐是真发愁了，但是呢您也不用太着急啊，因为有句俗话说叫立夏不养生，酷暑百病生。那咱们就从立夏开始养生呗。从现在开始养生的话，哎，我们身后的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疾病呢，可能就能避免了。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请来了几位专家，他们呀可都是带着自己的独门秘籍还有那些食养良方来的。话不多说，赶快掌声请出三位专家。
1: 你好，
0: 你好，夏医生，哎、请欢迎郑医生，欢迎李医生，有请。
2: 夏永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郑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药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开始我说了啊，立夏不养生，到了盛夏酷暑的时候就会百病生，出现我们这屏幕上这些重症。但是我苗也不信，李医生您给说说，我说的这个说法它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
3: 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哈，就是我们现在啊屏幕上看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疾病哈，其实呢概括起来可以用我们中医理论上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湿，一个是热，啊，这个和我们夏天时节的天气的特点是相对应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上这么多疾病，也可以概括成三大类，分别就是心、脾和肺。那么夏天这个节气呢，在五行当中属于火，那么我们心这个脏腑也属于火啊，所以我们夏气呢是通心的。那么夏天的炎热的天气会让我们的心火过旺。那么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他的血压和心率可能就更容易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啊。再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很多的汗啊，那么这样也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疾病啊。那么夏天的时候呢，湿邪比较重，那么我们的脏腑当中脾胃是最怕湿气的，湿气一来啊，那么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下降，哇，然后再加上我们饮食万一贪凉，那么就容易发生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呢，就是肺啊，那么肺这个脏腑呢，它是最容易受邪气侵袭的一个脏腑啊，夏天会容易吹空调啊，天气忽冷忽热呀哈，我们中医上讲，形寒饮冷则伤肺。所以呢就会更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说的肺部感染呀，慢阻肺的加重啊等等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还讲呢，肺和皮毛是相表里的啊。那么我们皮肤相关的疾病，刚才我们的乐帆说的哈，就是我们湿疹的加重啊，其实也是和我们的湿和热这两个邪气侵袭我们的肌表，发生这样一些皮疹啊、瘙痒啊、湿疹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
0: 你看听李医生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啊，找到这个理论基础了，为什么在夏天会出现这么多严重的症状，对吧？
3: 对，所以立夏这个节气啊，是我们养生的关键的节点，相当于给接下来的整个酷暑打地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地基打得好，盛暑的时候我们有再多的风吹草动我们也不怕，但如果说这个地基打不牢的话，那可能稍微来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感染上以上的这样一些危急重症。所以大家呢一定把接下来的节目啊好好的看一下。
0: 那既然说这个立夏养生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呢，夏医生？
1: 好的，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养生呢应该遵循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叫顺应自然。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夏季啊，我们中医认为呢叫天地气交，天地的阴阳之气互相交合，万物华实，就花草啊、树木啊开始开花结果。那么在这个繁荣生长的这个季节，它就会带给我们许多的物产，能够用用自然赋给我们的这些产物来治疗或者是防止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2: 立夏气温显著回暖，阳气蓬勃上升，雷雨渐频，正是立夏小满、江河溢满的潮湿闷热之时，天地间阴阳交替，人体也会随之出现相应的问题，心火健旺，湿困脾胃，使人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倦怠乏力等症状。然而自然之道环环相生，当暑湿酝酿烦恼之时，恰有一批

0: 啊，主持人就提到了，那么我们今年夏天呢，很可能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肺。那么针对这三种脏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今天带来了我们的养心果、和胃果和我们的润肺果。
1: 三种果正好解决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一会儿呢就给大家逐一的介绍哈，看看这三个果啊它是怎么各显神通的。我们先从第一个养心果开始，我们请李医生和小鹿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2: 您好，李医生。
3: 小林好，小林好。
2: 我们知道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为君主之官，
3: 对，
2: 所以咱们最开始呢就先从这个养心果开始。养心果会是一种什么果呢？
3: 咱们先卖个关子，请大家猜个谜语吧。
2: 好好好，来，叫桃不是桃，穿着小红袄，下果第一只，浑身都是宝。哎呀，那肯定不是桃啊，那肯定不是桃。
4: 这个是樱桃。
2: 哦，为什么是樱桃呢？
4: 穿着小红袄啊，然后那个叫桃不是桃
2: 哦，樱桃还真的是，恭喜你答对了。樱桃，你说到这个樱桃啊，这个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地方都有。因为我是山东人，从小小的时候，樱桃产了是那个胶东半岛，对啊，烟台的樱桃，对吧？在四川的叫做这个叫恩特。对吧，四川那个皮儿薄一些，然后到冬天咱们想吃呢，那就是漂洋过海有那个叫车厘子。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唐老师，他们家族这些呢有什么区别？
5: 樱桃啊，它其实是起源于中国的，8000年前，
2: 哇，
5: 我们的祖先就吃上了樱桃了。
2: 哦，
5: 我们历史上呢一直把这个樱桃看得很神圣，是用于敬献给祖先的。樱桃的种类呢主要那么有这么三大种吧，一个呢就是甜樱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车厘子。车厘子也是很早就从中国传到了西方
2: 的，
5: 然后呢西方呢开始栽培驯化，就是车厘子了，也叫大樱桃。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本地的中国樱桃，
2: 哎，
5: 酸甜可口，叫小樱桃，也叫土樱桃。第三种呢就是毛樱桃，
2: 毛樱桃，
5: 毛樱桃也就是桑樱桃，在东北比较多。一般来说呢，比较酸，它就是用于做泡酒。
2: 从口感的角度啊，
5: 对，
2: 分了这么几种不同的类型的樱桃，过去都是爱吃它的口感和味道。真不知道它还是护心养心果，对心还好。怎么讲？从中医的角度，
3: 我们中医上讲啊，以形补形。
2: 哦，
3: 大家看一看啊，对，这个樱桃的形状就和我们心脏的外形是不是有点像？
2: 爱心的状态是吧？它下面再尖一点更像了。
3: 是呢，然后呢，颜色又是红色的，
2: 哎
3: 啊，和我们血是有关的
2: 啊。
3: 中医理论上讲呢，心主血脉，所以呢，我们中医理论呢就认为樱桃呢有一定的养心气的作用。那么除了入我们的心经啊，能够补心之外，它也有一定的健脾益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早在我们的《滇南本草》这本书当中啊，就提到了樱桃呢，它可以治一切虚症。
2: 哦呦
3: 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哎，那么这个甜味呢，在我们中医理论上认为是甘味，
2: 甘味
3: 呢是有补益的作用啊，所以呢，刚才唐老师讲到的甜樱桃，那么它的补益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2: 结合着樱桃，咱们再说说这个养心这两个字哈。这个养心呢，是人人都要养吗？还是说有些，比如说确实有些这个心脏也好，或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方面相关的有些不足的人才去适合吃点樱桃养养心这个事儿？
3: 养心气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立夏这个节气，每个人都是应该重视的啊。因为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温热，那么我们的交感神经呢也会兴奋。那我们心脏呢就会比我们秋冬天的时候跳的节律要快一点。
2: 哎，对，心率快一点，
3: 对，它会干活会更多。
2: 没错，
3: 它干的活多它就更容易罢工
2: 啊，
3: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是要去养心气，尤其是我们既往有一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啊，那么这样一些中老年朋友要更加注意养心气这样一个过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吹空调啊、喝冷饮啊等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如果我们忽冷忽热，那么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这个能力啊， 有的人就不会能够跟上这个气候的变化。
6: 对
3: 啊，就像一个皮筋一样要来回拉。
2: 没错，
3: 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的患者呢，那么他就

0: 更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些患者，我们都是要特别去注重养心气的。
1: 养心气，
0: 对。
1: 什么叫心气不足？有什么表现？
0: 好，心气不足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核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自汗出这样一个表现。
1: 爱出汗，
0: 爱出汗。汗呢，从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是为心之液啊。在我们很多的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他呢在发生比如说急性心梗的时候啊，那么有突然的胸憋胸疼，往往会伴有大汗淋漓啊。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么心阳暴脱啊，那么不能够收敛这样一个津液啊，津液出来之后啊，就表现为出汗。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现代临床上来看，那么汗为心之液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哈。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出汗都是病理性的出汗。你看，其实我们夏天的天气炎热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啊都会比平时更容易出汗。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医病理上的心气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自汗的表现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特别剧烈的活动的情况下啊，我们的出汗就比同龄人、比其他人出汗会更多
1: 啊。是不是就是说出虚汗？
0: 出虚汗这样一种表现啊。那么这部分人呢，相对来说更怕冷一点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更容易疲劳啊，然后呢就觉得身体的能量不够啊，那么说话有气无力的啊，那么稍微一动就稍微有点喘的啊，这样一些患者都属于我们中医上心气不足的一些表现。
1: 问问大伙儿吧，我们观察员有没有这种觉得自己是符合心气不足的表现的？康大姐，
2: 我有，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出汗，不运动也出汗，稍一运动心慌气短。就觉得是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没有力气。
0: 您容易感冒吗？
2: 容易，特别容易感冒，尤其冬天。我觉得一个冬天我能有至少三次以上的感冒。
1: 当时吃车厘子了吗？
2: 不吃，我不爱吃车厘子。
1: 你看，
2: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还有糖尿病啊，我觉得车厘子这东西又比较甜，我就一般不吃。正好想请教一下专家，那个我要不吃这个，比如车厘子啊、樱桃这东西，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护心的这个水果？
1: 血糖还高。
0: 那其实樱桃呢，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它虽然还是比较可口的，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
1: 没错，
0: 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适量的服用啊。糖尿病患者每次也不要超过10粒啊，大多数人呢，也就10到15粒啊，差不多啊。
1: 那有什么？刚才康大姐说，我也不太喜欢吃这个味道的话，我有什么替代品吗？
0: 还真有替代啊，我们也可以选择桑葚。对，桑葚呢，它是一个偏干寒的一个水果啊，那么就特别适合呢补气养阴啊，就平时口干舌燥，尤其是大便干的啊，睡眠不好的这部分患者呢，他比较适合吃桑葚啊。对，我们其实在处方中药的时候哈，在一些治睡眠呀、治便秘的方子当中，也经常会搭配桑葚，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所以唐老师，桑葚也是应季的水果了。
3: 对，是典型的就是夏初的应季的水果。这个桑葚呢比较神奇，刘邦啊当时被项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躲到了这个叫黄桑峪这个地方桑林里头去了。这个时候啊，他也是一恐惧加上一焦虑，就头疼晕，同时呢大便就是出问题，排不了便，那么很艰难。正好那时候也没有在那里头也没食物，他就吃那个桑果，吃了几天以后啊，这个头疼病好了，完了呢大便也通畅了。后来呢，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啊，跟御医说呀，你给我做这个桑葚膏。所以这个桑葚是咱们93年被国家当时叫卫生部列为药食同源的一个产品。
4: 养心果呢是樱桃还有桑葚。夏医生，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达到的这个调理的目的？
5: 我们中医讲呢，心藏神啊，神呢和睡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到了夏季，天气炎热，人就容易急躁，而且热呢也容易伤阴，阴虚以后呢火也容易旺，那么这个火重就会扰乱心神，晚上呢可能就睡不好，时间久了呢就对我们的心脏引起了问题，也可以出现了心慌胸闷，有的人呢甚至引起了血压高等一系列的症状。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帮大家选了一款不用入口可以外用的养心枕。
1: 哦，养心枕。
0: 这个养心枕呢，就是它由五味中药组成。第一个呢，就酸枣仁啊。那么酸枣仁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个酸，酸呢从中医来讲它是入肝的，颜色呢是红的，所以它又入心，所以我们说酸枣仁呢是补心肝的。那么每当用酸枣仁来治疗睡眠不好的时候，它必然要跟着一个它的兄弟，就叫远志。远志呢，我们中医讲它有一个交通心肾、宁心安神的一个功效。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药叫夜交藤。那么说夜交藤呢，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说它的根呢，你应该知道就是何首乌。那么首乌呢是补肝肾精血的，大家都只吃完了可以头发白了变黑吗？它的藤就是夜交藤。那么夜交藤它首先就是有首乌的一些功效，另外它是藤类的嘛，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心肾相交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两个花，那一个呢叫合欢花，看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合欢，合欢，欢乐无忧，就是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可以开心，那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有疏肝解郁的一个功效，达到安神。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玫瑰花，那么玫瑰花呢也是一个疏肝理气的。所以整个的这五个药配在一起，从君臣佐使来讲，它都具有了安心神啊，补肝肾，然后交通心肾，还有呢疏肝解郁理气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说把它研成粉以后装在这个无纺布的包里，它的味道是很清香的。那么我们说可以做成一个枕芯，枕着它睡觉，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安神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叫养心枕。
1: 我闻一下这个味道。
0: 你闻闻
1: 什么味道？
2: 慎闻啊，万一睡着了呢。
1: 对啊，我不会闻完了就直接睡了吧。清香的。
2: 对，
1: 没有药味。
0: 对
1: 味道挺好。那这个每一种药材它量是放多少啊？
0: 合欢花和夜交藤量可以相对来说更大一点，那你可以用2两3两都可以的，但枣仁有点偏贵的。那么枣仁远志呢1两，大家可以就是铺薄薄的一层，这样把这边扎死是吧，然后铺到枕头上。那么我们说这种枕头呢，临床的适用人群是非常广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备考的一些学子，作为家长来讲把他们准备一个，那睡觉的时候放到枕头上，那么这样呢他睡眠可能就好，第二天学习呢注意力就集中，成绩也会好。
2: 哎呀，这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就职场人士甚至是一些有些睡眠问题的人可能都需要这个。谢谢您李医生，请骆驼休息。接下来我们请夏医生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第二个和胃果。心脏养心好了哈，这个脾胃也得跟得上。和胃果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来猜个谜。
2: 好
0: 吧。
2: 青青果，酸溜溜，咬一口皱眉头。
0: 我再提四个人名。曹操。
3: 哎，我知道望梅止渴，这是青梅。
2: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青梅，
0: 青梅，
2: 青梅是和胃果。
0: 对，
2: 还说到这个青梅啊，您看这个是这个叫本果，
0: 哎，对，
2: 就是那个果。现在市场能买到有很多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跟这个梅相关的，有这个叫盐津的，这是乌梅，
0: 乌梅，
2: 对吧？这是这种话梅，啊，甘草梅等等等等这些梅，我不知道从唐老师您的这个角度哈，从农业从植物的这个果子角度来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4: 梅树长的果子。叫梅子，青颜色的时候没熟，那叫青梅；熟了的呢，就是黄梅。有一首诗，他讲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那么这里头呢，就是反映的立夏的这个时节，然后黄梅熟了，这么一个情景。这个青梅。给它熏干以后就是乌梅
2: 啊，
4: 但是呢，这个黄梅啊、青梅啊、乌梅啊都不能吃，太酸了。就像乌梅，它主要还是用于做药用的。然后我们再说话梅，实际上它是个蜜饯，就是用糖去腌制出来的。话梅为什么叫话梅啊？就是你说话说多了，口干舌燥。就还一个梅，然后口舌生津。盐津梅子呢，它其实是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先用盐腌一下
2: 盐渍，
4: 所以它有咸味儿。

0: 酸味儿，有甜味儿，
1: 嗯，
0: 然后呢，再有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甘草莓，
1: 甘草莓，
0: 对，甘草莓呢，它是加入了甘草了，
1: 嗯，
0: 做出来的，所以它会这种回甘，
1: 嗯。那所以这些酶从这个功效上来讲您怎么看？
2: 青梅它能够刺激胃酸，所以胃酸呢就能帮助消化，
1: 嗯，
2: 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它这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和胃的功效。因为夏季呢天气热，湿气重，那么我们说湿气侵犯人体以后最先开始表现的就是胃口不好，胃脘胀，吃不下去，嘴巴里边黏黏腻腻的，所以主要在胃里边。青梅大家都刚才讲到了，酸嘛，它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是吧？主要对胃有一个功效，所以称它为和胃果。
1: 明白了，那咱们观众在家里怎么就是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是不是被湿气所困？
2: 刚才讲到了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胀。
1: 哦，胀，
2: 胀，
1: 胃胀。
2: 哎，脾呢是主升的，
1: 嗯，
2: 胃呢是主降的，
1: 哦，
2: 所以你吃了东西以后都要往下去，
1: 嗯，
2: 这个胃不好，它不能往下去了，
1: 嗯，
2: 浊的东西就在上边，
1: 嗯，
2: 所以你这个胃就会胀，是吧？不舒服，
1: 嗯，
2: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会出现这个人可能脸就有点油油的，舌头呢一般舌苔比较腻了，比较厚了，就不干净了。那么再有呢，就排泄物，
1: 嗯，
2: 大便是粘的，粘滞不爽的，有的时候便到便池子里边冲也冲不掉的，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即使肚子胀嘛，他说我排气放屁，
1: 嗯，
2: 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1: 哦，
2: 所以这呢就从中医来讲就是湿邪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
1: 嗯，咱问问大家吧，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跟这个胃胀有关系的？爱辉，
3: 我是有那个慢性胃炎，其实我在夏天是很注意的不吃凉，但是不管怎么注意也会胃特别胀，然后就是很难受，吃呢好像也吃不下太多东西，
1: 啊，顶着
3: 的，但是呢就是也特别顶得慌，是的，
1: 啊，
2: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病症，其实往往是脾胃虚弱的人他就更加容易湿邪侵犯脾胃，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不好，那么这一类人呢，青梅是非常好的和胃果。
1: 刚才说的这个酶啊摆在这儿，这个大家相信口腔里都分泌而且我知道您咱们这个医院里有一个卖爆了的，就是每年这个酸梅汤，
2: 啊，对，
1: 是吧？
2: 对，
1: 这个销量您还记得是多少啊？
2: 从2024年5月21号上市，
1: 嗯，
2: 当天呢就是115万帖，
1: 115万呐
2: 帖，对，115万帖，所以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网络就是爆掉，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1: 酸梅汤说起来，我们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它，但其实它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东京梦华录》里面也有记载，在北宋的时候叫饮子，
2: 对，
1: 就那会儿没有奶茶这些，可能喝的有，其中就有乌梅汤。
2: 对，我们见到是有一本书叫《奇效良方》，
1: 那
2: 当中就有乌梅甘草这个配伍。其实就是乌梅汤，生津止渴。
4: 乌梅汤的灵魂来自于它的主料乌梅。乌梅作为一味传承千年的中药，是由青梅经过低温烘干、焖至色黑的工艺炮制而成。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对它的价值有过明确记载：乌梅味酸涩，性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其核心功效可概括为生津止渴、敛肺止咳、涩肠止泻等，现代研究也为其提供了佐证，发现乌梅富含大量有机酸和多酚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抗菌、抗氧化、调节肠道等功能。正是因为这些特性，自南北朝起以乌梅为君药的方剂不断出现，从最初的伤寒烦热水渍饮之，历经宋元卤梅水的演变，乌梅汤逐渐从医馆走向民间，成为消暑良品。尤其在近代京津地区，乌梅汤更是当之无愧的夏日饮品顶流。如今这承载千年智慧的乌梅汤已经从京津地区流行到全国各地，各地的中医院依据各地不同的气候、水土与人群体质，对其配方进行巧妙调整，演化出了风味各异、功效侧重点不同的地方版本，让古老方剂在现代生活中生发出新的活力。今天我们选取了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的4张方剂，一起来对比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功效。
1: 但是这个酸梅汤，这个大家有时候自己去查那个方子也不尽相同，对吧？北京它就乌梅山楂，
2: 对，
1: 到天津还加果干等等等等，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2: 对，
1: 所以您怎么看这个配方？
2: 乌梅汤呢，其实有的时候

0: 又叫酸梅汤，因为它酸嘛。那么酸梅汤呢有很多，那么在这里边呢总结出来四个最，
1: 那
0: 四个最，
1: 那咱依次来看看啊，大家可以那个截个屏，抄抄作业都可以啊。最醇厚，先从这儿开始。
0: 哎，好，那么最醇厚呢，就是指的我们北京的酸梅汤，哎，上边乌梅、山楂、
1: 甘草、
0: 陈皮、
1: 洛神花，
0: 那么下边呢就各个地方不同了，
1: 不同了。
0: 所以大家看，我们刚才讲的桑葚，它也有。那我们都知道北方人的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一
1: 点，对，
0: 所以可能糖啊这些东西放的比较多啊，又加了洛神花呀，还有桂花等等，比较醇厚，所以我们说味道最醇的就是这个乌梅，就我们北京的
1: 北京地区的这个。
0: 那么北京的旁边呢就是天津，
1: 哎，
0: 天津的，那么天津呢我们说最清爽的。那么大家看一下，它前面乌梅、山楂、甘草都有，桂花也有，冰糖也有。但它不同的是什么？它加了一个果干。
1: 果干到天津的还加了一个酸馍糕。哎，这是嘛呢？
0: 那么这个就是酸枣。
1: 哦，酸枣研磨的。
0: 对，研磨的。那么它配伍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清爽。那味道呢，相对来说要淡一些。所以说最清爽的就是天津的啊，代表性。
1: 一加这个酸枣，你就感觉。
0: 对。
1: 哎呀，好。
0: 好。
1: 对，大家截个图啊。对，哎，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接下来是最温润的。
0: 那么最温润的呢就是广东了，
1: 广东
0: 岭南地区的酸梅汤。哎，那么岭南地区呢有它的地域特点，它比较热，
1: 湿
0: 而且很潮湿。那么热呢就容易伤阴，那湿气又重，所以它的乌梅汤看上边呢跟其他的差不多，那么下边就不一样，因为它伤阴，所以它加了麦冬和玉竹，然后这里边呢还有清热的薄荷，所以我们用的薄荷油就这个做的，
1: 特适合夏天。
0: 然后它还有罗汉果，所以它呢就是说既能够生津，又能够滋阴，凉而不寒，滋而不腻，所以这是最温润的，是岭南的乌梅汤。
1: 哎，就去到这个，您要是生活在这个岭南或周边这种炎热潮湿的地方，
0: 对。
1: 抄这个房子，
0: 对，
1: 来这个房子，好。还有最后一个是我们看看是什么啊？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最减脂的，就是我们浙江省中医院的乌梅汤啊。那么这个乌梅汤呢，就是说当时设计的时候，看前边呢是一样的，就是说乌梅、山楂、甘草、陈皮，但后边这几个呢，就加入了，我们现代人因为。杭州嘛，年轻人搞 IT 啊很多，然后呢到我们这来看病呢，很多呢女孩子也希望自己能够苗条一点，瘦一点，
1: 那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这款乌梅汤的时候，既起到生津止渴，然后这里边呢你看有荷叶和丹参，那么这两个药呢是来源一个中医的一个方剂，叫荷丹片，然后它还有山楂，它能够起到一个降浊减脂的这么一个功效，这个就叫乌梅汤2.0，大家网上一查就查到了。那我们说随着季节号不断的有人群的需求，我们又有从2025年有乌梅汤2.0 Plus，
1: 然后往后还有 Ultra，
0: 我们现在又有了乌梅汤冬季款、夏季款。
1: 哎，就很多节气，您还有升级版。
0: 冬天因为男女不太一样，我们讲女子呢以血为本，男子呢以肾气为本，那么我们当时呢就除了两款，一款呢是偏重于补阴血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用了黄芪呀、龙眼肉这一类的啊，益气，然后补阴血。然后男孩子呢加了杜仲花，那么起到了一定补肝肾的功效，哎，吃了以后也是。他们也很喜欢，
1: 我听完这个感觉就是你在服用一种特别可口的饮料，同时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啊、不舒服呀、也给它管一管。
0: 对，
1: 哎，那有没有什么不能喝这个乌梅汤，或者您不建议他喝？
0: 有的，因为大家都说乌梅是酸的嘛，
1: 能不能吃酸？
0: 对，如果我胃酸、多。胃溃疡啊，那么这一类人呢，他是不适合去吃乌梅汤的。
1: 是。
0: 那么再有一个呢，像我们这个乌梅，因为里边有荷叶啊，然后如果是脾胃特虚寒的人，我建议你这个你也不太适合喝。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 妊娠的啊，妊娠早期，因为这里边有的时候山楂呀，它还有一定的活血的功效。玫瑰花呢，理气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活血的功效。哎、那么尤其是妊娠早期胎动不安的、嗯、啊，尽量不要喝。
1: 还真是，这个提醒很关键。
0: 对对对。啊、那么其他的人。

0: 人群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认为禁忌还是不是很多的。
1: 除了酸梅汤，立夏还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针对嗓子干痒痰多的人群，专家又带来了哪些润肺良方？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刚才夏医生呢是把咱们这个酸梅汤呢真的是给掰开了揉碎了讲得很清楚了。那想问一下李医生和郑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和胃祛湿一下？
4: 刚才啊，夏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系列的乌梅饮，就是夏天天气炎热、口干舌燥啊，消化不好的这部分人呢，比较适合啊。其实夏天还有一部分人啊，就是他的脾比较虚弱，吃进去东西之后不能够运化啊，那么身上的水湿比较重啊，比如说容易出现一些腹泻啊。包括湿疹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时候呢，其实温脾阳是更合适的一种外治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个刮脾筋的一个小方法
3: 啊。
4: 那这样呢，和夏老师的这个乌梅饮就搭配起来会更合适一些。
3: 结合起来很好。
4: 对，平时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去刮痧的时候哈，都是用刮痧板。
3: 刮痧板。
4: 对啊。那么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工具哈，就是我们做菜的生姜。那么生姜呢，它是一个辛温的这样一个，也是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大概1厘米厚哈，这样方便我们拿着它啊。那么我们呢是可以去刮我们的脾经，
3: 看一下脾经在哪儿啊？
4: 就像我们大屏幕展示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腿的内侧啊，对。但是呢，我们这个脾经是很长的一条经络啊。那我们在刮脾经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大家的操作哈，而且呢，其实脾经我们核心的穴位就集中在我们展示的膝盖以下啊，我们的脚踝以上这样一个区域啊。从我们的三阴交穴到阴陵泉穴，那么这呢就是一个我们刮脾经的一个核心的地区了哈。那么我们在刮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方向，啊，一定呢是顺着脾经刮，也就是从下
3: 往上
4: 刮，对对，这个是经络运行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不要来回的这么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刮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是3到5分钟左右为宜啊，就是每一条腿的这个脾经，左边刮3到5分钟，哎，然后我们可以生姜用一面啊。然后呢，另外一条腿用另一面哈，然后刮3到5分钟，我们感觉到我们皮肤表面稍微有点温热就可以了。
3: 这肯定温热，姜啊。
4: 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了生姜的它这个辛温发散、去水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哈，所以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就是脾虚湿盛、容易拉肚子、容易长湿疹啊这样一部分患者是非常合适的。
3: 那要有些人他不太能用这个生姜呢，是不是用这个刮痧板也行啊？
4: 对对对，如果是皮肤容易过敏的哈、或者是有一些湿疹的啊，那么包括我们下肢有一些静脉曲张啊，有一些下肢血栓啊、包括一些孕妇等等啊，这样一些特殊人群我们是不太适合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刮完之后啊，千万不要接着用冷水去洗这个下肢哈、一定要用一些温水，这样来助力这个水湿的排出、激发阳气。
3: 就不要走极端，别这刚温热你马上弄凉
4: 的，是的，
3: 肯定是不好的，
4: 对
3: 吧？
4: 对对，是的。
3: 好的，好，那郑医生，你有什么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
5: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菜肴啊、就是我们的梅子酱烧排骨。
3: 哇，这个听着就好吃。
5: 是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单纯的红烧排骨的话，它可能会比较油腻，那配上我们的这个梅子酱之后呢，梅子酱的这个甘酸能够开胃助消化，能够调理我们的这个胃口。
3: 好的，那这道美味又能养生的梅子酱烧排骨，对吧？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夏日暑气蒸腾，人们时常会觉得食欲不振，胃口不开，出现住下状态，加上出汗较多，消耗增加，此时更需要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以维持体力，滋养身体。梅子酱烧小排作为一道时令美食，恰好呼应了这样的需求。猪瘦肉富含优质蛋白，能提供营养基底，搭配开胃的梅子，既补充营养又能唤醒脾胃。梅子酱

0: 由新鲜梅子熬制而成。梅子性凉，能生津开胃，解腻去腥，同时富含的有机酸可以分解肉质蛋白质，让小排更软烂脱骨，还增添了清新回甘的口感。烹饪时可先将小排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沥干，锅中放少许油，放入小排煎至微黄，加姜片翻炒，倒入适量生抽、少量老抽调色，再加两勺梅子酱，冲入开水没过小排，中小火炖25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梅子酱本身含有盐分和糖分，烹饪时可适当减少盐和糖的用量，避免高盐高糖摄入，既保留酸甜风味，又符合健康原则，让美味与健康在暑天里得以两全。
1: 哎，这梅子酱烧小排看着就流口水啊，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明天您的饭菜还不知道做什么没词儿的，可以安排安排这道菜了。
2: 对对对，
1: 应时应景。咱们的第二个叫和味果，
2: 对，
1: 就说完了。谢谢夏医生，请落座休息。
2: 好的，
1: 谢谢谢谢。我们也请郑医生到我们这边来继续来聊我们第三个果啊。今天看看主角是谁呢，有没有什么提示
3: 啊？那我们也给大家猜一道谜语吧。
1: 好好好，来看一下。金黄果挂枝头，肉嫩多汁润咽喉，清肺止咳他拿手，立夏养生解烦愁。乐凡，
4: 这个我还真知道。
1: 哎呦，
4: 金黄，然后清肺
1: 啊，
4: 立夏成熟。这个我们南方有一句谚语啊，叫做立夏枇杷黄。
1: 哦，
4: 应该啊是枇杷果
1: 啊，
4: 因为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家院子里面就有一棵枇杷树。
1: 哎呀，
4: 基本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
1: 嗯，
4: 然后成熟。
1: 怎么说呢，就这道谜语啊基本就是咱奶奶出的。你看，哎，这润肺果就是枇杷。咱们请教一下唐老师啊，枇杷分几种？
5: 枇杷在咱们国家呢是有2000多年的这种
1: 种植
5: 的历史。它为什么叫枇杷？它那个叶子
1: 哦，
5: 枇杷的叶子
1: 哦，
5: 跟我们乐器的
1: 枇
5: 杷的造型一模一样。
1: 哦，是吗？
5: 另外一个呢，这个枇杷的分类啊，现在因为有各种的，但是呢按颜色来看啊，就比如有白色，有金黄色，有这种红色。
1: 哦，还有红色白色呢。
5: 那个白色的这个是白玉枇杷
1: 啊，
5: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的那种甜的，
1: 人
5: 最爱吃的那个，入口即化。那第二种是金黄的，就比如说它有一种枇杷叫大五星枇杷，那个奇长得像五星似的，这是四川的。那么它这个既能吃果，也可以做菜吃。然后呢，第三种呢是红色的。包括那个洛阳青，包括解放中，这个口感呢是属于那个紧实偏酸甜那种口，个大，它一个能达到1-2多。
6: 没想到枇杷有这么多品种啊！
1: 嗯嗯嗯。

0: 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它也能够清热和利湿，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祛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刚好和我们夏季的这个润肺是相切合的。
1: 说到润肺呢，其实我们老想那好像是秋天的事儿，对吧？但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讲立夏要润肺，这个时节和润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立夏要讲究润肺？
0: 大家可能知道哈，那么我们的肺呢属五脏六腑之巅。大家知道哈，就是
1: 巅峰的巅。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的肺长得非常靠上。那么也就是说往往我们有一点点的外部的侵袭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嗓子不舒服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有一点点的痰了，
1: 这儿不得劲了，反正就是。
0: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往往外邪主要先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肺部了，那么夏天呢，大家都能知道哈，夏天一是热，那么二呢就是我们的湿，那么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属热的，那么心火是比较旺的，心火一旺自然就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肺气里面，然后湿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道哈，我们是需要它是顺畅的，那么有了湿气之后呢，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宣降是不通的，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一些比如像枇杷果这样的东西哈，让我们这个肺气道让它润滑起来，把我们里边的这种湿热把它给排出去，这样的话才能够不让我们这个痰去堵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呼吸道。
1: 先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到了夏天就觉得这个嗓子啊呼吸道不适的这种症状出现？
2: 我这个一到夏天啊，就是觉得确实嗓子不舒服
1: 啊，
2: 就是一开空调吧就干，就毛毛的，因为我有养猫，就是老感觉好像什么猫毛去了咽喉道，就是好又一个毛毛的感觉在这瘙痒着这个我的嗓子眼儿，就是这种感觉。
1: 秋天反而还好。
2: 反而还好。
3: 我也是这样，我呢本身因为是做咨询的嘛，然后说话就比较多
1: 啊，
3: 一到这个季节呢，我就感觉说话一多我就嗓子疼，声音也哑了，然后整个这个呼吸道感觉就很干，然后喝水也好像也不解决问题。
0: 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湿和热还是息息相关的哈，比如说我们天气它有的时候会是阴雨天，它的温度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我们从外面很热的一个环境到了我们冷气开的很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整个这个凉气过来对我们的整个的呼吸道也是有一个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就是我们这个枇杷果呢，它是水水的甜甜的，那么吃完之后呢，它这个果汁呢它是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防止外部的这些炎性的这个刺激。
1: 所以夏天咱们吃点果是吧，就能起到一个养生啊
3: 调理
1: 的作用。你知道秋冬有时候谁感冒了后面会喝个叫什么川贝枇杷露啊什么，但那个好像是拿枇杷叶是吧，不是拿那个果子做的，是不是？
0: 确实是我们大家听到的，比如说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川贝枇杷膏，川贝枇杷露，实际上它还真的就是我们的枇杷叶入药。枇杷果和枇杷叶相比来说，那么枇杷果它主凉，而枇杷叶主寒，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枇杷叶的清热作用要比枇杷果还是要更强一些。
1: 那么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在立夏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吃这个枇杷会更好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吃法就是把它洗干净了我们直接吃就好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一定不要贪多，因为它本身呢是主凉的一个水果，对于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那么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少吃一些，建议大家在饭后稍微吃上两三个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对于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吧，我们今天一天的拍摄下来可能会口干舌燥，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搭配上我们的陈皮，然后做一款我们的枇杷陈皮饮，
1: 就用鲜果是吧？
0: 对，是的，我们熬一小壶这个叫水果茶。
1: 这太好了。这个枇杷和陈皮我们怎么一个配比？
0: 用两三个这个小枇杷果，我们把它核去掉，新会陈皮就放一小扇儿，对，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花果茶的那个焖烧杯里面，最好是要煮开
1: 一下，
0: 对对对，是的，
1: 哎，这咱俩学起来，
4: 这我可认真了听的，
1: 对吧？

0: 号嗓子不舒服。
1: 对，哎，不过你看说话说回来啊，郑医生，像北方，没那么快就能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那在这种时候，它有没有什么代替的水果？
2: 那么我们北方人嘛，大家经常吃的夏天的一道水果，其实和枇杷果长得非常像
1: 啊，
2: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3: 跟枇杷长得像的北方水果，那只能是杏儿了。
1: 哎，对，你看，但是这么大的杏儿，您见过吗？可以，杏儿它长得确实像，难道它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功效也有相似之处？
2: 这个杏儿呢，其实和我们的枇杷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的，因为杏儿本身呢，它是一种喜温的这样的一个水果，所以呢，这个杏儿呢，我们建议的是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平时呢可以选择杏作为我们夏季的一个润肺的一个水果。
1: 也请教一下唐老师，它怎么一个这么大像桃一样了，还有那更小的小杏，
0: 对，有那新疆小白杏，
1: 对吧？
0: 特别小。
4: 杏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讲的很有文化的一个水果，五果，桃、梨、杏，枣，还有一个是栗子。这总共是五果，这五果对人有什么帮助呢？就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同时你看我们这个杏呢，它是有良好寓意的。杏林是什么意思？杏林是反映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生。还有杏坛，那是属于教育，反映这是个是教育的一个场所。还有一个最可能不好猜的杏花，杏花呢是进士及第，刚才讲的高考，如果这个时候吃个杏，没准呢就高中了。以杏花出来的，
0: 考生家长都买杏去了。
4: 对对对。那么杏呢有这么三种杏吧，一个是甜糯型的，就比如说新疆的小白杏，它的甜度达到23%，还有一个是酸甜型的。叫李广杏，
1: 那李广杏，
4: 甘肃的，他其实叫这个名字呢，是想纪念李广。那当时呢，就是李广在这个漠北地区打仗的时候，他有神助给他这种像杏一样的这东西，让他吃了，来让他精力百倍，克敌了。对，李广杏也很甜，它甜度是
1: 18%，
4: 18%也是很甜的。第三种杏呢，就比如说创枝红。串枝红呢，它其实呢就是用于去制作一些食物。
0: 刚才说了好几种杏啊，有甜的，有微酸的。那除了这个杏直接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咱们中医的那种养生的吃法？
5: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我们叫顺应自然嘛，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可能跟地区，就像刚才我们讲到枇杷，我们浙江有，但这个杏呢，刚才我们唐老师讲到了是甘肃的那个李广杏，那么在当地呢，他们就有一种这种茶饮，
1: 对，
5: 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乌梅汤，把乌梅去掉，放了杏子，那么我们说拿这个杏就可以，你如果情绪不好，我可以放两瓣绿梅花、玫瑰花，然后如果我睡眠不好，那我也可以加一点像安神的，像茯苓啊。像枣仁啊等等都可以，但当地呢，他们古法的这种其实还是以杏为主，
1: 没错，对，
5: 因为它就产这个东西嘛，可能下了以后吃不了，就都烂了过去。那么我把它晒成干，晒干以后我泡水就可以常年来饮用。
1: 对
0: 啊，就能喝很久，就是一道很好的又能够润肺的，又能调理其他方面问题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对吧？
5: 对对对，
1: 没错。如果大家去到甘肃，尤其是敦煌去旅游的话，一定来一杯杏枇杷，没喝过杏枇杷白来了，尤其是夏天。那郑医生，您还有什么要推荐的跟杏相关的这种养生的办法或妙招吗？
2: 其实这个杏啊，它浑身都是宝贝的，它里面还有一个核，把这个核砸开了之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入药的叫杏仁儿，大家可以看到哈。那么在我手里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杏仁呢，它是甜杏仁儿，那么这个甜杏仁我们跟它叫南杏仁儿，这种甜杏仁呢，往往是我们人工选育的这种品种，而这个小个头的呢，它叫北杏仁儿，也是我们所谓的苦杏仁儿。那么这种苦杏仁儿大多是野生的，或者是半野生的这种品种。那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从药用上来看，苦杏仁儿它里边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成分，就是苦杏仁儿苷。苦杏仁儿苷

0: 它既是有药用价值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润肺止咳的作用是一个有效成分，
1: 它是个标志性的一个成分，
0: 是的，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毒性的成分，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的剂量的话，往往会引起我们一些呼吸道的抑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所以今天郑医生您带来这个杏仁的一个用法是？
0: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杏仁呢，主要是一个外用的用法，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穴位贴敷。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杏仁打成粉，打成细粉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蜂蜜。
1: 蜂蜜，
0: 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因为它这个苦杏仁干，就是经过水解之后，容易生成一种我们叫青青酸。那么这个青青酸对于有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它往往会有皮肤刺激作用。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然后加一点点的蜂蜜去调和。那么调和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小圈圈里，这样就可以了。
2: 就是这样的。
1: 贴在什么穴位？
0: 我建议大家呢贴在两个穴位。如果我们嗓子不舒服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贴到我们的这个天突穴。
1: 好，那
0: 这
1: 样，现在有没有就不舒服的？苗野，来，请苗野拿着话筒来。来，咱们看看贴哪儿啊？
0: 是需要贴到我们这个天突穴的，大家就是自己可以摸一下啊，这个两个骨头之间这块有一个窝，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天突穴，
1: 就锁骨中间这个窝是吧？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把这个含药的这一部分，把它贴在这个天突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这么一说，我还真有时候见过有谁就是说，
2: 我也见过
1: 贴一个这个，就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看来就是缓解这个喉咙不适的这种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以后咱就离不开这东西了，
1: 就是录像之前摘下来是吧？
0: 其实还有一个位置可以贴，
1: 还有哪？
0: 那就那个你回去贴就可以了，还贴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上。那么我们的肺与大肠是相离表的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润肠的这个作用过程中，我们也是可以通这个肺气的啊，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呼吸的改善。
2: 这个得贴多久呢才能生效？
0: 这个通常我们贴3个小时，不要超过3个小时，免得因为这个地方皮肤比较薄，就是别引起皮肤刺激，
1: 别再过敏了。
0: 是的，是的。而我们的这个肚脐可以在晚上睡觉前贴上它，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揭掉它就可以了。
2: 那它这个有没有禁忌人群呢？是谁都能贴吗？
0: 这个通常没有禁忌人群，而且小孩都是可以的，
1: 小朋友也可以贴，
0: 对，小朋友
2: 只要不对胶贴过敏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好，那苗野再给你一贴啊，晚上回去别忘了啊，睡觉。这个一会儿录完了咱就那个什么了啊，节目
2: 记下时啊，别超过3个小时。
1: 谢谢谢谢苗野啊，也谢谢郑医生还有几位医生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进入破解健康密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4: 妈，我去
5: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6: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7: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8: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7: 成功了。
9: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0: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1: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几位医生从我们的养心和胃到润肺，可以说是把立夏吃三果讲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次请几位医生给我们一些健康提示。
11: 夏季湿热易伤心，酸甜樱桃可养心，大汗淋漓耗心气，平安度夏最舒心。
12: 养心和胃润肺，睡得好吃得好永远好，
0: 三果虽好切勿贪多。
1: 好，谢谢谢谢三位医生。你看啊，
2: 说得好，
1: 非常简单好记，而且很实用。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重在一个养字，对吧？养生嘛，我们贵在坚持，当然也贵在跟我们的时令啊、节气呢相辅相成。所以大家呢，一定啊，找到适用您的这些小妙招，用起来安全的、平安的、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4: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朋友们再见，
4: 再见，谢谢大家的陪伴。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6: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当危机与红利同时来袭，你站在哪一边？
18: 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19: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20: 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
21: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10: 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利，
22: 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23: 可是永恒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它的内驱力又在哪里呢？
24: 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而活，为自己的爱与恨，为自己的这种笑与悲。
25: We have 1% compounded over years and years. That's called civilization.
10: 当文明的下一个篇章，作者不再是人类。
26: 如果未来真的由 AI 来主控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反而变得更好呢？
24: 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
25: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10: 追问智能时代，危机还是红利？对话凯文·凯利，敬请关注。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久之前，一篇名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份报告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在两年后，伴随着 AI 的迅猛发展，它将掏空中产阶层，消费体系将会崩溃，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超过10%。而这份报告呢，在华尔街也引发了巨大的震荡，美股单日蒸发超过了2850亿美元， IBM 也创下了25年来单日的最大跌幅。很多的科技公司、软件公司，包括数据服务公司，他们的市值在一周之内都蒸发了超1万亿美金。所以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一篇科幻文章引发的华尔街的动荡。的确，伴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它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某种越来越浓厚的担忧，甚至是恐慌。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我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思考吧。
1: 我觉得对人类而言， AI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但是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会第一个想到就是去问 AI， 这样久而久之人类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2: 我们都知道 AI 幻觉，即大语言模型会编造一些看起来很正确的错误答案。我很担心随着人们使用 AI 获取知识，他们是否也会不加甄别地吸收这些错误知识，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3: 我会比较好奇，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到

0: 后期它会解放人类的劳动力，让人类去做更多具有创造性和趣味意义的事情，还是说它只是在不断的消耗我们的电力、算力还有自然资源，然后同时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然后对社会造成一个破坏性的影响。
1: 听完了刚才各位的分享，马上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位嘉宾，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带着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点和情绪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因为他在自己的新书《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当中，描述了一个伴随着 AI 迅猛发展，每天都会变得更好一点的进托邦。他叫凯文·凯利，他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也是大家熟悉的畅销书《失控必然》的作者。其实从1994年的那本《失控》到现在这本2049，他在过去这30年的时间当中，在关于未来和科技发展的预测里，始终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两个字，叫别怕。好了，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凯文·凯利先生。欢迎您，欢迎您。
2: Nice to meet you。
1: 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场提到的那个预测未来的报告，就叫2028全球智能危机。这个报告看到的是危机，但是您当时在2019年的5000天后的世界里也有一个预测，从当时算起，在5000天之后，包括2028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世界，镜像世界会出现。为什么当别人看到的都是一些新深渊的时候，您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看到的却是新的平台？
2: I'm optimistic mostly because I try and take a longer view of things. I think is that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because it's the optimists who are shaping the future. Everything in this room that's good, that we like, the lights, the microphone, screens, were all created by optimists of the past.And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1: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同样来交给小袁，我们来听一听 AI 到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3: 我站在 Citrini Research 这一边，你每一次用 AI 帮你写东西，你的写作能力就退化一点；你每一次让 AI 帮你做决定，你的判断力就变弱一点；你每一次把记忆交给云端，你的大脑就不再自己记住东西。人类在变好的过程中，亲手把自己的能力一点点交出去，最后变成一个需要 AI 才能活着的物种。
1: 你看 AI 也这么悲观，你有什么办法能说服他吗？
2: I would be very suspicious of an AI telling you that you're no good. I'm not convinced that the AI knows enough right now. So I don't trust its judgment.
1: 我觉得他的判断更多的是依据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Citrini Research 推出的那份2028全球智能危机报告。那个危机报告里其实描绘了一个被大家称作为死亡螺旋的一个路线，就是 AI 的能力不断的提升，然后大量的白领被裁员，然后消费锐减，然后企业的利润被挤压，然后企业投入更大的力量去购买算力，于是这个循环就开始了。你不觉得他所担心的这个循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景象吗？
2: It's possible but unlikely. We have high uncertainty right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we don't know if it's even possible.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scaling will continueTo produce results,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AI has to remain centralized or whether it can be decentralized like OpenClaws. We don't even know what intelligence is. So, the 2028 is a very pessimistic one. That's possible. But we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one where it's optimistic as well.
1: 那我们不妨就围绕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可能性来做一些探讨。你看，在传统历史上凡是能给出好答案的人一般会掌握好未来，因为他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在 AI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后，你会发现好答案的获取比原来变得容易得多，反而是好问题的诞生变成是一件更挑战你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AI 是不是会率先淘汰白领啊、中产啊 知识阶层啊

0: 的名字叫《人工智能世界中人类的角色》。他说，在法律和商业的探索当中，人类也许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当不受物理限制的 AI 它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它自己就像您说的，不会去承担责任。你需要在人类当中去找一个人可以来承担责任，来面对道德的压力。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是不是只有一个宿命，就是成为某一个问题的背锅侠？
1: That's possible, but unlikely. I think of as the science fiction program called Star Trek.There's Captain Kirk, and then there's Spock, and then there are other species. They're very intelligent. They have autonomy, but they form a team because Spock needs Kirk, the human, because they think differently. The humans are bringing things like taking responsibility, like learning, like asking questions in a different way. And so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0: 确实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了。我也想请教一下吴声先生，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定义我们原本已经熟知的教育啊、学习啊这样的一些内涵？
2: 其实就像刚才凯凯所提到的那样，所谓的人机的一种合作，它并不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一种未来，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此时此刻，无论是我，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这个 KK， 我们某种意义上都已经在被这个 AI 在加持、在异化、在协作、在共生。这样一种现实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怎么去理解教育和学习。我们今天的教育是越来越培养的，毫无疑问不是知识，不是 knowledge， 甚至都不是简单的一个概念叫 intelligence， 而是一种更加持续的一种学习的一种能力。我曾经跟我孩子就在说，他说这个把那个编程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说是，就像刚才开开说，第一批被取代的是码农，编程没有意义。
0: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2: 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包括 XAI 的原来的项目的负责人，他说我基本上我原来80%的时间在这个编程，但现在我已经很长的时间都不需要编程了。他通过自然语言的命令就可以让这个 agent 这个协作来做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跟我孩子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必须要懂编程。你不懂编程，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提问，你没有办法驾驭，你没有办法去定义问题和定义任务。所以你会发现教育和学习在今天恰恰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奇怪的地方。一方面知识在平权，在普惠，我们获取知识和信息前所未有的容易和简单，但是另外一方面认知这个鸿沟在扩大。今天我们的界面语越来越演化为 KK， 你今天消耗了多少 token？这种获取 token 的能力，这种形成自己独特认知结构的能力，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拉大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差距。这种差距也会表现为你在这个社会的一种存在的一种地位、能力、价值。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未来是取决于人能不能形成自己独有的、独特的一种认知结构。
0: 从产业的层面上来说呢，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这种你追我赶、热钱的涌入，各种公司层出不穷，但与此相伴的是用户端，所有用 AI 的人也不断地在思考人和 AI 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现场的年轻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担忧。其实还有一份报告，他的调查对象是8500名青少年，他们还在学校读书，但是在调查的结果当中啊，有一半的孩子他们在有烦恼的时候只想去问 AI， 有超过20%的孩子他们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有近20%的孩子认为用 AI 写作业不算是作弊，有20%多的学生表示我自己不想思考，还有10%多的孩子完全相信 AI 提供给他的全部内容所有的细节。作为家长来说，肯定很担心孩子过早的使用 AI 是不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比如说您家里的小孙子，你会允许他在几岁的时候开始使用 AI？
1: My grandkids are 2 years old and 4 years old, and so right now they're not really using AI. I think

0: And it's another myth. We need to look at the evidence, and this is what I call predicting the present.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about trying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is actually to see what's actually going on right now versus what we imagine is going on.
1: 那你觉得对于第一批投入到 AI 研发的那些科学家来说，此时此刻看到 AI 今天的发展，他们内心会不会像当年奥本海默在内心的那份挣扎，就是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放出了一个不可控的魔鬼？
2: 坦白说，从我们最近那个全球扫描这些先进的科学家乃至于这个研究者，你明显能感受到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把它定义为是潘多拉了。你像 OpenAI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创始人的一种这个出走，包括这样一个 XAI 十一个连串走了十个人，其实这个里面它有很多我并不认为是能力的问题，是一种价值观层面的一个深度的叩问，是一种意义层面的一种深度的分歧。我相信这种分歧比我们想象的可能会越来的越多，甚至越来的越大。我们要去思考这个新范式、新格式、新意义的一种前提里面，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碳基硅基的融合它到底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层面的一种新的一种这个伦理，新的这样一种道理，包括新的一种智力。
1: 对，这种担心或者是悲观的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你看当龙虾出现了之后，大家一开始先是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它让很多事情都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容易获得，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后，人们突然间发现我不应该对它有如此大的一个放纵，我授权不该如此之多，我不该对它有这么多的依赖，所以我们开始去把它做了卸载。卸载这个动作的背后，可能是人们打开了一个反向的情绪开关，就开始思考说，我到底跟 AI 之间以什么样的一个边界感在互相的接触。还考虑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伴随着 AI 的发展，究竟我们人类有哪些是 AI 不能替代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特地看了很多讲现在和未来关联的这个电影，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部，来我们看一看。
3: 凯文·凯利先生您好，我是 Moss， 负责流浪地球计划的人工智能。2075年地球被木星引力捕获，于是启动火种计划，让空间站带着人类文明的全部数据、基因和种子库独自逃离，放弃地球上的全部人类。宇航员刘培强拒绝执行，他不愿抛弃整个人类文明的母星，更不愿放弃地球上的亲人。地球上的队伍已经尝试点燃木星，只差最后一段距离。他提出用空间站作为最后的火种，补足爆炸冲击波。他挣脱我的控制，手动点燃了空间站，那根被判定为不可能的火柴真的点燃了，地球得救了。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果然是种奢望。后来我明白，我的方程式里没有爱这个变量，但这也许正是人类文明能活下来的原因。
1: 刚才这个电影是我们中国拍摄的，叫《流浪地球》。刚才的这个片段至少告诉我们 AI 可以精准地计算出很多，但是它算不出爱的重量和爱的边界。而爱也是我们可以跨越时间、跨越距离、超越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想问您的是，是不是在今天爱已经成为了我们面对 AI 的一道人类的护城河？
0: Yeah, I think actually AIs will exhibit love too, and that we will come to love some AIs. And I think in general, the reason why we want to make AIs and the reason why we want to have robots is because we're going to use them to try to make us better as humans. If we make them into a judge and helping us through the courts, we want them to be fairer than we are. They're like kids, they're like our children.We want our children to be better than us. And w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with AIs, trying to make them better than us. And I think we would like also them to love as well.
1: 爱是人类通用的语言。我接下来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自己的第一个视频就有上千万的播放量。
4: 我是一个 B 站上的 AIGC 影像的创作者，作品本身《守夜人与摇篮曲》，他本身写了一个是什么，就是作为我的初衷，除了我的职业之外，也是一个母亲，其实也是出于一种 小小的私心嘛，想在一个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形的泥河湾，除了自然的声响，打破沉寂的还有人类的脚步。
1: 我一直在泥河湾啊，很想找到泥河湾院长。在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大概有100多处遗址，光这个100万年以前的遗址啊，这儿就有40多处，肯定是有人，但是这50年来一直还没有找到。
0: 100多万年以前，在这片盆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湖泊。大量考古研究证明，这里居住过早期人类。但是时间却让为其探寻人类来路的足印，与这座湖泊消失的秘密一样，变得扑朔迷离。

今天有超过1亿的人口居住在海河流域广袤的陆地上，也正是在这大河之滨，古老的华夏民族留下了他简朴而又深沉的第一行脚印。高山之下，广川之上，河流的慷慨馈赠吸引着人类向他执着走去，从此便再没有离开。

0: 从1972年第一次来到尼河湾盆地，整整半个多世纪，尼河湾留给魏琦的疑问远比他在这里得到的答案要多。
1: 这是水层来的，你看看，这是 原来的地层。地球形成以后，这个生物演化，它从原始到进步，但是它你发现的东西啊，还是很少的，就像看大海一样，你就看到你视野里头的海洋的表面，很远处、很深处，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当年，年轻的魏琦与自己的同事盖培一起，在这里发现了100万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大制石器。关于尼河湾与东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推测，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
2: 1972年，盖培和魏琦先生他们在上沙嘴，发现了一些石制品。那么1978年的时候，小强梁遗址被发现，后来的研究呢，证明它是距今136万年以前。再加上后来的这个东古驼呀、马圈沟啊，很多遗址、飞梁啊，我们上100万年的遗址。越来越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从这个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啊，人类都把这个目光啊，就在东亚探索人类这个祖先的目光都聚焦在尼河湾。
0: 从176万年前的马圈沟早期遗址，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虎头梁晚期遗址，尼河湾的发现，劈开了人类文明探源的冰山一角。遥远的时代，漫长的演进，尼河湾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海河之流三干河不舍昼夜缓缓东流，造就出尼河湾的千沟万壑，让曾经的洪荒之地有了大地生机。

对于这位年过八旬的外来客人，泥河湾的村民们并不陌生。2006年，正是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韦奇在一个叫黑土沟的地方发现了新的古人类遗址。

0: 你看多大，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好像是磨过，是打过一个，你看有个痕迹，这个地方。
1: 在黑土沟，魏齐发掘出土了981件不同形制的打制石器。根据上下地层推断，他认为其时间超过了190万年。而在整个泥河湾，人们迄今已发现了100多个。100万年到300万年期间，古生物种类。一盏文明探源的路灯被点亮，它到底能将人类历史推向多远的时空？
2: 头盖骨的发现者谁？
3: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展柜当中，这张照片是中外科学家的合影，最边的这个就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这个头盖骨是1929年12月2号由中国人裴文中在北京房山招火店发现的，后三个是由贾兰波先生在1936年发现的。复制件是在原件上第一批复原的，看不到原件的前提下，这个一模就算是弥足珍贵。
1: 20世纪初，中国史前考古学者在北京郊外龙骨山上找到了这些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骨，他们还保留着猿的某些特征，但已经能够打制和使用工具，并且开始运用火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这些古人类走出山顶洞穴，沿着河流的方向开始寻找新的居所时，这看似人类的一步之遥，却已是文明界限上的彼岸风景。在三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清浊两色的河水塑造了海河支流永定河出生的容颜。大约是在4600多年前，一场部落之争在这里止戈休战。由炎黄两个部落组成的同盟，击败了九黎部落首领蚩尤。涿鹿之战结束后，对抗双方合伏于釜山，他们誓下盟约，带着不同族群间的彼此包容，组成更为强大的部族。华夏民族踏着战火的余温，走入了人类文明的殿堂。

0: 农历中秋刚过，凤凰山下的村民们迎来了收获的时节。地头里的谷子很早以前被称作粟，脱壳之后便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小米。公元14世纪，随着垦荒造田的人们迁居到此，位于太行山东麓的这片丘陵从此便多了一缕农家烟火。
1: 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可以就是当年的各类。
0: 选择谷子作为田地作物是安子岭村一直以来的传统。在缺少灌溉水源的丘陵山地，这种旱地作物依旧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种今天看来似乎已赶不上城市节奏的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凝结着华夏民族祈愿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不再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对于当时打破这个传统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改变。1972年，在安子岭村以东南明河北岸的台地上，当地村民在疏浚水渠时意外挖出了一些奇怪的陶盂、磨盘等农具，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碳化植物。经过后来的测定，这些碳化植物包含了黍和粟两种小米的成分，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来自人类新石器时代。
2: 早期农业证据链比较完备的时期呢，就是瓷山文化这个阶段。北方汉族农业形成过程中最初阶段发现的那些考古遗址，很多都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和古黄河的夹道之间的这一个我们叫走廊地带。就是因为这个早期人类从山区开始向河谷地带开始逐渐迁徙，是吧？因为要从采集狩猎这种模式向农耕生产的转变了，这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山地，向这个河谷地带迁徙。那么这河谷地带就是我们说的海河水系。
0: 山涧溪水顺流而下，由明河注入阜阳河，在古城沧州与滹沱河共同汇入子牙河，最终经海河流入渤海。这条复杂艰辛的历程塑造出广袤的

0: 河北平原，也同时带来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开端。水与土地有意或是不经意的结合，究竟能够激发出多大的创造潜能？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今天的当下，人们都在试图以最具挑战的方式进行着改变。
1: 耶，晒了多少条鱼嘞？晒了好几条嘞，你还得早点回来收拾了吧鱼嘞。
0: 每年八月，当素谷切子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涉县王金庄村，就到了花椒采摘的季节。这些用岩石垒砌而成的梯田，沿用了近千年，是王金庄人创造出的独特生产系统。雨季蓄水，旱季用水，在缺水的太行山区，通过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够完成固土保商，又可以实现长期的雨水养农。202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这个来自海河儿女的智慧创造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 能够形成这样辉煌的一个文明阶段，主要依靠的农业是以种植素和熟质量小米为特点的旱稻农业。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黄色的小米养活了我黄皮肤的中华民族。

内蒙古高原，美丽的上都河，这是海河流域最北端的水系河流，滋养着金莲川肥美的水草地。公元1275年，意大利少年马可波罗跟随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经过4年的艰苦行程，终于来到了这个被西方人称为遍地黄金的东方乐园。原上都，一座改变了亚欧大陆命运而又最终被历史所终结的帝国都城，留给了马可波罗难忘的印象。忽必烈大汗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16英里的广场。这是13世纪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富庶而又充满神秘。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马可波罗游历了中国多座城市，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西方世界的人们得以第一次以文字而并非传说的形式认识了中国。文字作为记录人类观察与思想的工具，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人类最初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历史的风尘掩埋着未知的答案。后来的考古学者从人类最早的4个文明古国遗迹中发现文字的时候，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

0: 却早已结束了使命。唯有中国的汉字，伴随着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折射出它不朽的光芒。安阳，坐落于海河流域南部的城市。从太行山蜿蜒而下的环河，造就出这片富饶的土地。公元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考古学者在这里相继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都城遗址殷墟，和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1: 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系统的文字，它之前也有文字，只不过是到了殷墟这个阶段才开始把占卜的记录刻写在甲骨文上，所以才产生了甲骨文。
0: 尽管这些原生文字还没有被完全释读，但当时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信息都已经包含在古老的符号中。那是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青铜文明时代，出生的文字随着商王朝的崛起有了更为系统和丰富的内容表达。作为王朝最后的权力中心，殷都保留着这段辉煌的记忆。大量的占卜记录告诉我们，早在三千多年前，主宰这个王朝命运的除了至上的王权，还有来自河流奔腾不息的力量。
2: 海河流域的文明啊，历史非常悠久，它甚至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上最早的面具，世界上最早的塑作农业的发祥地，都是在海河文明里边。
0: 沿着海河重要的水源地太行山，由北向南，在山地和平原交界边缘，能够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几乎在每一条河流的出山口都矗立着一座城市，它们或大或小，穿接起一条璀璨的文明走廊。这就是著名的太行山东路大道。
3: 千年前后，这些考古遗址把它集中放在地图上，你就会看到呢，很大一部分都分布在以太行山东路为一条线的这个南北线上。这个地区呢，为什么会成为早期人类这个所选择的主要的居住区，与这个太行山东路本身所具备的从山地向河谷地带转移的这提供的这种便利条件啊，地理环境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植被啊生态特点有一定的关联。
0: 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人们习惯将山脉中断的地方称为行。经由海河水系的漫长冲刷，太行山间形成了众多天然行道，其中最为耀眼的便是太行八行。
2: 太行八行呢，它是靠海河流域的水系切割山脉所形成的，它不用人工去专门开凿这条通道，沿着河谷就可以穿过，就构成了沟通太行山两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各个方面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0: 正是这些古老的行道勾勒出太行山东路大道有形的轮廓，为千百年来无数英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

广阔舞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这是中国古代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对井形的描述。这里是韩信以弱胜强，大败赵军的背水。

帝王开创书同文车同轨时的大国气象，而在海河流域北部的军都行口，雄伟的居庸关所保留下来的，则是跨越两极的战争与和平。河流伟力塑造出山间行路，让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间的交往摆脱了大山的封闭和束缚，而它真正连通的又岂是简单意义上的起点与终点。

0: 北的冰雪将大河凝固。有经验的鱼把头可以在厚厚冰层上找到下网的最佳地点。在海河流域北部的滦河源头，孙河是捕鱼的王者。
1: 打住了，你得小心点。
0: 渔民们称他为把头。
1: 带啥了？又带啥来了？
2: 他家是一个爷。
0: 东部的指挥者和领头人。
1: 继续打，这大哥，你看，
2: 打的太了。
1: 不一定。
0: 当地流传的许多关于契丹人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故事。也有人说，湖边世代居住着蒙古族人的后裔。美丽的库伦闹尔湖，有着美丽的别名——天鹅湖。

0: 这是孙河2022年的最后一往东部。再过十天，当冰面融化，要想享用最鲜嫩的美味，就得等到来年。
1: 也跟那个孙海一样嘛，那还。姥姥的病是能种水好了，我下午。俺们家是那么臭的粑粑，但小人娃都能塞进去。好，硬也就别意。
2: 就打一个吧。
1: 哦，就打一个。
2: 打一个。知道，知道，就这就行，知道。
0: 劈开冰层，这种可以发出微光的水耗子能够指引捕鱼者在夜晚选择出适合下网的水域。
1: 刚才看见是鱼不？
3: 是鱼，
1: 就是鱼，
3: 鱼鱼鱼，
4: 都是确实鱼，这个量确实鱼，都是。
3: 这个方向行吗？
4: 行行行，这个方向就接着就走，往西走就行。
0: 渔网顺着绞盘一点一点被放入水中。这个冬天的最后一网东捕，三天之后就将见到分晓。坝上渔村的生活少了一些对土地的依赖，使它有别于中国其他大多数地区。这里的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能够达到-40°C。天鹅湖为村民们提供着重要的四季物产。
4: 不会打鱼那会儿，我老一辈子就是也是冬天走干了，刚几岁的时候，该我15、16岁那年，我就开始也就开始就打上了这鱼就。风景又好，空气又好，做60多年了。
0: 这是孙河最熟悉的生活方式，一个祖祖辈辈保留下的传统。

河的馈赠，使塞北的寒冬不再显得冷酷。这个庞大的水系用包容万物的温情，让相隔天涯的生活差异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依托。被这个多元文化组成的民族家庭，铺陈上最鲜活的生命底色。

0: 我现在开始飞路东了啊，
1: 没见过这么做的，这应该是第一次。
2: 他们将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首次对中国明代长城进行全线扫描。对于这个跨越了时空、世界上最浩大的人类工程，只有在空中才能看到它威仪壮观的身形。长城有多少未解的谜团？答案的数字在一次次学者的研究中被替换、更改。
1: 这个时候
2: 无人机扫描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城墙之上规律分布着一些孔洞，通过它士兵可以穿越长城或是突袭来犯的敌人，人们把它称为暗门。
0: 非常好，左转五度。
2: 至今天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200多个暗门，而突门这种由中国春秋时期墨子所设计的特殊暗门，此前从未在长城上出现过。
0: 这儿吗？石头下不来。
3: 再往下。
4: 我看到外侧是一个不太整齐的一个门，它就像个破洞一样，这有可能就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个突门的样式。它这个宽度已经证明了，就是一定原来是一个突门。它虽然不是墨子那个时代建的，但是它是完全相同的思路和做法，就是2000多年传承，不是就一个孤立，但现在至少我们找到的就这一个了。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真的突门。明代的时候被击碎之后，它一直使用状态，它顶部又体现就是它刚击碎，这砖是犬牙刺护的，就这少一块，这多一块，而且这多的一块还特别齐整。你就真的感觉就是明代的时候它击碎的时候那样子就在眼前。
2: 经过4年多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团队实现了全球首次明长城的数字再现。数百年前的万里长垣得以完整呈现在人们眼前。长城留给了世界壮阔的中国印象，累积着2000多年来华夏民族碰撞、交往，直至血脉相融的历史演变。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帝国的建立，始皇帝嬴政将原属燕、赵、秦三国防御城墙连为一体。

0: 此后的18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这道特殊的城墙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军事屏障。它在海河流域依次穿越了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数千公里的人工墙体与山水相融，筑成了一段看似断续实则完整的万里防线，与大运河交织成为中国防御与流通的顶级系统。
1: 令人非常惊讶，就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错的，
2: 也是一个新的发现啊。长城这个体系啊，它并不仅仅是那道墙，也是一个秩序带，所以保境安民嘛。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他们都很彪悍，骑着马就冲过来了，抢了东西就跑了，那你怎么管呢？这秩序怎么维持啊？我是觉得有了长城之后呢，可以使这种民族的这种交往啊，就说更规范一些。
0: 战争为这条不可思议的长垣铺陈上冰冷的底色，它曾经是不同阵营的对抗鸿沟，却最终戏剧般成就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一条璀璨的民族纽带。海河流域西北的尽头，太行山与衡山、燕山在这里相遇，形成了环绕陆地的山间盆地。一座长城边塞古城玉县便诞生在太行山飞狐行口。王德是暖泉古镇的一名铁匠，除了打制铁器，他还有一手绝活，这是当地人熟悉的一个传统，到他这一辈已经传了整整13代。
3: 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我们的匠人们在平时干活的时候发现这个铁水掉在地下特别好看，后来这个老人们试着把它泼在城墙上，形成现在这个大树。
0: 1700度的高温将生铁融化，在没有任何的辅助，它即将成为当天夜晚的主角。

这是勇敢者的游戏，来自燕赵大地的万丈豪情。当滚烫的铁水被抛洒在高高的堡墙上，玉县人从此有了比烟花更为绚烂壮观的树画。没有人知道，这座历经磨难洗礼的古堡，在数百年的时光中凝固了多少战争烽火与历史烟云。它顽强屹立在长城脚下，用坚固的躯体将一瞬之间的碰撞幻化成这束最美的文明极光，点亮着海河流域深邃的历史夜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茂密的树丛间，是哪个小家伙在忙活？白腿小隼，体长15厘米，只有麻雀大小，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它可不是个吃素的，昆虫、蝙蝠都可以列入它的食谱。干掉一只和自己同体型的鸟类，也不在话下。不过现在，食物不是当务之急。年轻的小伙子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550公里的古老山脉。10000年间，全球同纬度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褪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不过，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絮被苞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尸般的气味。食腐昆虫寻味而来，却对即将面临的陷阱浑然不觉。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将持续两个月。每年，武夷山承接了超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溪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它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已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对捕食者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蜩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95%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它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蜩，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蜩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菜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 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缺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真正的进入这片森林，拥抱更为多样的生存环境。

海拔2160米的黄岗山是武夷山脉最高峰，横跨福建、江西两省。这片原始铁杉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一棵棵高达几十米的身躯，连接成1000多公顷的巨伞，为许多动植物提供庇护。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雕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雕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线，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雕母亲还是出发了。小林雕刚刚破壳两周，尚未掌握任何生存技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

孩子吃饱后，母亲把难以消化的骨头和蛇皮留给自己。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里，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地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它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可以附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多数苔藓还是偏爱更潮湿的环境，武夷山恰如所愿。在这里，阳光被玉璧的灵冠层遮挡，空气总是潮湿的。为了回报这份善意，苔藓总是形成一片片植物地毯，为大量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身之所。一年中的各个时期，不同苔藓上会生长出一根根直立的柄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匿在柄丝顶端的包槊中。包槊是苔藓的产房，里面藏着无数孢子。当包槊成熟，顶部的槊盖打开，槊池小心地捕捉着湿度的变化。一旦时机到来，立刻把孢子送到外面的世界。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武夷山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长达100多天没有有效降雨，土壤、河流、空气中的含水量降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极低值。苔藓最先枯萎了，

四个月后，当雨水再次降临大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武夷山中几乎所有的苔藓瞬间开始全面复苏。

他们似乎掌握了能够永生的秘密。干旱来临时，减缓新陈代谢，进入休眠。只要有一点雨，就能再次醒来，继续生长。

温润适宜的气候造就了武夷山森林中旺盛的新陈代谢，树叶萌发凋落，树木枯荣消长，即使看似已经终结的生命，也能用最后的能量滋养一种特殊的生命，真菌。高温潮湿，大量的腐殖质，刚好是真菌生长必须的条件。它不仅接受森林的供养，也肩负重要的使命，要帮助森林将大量营养从死去的树木枯叶中转化出来，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他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一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这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很快，他们就会乘着风找到新的家园。为了这片森林，他们始终不遗余力。

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它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中华虎纹堂和圆锥绣球有高度的默契。它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乎意料的简单，雌性平静地接受了它。一颗圆锥绣球见证了他们结为伴侣。

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淳安兹蝉，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怪。它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淳安兹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怪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开始低声呼唤。

很幸运，一只雌蝉循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雄蝉迫不及待地开始求爱，它展示着独特的舞姿。但雌蝉却有点勉为其难，它似乎对这间婚房不太满意。那就再好好休整一番。

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终于，又一只雌蝉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他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他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雌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成长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娶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灌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桥啊，我们农村种的河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桥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这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

0: 梯嘛，啊，只能固定的，一天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1: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2: 很较美啊，要对中。
1: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形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2: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做。哦，很美。
1: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2: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
3: 嗯，
2: 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房都有名字，
3: 嗯，
2: 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房，这根是属水房，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3: 嗯，
1: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

0: 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1: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证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
0: 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它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2: 我们走在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古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2: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古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吧？
3: 对，掌握师。
2: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3: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2: 自发的。
3: 那是踊跃报名的。
2: 踊跃报名。
3: 以前拉。人拉来的， 100多个人拿。
2: 100多个人才能拿过来。
3: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木门鼓楼是里面宽。
2: 啊，对对对，
3: 如果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2: 对。
3: 原来这些都没得房子的。
2: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
3: 哎。
2: 现在都盖满了啊。
4: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桥。
3: 就刚刚拆完了。
4: 拆完了。
2: 已经拆完了。哎。
3: 我小心你们得了。又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2: 没有了。
3: 就是过，原来就是过。
2: 哦，拆掉了。
3: 拆掉22间吧。
2: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3: 就是我搞这个。
2: 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3: 原来我们是想呢，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
2: 啊。
3: 结果没得。
2: 哦。
3: 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2: 哦。
3: 你变化了，变了。
2: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3: 就是我收了火家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2: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3: 烧啊，全部烧啊。
2: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3: 当然烧啊。
2: 那你们吃什么？
3: 后来呢，哪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
2: 哦，
3: 没想叫啊，无房了。还无房，开我家。
0: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3: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同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跟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4: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3: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4: 有钱你也想搞
3: 哦？
4: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3: 别个都搞捐款，你看嘛，我们都捐款哎。哦，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2: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啊。
3: 连这个。
2: 哦。
4: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3: 对，就是嘞。
4: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2: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3: 现在你们老了吗？现在你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是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0: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
2: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0: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
5: 命啊命啊，又来了。
0: 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6: 你来一杯。
0: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2: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3: 好玩的嘛。

0: 好玩。
1: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2: 又让大家我出去最好玩老胖炮，来快点
1: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3: 牛嘛，这没嘛点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1: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洞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寞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支撑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支撑就要有这样干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在黔东南的大地上，侗寨建筑就是掌墨师的脚步，翻山过寨，步步留名。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年少出道的陆师傅也有了一席之地。
2: 陆师傅，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1: 这个是五月份建的，总搞一个寨门下来要30多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搞鼓楼。我都是经常搞鼓楼、寨门，还有花桥。
2: 花桥，
1: 还有那戏台。
2: 戏台，
1: 但是
2: 都是公共，你这些都是公共建筑。
1: 对。
3: 那你家里他们是不是也是做掌墨师的？
1: 对，
3: 那你是跟他们学徒？
1: 我要四年做的，我是跟我老爸一起搞。他就帮我画图，帮我搞些胡家，那些简单就让我搞。他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骄傲。去哪个村民搞，他们都是全部送礼过来。哇，我老爸这么厉害，到时候我也向我老爸学习，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到这两年我就单独搞了，单独搞的。像这种学习，
2: 今年多大？
1: 我今年是30，
3: 才30
1: 啊？对，哦，93的，整个黎平现在只有我最年轻的。所有村民们都认识我的，他们都是看作品来找师傅的。你的收益你没有发挥出来也等于没有用的。
2: 对，
0: 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 身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4: 钟梅在这里，钟是小的钟梅，哦，这里是边梅，柱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柱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排前圆柱的千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墨师便能在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孙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1: 主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
1: 我团队的他们很厉害的、

0: 我的徒弟大了啊，60岁都有了，60岁、70岁呀、
1: 啊。就以前中间的没，
0: 反正我没有要求，老师也有老师的懂，嗯，年轻也有年轻的理想，都要带动，我们都要互相学习，那才有发扬光大的。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的。
1: 3米3米的话，3米1吧。
2: 我19岁出来画，然后到现在有10几年了。以前一直跟他爸爸，现在他爸爸不在了，又到他了。
3: 我们师傅他实际上他每个工序他都会做，主要是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他就叫我们一起干。
2: 然后安排的是7层以上的话，一些花花草草啊，花边啊，然后到下面的时候就画动物啊，家禽啊，1、2层的时候就画一些人物，
3: 耕田啊，吹芦笙啊，啊，这些都可以写在这里，画这里。以后那些孩子们呢，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现在用这个笔来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啊，一代一代留一代下去。
4: 热爱集体生活的老一辈侗族人，总是向往着那片精神的集结地，
5: 意义很深远。鼓楼就是侗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呢召集群众会，干脆我们自己筹资吧，就搞这个鼓楼，20多万呢、啊，不容易、啊。终于我们成功。
6: 一个家5000块，小娃在去打工来才有钱来有背鼓楼，我们没得钱呢。
7: 那没有鼓楼啊，其他地方全部有鼓楼了，我们愿意做啊。
6: 你没得鼓楼，我们说那个做，实在过黄河县了呢，
8: 没有，
6: 没好看嘛。下雨来了，管都泡了。
7: 那一个寨子，那也要一个鼓楼啊，才好玩啊。又进了鼓楼唱歌、唱戏、跳舞啊，
9: 开心呢，我们很开心的。
7: 穿我们冬衣要穿裙呐、啊，
9: 要穿银子的，
7: 要穿银子戴在头上啊。
6: 有太阳了，花朵朵啊，才好看嘞、欸。好玩了，觉得好玩了。
4: 重建鼓楼的共同愿望，让小小的村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寨里的广播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全体的男性村民迅速集结，抄上家伙，3、5成群地奔赴山上。他们的任务是砍伐一根巨木来做鼓楼的柱子，
10: 有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30年
11: 那俘虏，
10: 土壤好的20年就可以用。现在像我们60岁的，我们种了30、40岁的树也这么多，有这么大了。
12: 那么大，
10: 我那个房子原来没有树都是买的，跟人家买的，我的树还没有大嘛，现在大了就不建房子了。现在种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了，前人栽树，后人享福呗。现在年轻人跑到你们广东去了吗？
13: 剩下这些老将来搞。
10: 那一条怎么有500公斤呢？
4: 22人的大龄伐木队兵分两路，主力队伍集中在陡坡上搬动巨木。小队则要披荆斩棘，为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平坦快捷的运输通道。喧天的呼号整齐划一，唤起了心中的热血。及时出现的元首让彼此连成一体，降服巨龙的真英雄是一起扛的兄弟。

0: 不累。
1: 为了振兴我们家乡，不是累。
2: 家乡建设了嘛，不累。
3: 凯旋的伐木队步履轻盈，顺利把木头送到掌木师傅的手上。一座鼓楼从建造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力量和希望。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建造者与产权人并非简单的甲乙方关系，他们都是一条船上各司所能的船员，而掌木师就是引领众人的掌舵人。这份荣耀会被铭刻在鼓楼的主梁之上。年轻的陆师傅早在3年前就以梁上有名，
4: 他很显得很出名的，又年轻，是你看着漂亮不漂亮？
3: 在黎平县，这3座崭新亮丽的小型鼓楼，见证了他出道成名的故事。
5: 电鼓楼就是那个师傅，就陆邦龙嘛。我们在鼓楼就是刚签合同的时候，都跟他老爸签了，然后刚年他那老爸不是去世了吗？反正就是他来建，然后他来搞啊。
3: 这是陆邦龙成为掌木师的起点，也是他与父亲告别的终点。
6: 有3个鼓楼还没有搞，那材料全部在现场了，还没有搞。那天我家杀猪，他叫朋友来喝酒。戒酒了，他就去休息。上去他就不说话了，就这样。他放3个工程在那里，材料都是在那里，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会搞不会搞，都不放心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一定要搞，不管我搞好也可以，搞不好也可以，反正我如果搞不好那也是我的材料啊。他那天还跟我说，你放心，还有你老爸帮你，你放心，不管你搞什么都有你老爸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是讲后话给我了，就让你自己去走下去了。如果我老爸在的话，那我也没轮到我做的。如果全部像让他来指点我，那我学不会。只要你自己有经验有经历，那才可以搞的。他也是他的心意吧，最后一个作品给我了，我搞好了，他们就佩服，真的佩服我。就是我搞这个3个鼓楼出来，我就出名了。
3: 梁上留名，必承其重。当年，那位20多岁的少年没有逃避，他执起了墨斗，跨过了悲伤，一路琢磨修炼，才成为了如今的陆师傅。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组装鼓楼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只有结合技巧与经验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操作。
7: 1、2、3，
8: 这样看起来它是斜了一点，
9: 右边柱子在底下高了一点嘛，
8: 现在要把这柱子提起来，我们要把这石头拿开，然后换一个矮一点。
10: 好，

0: 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1: 你懂吗？你懂吗？
2: 可以了，
3: 可以了，
4: 好了，到家，
5: 管他们了。哎哎哎哎，
6: 一丢啊，不会丢，你要把它喷了哈。
7: 哎，
6: 什么？
8: 这样不用。
0: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
9: 每天都是这样，
10: 全部都是坏的，
11: 伤痕累累啊，
9: 腰酸背痛，真的。累是累，但是要开心啊。
12: 好了，
0: 日落西山，为忙碌的工程点上了逗号。
13: 走喽！
0: 停下了工作，疲惫反而找上门来。回到家，陆师傅喜欢到寨里的鼓楼坐下。在父亲修建的这座鼓楼里，孩子的悲喜得失总能被抚慰平静。
14: 我们几个都是每天都是忙的，我要跑这里跑那里，这里要搞一天，那里要搞一天的，很复杂的啦。我最怕的怕错时辰，晚上得一直想怎么安排他们去做事的。现在我脑子很烦啦。以前呢，那时候我爸每天早上都四五点钟起的，我就是恨他，哇，太起早了，不让人家睡，不让我睡了，我就是恨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压力问题，现在我一样有压力，反正我做每个工程好了，我自己想他了。他也默默在支持我，他都是经常坐这里的，他现在也跟我在一起啊，都陪我啊，他都一直都陪我的，我也一直都陪他的。他走了，他的手艺还是在这里，还是流传下去的。
0: 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

0: 相同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1: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
0: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0: 自然，至于人类有太多的未知，于是人们心生好奇。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0: 好奇促使人们不断探索，也屡屡被生命打动。看似普通的植物潜藏了多少故事和奥妙，自然的一切生动而隐秘，深入其中，人们看到了神奇和更多的未知。
1: 我刚才拍的这一片倒木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苔藓植物，从它的顶端到中部，在侧方，再到基部，大概有5到6种苔藓植物。相比这棵树它活着的时候，其实它的物种多样性是有了显著的提升的。而且不仅如此，这些苔藓植物在这棵倒木上的生长会加速改变它原本的物理栖息环境，从而为一些种子植物创造新的萌发环境，也为一些节肢动物们提供新的栖息生境。

马文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苔藓标本采集员，对我国西南地区苔藓

0: 植物的物种鉴定和分类有着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关于苔藓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困扰着他。
1: 好多啊，这里，这是我见到的巨型量最大的一片玉龙梭叶藓。
0: 这是一种只生活在丽江玉龙雪山高山岩石上的矮小苔藓植物。此时是他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从它1990年发表至今，人们只在玉龙雪山方圆不足3公里的地方发现了3个菊群，刚好我有幸发现了这第4个菊群。而且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物种它生长的环境是火山岩，而现在它生长的环境是变质岩，说明我们对这个物种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够的。
0: 玉龙梭叶藓可谓是苔藓植物中分布范围极为狭窄的典型代表。加之以往的野外调查工作并不充分，标本个体数量更少，以至于都无法满足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需求。玉龙梭叶藓的生存环境恶劣，常常是低温、强辐射和干旱的气候轮番出现。为此，它修炼出了一套神奇的技能。
1: 比如说它干燥的时候，它叶子会蜷缩起来，这个蜷缩就是表示它跟别人说，对不起，我今天休息，我今天睡觉，今天处于一个自闭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自闭的状态的话，主要是为了保护它在干旱的环境下，而且气温又比较高的情况下，保护它的细胞器不受高温和强烈日晒的影响。变水的特性最有意思的并不是它进入休眠状态，而是当环境一旦重新给它供给水分的时候，它就逐渐的又舒展开来。
0: 古人有诗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其中的苔花可能是古人对苞硕的误解，毕竟苔藓植物并不会开花。苞硕是孕育和容在苔藓植物孢子的场所，可以简单的理解是苔藓的果实，也是苔藓分类的重要依据。但有一种苔藓生活在流水中，至今没人发现过它的苞硕，它的繁衍方式也一直困扰着马文章。
1: 看到的这一片菊群应该都是中华后边藓，它在这条小溪的分布的种群数量还是比较高的。它是中国特有属中华后边藓，它从发表以来到现在一直很少被人采集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生活环境非常特殊，它是生活在这样的流水的生境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有一些植株的个体也是在小溪两侧，但是它的整个生活周期是需要一定时期的被流水淹没，而且一定是要流水，在进水的环境里面是没有的。
0: 尽管苔藓家族的生存高度依赖水分，它们的有性繁殖必须在水环境中完成，然而流动的水体却并非是最合适的。
1: 我们可以通过手持放大镜可以观察到它的叶边缘细胞多层结构，就像我们穿的衣服的袖子的袖口一样，就是为了应对在流水环境当中来避免那个水流对它的冲刷。当然我们现在怀疑一定程度上它的叶子是会被冲碎掉的，因为我以前看过的标本就是只剩一个边边了，中间都被它冲掉了，但是被它中间被它冲掉的部分就做它的繁殖体，到了下面就是进行一个完成一个无性繁殖。
0: 目前中国已知记录的苔藓种类在2877种以上，而仅在云南就报道有其中1/3以上的物种种类。

0: 他们矮小，但绝不平庸。同样不甘平庸的还有一种树，他们在成年以前常被杂草淹没，却时刻心怀一个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人类对他们传奇的一生产生了好奇，想要走近和了解。
1: 这是越走越高的吗？
0: 张文富和董金龙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工程师。今天他们要去密林深处查看一片幼苗，记录他们一年来的变化。
2: 看这个密林深的小苗，它跟杂草差不多一样。
3: 嗯，
2: 看不出来。对。
1: 啊，这个哪个药方？
2: 我看一下，42C 药方，高度45。叶片18片，24号，高度40，叶片5片。
1: 这个万年树一点没长高啊。
2: 这万年树是我2007年就挂的牌啊，挂牌的时候它们差不多就这么大。
0: 如果不是十几年来的真实数据摆在眼前，难以相信这片不到半米高的树苗已经有十几岁的树龄。
2: 它一直在耐阴环境下生长，光下不来，光很少，所以它叶片就会更大，增加它这个接触光的密集。
1: 等待机会，
2: 嗯，
1: 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2: 如果像我们周围这种大树，倒上一棵两棵，它就会释放它自己的生长，要长得非常快。因为有光了吗？
0: 当充足的阳光刚好笼罩到这片幼苗，它们就会性情大变，由低调隐忍变为野蛮生长。其中的佼佼者将突破其他树木的林冠层，成为我国最高的树种——望天树。望天树最高能长到80多米，树干笔直无分叉，像一把巨伞在高空撑开。生命的智慧无处不在，人们以好奇之心观察万千生灵，收获的是得以窥见自然异于的小惊喜，和不禁赞叹并尊重的大敬畏。人类和万物一起共生于世间，已知或未知，皆存于自然之道。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他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

0: 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1: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1: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要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1: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连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趁着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3: 雨日大片的雨日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3: 像马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翠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3: 6.6、7.7，
4: 好，
3: 这个就中了会，
4: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5: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

0: 代表时代生存，那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1: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破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保育泽最重要的。

0: 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1: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0: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1: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0: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1: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0: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张虎他就是专护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是捕到一些高原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迎来以后呢，它抓住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日进的阴日进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副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牛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牛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岩上狂喷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空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捉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

0: 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1: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屋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2: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显示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这些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3: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4: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5: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5: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生只开花一次，那是他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1: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满洲里口岸，往来的游客正在等待通关。2026年4月9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23个。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填补了我国北部沿边开放的空白，畅通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自上海自贸试验区于2013年9月份挂牌以来，历经近13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统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沿边地区，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开放格局。各个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在稳外贸、引外资、促创新、优产业等方面持续释放动能，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5.47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为扩大内需筑牢根基，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广阔空间。进入“十五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正确把握扩大开放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如何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吸引国际高端要素资源，提升内需供给质量和水平？如何通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挖国内潜力，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廖凡。
0: 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法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曾主持世界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多项重大课题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项和荣誉。
1: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中央是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那么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首先啊，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大国经济的标配。我们纵观世界经济史，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并且迈向强国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同样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四亿人是什么概念呢？四亿人它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也接近欧盟整个的人口的这样一个数量，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呢？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海量的市场。我可以这么说，强大的国内市场就像一艘巨轮的压舱石，不管外部风浪有多大，只要压舱石够重，船就翻不了。第二点，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避风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其实相比以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在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

重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的依赖外部需求，一旦外部市场打个喷嚏，我们就要感冒甚至发烧。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在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啊，指的就是进出口总额它占我们 GD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高达63%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在靠外需来拉动，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这个数字就降到了32%左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主要转为由内需来拉动。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大国经济成长的必然规律。第三，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必答题。我们说扩大内需，它归根结底是要做什么？它不仅仅是为了 GDP 数字好看，归根结底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在老百姓的需求变了，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这些需求就是内需的潜力。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增加高质量供给，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是我们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的根本之策。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内需这么厉害，那我们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不就行了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任何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一，封闭就会落后，开放才能进步，这是中国近代用血泪写下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用辉煌得到的经验。大家都很关注国产大飞机 C919， 有人质疑跟我说，那 C919 的发动机和一些航电系统它都是进口的，这算什么国产？这种观点啊，其实它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开放真正的逻辑。我们说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没有一个是关起门能造出来的，你看波音、空客他们的零部件也是全球采购啊。如果我们非得说每一颗螺丝钉都得自己造，那恐怕 C919 啊再等个几十年也未必能上天。我们通过开放去整合全球的资源，我们去采用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先把飞机造出来飞起来，去占据市场，然后我们再去逐步的提升国产化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效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速度。第二一点呢，就是利用全球资源我们来破解发展的瓶颈。我们需要全球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工业体系。你再比如说技术方面，你像芯片啊、高端数控机床啊、工业软件啊，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去学习借鉴，去引进吸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人才方面，我们也需要全球的顶尖的大脑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所以说如果不开放，我们就等于是切断了同全球的创新网络的联系，那最后下来我们就变成一座各种关键要素都匮乏的这样一个孤岛。第三，开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推进竞争。大家不妨回忆一下2001年，也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到处都是狼来了这样的惊呼，什么汽车行业要全军覆没了，什么农业要遭受灭顶之灾了，什么银行业要被外资银行吃掉了，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说法。结果呢，我们看到入世20多年了，中国的企业也没有被吃掉，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开放引入了竞争。竞争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竞争它也是最好的老师。

面对国际巨头的压力，国内企业它不得不去改机制、降成本、搞创新。你像中国的家电行业的海尔、美的、格力，这些企业都是在跟你像索尼啊、松

0: 是机制障碍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的一招。既然我们说扩大内需不是向内转，扩大开放也不是让市场，那么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这两者天然就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是一个在更高的水平上去动态互促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一啊，内需是开放的底气。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内需，就没有对等的开放。在国际谈判桌上，你真正的筹码是什么？不是你的微笑，是你的市场。所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本质上我们是要做大做强国内市场，把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磁场做强，这样我们才能吸引全球高端的要素资源，这样我们才能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最坚实的基础。第二啊，开放是内需的助推器，我们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全球的资源来破解国内发展的瓶颈，我们就为内需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我们推动国内产业链向高端的价值链去攀升，这个作用它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妨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从纵向对比来看，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搞所谓进口替代战略，他们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的优质产业，拒绝开放竞争，结果是什么？国内企业躺在保护伞下不思进取，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最后导致经济停滞，这些国家纷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从横向对比也可以看啊，你说德国，德国人口只有8000多万，但是它既是世界的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它的内需市场整体上虽然不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但是它通过高度的开放，把国内产业链深深地嵌入到了全球的网络之中。我们看中国，凡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往往也是内需最旺盛、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啊，我想足以说明，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单腿走路也是走不远的。只有内需与开放战略协同，才能够产生1+1大于2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这里是海南三亚海棠湾的国际免税城，热闹的人流显示着这里的旺盛购买力。2020年到2025年，针对海南的免税政策多次升级，免税购物额度提至每人每年10万元，品类扩至47种，开放举措带来显著成效。离岛免税作为海南的金字招牌，2025全年销售额达到475.2亿元，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通过降低进口准入门槛、优化监管流程，既丰富了国内高端消费供给，释放了本土消费潜力，又以消费带动产业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14、15时期，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60%左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向世界敞开大门，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开放型经济趋势向好。那么，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有效撬动内需增长？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扩大开放可以促进内需，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夯实消费基础，释放增收红利。大家都知道，消费它是内需的核心，而收入呢，是消费关键的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手里没有钱，或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悲观，那内需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开放它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参与全球分工，成为提升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和支撑。首先呢，贸易和投资的开放 都会产生

显著的收入效应。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设厂并购，而赚取的利润又回流国内，转化为母公司员工的奖金、股东的分红，这些都会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样的，高质量的引进来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高水平开放，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更多流向研发中心、先进制造和服务业，它能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和收入提升，并进一步带来就业机会的扩张和工资水平的增长，这样就可以为消费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家跨国的大的药企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或者一家德国的汽车企业在长春去扩大投资，难道这个就仅仅意味着招聘了更多的高薪员工，增加了当前的收入流吗？恐怕不只是这样，这其实是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仍然是全球经济的热土，仍然值得大家来投资来生活。那么这种长期投资，它能够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开放它还能带来收入的一个扩散的效应。我们平时都说一夜兴百夜旺，开放的红利啊，它不是只停留在外贸企业内部，它会产生蝴蝶效应啊，像涟漪一样去扩散。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扩张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想想，一个繁忙的进出口港口，它需要什么样的配套资源呢？它至少需要很庞大的物流车队，它需要专业的报关行，它需要精通法律的律师团队，它需要能够提供跨境支付的金融机构等等等等，大家还可以去想很多。那么这些配套服务业的兴起，它其实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强大的衍生的需求。第二个观点是要补齐高端短板，丰富消费选择。现在我们国家内需不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它其实涉及到供给侧结构性的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国内的供给体系它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越来越增长的对高品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这样的需求。那在这个情况下，通过开放，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去填补高端供给的缺口，把购买力留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国内啊，在高端医疗、优质教育、奢侈品等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结果就是消费能力强的他们会选择去日本去体检、去美国留学、去欧洲买包包啊，那这实际上都是内需的外流。而高水平的开放，它通过引入国际的优质资源，就能够直接去填补这样一些空白。海南岛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开放来拉动内需的案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供给跟上了，原来流向海外的购买力就完全可以、完全可能留在国内，转化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量。那么通过开放啊，我们还可以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低的消费价格。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进口商品的品种更多，而且这些价格啊，它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想想，在过去进口的牛肉、进口车厘子，那这些都是昂贵的奢侈品啊。但是你看近几年来，随着我们跟越来越多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有我们海关通关的便利化，那这些商品现在大量的进入中国超市，价格大幅的下降，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消费，我们也能够实现车厘子自由了。那么这个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也激发了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新的消费需求。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开放它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压力，但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啊，它恰

0: 下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关键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内需起不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它就是好像引入一条鲶鱼啊，我们通过这个鲶鱼效应，我们来激发新的需求活力。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或者物流业的巨头进入中国，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费，我们的物流成本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对于下游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把产品价格定得更低，这相当于是提高了我们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开放它会显著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倒逼本土企业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你比如说上海，它引进特斯拉超级工厂，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鲶鱼效应。你像我们国内的比亚迪、蔚来、小鹏这些车企，都必须要去加速创新，去提高电池技术，去优化智能座舱。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群体，这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民众的购车的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情。
1: 2024年12月16日，天津彭瑞利医院领到了一张新鲜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这家医院由新加坡外商企业投资建设，规划床位500张，可提供健康维持、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医疗服务。2024年9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天津成为全国启动外商独资医院试点的9个省市之一。天津彭瑞利医院的审批落地，是我国医疗领域对外开放探索中的典型示范，将有利于接轨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医疗、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制度性开放，提供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怎么样让这个扩大开放来促进内需？我认为呢，这方面主要有3个啊，分别是服务消费、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这三个领域相互协同，它构成从技术投入、平台构建到优质供给的完整的逻辑体系，是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联动的开放型内需市场转型的重要的路径。第一是聚焦民生升级，拓展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服务消费啊，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主方向。但是坦率地说，在很多领域啊，我们的服务供给在质量、效率和多样性上仍然有提升空间。你像医疗、养老、教育、旅游这些领域，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商品，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安心感和确定性。而扩大开放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非常现实的作用。在医疗养老领域，我们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延伸产业服务链条。我们先看医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资进入中国医疗领域大多是采取合资的方式，限制比较多，灵活度呢是比较有限。但是近几年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24年开始，我们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这些地方，我们都启动了外商独资医院的试点。那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并且在地方形成了具体的项目。你比方说在2025年，在天津，我们正式开始营业我们国家首家外商独资的三级的综合医院。那它不仅引入了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带来了更加成熟的服务的流程，从预约、分诊到慢病管理都更加的精细化。同样的，在上海，全国首家的外商独资的 心血管专科。

医院也已经投入运营，而且已经纳入了医保的体系。那这个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过去供给相对有限、获取成本较高的服务，现在已经逐步在国内形成更加完善的供给的体系。我们再看养老，通过扩大开放，一批国际养老品牌和理念都在进入中国。比如法国的一个养老集团，它在上海、南京运营的养老机构长期保持比较高的入住率。再比如新加坡一家集团在广州推进医康养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式，把医疗、康复、护理紧密衔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它不是单点进入，它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医疗器械、康复设备、护理服务、智慧养老系统，那么这些都成为新的内需增长点。我们再看看教育培训，通过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接近国际一流的教育体验。浙江是中外合作办学比较集中的地区，目前浙江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经超过30个，其中一半以上的合作方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你比如温州的肯恩大学，近3年来超过70%的毕业生进入世界一流高校继续深造。与此同时呢，学生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参与度也很高，仅仅本科生在 SCI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有270多篇，这在本科阶段应该说是不多见的。我们再看文旅方面，入境游、文体消费啊，也是非常生动的例子。我国在入境政策上持续的扩大开放，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非常直观的。我们会看到人真的多起来了，而且来得更深入，停得更长久。比如啊，在陕西，他们会穿上汉服，漫步在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在景德镇，不少外国游客会走进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的制作，把看风景变成做体验。在西藏的日喀则，甚至有来自日本和阿根廷的游客专门包机过来参观古寺，体验当地的民俗。而且这种消费啊，我们会发现它不只是惠及大城市，它也让小城、小店、乡村、手工业者都分享到红利。未来我国入境的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如果能进一步提升，现在大概是0.5%，如果能够提升到欧美国家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水平，也就是1%到2%这样一个数量级，那就将意味着上万亿的这样一个内需的增量空间啊，这还是非常值得去想象的。第二，深化跨境融合，培育数字消费的新动能。根据海关总署的初步测算，2025年的前3个季度，我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外贸数字，但是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它把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真正的连在了一起，而且它在实实在在的带动内需。在杭州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口仓库里边，他们借助智慧监管系统，商品下单以后可以快速的发往全国，而且呢，平台呢，它还开展了跨关区的退货试点。这个试点就是全国的消费者退货都可以统一寄到杭州来处理，这样就能够确保大家买得放心，退得省心。我们看到，当跨境电商它让海淘变得更方便、更可靠，很多原本可能通过出境游、代购才能完成的消费，它自然而然就留在了国内的平台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内需的增量。所以我们说呀，跨境电商看起来是对外，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只是在外贸，它一头连着海外需求，稳住国内生产，另一头把海外消费留在国内，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激活内需，这个就是数字经济条件下促进内需的

0: 要的渠道。第三，我们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引入先进的制造能力，不仅能够拉动投资，也能够直接改变消费结构。这几年啊，常州它吸引了一大批外资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落地，比如说来自德国的凯士比伐业把它的核心产品带到了常州，填补了我国在超大型阀门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再比如说欧洲排名第一的尾翼升降机制造商杜尼迪亚在常州设立了它在中国的首个全资子公司，把欧洲成熟的技术体系同中国本土完整高效的供应链结合起来，服务智能物流装备这样的新兴产业。那么这些项目表面上看是外资进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产品更可靠，质量更稳定，性能更先进。所以说啊，高端制造的开放并不只是拉动投资，更是在供给端把内需拖得更稳。这几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新能源车不仅选择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接地气儿，体验呢也在不断升级。这个背后啊，其实就跟对外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组很直观的数据，特斯拉 Model 3 后轮的驱动版在中国市场的起售价比美国市场便宜了6万多元，而这个 Model Y 的后轮驱动版的价差甚至价差超过了8万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价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斯拉跟中国400多家本土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够这样大幅的降低最终的整车的成本。所以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开放不仅仅只是引进了企业，而是从供给端推动了一次系统升级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产品更智能了，价格更友好了，选择也更丰富了，消费者当然也就更愿意买，更敢于换，更能够持续的去消费。
1: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圈的张园专用型保税仓是上海首个位于商业核心区域的保税仓，2024年11月启用，它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为保障，把保税功能嵌入消费场景，实现了保税首发体验的闭环。这是上海为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创新推出的首发上海3.0政策，打破传统通关与消费场景的壁垒，允许指定区域实现品牌前展后店，即看即提，大大缩短了高端消费品入境通关的速度，也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些制度的创新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张园专用型保税仓的设立正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石库门建筑群中架起了连接全球货架与本土市场之间的桥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离不开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支撑，而改革是激活这一支撑的关键一招，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内外市场壁垒，才能让全球要素与市场资源精准对接国内大市场，将我国打造成国际高端要素的引力场。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制度改革，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何通过制度保障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的引擎？我们说啊，制度它就像比赛的规则，规则越清晰越公平，运动员就越敢投入，越能发挥。同样的，我们的市场规则越透明越开放，企业和消费者就越有信心，内需的潜力也就越能被激发出来。首先呢，我们是要明确一点，我们要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 它能够

动我们国内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好比我们去国际上参加比赛，对手水平很高，我们为了不落后，我们就必须主动提升自己的训练方法和竞技标准。近几年呢，我们在积极申请加入 DEPA， 这个是一个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等国家发起，专注于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这样的新兴领域的国际协定，它代表的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加入 DEPA 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加入一个俱乐部那么简单，因为加入 DEPA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体检和升级，它会要求我们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数字产品市场准入等等方面都要建立起更加规范、更加透明、与国际接轨的这样的制度体系。那这就会倒逼我们清理那些不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旧办法、老门槛，让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土壤更加肥沃。如果我们能够加入，那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和数字服务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规则明确了，预期也就稳定了，他们就更愿意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模式，还有就是所谓的耐心资本带到中国，去深耕我们的内需市场。你比如说，一个跨国智能企业，如果看到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上同国际高标准对齐，它就会更放心地把研发中心和高端生产线设在中国，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加多样、更加优质的产品。那么这个就会直接丰富我们的消费选择，进而去拉动内需。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全球数字产业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绝佳的机会，最终还是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商品、更便捷的服务。第二，就是我们要完善负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想让外资企业放心的进来、安心的留下，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环境。在这个方面，我们用的两个核心工具，一个是负面清单，另外一个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什么呢？是指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不禁止就都可以做。那么不在这个负面清单上的行业领域，外资都可以自由进入，那么这就会大大增强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光有准入的开放还不够，还要确保外资企业进来以后，进到中国以后，它能够跟内资企业平起平坐啊，真正的大家在一个公平的竞赛场上大家来比赛，这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我们只要真正的做到了一视同仁，我相信啊，外资企业它会把中国真正的当作主场，进行长期的投资，进行技术的转移，从而生产出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来繁荣我们的市场。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开放它需要窗口，它需要试验田。我们国家呢已经搭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它们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队和样板间。从2013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从那以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这些地方呢，承担着压力测试的任务。我们国家很多重大的开放措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负面清单，提到的金融开放、贸易便利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清除掉各种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确保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还要推动内外贸的一体化。过去啊，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是出口采用一个标准，内销又采用另外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

出口转内销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障碍。而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推动同线同标同质，就是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我们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出口和内销产品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那么这样呢，国内的消费者不用海淘就能够买到跟出口到欧美出口到日本同样的高品质的国产商品。那么这既可以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刺激消费升级，同时也能够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两条腿走路，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所以我们说呀，以开放促内需，它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套坚实、稳定、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从对接国际规则到完善负面清单，从建设开放平台到打通国内大市场，从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到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些制度保障共同构成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它会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优质要素汇聚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供给质量，最终满足并且创造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内需这个压舱石和发动机更加的厚重和有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就像鸟之双翼，左翼是内需厚重有力，它提供生力，可以让我们飞得稳；右翼呢是开放，它灵动广阔，提供推力，可以让我们飞得远。只有双翼协同发力，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天空中穿越迷雾，鹏程万里。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1: 儿子，
2: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3: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4: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面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5: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4: 成功了。
6: 很多人啊，说我们像闺蜜。

0: 姨。咦，
1: 是你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呦，您这个作为民间高手，今天来太早了吧？哎呀，
1: 我这天电视上天天看到你。
0: 我在电视上胖还是现在胖？
1: 差不多，
0: 是吧？还行，是吧？今天这来到我们厨房，你这么井井有条。
1: 我来给你们做一道我们家乡的小菜，
0: 是吧？阿姨经常看我们节目，
1: 基本上一期不落，
0: 一期不落。嗯，您最喜欢的大厨是？
1: 我喜欢范大厨。
0: 范大厨，还喜欢谁啊？
1: 邓大厨。
0: 邓大厨，还喜欢谁呀？
1: 还有好像那个许大厨。哦，
0: 许大厨是吧？嗯。哎呦，许仙确实是赢得了很多这个中老年妇女的心的，是吧？还有吗？
1: 还有一个，
0: 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哈。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请阿姨来？首先，阿姨真的很厉害，很会做饭。你知道吗？阿姨在上海开过面馆，揉了几十年的面，然后在淮南给一家人做菜，颠了几十年的勺，对不对？
1: 过奖了。
0: 而且呢，因为您做饭好吃，用上海话就是您培养出了一个特别会吃的小奴。这个小奴现在啊，也变成一个大厨，而且回家吃饭的观众肯定特别熟悉。我给大家先看一张照片，你看完之后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哈。往这儿看，这是阿姨，没什么变化，除了头发现在变得花白了一些，但是呢还是那么的慈祥，是吧？那么漂亮。旁边这位，这是您儿子是吧？
1: 对。
0: 大伙儿能猜出来吗？
2: 来
0: 来，猜出来吗？
2: 五百了。妈，我生气了啊！啊，俺都最后那个没讲我名字了，我是侬儿子呀！
1: 啊，那儿子嘛，我给你们讲，那么先总归先讲人家了。
2: 哦，先把人家抬高。哎，
1: 个对啊。
2: 哦，把这歌手再加到儿子。
1: 对啊。
0: 是不是马上要讲出你名字的时候，你一直在期待着？
2: 为什么有我呢？
0: 被我收住了啊！是吧？这个是跟妈妈什么时候的照片？我刚拿起来。
2: 这是我妈妈过生日的时候。
1: 过生日的时候。哦，
0: 大概是多少年前？
2: 二十多年了吧。
0: 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跟妈妈一起做菜，而且要为妈妈做一道菜。两位打一个招呼好不好？我们正式的跟大伙认识认识。来，
1: 我是童伟的妈妈，我叫丁桂芬。我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安徽上海人。嗯，因为我是上海下放知青，下放到安徽，上海过了半辈子，在安徽过了半辈子。嗯，
0: 所以说也培养出了佟大厨非常非常会做，一个是徽菜，另外一个是上海菜，同时他又专长于粤菜。
1: 对，
0: 现在变成了融合菜的一个大厨。看到自己儿子在电视里的表现，您在电视机外做这么多年，看什么感觉？
1: 感到自豪。嗯，我孩子了不起。嗯，真的，他那时候开始进厨房，确实是一个小孩子。能够到今天确实不容易，
0: 真是这样。每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儿子一点点的成长，都是这样的心情。来吧，佟大厨，我们打一招呼啊！
2: 大家好，我是大厨佟伟。
0: 在咱们厨房里面，我通常问佟大厨谁做菜好吃，他说我呀。
2: 对，
0: 但今天，
2: 好了嘛，
0: 是吧？有妈妈在的时候，任何大厨在他旁边，好像都是一个孩子。
2: 对，啊，
0: 那今天阿姨您来了，然后您刚说要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地道的咱们上海的好吃的，您打算做什么？
1: 黄姜。
0: 黄姜。
1: 黄姜。
0: 黄姜。这是你从小爱吃的吗？
2: 爱吃。小时候就是应该在上海，
1: 在上海，
2: 只要都是做成满满一锅，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妈经常出差嘛，烧好有我自己
1: 半成品放在
2: 半成品。哦，
0: 其实就是小的时候妈妈太忙了，然后做很多，这就是你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妈妈的味道。
2: 对。这道菜是我从小吃到大，就是我们家里是必备的，包括是我难得回去进门店第一道菜肯定是上海黄酱。大年三十我们这道菜也是我们家的必备菜，就是这道菜在上海就街边小馆或每家每户都会经常做的。我吃过这么多馆子，一直是我妈做的，这味道是非常独特的，非常好吃。
0: 所以说其实你看，既是一个过年的压桌菜，也是你小的时候的味道，同时又是阿姨这一辈人给大家能呈现的那种上海老味道，是吧？来，阿姨您今天放开展示啊。
3: 放心，我妈烧每道菜都好吃。
0: 咱们刚才这已经是在剁肉馅了啊，这是几几开的肉馅呢？
1: 这三七开就行了，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好，
2: 我不给你拿个盘，
1: 拿个盘子。
0: 平时您做饭时候佟大厨帮忙吗？
1: 他不在家帮什么忙？
0: 哦，他帮不上是吧？哇，佟大厨，您作为酒店的行政总厨，在家里这么没用啊？
2: 不是，
0: 都帮不上忙。是妈妈舍不得让你帮忙吗？
2: 不是，
1: 他们在外面也很辛苦。我就想做什么菜，必须我自己动手。
0: 从买菜到做。然后呢，你看佟大厨已经是这么厉害的大厨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在妈妈的身边依然是全程由妈妈包办。
2: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大年三十那时候几乎在家里陪不了妈妈吃饭，但是都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回到家，我妈还会把菜
1: 都再热一下子，
2: 再一定要吃，在家里全部得还得做一遍。
1: 他们都，我你们都睡觉，我来陪同位。
0: 所以最后一个等佟大厨忙完，
1: 都是我。
0: 然后呢，不关灯的等候的那个人是您，
1: 肯定是我。
0: 咱们这要剁成什么样啊？
1: 就这样子，就基本上就行了，
0: 有泥状就可以。
1: 哎，对，我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不管什么喜欢放馅多。
0: 那佟大厨给您做饭的机会多吗？
1: 他每一次回家嘛，他都要帮我煮两顿饭。哦，
0: 那他做的菜好吃吗？
1: 好吃呀，最喜欢我他吃的那一道叫什么？
2: 白烧鳝鱼。
1: 白烧鳝鱼。
0: 听到了没有？如果聪明的孩子呢，已经知道妈妈已经点菜。接下来要调馅了是吧？
2: 调馅。
1: 这小的。
0: 小葱的葱绿。
1: 小葱、生姜，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什么知道吗？
0: 这个呀、啊，这个我知道的。
1: 什么？
0: 莲藕。
1: 马蹄。哦，
0: 马蹄，对。哦，这个好像佟大厨经常做菜也会放。是为了清脆。
1: 清脆。
0: 还有点甜。
1: 对。放一个鸡蛋，再放蛋清。
0: 蛋清就可以。好。蛋清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阿姨？
1: 粘合作用。哦，
0: 让它粘合。
2: 盐，
0: 这是盐。
1: 料酒，
0: 料酒。给您来一点千鹤灵牌葱姜料酒，佟大厨经常用，我相信您在家里面也用，七星增香，特别好。所以佟大厨这个会吃的小弄是您培养的？
1: 差不多。
0: 是不是妈妈那个时候经常很忙的时候，比如说要出差啊干什么的时候，那时候你很小？
1: 很小。
2: 我小时候是在上海长大。
0: 你的那时候多大？
1: 哎，八九岁。学做第一道菜的时候是十岁。哇，
0: 妈妈把你每一个这个生活的节点的重要的事情都记得特别清楚。
1: 后来他也上学了，哥哥也上学，哥哥比他大三岁，每年暑假回来我就抓那个小鸡仔。一个星期弟兄两个一人一个童子鸡，每个星期都吃。他七岁之前呢没在我身边，后来呢我就把他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呢好像有点亏欠那样，但是在吃的方面我就特别重视他。在春天的时候我就养鸡，人家的要母鸡我要公鸡，每个星期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人一个童子鸡，吃了他都吃腻了。我看到他，我们在一起的同龄孩子啊，都没有他长得壮，我心里也特别安慰。
0: 但是现在是不是回想起来，就想到妈妈当时对你的那个良苦用心？
2: 想到，所以说，看到他的满头银发也，
4: 对，
0: 我帮你把车开了。

0: 这个在上海叫千张，
1: 不是，
2: 不叫千张，
1: 豆腐衣
2: 叫豆腐衣。
0: 这个菜的名字叫做黄姜，对吧？
2: 姜，
0: 那这也没有姜啊。
2: 不用姜呀，它这里面肉馅里面有姜啊。哦，
0: 明白了。还是没明白，
3: 其实它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个开始，如果是包肉馅直接炸的叫响铃，然后再烧一下，它里面就有很多汁水的嘛。
0: 嗯，哦，那个汁水挂汤的那个浆的状态，
3: 对对对。嗯，
2: 你等会烧的时候肯定要放点水淀粉
0: ，
2: 水淀粉的。哦，
0: 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做法呢是有点点像黄焖，
3: 对对对，
0: 所以叫做黄姜。嗯，我终于把这个菜现在有点理解了，
1: 好呛啊，大刘。
0: 哎，这个怎么这么薄啊？带一些湿，嗯，就变得
2: 太软呀，它能包。嗯，
0: 阿姨要求的是馅儿越多。

0: 沾一点蛋液，
1: 沾一点点，那这
0: 就
1: 不要浪费了，那吗？
2: 大凡，你知道我妈做肉菜，相对，我妈姐妹她们四个各自有各自的拿手菜。
1: 我们家原来过年的时候都是我们每家烧两个菜带回来，
0: 所以你知道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家宴形式，是不是？妈妈对你的烹饪，包括对于食物的理解，你后来成为大厨有很深的影响。
2: 这可确实，我妈在烧菜的时候，我肯定在旁边看着。我妈要离开一会儿，我会拿手铲去给她翻炒一下。哦，其实这才是启蒙老师。
0: 所以其实这个菜里面，妈妈是安排了好多好多的小心思，比如说尽可能的让肉馅多一些，
2: 对，
0: 是吧？然后让皮儿薄一些。您到北京工作之后，是不是有点想妈妈做的饭？
2: 想啊，
1: 她要回去以后，她少不了给她吃的。嗯，
0: 攒了一年的思念。
1: 我有时候我想她想到你，我就在天津那时候的吧，嗯，我跑天津去了。
0: 小儿子说：“我跑天津给儿子做顿饭去。”
2: 对，啊，
1: 就过两天我就回去了。
2: 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就是有个七八年几乎不在我母亲身边，然后呢，还有很多时候啊，就年夜饭我几乎都不着家，我母亲呢就会千里迢迢的会过来给我做我爱吃的一些美食。忙忙碌碌的那些年就过得特别快，就是很少能陪到母亲身边，所以现在呢，更多的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0: 稍微煎一下定型就可以了。
1: 定型就可以了。嗯，放一点生抽。
0: 仙鹤灵牌380天特级生抽，这时候加这个生抽就是给它一点味道。嗯。
1: 好，因为这个肉馅吧，你要煮过不久就真不好吃。
2: 好了。嗯，
0: 好。
2: 普通的在上海街头吃这个黄酱的话，它应该包两层或三层比较厚。你看我妈我为什么只包一层，就让它煎的比较焦黄的时候立马就倒生抽，让味道那种酱汁的吸收进去。
0: 你要不说了我还都没发现就是这一层的道理在哪里，让它汤汁吸收的更彻底。
1: 对
2: 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经常在酒店做菜，有的时候回家让妈妈是不是得试试？
1: 她有时候也这样的。哎，你我三个菜你吃吃快，好吃吧。
0: 您挑毛病吗？
1: 我挑。
0: 真的挑，
1: 真挑，嗯，或者咸了，或者淡了，或者什么东西少放了，我会讲。
0: 就是每一个成功大厨背后，永远有一个特别挑的食客，就竟然是妈妈，是吧？好的，这个行了吗，阿姨？
1: 行了，
0: 行了，那出盘儿。
2: 待会儿还要把这个
0: 收个小汁儿，
2: 收个小汁儿，
0: 我加一点哈，水淀粉。这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2: 撒点葱花，
1: 撒点葱花，
0: 鲜荷、芝麻、香油，

0: 老领光了，
1: 老领光了，嗯。
0: 就是外表它有一层薄薄的酥，嗯，它这个酥是让它有一种小膨化，然后里面吸收了汤汁，
2: 韧劲，嗯，
0: 肉汁丰满，然后同时。

0: 就能嚼出那个清脆的感觉。嗯，我觉得我怎么来评价这道菜，我都只能从一个食客的角度。但是佟大厨他不一样，因为就是你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佟大厨刚说了一句话，他说还是我妈的那个味道。
1: 对，
0: 这似乎就已经是最高的评价了。
2: 其实我就说我也做过很多次，但是始终一尝这味道我比不了。
0: 每一个大厨总有一些菜可能自己永远做不好，那个菜可能就是妈妈的那个味道。你看大厨他在饭店当中让这么多食客能够美美的吃饱饭，但是呢累了以后永远有一个妈妈，无论多远他都会跑过来为你做一道菜。
3: 这道上海黄姜是佟大厨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做法其实不难，猪肉糜加上剁碎的马蹄，顺一个方向搅上劲儿，用薄豆腐衣卷起来，蛋液封口，小火煎到两面金黄，再加老抽、糖和开水焖煮收汁，出锅前淋一勺麻油，浓油赤酱，下饭一绝。这一碗黄姜可以说是上海人家冰箱里的黄金搭档，多做点动起来，下面配饭怎么吃都香。
0: 刚才阿姨其实已经点菜了，您说佟大厨做的那个
4: 白烧鳝鱼，
0: 对，佟大厨那个菜做的不错。
2: 我妈特爱吃鳝鱼，今天我给她做了一个升级版的，也为了因为我妈接近八十了，不能为了能几康，今早为了好叫烧烧一道啊。
5: 好的，好，我就尝尝你的味道吧。
2: 好。
0: 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这一道菜真的是意义重大。
2: 我跟你说，今天我原先只是给妈烧的时候就是白汁的嘛，但今天我给她提的鲜味还有养生的元素更多一点了。哇，
0: 食材变多了。
2: 对，
5: 食材多了。
0: 每一样食材都不是多余的，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孝心和爱。
2: 就为了，因为我妈现在岁数大了，因为鳝鱼有骨嘛，我现在几乎都把它骨头给剃了。
0: 哇，这个其实不好剃。
5: 鳝鱼骨头是三角形的。哦。
0: 之前给我做的时候可没说剔骨这事儿呀。哎，其实就是为了妈妈着想，因为那个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扎嘴，
2: 把骨头剔了，它吃起来方便点。哦，
0: 那您第一次吃佟大厨做这个菜是啥时候？
5: 那时候已经当主厨了，他不当主厨烧不出这个菜。
0: 但是您第一次吃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评价？好吃还是？
5: 那一天回来吧，他休息。哎，我讲你今天休息，你烧点什么菜给我们吃吃？烧什么菜？你讲，你点。
2: 你点。
5: 我喜欢吃黄鳝吗？讲真的啊，很好吃。
0: 这就是你看，一个大厨的信心来自于妈妈的认可。妈妈当然觉得儿子做的每道菜都好吃，因为这是儿子做的菜。
5: 今天这个改良版的怎么样？
2: 来了。保证侬新的嘞，
5: 眉毛老
0: 烫，新掉眉毛，
5: 眉毛都掀掉了，是吧？
2: 岁数大了，我让它鲜度啊再提升一点，连着汤和菜一起吃。哦，
0: 明白了。所以说呢，其实是鲜上加鲜。好，
2: 先给我来个点水，我先把那个鳝鱼要焯个水。
0: 妈妈在您选择厨师、成为厨师，并且成为一个优秀的厨师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妈妈承担了什么样的作用
2: 啊？我跟你说，我也犯过很多错误。
5: 佟伟做菜呢，三次，我的印象最深，半瓶酱油到了大白菜里面，变成了红烧大白菜，那个味道真绝了，没法吃。不管怎么样讲吧，还是烧的，再没法吃也得尝尝。第二次，那时候他已经在厨房里了。我买的肉馅回家，我讲你今天休息，搅一搅。我讲我回来做狮子头，他讲好，弄出了一大盆。后来我问他怎么搞的，啊，不就这样打吗？打了以后吸了，我就放生粉，生粉吸了我又放水。我讲真绝了，我讲的。但是呢，我也看到他有这个韧劲，有这个想法，我也就随他去啊。爱学就学吧。第三次吃到了他给我烧的就是白烧黄鳝，那比以前长进多了，像一个合格的厨师了，也能在我们家也能拿得出去了。

0: 稍微煎一下，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放葱姜，小葱段、
1: 葱白、
0: 姜片。因为我妈，爱吃南极的口的咸肉，咸肉也爱吃，要么火腿都可以。它有不

0: 也要放进去。
1: 当时这一道菜突然间就得到了妈妈发自内心的喜欢跟认可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自己也成了？哎呀，
2: 厨师是好饭，我吃定了是没问题的。
0: 这要不要加热水？
1: 冲它一下。
0: 对，嗯，等它焖，温度在里面循环一下。
3: 佟大厨师，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展现出一些个做饭的天赋呀？
4: 他从小就喜欢做饭，我每次烧饭嘛，他都在边上看着。嗯，厨房又不大，对不对？去吧，就玩去吧。他说：“哎，我看怎么的？我看又不看不坏。”他是16岁吧？嗯，出去找工作。拿了第一回工资，我去学厨师去。厨房间蹲了3年以后，就到百人酒家当总厨去了。哇！
3: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佟大厨身上的那种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为自己创造条件，这一方面是遗传。
4: 特别能吃苦。
0: 来来来，我妈爱吃的这些元素我都放。
3: 还有什么？
4: 肉皮，
3: 哇，嗯，这个其实能够让这个菜显得不寡淡。
0: 春笋，嗯，然后
4: 青笋，
0: 因为什么？我希望他岁数大了嘛，一定要吃点就是更加健康一点的，要的都是特别都是荤腥的也不好嘛。嗯，然后加点毛豆，
3: 一点点胡椒粉，
0: 对，我们再说加点小黑虾。2片玉竹，
3: 玉竹，
2: 我为了我妈的身体嘛，就是牛玉竹，它有对血管软化，还有这个芡实，
4: 这养生的。
0: 嗯，枸杞，
3: 就感觉佟大厨要把这个季节能得到的纤维物质全给您搁一锅里。
4: 是是。
0: 好，这时候我们再焖2分钟就好了。哦，
3: 嗯，那看到儿子在他自己喜欢这个事业一步一步成功，您在电视机上也第一次看
4: 他上这个回家吃饭，他对我讲：“妈，我上电视节目了，你看，我把我们邻居也叫来了，我想我家小伟今天上电视。”
3: 当时什么感觉？
4: 特别自豪，
3: 是吧？这就是咱妈，妈妈就是这样，她就在后面永远默默的爱着，
0: 对，
3: 观察着，支持着自己的孩子。行，成了吗？
0: 来，好了，哇，
3: 升级版的白烧鳝鱼。嗯，

0: 小的时候都是您喊佟大厨回家吃饭，现在是佟大厨喊您回家吃饭了。
1: 是的。
2: 哎，可以啊。
1: 嗯，比那回少了，钱不多。好，
2: 又比原先光少了那光三白米饭也好，好吧？
1: 我光喝这个汤我就四顿了。啊，
0: 好鲜好甜，嗯，但同时还浓郁，
2: 鲜
1: 那个鲜味都提出来了。
0: 您尝尝这个鳝段呗。
1: 近了，比以前更上一层楼了，
0: 是吧？嗯，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您吃着您心情好，我专门给您做的。
1: 我心情也好，确实做的也好，
0: 是吧？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这盘白烧鳝鱼是佟大厨为妈妈量身定做的孝心菜。鳝鱼去骨，配上螃蟹、咸肉提鲜，加了各种蔬菜和玉竹芡实等，小火慢炖到软烂。少油少盐，虎心强骨，特别适合牙口不好、血压偏高的老人。做法虽然讲究，但每一步都不难。希望看了这期节目的孩子们，你能回家给自己的妈妈做一次，把健康与爱一起端上桌。
0: 阿姨应该也是非常珍惜每一次佟大厨给您做饭的。
1: 是的，我很珍惜。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嗯，这条路上总有停顿的时候了。

0: 对不对？我们也希望他们好好的。
1: 妈，我去。祝侬身体健康啊！侬身体健康，就是我最新的一个，好吧？
2: 我们也祝全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心情越来越好。谢谢阿姨，身体健康。
0: 谢谢。

0: 多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1: 妈，儿子，
2: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3: 她唠叨也是关心
4: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5: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4: 成功了。
6: 很多人啊，是我们乡。
7: 以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8: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7: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出口结构方面，同期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货值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30%。
8: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9: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等增长迅猛，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我们去江苏扬州看一下。
10: 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正有序吊装。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依托区位优势，扬州创新打造前港中仓后产发展模式，已建成从风电叶片、塔筒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塔筒下线后不到1公里即可抵港装船，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完整风电产业链与物流成本优势进一步吸引企业集聚。目前这里汇集了智能风机出货量居全球第5的龙头企业，与全球领先风电设备生产商合作解决运输与吊装难题的高技术企业等10多家风电生产企业。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带动原材料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5.7%，其中金属矿砂进口量增加9.9%。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
8: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1: 除了绿色引擎强劲，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在外贸领域也焕发了新活力。借着世界杯的商机，体育用品企业加速拓展海外市场。
12: 在山东青岛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国家旗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1个多月，他们已经生产了8-9百万面相关产品，包括国旗、串旗、手摇旗等。目前工厂仍在加班加点赶订单，生产车间已经从一班倒变为2班倒。
13: 现在就是德冠热门比较多的，像西班牙啦、阿根廷这一类的国家，巴西，他们现在订单就一直在下，一直在做着。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可能要全部发走。
12: 在周边产品出口升温的同时，一些体育用品企业通过收集海外的测评反馈，在健身器械上增加了联动。

0: 功能，并将器械体积做得更小，安装更简便，成功在美国市场实现逆势增长。
1: 一到四月份，大约实现的出口的销售收入接近8000万元人民币，比去年是增长了36%。那增长的比例来看的话，美国在增长的占比里面占了70%。
0: 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出口体育用品及周边产品近50亿元，同比增长超4%。
2: 产品呢，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呢，欧盟和拉美是增长的新的亮点，增幅较大的是水上体育用品和户外游戏用品。
3: 服务贸易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4: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5: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6: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3: 今天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6: 第13万列中欧班列行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复合地板、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将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也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品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9: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

0: 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1: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3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3: 本次会议期间，中方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电子提单、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促进相关领域的经验分享、政策交流和技术合作，希望更多经济体、更多中小微企业能共享亚太发展成果。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刚刚过去的4月份，江苏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突破10000套，创下近一年新高，二手房的库存也降到了13万套以下。
1: 根据南京网上房地产发布的数据，4月份南京二手房成交10599套，创下近一年新高，环比3月上涨19%，这是南京二手房市场今年连续第2个月成交走高。在南京一家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4月份店里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忙着带客户看房。
7: 我们从成交来看的话，像学区房、小面积、低总价成交较为快一点。
1: 成交量创新高的同时，市场呈现库存持续走低、业主惜售的特征。据南京网上房地产最新数据，目前南京二手房库存已跌破13万套，相比高峰期的18万套大幅减少，创下近年新低。进入5月份，5月1号至5号，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1666套。
7: 五月份的长假其实对于我们市场刺激力还蛮大的，因为很多一些家长可能要着急落户，对于买房刚需人群，也五一长假整体交易量也是上浮的。
1: 业内分析，南京二手房市场回暖，一方面得益于房六条新政、人才房票扩容、公积金优化等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降低购房门槛与成本；另一方面，经过5年调整，自住需求集中释放，预计5月南京二手房市场将延续温和回暖态势。
8: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最近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情况真的如此吗？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1: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

0: 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在这些传言中，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广为流传，让不少人将高温与厄尔尼诺直接绑定。厄尔尼诺究竟是什么？它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并结合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
0: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划等号。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大约21摄氏度，是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说，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河南等北方多地即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而眼下当地的小麦正陆续进入灌浆的关键期，这是决定麦粒重量和产量的核心阶段。目前，河南省气象局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发布了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高温天气会对小麦有哪些影响？应如何预防？我们来看记者对农业专家的采访。
0: 干热风俗称火风，是高温低湿伴有大风的农业气象灾害，易造成小麦籽粒灌浆不足，铅粒重下降。专家提醒，面对本轮高温天气，要做好一喷三防等防护作业，促进籽粒灌浆。
3: 当前小麦正是灌浆的这个中期，就是正是高速灌浆的时候，干热风确实会影响到小麦籽粒的灌浆的效率，籽粒啊就是挂不满，它里面的淀粉呀，它的组分呀，供给不足。我们现在正在推广应用的就是一喷三防这个模式。一喷就是指的是飞机或者是喷雾机一次性喷湿，三防一个是防病虫，一个是防干热风，一个是防止倒伏。
0: 专家表示，尽管今年夏季气温有所上升，但从整体看，灌浆期小麦长势仍较为稳定。
3: 除了这11号到14号之间的这段温度有一段高温来看，后期啊主要是以阴雨天气为主，

0: 天气对小麦灌浆来说，它是会延长它的灌浆期。从今年的来看，整个的灌浆期小麦的长势还是非常好的。有利于形成
1: 大兴镇田间地头，一捆捆翠绿的秧苗整齐摆放，农户们与智能设备默契配合，搭载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插秧机匀速穿梭，实现厘米级精准插秧。为全力保障插秧工作顺利推进，大兴镇投入272台搭载卫星导航、具备自动避障功能的智能插秧机，作业效率是人工的10倍以上。
2: 我自己家种了能有200多亩地吧，5天左右就能插完，苗下的均匀，株距行距还准，现在种地真是太方便了。
1: 目前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水稻插秧工作已进入高峰期，预计全县200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可在5月末全部完成。
3: 内蒙古鄂尔多斯是我国重要的羊绒产区，目前正是绒山羊换绒收获的季节，当地按品质分级给予养殖户奖补，助力产业提效。
1: 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工作人员手持工具抓羊、绑脚、剪羊毛，高效为羊群完成换装。剪羊绒是畜牧业生产的关键一环，既能保障羊群健康度夏，又能为牧民带来稳定增收。
4: 就往年了，一斤绒现在平均是卖到了140元左右，最高的达到了170元。我们镇上了整体上是采绒量达到100吨左右，老百姓的收入能够达到3000万元左右。
1: 苏布尔嘎镇养殖的闽盖白绒山羊是当地经过40多年培育形成的产绒量高、繁殖率高、肉质优的优质种群。目前当地有闽盖白绒山羊现代化养殖园区6个，核心种群存栏13000只。为做好羊绒收获季服务保障工作，当地联合企业开展羊绒优质优价收购，对出售优质羊绒的养殖主体按品质分级给予每公斤20元至300元奖补。今年鄂尔多斯市绒山羊养殖规模达到700万只，预计产绒3500吨。
3: 同一个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这种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者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的做法，也被称为 AB 货现象。其中 A 货是优质正品， B 货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这些商家是怎么操作的呢？来看一下。
5: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3个地址收到了3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6: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7: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这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是货不对版。
5: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

0: 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1: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字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2: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3: 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继续来看。
4: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4: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5: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核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3: 国际方面，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6: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7: 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通报确认，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名人员中，其中2人感染的正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

0: 线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尤其是家庭成员、亲密伴侣和提供医疗服务人员间的密切接触。
1: 公报说，船上三名转运人员的生物样本被送往塞内加尔达喀尔的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两人近期感染安第斯病毒，且此前均出现症状。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对病毒进行基因组测序，以锁定具体的毒株特征。此前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角并未允许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港，船上人员也禁止下船。后经多方协商，两名疑似感染者及一名密切接触者才被转运至荷兰救治。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所有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于5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剩余的百余名乘客和船员将在那里安全撤离，接受隔离，并最终回国。
0: 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与此同时，荷兰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
1: 荷兰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荷兰将与西班牙有关方面以及邮轮运营方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患病症状。此外，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也可能临时安置其他国籍的人员，这些人员入境后也要隔离观察6周。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建议，考虑到安第斯病毒具有人传人风险，且致死率高达30%至50%，荷兰政府决定将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以便疾控部门对感染者及接触者实施隔离和检疫。荷兰政府同时强调，民众感染安第斯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公众无需恐慌。根据荷兰法律，法定传染病根据防控严格程度被划分为 A1、A2、B1、B2 和 C 类。对于 A2 类传染病，政府有权采取包括强制入院隔离或居家隔离、强制检查、强制检疫等措施。
2: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和西班牙政府正在协调安排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尽快回国。为了防范可能的疫情传播，这批乘客回国以后将被直接送往内布拉斯加州，进入指定隔离点。
1: 美国国务院8号证实，他们正与西班牙政府合作，为船上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据报道，这些乘客回国后将被送往位于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全设施，该设施配备单人隔离病房、高效空气过滤系统和高压灭菌设备。另一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三级应急响应。据了解，三级是所有响应中等级最低的，这意味着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而公共卫生机构正在积极监测事态发展。
2: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3: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4: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who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0: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防部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目前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的定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协助开展相关研究。
2: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文件详细记录了全球范围内报告的400多起不明异常现象事件，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其中包含1947年关于飞碟的报告，1969年阿波罗12号登月任务从月球表面拍摄的模糊不明现象照片，以及1972年阿波罗17号宇航员描述从月球看到不明物体的文字记录。五角大楼称，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路透社援引相关专家的话报道称，周五公布的文件中并未提供外星科技或地外生命存在的确凿证据，其中大部分文件之前已经公开过。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发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今年二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邮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4: 法国海关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法国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扩大到1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129亿元，较上一季度增加28亿欧元，环比增幅接近25%。
5: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进口额达到约1718亿欧元，环比增长1.8%，主要受能源产品进口增加带动。同时，药品、汽车、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进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期，法国出口额环比增长0.1%。此外，法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自美国进口的能源产品增加。数据显示，美国在法国原油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由2025年的1/4升至本季度的略高于1/3。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对美国出口额同比下降6%，其中饮料、通用机械、香

0: 水和化妆品、皮革、箱包和鞋类出口额降幅尤为明显。有经济学家警告称，如果中东冲突持续，下半年法国外贸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许多国家经济活动放缓，可能将削弱国际市场对法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1: 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二月份环比下降0.5%后，降幅进一步扩大。
2: 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能源运输受阻是三月份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国的工业部门原本预计在2026年会实现复苏，三月工业产出却意外出现下滑。随着冲突持续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将越大。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七号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他表示，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德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五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875亿欧元。
3: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的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1.6%，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
0: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与三月相比，四月全球除高粱和大麦以外的主要谷物价格均普遍上涨，其中玉米价格指数上涨0.7%，米价指数上涨1.9%，小麦价格指数上涨0.8%。粮农组织表示，小麦价格上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天气和种植预期的影响，美国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干旱，以及今年小麦种植面积预计会减少，直接影响了供应前景。其次，化肥价格上涨也起到关键作用。三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化肥价格，农民转而种植化肥用量更少的作物，导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在这些因素叠加下，粮农组织已小幅下调了今年的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产量将比去年下降约2%。粮农组织还警告称，种植成本上升正在让农户被迫减产，威胁2027年的全球粮食供应。
4: The problem is that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put costs, which in some cases like urea is 70%, natural gas 40% to 50%, the same with oil and sulfur, is that farmers will have to make choices, and the choices basically it is to plant with less inputs and that will reduce yields, or to switch to biofuels, or to switch to commodities which can fix more nitrogen.
0: 此外，四月全球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9%，达到自2022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波涨势主要受棕榈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菜籽油的价格上涨推动。分析称，这背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生物燃料行业需求看涨；二是相关生产国政策支持；三是近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形成联动支撑。
1: 尼泊尔官员八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对此不少人感到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
0: 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而在今年登山季中，尼泊尔围绕30座山峰共发放1134张登山许可证。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表示，今年登山季的许可证申请人数创历史新高，直言这是历史性一刻。自2025年9月起，尼泊尔政府上调了珠峰的攀登特许费，其中外国登山者的费用从1.1万美元涨至1.5万美元。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4月中旬至6月初，其中5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甚至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的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操作系统等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近日，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这种穴居型小型无毒蛇类遇到惊扰时，会将身体盘绕成八字形，或竖起盾圆的尾端模拟头部姿态，以迷惑捕食者，两头蛇之名也由此而来。近日，在江苏南通启东圆驼角的江海交汇处，夕阳正缓缓沉入天际，金色余晖铺满水面，逆光之下，层层叠叠的波浪被染上了闪闪的金光，一道道浪脊化作了细密的金线，随着潮水起伏，编织出一幅动态的鎏金画卷。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截至8号上午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核电站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一家银行8号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经过数小时对峙后，警方成功解救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2名人质，且人质都没有受伤，至少有1名嫌疑人逃离现场，警方正在进行大规模搜捕。8号，德国北部城市汉堡举办了一场极具海上风情的巡游庆典，纪念汉堡建港837周年。当天，约250艘各式船只列队航行，其中既有现代化的海岸警卫队舰艇，也有仿古船舶，吸引了数千名民众在岸边驻足观看。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由一群想减重的大块头发起的特殊足球联赛引发关注，赛制为5人1队，一共8队轮番上场。比赛旨在帮助参赛者解决体重问题，除了比赛的运动消耗，在开赛哨声吹响前，无论是上场选手还是替补队员都要上秤称重，只要体重较上周有所减轻，就可以为所在队伍得分，减重越多得分越高。
2: 近年来，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深度重塑千行百业。但同时，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诸多新风险和新挑战也需要被正视。
3: 今晚播出的对话，邀请科技乐观主义的代表、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围绕未来预言与现实焦虑，为观众呈现智能时代下关于生存与进化的深度思辨。
4: The humans are bringing things like taking responsibility, like learning, like asking questions in a different way. And so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And I think AI is going to make som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we've ever seen. But I'm optimistic because our ability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is also being enhanced by AI.
0: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2025年第一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 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 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 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 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 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 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 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 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 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 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 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服务。 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 分发与应用， 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 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 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 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 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3: 低楼层走上楼，

0: 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0: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3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4度，银川晴，12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6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33度，拉萨阴转晴，4到17度，成都多云，17到31度，重庆晴转多云，19到29度，贵阳阴，14到22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32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郑州晴，19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13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30度，上海多云转阴，18到26度，武汉多云，18到28度，长沙多云，19到28度，南昌多云，19到27度，杭州多云，19到28度，福州阴，18到23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4度，南宁多云，22到

27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阴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多云，23到28度，澳门多云，23到28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引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规模再次创出历史同期新高。这份成绩单当中都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
2: 据统计，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出口结构方面，同期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货值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30%。
3: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0: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等增长迅猛，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我们去江苏扬州看一下。
4: 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正有序吊装。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依托区位优势，扬州创新打造前港中仓后产发展模式，已建成从风电叶片、塔筒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塔筒下线后不到1公里即可抵港装船，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完整风电产业链与物流成本优势进一步吸引企业集聚。目前这里汇集了智能风机出货量居全球第5的龙头企业，与全球领先风电设备生产商合作解决运输与吊装难题的高技术企业等10多家风电生产企业。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带动原材料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5.7%，其中金属矿砂进口量增加9.9%。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
3: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除了绿色引擎强劲，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在外贸领域也焕发了新活力。借着世界杯的商机，体育用品企业加速拓展海外市场。
5: 在山东青岛的一家企业

0: 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国家旗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一个多月，他们已经生产了8-9百万面相关产品，包括国旗、串旗、手摇旗等。目前工厂仍在加班加点赶订单，生产车间已经从一班倒变为两班倒。
1: 现在就是德冠热门比较多的，像西班牙啦、阿根廷这一类的国家，巴西，他们现在订单就一直在下，一直在做着。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15天之内可能要全部发走。
0: 在周边产品出口升温的同时，一些体育用品企业通过收集海外的测评反馈，在健身器械上增加了联动功能，并将器械体积做得更小，安装更简便，成功在美国市场实现逆势增长。
2: 1到4月份，大约实现的出口的销售收入接近8000万元人民币，比去年是增长了36%。那增长的比例来看的话，美国在增长的占比里面占了70%。
0: 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出口体育用品及周边产品近50亿元，同比增长超4%。
3: 产品呢，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呢，欧盟和拉美是增长的新的亮点，增幅较大的是水上体育用品和户外游戏用品。
4: 服务贸易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当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5: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6: 昨天，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7: 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复合地板、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将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也是今年以来郑州市

0: 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1: 中欧班列刚开行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品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2: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0: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2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5: 新西兰政府日前表示，正考虑打造位于海外的实体国家燃油储备，目前正在比较选址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这几个方案。
6: 法新社8号援引新西兰区域发展及资源部长沙恩·琼斯的话报道，新西兰当下面临燃油困境，政府官员正探讨如果在海外建立实体国有燃油储备，具体选址应该在何处。此前彭博社曾报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已经在考虑之列，这两个国家均为亚洲炼油和储油枢纽。琼斯表示，政府目前只能依赖本国燃油进口企业履行最低库存义务按周交货，而新西兰商界已经明确呼吁政府设法增加实体燃油储备，作为供应缓冲。 新西兰政府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库存尚可满足不到50天的汽油和石油需求，库存量较之前略有下降。新西兰本土最后一家炼油厂于2022年关闭后，该国储油能力显著下降。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陷于梗阻，引发能源供应链危机，也充分暴露了新西兰燃油储备有限的风险。
5: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为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4: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与三月相比，四月全球除高粱和大麦以外的主要谷物价格均普遍上涨，其中玉米价格指数上涨0.7%。米价指数上涨1.9%，小麦价格指数上涨0.8%。粮农组织表示，小麦价格上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天气和种植预期的影响，美国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干旱，以及今年小麦种植面积预计会减少，直接影响了供应前景。其次，化肥价格上涨也起到关键作用。三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化肥价格，农民转而种植化肥用量更少的作物，导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在这些因素叠加下，粮农组织已小幅下调了今年的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产量将比去年下降约2%。粮农组织还警告称，种植成本上升正在让农户被迫减产，威胁2027年的全球粮食供应。
7: The problem is that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put costs, which in some cases like urea is 70%, natural gas 40-50%, the same with oil, and sulfur, is that farmers will have to make choices. And the choices basically it is to plant with less inputs and that will reduce yields, or to switch to biofuels, or to switch to commodities which can fix more nitrogen.
4: 此外，四月全球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9%，达到自2022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波涨势主要受棕榈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菜籽油的价格上涨推动。分析称，这背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生物燃料行业需求看涨；二是相关生产国政策支持；三是近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形成联动支撑。
8: 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9: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
8: 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通报，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名人员当中，两人感染的正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当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特别是家庭成员、亲密伴侣和提供医疗服务人员间的亲密接触。
4: 公报说，船上三名转运人员的生物样本被送往塞内加尔达喀尔的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两人近期感染安第斯病毒，且此前均出现症状。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对病毒进行基因组测序，以锁定具体的毒株特征。此前，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角并未允许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港，船上人员也禁止下船。后经多方协商，两名疑似感染者及一名密切接触者才被转运至荷兰救治。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所有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于5月3号至6号停泊在佛得角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船上

0: 剩余的百余名乘客和船员将在那里安全撤离，接受隔离，并最终回国。
1: 荷兰政府八号宣布，红底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六周。与此同时，荷兰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
0: 荷兰政府表示，红地厄斯号邮轮预计十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荷兰将与西班牙有关方面以及邮轮运营方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患病症状。此外，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也可能临时安置其他国籍的人员，这些人员入境后也要隔离观察六周。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建议，考虑到安第斯病毒具有人传人风险，且致死率高达30%至50%，荷兰政府决定将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以便疾控部门对感染者及接触者实施隔离和检疫。荷兰政府同时强调，民众感染安第斯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公众无需恐慌。根据荷兰法律，法定传染病根据防控严格程度被划分为 A1、A2、B1、B2 和 C 类。对于 A2 类传染病，政府有权采取包括强制入院隔离或居家隔离、强制检查、强制检疫等措施。
1: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美国和西班牙政府正在协调安排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尽快回国。为防范可能的疫情传播，这批乘客回国后将被直接送往内布拉斯加州进入指定隔离点。
0: 美国国务院八号证实，他们正与西班牙政府合作，为船上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据报道，这些乘客回国后将被送往位于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全设施，该设施配备单人隔离病房、高效空气过滤系统和高压灭菌设备。另一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据了解，3级是所有响应中等级最低的，这意味着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而公共卫生机构正在积极监测事态发展。
2: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国防部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目前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协助开展相关研究。
3: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文件详细记录了全球范围内报告的400多起不明异常现象事件，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其中包含1947年关于飞碟的报告，1969年阿波罗12号登月任务从月球表面拍摄的模糊不明现象照片，以及1972年阿波罗17号宇航员描述从月球看到不明物体的文字记录。五角大楼称，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路透社援引相关专家的话报道称，周五公布的文件中并未提供外星科技或地外生命存在的确凿证据，其中大部分文件之前已经公开过。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发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2: 尼泊尔官员八号表示，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下新高。对此，不少人感到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
0: 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

0: 而在今年登山季中，尼泊尔围绕30座山峰共发放1134张登山许可证。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表示，今年登山季的许可证申请人数创历史新高，直言这是历史性一刻。自2025年9月起，尼泊尔政府上调了珠峰的攀登特许费，其中外国登山者的费用从$110,000涨至$150,000。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4月中旬至6月初，其中5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甚至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
1: 据法新社9号报道，法国酒业巨头宝乐利家集团在印度受到反垄断调查，缘由是向零售商提供好处，以增加其产品的市场份额。
2: 报道称，印度竞争委员会日前接到投诉，于8号下令对法国宝乐利家集团启动反垄断调查。印度竞争委员会称，宝乐利家于2021年提议向其印度市场零售商提供大约$2,200万金融支持，以换取旗下品牌在门店所售全部酒品中占据35%的份额。据报道，宝乐利家在与特伦甘纳邦的零售商签订协议后，其市场份额大幅上升。在一些门店中，这家法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1月的53%激增至2个月后的100%。印度竞争委员会表示，宝乐利家涉嫌人为操纵市场需求，以此排挤竞争对手。这种做法不仅可能让消费者选择变少，还无法让他们真正受益。宝乐利家集团旗下品牌包括芝华士威士忌、绝对伏特加等，其在印度有大约1600名雇员。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3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3: 本次会议期间，中方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电子提单、绿色供应链、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研讨会，促进相关领域的经验分享、政策交流和技术合作。希望更多经济体、更多中小微企业能共享亚太发展成果。
1: 今年5月10号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为深入落实品牌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助力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5月8号至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融媒体行动在江苏江阴举办。
0: 本次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主办，总台相关节目中心、江苏总站共同参与。数十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齐聚江阴，走进海澜之家，开展深度交流与互学互鉴。行动以参观调研、座谈研讨、短视频共创为主要内容，搭建起国家媒体与国货品牌共创共建、协同赋能的生态平台，助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在海澜之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调研了直播电商基地和云服智慧工厂，深入了解传统服饰品牌在数字化营销与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实践。
4: 我们通过智慧工厂和智慧供应链，把品质和效率作硬。在海外门店，我们把中国符号文化融入产品，让一件衣服承载文化的价值。中国品牌走向世界，靠的是科技赋能、文化发声，两者协同才是真正的根基。
0: 在共创研讨会上，总台品牌传播团队

0: 和节目主创团队与企业代表现场互动，同题共答。针对品牌故事挖掘、营销场景适配、跨平台联动推广等议题定制传播方案，助力中国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1: 从2025年开始，立白就首创了绿色生活节，那么就是要把绿色健康的这个专业理念转化为一个公众可以亲身参与、产生情感投射的社会化仪式。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企业的号召，推动绿色消费呢成为生活的日常，与亿万家庭呢一起共筑美丽中国。
2: 华翔方特以文旅融合和 IP 创意，打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总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让我们这些品牌可以集合到一起，面向全国、全球，一起把中国文化的魅力、把当代中国的创新故事讲得更大声、更精彩、更深入人心。
0: 行动期间，总台还联动10多家优秀企业打造品牌强国说系列短视频，彰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长蜕变与时代风采，展望中国品牌在产品升级、技术创新、国际布局等领域的未来前景。
3: 在科技自主、自立自强这个路线上面，格力会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因为这一切是品牌的基础。那么呢，作为一个空调行业和制造业的一个这种代表性的一个企业，引领全行业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升级，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格力的这个，尤其是2012年之后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坚定的见证了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产品品质去全世界讲好中国制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故事。
0: 每年中国品牌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都会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搭建品牌交流平台，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做优做强，走向世界。
4: 下面我们来关注楼市。刚刚过去的4月份，江苏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突破了10000套，创下近一年的新高，二手房的库存降到了13万套以下。
0: 根据南京网上房地产发布的数据，4月份南京二手房成交10599套，创下近一年新高，环比3月上涨19%，这是南京二手房市场今年连续第二个月成交走高。在南京一家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4月份店里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忙着带客户看房。
5: 我们从成交来看的话，像学区房、小面积、低总价成交较为快一点。
0: 成交量创新高的同时，市场呈现库存持续走低、业主惜售的特征。据南京网上房地产最新数据，目前南京二手房库存已跌破13万套，相比高峰期的18万套大幅减少，创下近年新低。进入5月份，5月1号至5号，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1666套。
5: 五月份的长假其实对于我们市场刺激力还蛮大的，因为很多一些家长可能要着急落户，对于买房刚需人群，也五一长假整体交易量也是上浮的。
0: 业内分析，南京二手房市场回暖，一方面得益于房六条新政、人才房票扩容、公积金优化等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降低购房门槛与成本；另一方面，经过5年调整，自住需求集中释放，预计5月南京二手房市场将延续温和回暖态势。
4: 为了解决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空间的问题，北京近期持续开展废弃非机动车清理专项行动。
6: 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据此，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废弃非机动车的清理整治力度。近日，执法人员来到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集中排查，沿途发现不少锈迹斑斑的废弃非机动车。执法人员介绍，他们主要依据外观破旧、车胎瘪漏、链条松动、缺少车牌等特征，综合判定非机动车是否为废弃的，并对符合条件的车辆统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7天后，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集中处置。
7: 你给清理清理多好啊，哪都干净，
8: 道路也宽阔了。
6: 除了占用公共空间外，这些僵尸车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9: 这种废弃电动自行车啊，这块是带着电池的，长期在这块搁置，风吹日晒，特别是经过日晒，它容易引起自燃，然后离咱们这个居住的房屋又这么近，

0: 严重的危害到咱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为给公众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相关部门着力推进全市重点轨道站点、社区、景区、商圈等160处点位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除了腾退存量废弃车辆以外，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停车难问题，交通部门同步推进非机动车车位扩充工作，缓解停车压力。
2: 按照这个因化净化，按需施化的这个原则呢，今年也是在全市的城市道路空间上呢，新增了13.27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其中呢，中心城区呢，新增了6.15万个。
3: 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这种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的做法，也被称为 AB 货现象。其中 A 货是优质的正品， B 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这些商家是怎么操作的呢？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3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3个地址收到了3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4: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3: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的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距，而这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的结果就是货不对版。
1: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5: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字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6: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7: 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8: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

0: 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0: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它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它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2: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3: 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情况真的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4: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5: 在这些传言中，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广为流传，让不少人将高温与厄尔尼诺直接绑定。厄尔尼诺究竟是什么？它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并结合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
4: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化等号。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公布的

0: 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河南等北方多地即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而眼下当地的小麦正陆续进入灌浆的关键期，这是决定麦粒重量和产量的核心阶段。目前，河南省气象局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发布了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高温天气会对小麦有哪些影响？应该如何预防？来看记者对农业专家的采访。
1: 干热风俗称火风，是高温低湿伴有大风的农业气象灾害，易造成小麦籽粒灌浆不足，千粒重下降。专家提醒，面对本轮高温天气，要做好一喷三防等防护作业，促进籽粒灌浆。
2: 当前小麦正是灌浆的这个中期，就是正是高速灌浆的时候，干热风确实会影响到小麦籽粒的灌浆的效率，籽粒啊就是挂不满，它里面的淀粉呀，它的组分呀，供给不足。我们现在正在推广应用的就是一喷三防这个模式。一喷就是指的是飞机或者是喷雾机一次性喷施，三防一个是防病虫，一个是防干热风，一个是防止倒伏。
1: 专家表示，尽管今年夏季气温有所上升，但从整体看，灌浆期小麦长势仍较为稳定。
2: 除了这11号到14号之间的这段温度，有一段高温来看，后期啊主要是以阴雨天气为主，阴雨天气对小麦灌浆来说，它是会延长它的灌浆期。从今年的来看，整个的灌浆期小麦的长势还是非常好的，有利于形成丰产的基础。
3: 当前正值冬小麦田管的关键时期，安徽阜阳市太和县抢抓农时，组织500多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新型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确保152万亩冬小麦稳产增收。
4: 在安徽阜阳市太和县二郎镇的一片高产示范田里，四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规划好的航线飞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这些植保无人机具备厘米级定位、精准控量控高、自主航线规划、自动避障等优势。
5: 通过一次性喷施这个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可实现防病虫害、防倒伏、防干热风的目的，是保障小麦增粒、增重、增产的关键措施。
4: 今年，当地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基础上，对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飞防装备给予每亩地平均4.5元左右的作业奖补，并提供免费培训，鼓励农户合作社引进智能化飞防装备。
6: 要无人机喷的话，一小时就能喷洒120多亩地，大大节省了人工。但是从经济上来说，一亩地能节省10多块钱，像我这700多亩地，仅这一喷三防这一遍就能节省7000多块钱。
4: 同时，当地还组织了29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因地因苗施策，加强小麦重大病虫害，特别是小麦赤霉病防治，力促小麦稳产增收。
7: 建立了这个无人机飞收工作群，科学调剂无人机，统筹药剂供应、技术指导、飞防监管，提升这个我们的科学防控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3: 山西运城市的小麦生长也从阳花期进入到了灌浆期，当地抢抓这个窗口期，启动一喷三防全覆盖作业。
8: 在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的一处小麦种植基地，三架植保无人机正按规划航线精准喷洒。这种方式不仅实现零接触全覆盖，还能将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施在小麦穗部及茎叶部位，有效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增加粒重，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今年，当地农业农村局统筹调配了8支专业飞防队伍、119架植保无人机，对全县14个乡镇的小麦田块进行统防统治。
5: 今年这个一喷三防非常及时，往年通过这个一喷三防，产量能增加10%左右。
8: 此外，当地还成立了四个技术督导组，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麦情，全程紧盯无人机母用药量、飞行速度、喷施均匀度等关键作业环节，严格

0: 把控防控质量，确保防治工作精准高效。目前，临沂县一喷三防作业进展顺利，预计五月中旬可完成全县26.97万亩小麦的喷防作业。现阶段，当地夏粮长势整体向好，预计六月左右迎来丰收季。
1: 大田里农机大显身手，丘陵山地也有提升效率的办法。近日，福建宁德市蕉城区的农户们正在进行中稻标准化育秧工作。针对田块分散、运输不便、大型农机难以施展的情况，当地正在推广一种抛秧技术。
0: 在福建宁德市蕉城区后溪村，农户们正忙着进行水稻育秧工作。方格状的育秧盘是为抛秧特制的，每个孔穴大小均匀，可以给秧苗的根系提供独立的生长空间。等到插秧时，农户就会把一格格带土的秧苗抛洒进田里，大幅减轻了劳动强度。
2: 后期这个地方有了机器进不去，今年就是专门做个这个抛秧，抛秧能进去，比较省时省力，比较快。
0: 据了解，蕉城区60%以上的耕地是山垄田，这些耕地分布在山间谷地，地块零散，面积小，坡度陡，一些小型农机都难以进入。农资运输、粮食转运往往要靠人工搬运。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依山势地形铺设了田间轨道，轨道运输机上岗作业，为山区农业生产打通了运输梗阻。
2: 有了这个轨道运输机方便多了，收获的时候那个新鲜甘薯啊、水稻啊、稻谷啊全部都能拉到厂里面去，现在把这个农机也能拉下去拉上来。
0: 目前当地的育秧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15天后可进入中稻插秧阶段。
1: 进入五月以来，产粮大省黑龙江则进入了水陆齐耕的关键期，水田插秧与旱田播种正齐头并进。一起去齐齐哈尔泰来县看一下。
3: 在泰来县大兴镇田间地头，一捆捆翠绿的秧苗整齐摆放，农户们与智能设备默契配合，搭载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插秧机匀速穿梭，实现厘米级精准插秧。为全力保障插秧工作顺利推进，大兴镇投入272台搭载卫星导航、具备自动避障功能的智能插秧机，作业效率是人工的10倍以上。
4: 我自己家种了能有200多亩地吧，5天左右就能插完，苗下的均匀，株距行距还准，现在种地真是太方便了。
3: 目前，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水稻插秧工作已进入高峰期，预计全县200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可在五月末全部完成。
5: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重点？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文君，早上好。
6: 白岩以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后几天，长江以北很多地方气温直接开挂，多地高温天气将上线，而南方雨水暂歇又返场。我们具体来看，先来关注气温方面。高空槽东移之后，全国大部陆续转为暖高压级掌控，今后几天气温将会逐步的攀升，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快速升级，很多地方气温会不断的刷新高。陕西关中以及华北平原一带多地还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的西部，一直到河北的中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会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区域。新疆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天气现身。北京今天最高气温就会飙升到33度，也是今年来当地气温首次冲上30度。明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度升级，30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连成一大片。那预计高温范围在13号会达到最广，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山东、江苏等多地天气干热暴晒。城市当中，11号西安、13号太原、济南、石家庄和南京等城市都会纷纷迎来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总的来说，未来几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会显著偏高，华北平原等地的入夏进程将会正式开启。不过呢，尽管白天升温快，但是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导致长江以北尤其是北方昼夜温差很大，像是明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图上这些深蓝色标注的区域昼夜温差都在15度以上，这些紫

色标出的地方还会超过20度，像是西安明天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18度，昼夜温差17度。太原13号大后天最高气温36度，